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真眼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真眼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真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8: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麻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感觉我看看这次看看

0: 安好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张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0: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生活缤纷乐，
2: 生活的
3: 好康的，
2: 你想听的，
3: 你想知道的，
1: 通通都在这。
3: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2: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说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4: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慢晚了两年。
2: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4: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2: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2: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资深就是老二油井

0: 这个，所以他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没有取得裁撤，然后他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1: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你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立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他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哦，它生产遍布我们的所谓的北寮、南苗哦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哦，所以当时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0: 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哦，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哦，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1: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于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哈。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哈，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哈，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有时候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哈。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0: 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1: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哈，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那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哈，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0: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 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来的带给我们台。

0: 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1: 哦，是的，哦，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设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这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啊，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啊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0: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0: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黄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0: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1: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他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清廷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然后虽然把这个 石油的争端啊平息下来。不过有也因为

0: 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刚说逃到这个番地的猫里溪嘛？
0: 是的。
1: 哎，哎，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哎，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0: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齁，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六个国家八个矿区齁，这六个国家在美国齁，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齁，这等六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齁，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齁。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1: 嗯，
0: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杉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 1.67 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年接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1: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0: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国的这的一个探勘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气田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1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1: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

0: 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哈。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啊，可以应用于建材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哈。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井场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哈。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哈。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0: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1: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来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0: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哦。上个礼拜呢，下了几天的雨哦，在北部、中部到南部呢，都传出一些灾情啦哈。而且也很遗憾的哦，发生一些伤亡的事件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了哦。今天呢，气象署说，在午后西半部跟宜兰花莲山区呢，还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哦，尤其西半部还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请大家呢特别留意一下。同时呢，真的啊，现在呢下雨天了，不要往山上，不要往海边西边走哈，以免发生危险了哈。那今天呢，虽然可能会下雨，可是高温呢普遍都还是在31到34度啊。屏东啊，内陆啊，从彰化开始一直到屏东内陆呢，还会有局部35到36度高温的情况哦。所以也请大家防晒要做好，水分要多补充了。好，这个天气呢，多变化啊，市场也一样。变化蛮多的啊，那马上就要到了七月份了啊，这个今天已经是6月29号了啊，第三季就要开始了啊。那在接下来呢，新的一季我们的基金要怎么布局呢？来，马上进行我们基金我最通单元。
0: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4: 今天在基金我最通单元邀请到来宾呢是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耀廷。耀廷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4: 好，那这个第二季齁，马上就要结束，剩没两天。先请这个姚婷帮我们回顾一下，在这个第二季的整个金融市场的状况如何？好像到了这个季末，突然间，多了一些变数出来，对不对？
5: 对，没错。因为其实第二季我相信有点神奇。第二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看法都很悲观嘛。
4: 嗯。
5: 因为大家认为说战争还没结束，而且许多投资机构进一步喊了什么油价会来到每桶120块、150块或者200块美元。那如果这么高的油价，联总会就会大幅升息，所以大家一开始很害怕。那结果反而是四跟五月份美国股市、台湾股市跟相关 AI 相关亚洲股市像吃了大力丸一样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4: 是，对。
5: 那我想这一点有出乎不少人的预料之外。
4: 嗯。
5: 那瞬间收复了三月的下跌，甚至再度屡创新高。那六月份的话则是如刚才主持人所提的嘛。我个人认为其实市场真的没有出现什么利空因素。
4: 嗯。
5: 也并不是出现什么结构性的转差，单纯就是因为四五月真的涨太多。
4: 可是升息这个不是大家后来就把它当作是最近这整个市场行情股市然后下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吗？
5: 对，当然市场认为，但是

0: 我们其实对这有点存疑啦，因为
1: 怎么说？
0: 其实我如果没记错，我们先前来的时候就有提到说，新任联准会主席一定会传达比市场预期更为鹰派的立场，因为他为了呵护联准会的独立性嘛，
1: 是。
0: 为了避免之后通膨失控了，通膨预期失控反而还要大幅升息的麻烦，所以他必须先给市场个震撼教育。那确实他给市场震撼教育，但是他是不是因此代表今年一定会升息，或者是开启一个升息的循环？我们认为说其实并不一定。
1: 哦，你们认为今年不会啊，不一定会升息啊？
0: 对
1: 因为
0: 对。
1: 现在看起来，大家的预测都认为说，最快7月份就会升啊。那
0: 对，
1: 大部分好像有80%的人都认为说12月应该是升底，你们反而不这样看，为什么呢？理由？
0: 我们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一个就是他想传达的话，就是新主席嘛，因为他想传达的是先跟市长说他很鹰派，他很重视物价，但是他并没有给出点阵图，他没有对未来给出任何的保证，他只说物价很重要嘛。那所以大家也知道，油价其实已经触顶回落，而且已经回落不少，几乎啊一度是跌到了开战前的水准。所以如果油价、能源这件事证实是暂时的，那之后就只要看核心通膨，像是薪资有没有导致服务业的通膨大幅增加。那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的话，那其实观察几个月之后，他当然可以顺着他的话讲说，那我们确实是观察物价变化，那也没有发现物价要失控的迹象，那自然而然今年就不一定要升息。
1: 哦，
0: 他等于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
1: 你
0: 间。
1: 是说，其实，华许基本上骨子里还是希望能够降息的嘛，因为他毕竟是这个川普钦点的人选嘛，对不对？
0: 我也没有这么认为，我认为说央行是有独立性的。那但是说老实话，因为你看嘛，同样每个联准会主席或每一任的央行都跟你说他们要看物价，可是其实并没有跟你讲清楚到底看什么物价，因为消费者物价指数、生产物价指数或是通膨，其实有好多种衡量指标。
1: 对，
0: 那照华许过往他的研究的报告或他写的文章来看的话，他看的物价更偏向是把极端的品相扣除掉的物价，那这个物价以这个水准来看的话，现在其实没有离2%太远。
1: 是，
0: 对。
1: 所以姚婷的意思是说，今年搞不好看不到升息，但降息这件事情是不是大家已经死心了，不太可能再讲
0: 非
1: 了？
0: 常，今年不太可能，
1: 今年不太可
0: 今
1: 能
0: 年不太
1: 啊，
0: 可能，对。
1: 因为基本上看到美国经济数据好像也不错，就业市场似乎也是如此，对不对？
0: 对，就业市场应该说出乎预期的
1: 真
0: 好，
1: 的，
0: 对。
1: 我们常常看到好像美国很多大厂都在裁员了哈，哎，反而看到它出来的数字比预期都还要好很多，为什么会有这种落差呢？
0: 哦，因为我觉得大家确实，像主持人所提的，大家很容易被新闻标题所影响啊。新闻标题一定是给你报一些科技大厂裁多少人嘛。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美国科技大厂在美国就业不是主要一环，美国很大部分就业是来自于服务啊，就是旅馆
1: 是，
0: 啊、医疗保健
1: 他们
0: 这
1: GDP 有
0: 些
1: 70%都是由
0: 服
1: 服务
0: 务。
1: 业贡献的嘛，
0: 对对。
1: 哈，所以你们也是认为说这样其实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经济那么好，真的没有必要要降息哈，看起来这样子
0: 对，没错。
1: 是
0: 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我说的是今年，
1: 啊，当然，
0: 未来明年后年，我觉得有降息空间。
1: 没关系，我们先顾好现在，讲到太远，可能这个太多的变数，大家也没办法预估。不过，姚婷刚刚的已经点出重点了，基本上就是联准会的态度还是一个很重要，关乎在第二季，甚至延续到第三季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行情啊。那刚刚讲的是整体的环境，然后呢？个别市场的部分呢，你刚刚也提到说，在第二季其实很多股市，包括台湾股市在内，都已经创了历史新高，而且是势如破竹的走势哈。
0: 对。
1: 可是最近就出现一些杂音了啊，就也可能是这个获利了结的部分啊。
0: 对。
1: 所以在新的这一季的开始，比如说在我们原先看好的这个 AI 产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要特别去注意的？在投资上面，
0: 我们还是维持一贯的看法，完全没，因为我刚才提了嘛，没有利空嘛，就是 AI 这个才是未来5到10年的投资主线，AI 这条主线完全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那可是大家一定会说，可是不对啊，我常常看到什么 AI 要泡沫啦，
1: 是啊，
0: 他换了好多种说法，但1到3个月一定会有一个说法出来，但是那些最后都被证实是有问题。那我先回应一下最近提的几个，一个是说 记忆体供过于求，记忆体准备供过于求、
1: 嗯、
0: 那这些 GPU 未来不需要用到这么记忆体，这是一个。那另外提到的是这些科技大厂开始限制在 AI 上面的支出，我说的是 API 的使用上支出。

0: 所以因此他们说，所以这就代表了现在的投资等于是过分投资，之后产不出足够的回报嘛。
1: 嗯，
0: 这是最近市场又传的两个，但是前一个不用说，前一个那个消息是来自于媒体编故事
1: 啊。你觉得是媒体编故事啊？
0: 对，
1: 为什么？怎么说？
0: 首先回答说了嘛，回答说因为机体的产能不够，所以会限制他们 GPU 产能。
1: 嗯哼。
0: 那后来啊，确实机体的产能没办法那么快，盖一个厂一到两年嘛。然后媒体又突然反过来说，哦，你看辉达这边的 GPU 单少了，所以不需要这么多机体。
1: 嗯，
0: 这完全荒谬。机体的订单，大家看一下美光的财报嘛。
1: 对，
0: 我相信
1: 超乎预期的好哈。
0: 对，
1: 而且他有预期说，这个单子到2028年其实都还有。对不对？
0: 对，根本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嘛。
1: 是。
0: 那苹果因此大幅涨价啊，但是我必须说一下，苹果涨价这件事，市场解读是偏很负面。
1: 嗯，
0: 市场解读会是因为记忆体供给不足，所以记忆体大幅涨价，记忆体大幅涨价会带动相关的电脑硬体涨价，所以通膨会失控，反而又回到通膨失控这个奇怪的故事上。
1: 哎，这倒是没错。嗯，
0: 对，
1: 是。
0: 那这第一个，所以我们认为说第一个的故事是有问题。第一个关于科技大厂，我必须提一下，你说科技大厂减少它在 API 支出，这一点是对的。那但是下一个是，那这真的等于是泡沫吗？其实我是存疑，因为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大语言模型嘛。
1: 是。
0: 那真的有，如果听众有在使用，你也会知道，其实顶尖的像 5.5 的 Pro， 或者是最新刚说 5.6 这我们用不到。5.5 的 Pro 其实它远远能满足你大部分工作需求。那对老板来讲很简单嘛。你假设只是做一个填 Excel 表，你给我用那么好的模型干嘛？
1: 是吗？对不对啊？
0: 那比较便宜的模型已经满足你的工作需求了，
1: 嗯，
0: 自然而然你不应该乱用这笔钱。那你想一想，那如果大家开始界定清楚，有好的、一般的跟比较便宜的模型，那你视你的工作需求去做使用，那反而这些便宜的模型如果就能满足大部分工作需求的话，那很多工作就会开始疯狂使用 AI。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想清楚，这不代表说他们不用 AI， 只是开始想清楚哪一个模型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而现在很多开源参数小的模型已经可以做到过往这些大的参数模型可以做到的工作能力。
1: 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市场的需求基本上都还在的情况之下，不必太担心市场的波动就是了。
0: 对，我们认为啦，AI 算力的需求是无限的。
1: 嗯，是
0: 啊。
1: 好，那既然讲到这样子了哦，我想这样听起来你们第三季应该是相对乐观的吧？
0: 我们长期来讲永远都在乐观。
1: 哎，不能这样说。
0: 除非 AI 这个，我们刚才提的，因为我们的假设是 AI 需求是无限嘛，
1: 嗯，
0: 可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开始进步有限的需求开始放缓，需求不再是无限，有供过于求可能性的话，那我们对未来长期的展望就会转掉。
1: 好，那其实市场哦，刚听这个姚婷分析，基本上都是偏比较乐观，但我们知道市场是变动，那这样来问好了，第三季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消息可能会是市场的一个变数呢？
0: 哦，我觉得一样，就会回到上一次，就是开始市场会每一季啦，我觉得这有点吹毛求疵，会每一季都放大镜检视这些 AI 相关公司所公布的财报，
1: 嗯，
0: 所以在重要公司的财报公布前后，股价都会面临超级大的波动
1: 啊，哦。
0: 但是我觉得这是已经用有点苛求的角度去看它，
1: 是，嗯，所以基本上科技股在第三季依然是被看好的就是了。
0: 对。
1: 那等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担心的风险，油价的部分，虽然最近美伊的战争暂时告一个段，可是好像这两天又开始打起来了哈。所以第三季这个油价还会不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变数呢？你们怎么看？
0: 我个人认为其实因为我们从最高点下来了，
1: 嗯，
0: 就因为市场并不是怕高油价。市场怕的是不知道油价涨到什么地方，
1: 嗯，
0: 所以当初三月的时候，为什么股市会大跌？因为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涨到110、120、130、150、200，
1: 是，
0: 只要你不知道极限在哪，你就没办法去做估算，所以市场当然会恐慌嘛。那现在不一样，嗯，当然，因为现在签的是量解备忘录嘛，
1: 嗯，
0: 那它本来就不是签的结束，本来就是要有60天的谈判期，
1: 是，
0: 所以这中里面小打小闹是很正常一件事情。
1: 小打小闹，哎，你这个形容词还形容的蛮好的。你真的觉得他们两个就真的这样子可以这个一路的和平到底吗？我是不这么相信，就是。
0: 我觉得不是和平，就是你炸我一下，我打你一下。
1: 啊，
0: 但是你说会不会因此停止？你说 如果中间停止几天，然后后来川普又跑回来 Taco 又说我们要继续谈，这件事很有可能。但是市场会不会害怕？不会，因为市场就知道油价的顶就在那。
1: 所以你们认为顶现在大概在什么的位置呢？
0: 我觉得顶多就120块美元。
1: 120块美元。
0: 到120块美
1: 元。那最近这个油价也因为美伊情势的缓和也大幅下跌，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认为说有可能继续往下的空间吗？
0: 哦，往下空间先，我觉得这比较难的，因为必须提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取决于这些中东国家的不能说复产，重新出口的速度。
1: 嗯，
0: 但是好消息是，根据彭博这边的报道，其实像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啊这些国家复产速度原本市场预期的快很多，
1: 是，
0: 所以供给面看起来比市场预期来的好。
1: 嗯，
0: 需求面的话，中国这边原油的需求大幅往下降。
1: 哦，
0: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其实对油价是有进一步往下降的压力。
1: 嗯，好，讲到油价，就另外想到金价。好，金价似乎呢，年初的时候很多人都还蛮看好了，一直说，哎，会站上5000元这个关卡啊。可是事实上，好像这也是今年年初大家猜错的很多的一个其中的一项哈。怎么看金价？
0: 金价这必须说，金价我们超准的。我们真的是在市场喊高的时候，我们一直提醒大家不要买。
1: 上次你来
0: 又
1: 提到了，对
0: 对
1: 对。对，是，
0: 那我觉得原因没有改变啦，因为黄金几个根本原因嘛，一个是地缘事件，
1: 嗯，
0: 就是突然战争风险。那我们先前的看法是刚好反过来嘛，啊，现在我还是维持没有变，就是
1: 嗯，
0: 伊朗差不多结束了，
1: 是，
0: 对。然后你说现在还在进行战争，就是乌俄，你去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其实俄罗斯的态度在松动，
1: 嗯哼，
0: 所以乌俄啊。那你说这一两天很难，这几个月很有可能也开始面临着准备战争停止。
1: 哦，真的，你有那么乐观哦？哎，这打了4年多了呢。
0: 因为你看，主要还是来自于俄罗斯的立场嘛，
1: 是，
0: 就是原本俄罗斯普廷对于泽文斯基都称呼他人渣败类纳粹嘛，那现在称呼他尊敬的总统先生。
1: 是啦，哈，各两边都有缓和就是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就要请这个姚婷来跟我们讲那。听了刚刚的解释之后，第三季的我们基金该怎么布局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

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真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耀廷，请耀廷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第三季的基金投资该怎么做。刚刚已经帮大家分析了第三季的市场可能面临的一些利多或者是利空的因素哈，那接下来就要问耀廷了哈，那在第三季基金布局上面，我们需要做什么调整吗？还是维持原来的基调？怎么做呢？
2: 我必须说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先提到了整个未来五到十年，如果我们假设没改变，我们依然看好 AI 嘛，所以建议大家配置的核心都是跟 AI 相关的。
1: 是，
2: 那我这边要讲的就是最明显是印度股市。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其实先前一直看多印度股市嘛，
1: 对。
2: 那但是必须提一下，因为印度股市跟 AI 关联度非常非常低，所以印度股市其实今年以来它跟中国都是资金流出的，那反而资金是大量流入台湾跟韩国股市。我说若以新兴市场，
1: 对啊，印度的股市已经疲弱了好久了。
2: 对对，那原因其实就跟海杰，所以我说大家记得投资的时候找跟 AI 关联度高的。
1: 嗯哼哼，
2: 那你仔细思考一下，印度我们跟 AI 有关没有嘛？甚至是如不管是现在的写程式，然后 call center 接电话，电话中心，或者是未来的实体的人类劳工，都很有可能会被 AI 跟机器人所取代。
1: 所以你是说第三季的选择市场的部分可以先用消去法、删除法，删去跟 AI 比较没有关系的市场？
2: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真的就是拥抱跟 AI 高度相关的。
1: 所以印度本来是大家很爱的市场，暂时可能要先观望一下。
2: 对，因为对，因为他不得不说，他其实也表现不好很久。
1: 好，那当然讲到跟 AI 联动相关比较大的市场，不用讲，大家心里都有数嘛。台湾、韩国、甚至日本，对不对？所以这三个算是东北亚的这个
2: 对
1: 这个地区的那个股市的话，还是第三级投资的重心的。
2: 我觉得投资人不管你是单。说老实话，因为如果从我们平台销量来看，大部分投资人已经买了非常多绩效优异的台股基金。
1: 对，
2: 对对，这也是事实啊。所以我觉得投资人听下来就觉得啊，不是跟没说一样。对，其实所以我们就提醒大家说，你说台股基金之外，你可以考虑是否亚洲股票基金。
1: 你说亚洲是含日本还是不含日本？
2: 含日本的。我觉得你可以偏，因为有些太平洋，因为其实亚洲股票基金虽然叫亚洲股票基金，还是看经理人的选股能力，有些是亚洲科技，那有些是亚洲太平洋。那我们建议你找里面一样，就是台湾、日本、韩国比重高的。我觉得就做个搭配啦，就我们都很看好，但是也不代表说你应该全部都放在台股基金。那这些都是会受惠的。
1: 哎，那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啊，这其实网络上有人论战。我们知道韩国的股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今年表现非常的猛啊，
2: 对，
1: 比台湾还要猛，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很多人就说，我要不要从台股基金换韩股基金，或者说我要不要把韩国的相关的投资放高一点点？你们会怎么给建议呢？
2: 我必须要讲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1: 多残酷？
2: 韩国股票指数的涨幅跟韩国基金的涨幅是不一样的两件事。
1: 为什么呢？来，这其实也很多人在问。
2: 对，因为韩国的股票指数就其实强的是海力士、三星嘛。
1: 对
2: 对，但是他们比重在指数会很高，但是在基金不行哦。
1: 为什么这么说？
2: 大家应该记得台积电条款
1: 嘛。嗯哼，
2: 对，所以现在你在台湾买的这些韩国基金，单纯对一家三星或海力士的比重是不会有韩国股票指数这么高的，
1: 是因为它有上限的限制嘛？
2: 对，所以涨自然而然，你想象中的韩国股市，
1: 你再怎么买，你手中也大概只有 10% 的这个持有的股数。
2: 对，所以就然后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不同是，韩国跟台湾不一样，大家去看一下经常率哦，韩国经就当然三星记忆体很旺。可是韩国经常率远远输于台湾，为什么？因为其实台湾是不是只有台积电好？台湾一堆公司都涨爆，
1: 是。
2: 那韩国不太一样，韩国就这几家大公司涨爆，那其他很多表现不怎么样，所以你说这精英技能要超就很难。那在台股不一样，台股其实。

0: 表现强的基金，台积电比重并没有多高。
1: 所以你是说，基本上也不建议大家从台股换成韩股的基金就对了。
0: 我觉得，所以你一档基金不能全都韩股，全都韩国就会陷入刚才这个谬思，这个矛盾，所以你应该选亚股基金
1: 啊。
0: 对，我单纯在韩国的比重可能比我很高，但是我就选到我想要的，那、其他我就一样可以选日本跟台湾很强的基金，
1: 补韩国那一部分的。
0: 对对，我觉得这样经济呢操作空间比较大。
1: 好，那如果这样看的话，日本的股市的相关基金呢又怎么建议？因为其实日本股市也是蛮猛的啦，哈，过去这两三年啊、哦，但到最近都还是在涨啊、哦，那怎么看日本股市的基金的表现，跟怎么挑日本股市的基金呢？
0: 我觉得很简单，你去找那个里面大型股比重高的，然后偏向科技、硬体、半导体这些受惠比重高的。
1: 大型股跟科技类股比例比较高的。
0: 对，你去找、哦、我相信你很快可以找出来。搭配绩效了，你一定很快可以找出一档很强的日本基金。
1: 嗯，这个透过你们平台也可以来找。
0: 对，或者直接打电话问我们的那个服务人员。
1: 就是基本上你们都有在、网站上提供这些绩效的查询嘛。对，
0: 没错。
1: 好，所以日本、台湾跟韩国依然是第三季可以布局中心。那美国呢？
0: 美国我要提一下哦，美国就很有趣了。
1: 对。
0: 因为很多人会说美股指数看起来是屡创新高，但是我们为什么我手上的美股基金表现这么烂？
1: 跟韩国好像又有点那么同样的感觉，对不对？来，
0: 我讲接下来讲的可能会伤到某些投资人，或伤到某些基金公司，但是必须提一下，你如果手上有某一些过去很强的美股基金，但是你很怀疑为什么近期表现那么弱，你一定要看一下它持有什么标的，因为我从去年十月以来嘛。去年十月以来，美国有一个族群一直表现很差，软体类股
1: 啊，对，
0: 对，这些软体类股里面又以 SaaS 服务商表现特差。那如果基金经理人他并没有把这些持股做调整，他依然继续抱着这些表现不好的软体类股，而并不是移到表现好的科技硬体类股的话，那当然你就会发现你的基金表现为什么跟指数出现脱钩。
1: 讲到这个，那是不是也帮我们听众朋友稍微科普一下？因为其实主动式的基金大部分都有所谓的 benchmark， 就是参考指标，
0: 对
1: 不对？所以他在投资的时候也必须要去参考这个所谓的一个指数的参考指标去调它的比重嘛， 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也有很多，比如说你美国的大型的这个股票型基金，他买的就不是科技类股，可能占非科技类股的比例比较高，所以就造成你刚刚讲的美国经济绩效似乎跟大家印象中像美股科技类股的涨幅那么高，是有落差的。
0: 哦，主持人提的确实没错，因为类股很多嘛，经纪人有些他可能他的挑选股票是比较偏向整体标普500，那自然而然会跟你看纳斯达克100指数走势不一样。
1: 对，
0: 那但是必须提一下，最近这一波落的其实。那科技类股里面的软体类股表现不好
1: 啊，
0: 对，是这一块过往表现很强劲，过往很多科技基金热爱的这一个族群表现不好，
1: 是，
0: 对。
1: 那请问一下，那如果像美国的相关基金在台湾是非常多了，哈，
0: 对，
1: 那怎么挑呢？如果要第三季来挑美国基金，你会挑哪一种类型的基金，或者哪一个产业型的基金吗？
0: 一样，科技、硬体、
1: 又是科技、
0: 半导体为主
1: 啊。
0: 不过我觉得美国比较不一样。美国有趣的是，传统我们观察啦，这些境外如果以美国股票基金，境外基金公司的美股基金表现特别优异。
1: 嗯，
0: 但是最近这一年，你会发现境内有不少美股基金、全球股票基金、科技基金表现是远优于境外所发行。
1: 就是台湾自己本土的投信公司发的，去投资海外的，反而比在海外挂牌的这个引进台湾来卖的，共同基金要好得多。对，
0: 这一点很反常。我知道很多人，因为很多人会下意识在找美股基金或者找科技基金的时候，就忽略了本土投信发行的。
1: 嗯，
0: 但是最近真的刚好是反过来，所以我建议投资朋友，你一定要去看一下。本土投信发行的科技基金或美股基金，
1: 这倒是一个，
0: 你会发现很多很惊奇的事，
1: 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外国月亮不一定圆了，
0: 真的，真的，真的，
1: 不是只有境外基金公司的产品，他们投资在海外，会比这个台湾投信公司这个选择标的好，对不对？
0: 真的
1: 好，所以可以考虑，如果你要买境外的这个投资的基金的话，可以去选择台湾本土投信发行，一样回去比绩效嘛，就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刚刚我们一直都讲这个股市的投资啊，但债市的投资呢，我想今年以来债市投资真的是非常的弱哈，可是我们最近也看到，好像呢这。

0: 偿债殖利率已经开始有点回升了。来分析一下吧，债券市场在第三季可能会有什么变化可以值得注意的、
1: 我先呼应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开始提了，我们尽管我们认为说联准会今年不会升息，然后未来有降息的空间，但是升降息影响到短期利率啦，长期利率其实跟升降息没有太大关联、所以我们的看法是，假设你偏好那种评级比较高的债券，你要买短不要买长，就是你可以买美国短天期的公债，不要买美国长天期的公债、因为长期利率我们认为说会一路升高上去，
0: 是，
1: 对，
0: 所以基本上还是不要碰长债就对了。
1: 对，长债我们还是维持，因为它其实很有趣，你如果去看美国长天期公债，它的利率一次升降这个周期是都走几十年的，所以我们认为说现在长线公债只是反转要往上上升趋势的刚开始一小段，对，所以大家尽可能不要去买太多长线公债，除非你真的笃定啊，笃定美国经济马上要衰退
0: 啊，现在目前好像看不到这样的迹象嘛，
1: 几率非常低。
0: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哈，就长天期的公债不要碰，这是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我要问的就是，那新兴市场债跟高收益债呢，这是台湾人比较爱买的两种债种嘛，哈，那似乎在第二季表现也还好而已，哈，那还有上次那个姚婷来也讲到像这个边缘市场债的部分，哈，这个部分的话怎么看现在的情况呢？
1: 我提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相信着美国例外论嘛，所以我们并不认同说美元会走弱。那但是今年呢、一二季度这一段时间里面有出现，大家先前一段时间会看到美元指数走弱嘛，所以很多人如果去买那个当地货币计价新兴市场债券，他赚到了资本利得，赚到债息，还赚到了汇率。但是现在美元又开始再度转强了。所以我认为说，如果是新兴市场债，你要选择强势货币的，不要选当地货币。
0: 哦，
1: 对，
0: 不要选当地货币。
1: 因为我们认为说，美元其实还是维持在一个强势的趋势之上，美元很难真的走到多弱，因为货币的背后的核心还是你钱最后一定要有地方去嘛，你一定要买什么东西嘛。那过往为什么美元会强势？因为大家要用美元去买原油还有原物料。那未来大家一定要买的是算力，未来算力会用美元计价，所以美元势必就是个所有人都会想要资产。那如果照这前提之下，美元怎么可能落到哪里去？
0: 所以你意思基本上就新市场债要买就要买，不是本地就是美元债。
1: 对，因为当地货币计价，你很有可能买了，你赚到债息，赚到资本利得，但是你是汇损，那你的汇损可能很大，刚好把它抵消掉。
0: 那新市场的部分呢？市场的选择，因为很多新市场债嘛，可是。每个债券的分布的比，有些可能着重在南美洲，有些着重在亚洲。那你们认为呢？在如果第三季真的要布局债券的话，应该是布局在哪些市场的债券可能胜算比较高一点？
1: 我们认为，因为如果你用传统的欣赏债券眼光去看，其实你心目中安全好的国家给你的殖利率都非常低啊。所以在追寻收益的前提之下，你只能去找一些你没听过的国家，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叫大家可以考虑前沿市场或边境市场的原因在这。因为单纯你听过这些国家，比如说马来西亚、泰国啊、中国啊，债券殖利率奇低无比，你没办法接受。
0: 那你刚刚讲的边缘市场在第二季的变化呢，好像也有点大，对不对？
1: 对，没错。那因为它关键还是它很仰赖全球流动性，还有美元。因为这些市场算是最外援嘛，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风吹草动，认为说联准会准备大幅升息啦，连美国要大幅收紧流动性啦，资金不足，会开始从这些最外围的市场把钱抽走。
0: 是。
1: 那所以他们的面临这种不稳定的时候的波动风险就会远远高于美国资产本身。
0: 是。
1: 这是很自然一件事啊，那这解释为什么他要提供给你比较高的殖利率嘛。因为你承担比较大的风险，那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说，我们认为华许的第一次声明给了市场一个震撼教育没有错，它好像让市场认为说联准会要很鹰派，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为了维护央行的独立性。那美国的房价、租金价格在回落。美国的薪资年增率其实也不是之前那种快速增长的速度了嘛，更不用提油价已经降下来了。那所以搭配这些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市场会慢慢发现，其实联准会没有想象中预期的这么的鹰派。

0: 这样的话流动性就并不是急速被抽走。那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那这些殖利率比较高的边境市场，在全面市场，在我们就还是比较有机会。
1: 嗯，是好。那综合从第一段到第二段的说法，是不是请这个姚婷帮我们做一个总结？第三季在投资基金上面的布局跟策略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觉得，如果是股票型的话，你记得你一定要找寻跟 AI 关联度高的，就这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或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可以绝大部分是跟 AI。挂上等号，并不是受害哦。如果这个国家靠的是出口廉价劳动力的话，那你可能要三思。
1: 嗯哼，
0: 对，所以反而这是为什么新市场里面的高所得国家开始股价涨幅比低所得还要快，这就原因在这，因为劳动密集的优势很有可能在未来消失了。
1: 是
0: 股票，那债券的话，就是说老实话，高频债券不会给你太好报酬。
1: 嗯，
0: 但是有些人就是追寻比较安全嘛，所以你如果追寻比较安全，可以满足比较低的潜在报酬率的话，低短天期的债券，美国短债优于美国长债，除非你真的认为马上发生经济衰退。那如果你想要追寻更高的债券收益率，那你又想要一定要债券，不想要股市，觉得股市太波动的话，那边境市场债，美国的高收益债我觉得是可行的。那欧洲债券我们建议大家尽可能建议也不要碰，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元转强了，欧元在转弱，那另外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现在再度面临经济衰退边缘
1: 啊。对，好，他们已经开始有这个经济的疑虑了，对不 对？ 好，那我想今天这个姚婷的说法应该可以给大家在第三季投资基金的时候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了。好，今天非常谢谢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姚婷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姚婷。
0: 谢谢，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呦，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简单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安联台湾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施正廷。正廷早安。
2: 姐夫早安，各位听众，各位早安。
1: 是，好，这个第二季马上就要结束了哈，这个第二季的整个全球的股市大致表现还不错，可是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呢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来，先请正廷帮我们这个分享一下上个礼拜金融市场有哪些这个大事发生呢？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可能大家对觉得说第一个联准会的话，他的那个对未来跟市场的沟通的频率的话可能会比较减少一点，所以可以感觉到说再加上美国通膨看起来是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档，所以可能市场上的话认为那个联准会可能会偏向一个资金的紧缩，不会降息，那甚至有可能是偏向一个升息的一个状况，就是从总经面来看的话，那就业看起来都还是还蛮不错的一个状况，所以整个利率的话可能不会有一个降息的一个状况，所以导致整个市场上的话对于资金的疑虑会比较高一点哦。然后第二个从产业的地方来看的话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那个上礼拜有个事情，就是 Apple 的话可能会因为机体的涨价而导致整个终端产品的一个涨价，那这个导致的话市场上对整个消费性电子的一个产品呢那个消费力道会减弱有个疑虑哦，那进而影响到整个机体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不确定性哦，涨价的不确定性导致整个市场比较震荡一点。那另外一个从评价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台股的评价的话大概已经来到了整个21到22倍左右，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今年看起来的话台股企业获利的上升幅度大概有 50%，那可以看到整个 S&P 500的评价大概也在21、22倍左右，可以看到台股的评价目前已经跟 S&P 500的评价已经相当了，所以这时候看起来市场是会比较震荡的一个状况。
1: 嗯，是。那上礼拜整个市场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是有特别什么利空的消息出来吗？
2: 我们看到其实从产业的基本面来看的话，除了那个苹果涨价然后记忆体稍有一些不确定性之外呢，我们看到下半年来看的话整个台湾的获利主轴的那个伺服器来的出货的话目前看起来是一个蛮顺利的一个状态哦。那但是我觉得大家比较要需要警惕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台湾的企业获利持续上修的状况的话现在比较趋缓的一个状况，所以市场上我觉得也在等待就是大概七月的时候整个那个开始台积电的法说、大力光的法说，然后还有一些重量股的美国的法说开始出来的时候，才市场上才会大概等待这个期间会比较震荡一点，这样评价偏高，所以的话稍有一点稍微的利空消息的话就可能带来股价的一个震荡。
1: 嗯，那上个礼拜的股价虽然是震荡了，可是因为六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第三季的话呢觉得市场上应该要注意哪些相关的讯息或变数这作为这个投资上面的参考呢？正廷会给什么建议？
2: 好，我们会看到说第一个我觉得在台湾整个企业获利来看的话，那个企业获利主轴依然会是在 AI 相关的类股来看哦。
1: 嗯，
2: 那 AI 类股的话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说它下半年的话是一个那个 AI 获利落地的一个状况，所以要观察的是在如果在 AI 相关个股的话就是说

0: 他有没有真的那个知道 AI 的订单，然后呢这个 AI 的需求相关的需求，像是记忆体啊，或是一些CCL 啊，或是一些 ABF 相关的，它的是需求变多呢，还是是规格变高？如果是需求变多，规格又变高，代表整个产品单价往上走，那这个的话其实就从投资上来角度来看的话，这更容易走一个评价的上扬哦。所以这两点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投资人可以观察的一个状况。然后另外就是获利有没有办法跟上股价，那如果有的话，这种抱起来就比较安心。
1: 是，
0: 这是 AI 面的一个状况。那可是其实我们最近也可以观察到，就是说从其他的类组，其他的族群也开始有慢慢回温的现象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价值型的，还有低波动的这一些个股的话，其实也慢慢的可以看到比较好的一个股价的表现哦。像是我们看到价值跟低波比较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金融类股，
1: 金融类股
0: ，对，其实最近表现也相当的强势哦。所以现在市场上走的一个风格就是说，除了我的 AI 获利成长可以持续带动之外，另外一个所谓的价值低波的一个风格也持续往上走。我觉得台股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偏向震荡，但是其实是一个类股轮动的一个状况。
1: 那请问一下郑婷哦，像最近这个市场波动这么大的时候，你们在操作上面有去调整持股吗？就以你自己操作的这些主动式的 ETF 来讲的话。
0: 有的，那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AI 还是我们那个整个投资组合一个获利的一个主轴哦。那可是呢，我们在大概在一个月前，我们00993A 的话有看到，就是说整个价值股，然后还有一个低波动的类股的话，那个有那个往上走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有把整个 portfolio 的价值相关的因子有拉上来哦。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在00993A 的话，在整个那个主动型的 ETF 是少数持有相对较多的金融股的一个 ETF 哦。
1: 嗯，那是。
0: 当然，我们的那个 AI 的话，还是我们一个获利的一个主要的主轴嘛，所以还是持有大部分的 portfolio， 但是我们会用一些价值跟低波的因子来让整个投资组合比较持稳一点。
1: 所以你的意思是在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有开始在做调整持股的这个动作了哈，因为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主动式 ETF 持股的变化嘛，对，所以以你们现你这样操作的主动式 ETF 的话，它的现在的比例，你刚刚讲像金融啦 AI 的相关的比例，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比例方式呢？
0: 我们的电子族群的话还是有占到90%以上的，因为我们还是非常看好我们那个 AI 在下半年的获利的一个增长。然后的话，那个在金融相关类股的话，我们本来是从大概基本上几乎没有持股，然后现在增加到接近大概5%的一个那个比重上来。那其实我们的话，特别在 AI 的相关类股的话，我们还要去选一些波动比较低的，那比较持稳的，让整个投资组合可以相对的稳健。
1: 嗯，是，好，所以基本上你们也是有因应市场的变化，做一些持股的这个转换就是了哈。那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在第三季啊，有没有哪些风险是要特别大家要去留意的呢？因为现在市场上，因为行情都很好，好像大家都这个一片欢乐声中，沉醉在这个欢乐的 party 里面，好像就比较没有注意到风险。那如果要特别提在第三季的投资的风险，郑婷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呢？
0: 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说，目前从产业链的 check 来看的话，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太大的那个生产上的风险啊，出货的风险目前还没有听到，但是呢会比较疑虑，就是说第一个说终端的消费会不会因为整个那个通膨比较上扬的一个状况，然后消费性电子的价格往上扬的状况，导致于一些比较没有 AI 相关的获利的厂商，还有比较终端下的厂商的企业获利会有下修的一个状况，那这样的话就会在台股带来一个震荡的一个状况。然后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说，看起来目前的话就是台股的评价是相对高，但是相对高不代表说台股不会涨，代表的是一个震荡的状况，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台股我觉得在第三季的话有机会比较趋向一个震荡的一个状况。那市场的话在特别在七月的时候会等待整个法说会的一个结果，然后呢大家才会做一个第三季第四季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时候的话我觉得在第三季的季初股价的确有可能是比较震荡的一个状况。
1: 那升息这件事情对你的操作有影响哦？我的意思说你们对升息怎么看呢？因为在美伊的战事稍微趋缓，的确油价是下跌，可是

0: 我们看到了一些数字，似乎这通膨的这个水位还是蛮高的啊，所以在通膨这个议题上面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你自己的操作呢？
1: 我觉得通膨从我们的台股的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通膨所带来的那个一个如果升息的疑虑的所有的股价的震荡的话，我觉得对我们讲都是在台股都是很好的一个加码点啦。因为整个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AI 的使用上的话，除了说我们每个人使用的需求越来越多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是说上一次那个 NVIDIA 有说到那个RTS Spark 嘛，我看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到未来的话，那个整个 AI 的需求会从云端慢慢的走向地端，这也是有可能的，会进一步的话，整个带动整个企业获利的上扬。所以在这个企业获利持续上扬的一个状况下，反而有逢到利空的话，我们都会建议的话，那个投资人的话，其实是可以那个开始那个逢低布局的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机会。
0: 是，好，那明天就是六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然后六月也要结束了啊。来跟我们这个来提醒一下，这个礼拜在投资市场上面会要注意哪些事情，有没有哪些重要的数据要公布呢？郑婷。
1: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话，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应该就是说整个那个美国这块总金的那个数据，那个还要持续的一个追踪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伊朗的战事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有点反反复复的一个状况哈，他们认为油价的话这一块也是要持续关注的一个状况。那可以看到油价的话，如果持续的下滑的话，也就代表整个通膨会开始往下慢慢的往下掉。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整个那个利率的一个状况，大家会觉得会比较安心，所以会带来股市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但是如果伊朗美伊的话，还是持续反复的在做一个有一个比较大的纷争的话，那这时候反而会带来股价的一个比较震荡。反正我认为，就是目前地缘政治来讲的话，看起来是比较需要关注的一件事情。
0: 嗯，好，不过地缘政治我们没办法预测，就是只能提醒大家要多注意他们的动向就是了哈。好，今天非常谢谢郑婷来帮我们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1: 谢谢。
0: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开盘的台股啊。其实上个礼拜呢，可能很多人担心今天台股开盘呢，又会出现比较大的这个跌势啊。不过，到目前为止呢，好像表现还不错啊。目前呢，涨了862点，到45390点左右的价位啊。在明天就封关了，我相信今天跟明天两个交易日呢，应该有很多的集团啊、法人要冲刺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半年报的这个数字呢，做得比较漂亮啊，不要想做了，就是说让半年报的数字呢看起来会比较漂亮一点点啊。所以你看到今天的上涨的，不管是金融类股或者是电子类股呢，都是有上涨的哈。那当然了，我们的护国神山大家非常关注啊，目前呢也是涨了50块啊，我们来到2380元啊，85元，好，所以呢，今天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科技类股依然是领军的领头羊哦。那再加上金融股的配合哦，电金齐发威，看能不能今天呢，能够站稳哈45000点啊，明天六月份最后一天的交易日，看有没有机会再重新回到46000点哈、哦、啊。这个50000点可能大家要稍微再等等就是了哈。好，以上这些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在投资上做参考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哇，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可是呢，看看时间已经是六月快要结束了、哦、已经是6月29号，时间过得很快。那因为我们每个月越快月底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到我们最尊敬的不动产的大佬、哦、台北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的荣誉理事长，也是我们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李理事长，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这一段时间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还有他的一些分析、哦、因为他每天早上一大早呢，就会提供很多房地产的好朋友们呢非常及时的这个资讯、哦、关于房地产的，关于金融的，那当然呢、啊、都还会有他自己一小段、哦、的一个及时分析、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非常佩服李同龙理事长的一个地方、哦、这个他比我年纪长一点点，可是呢这个每天呢、啊、都是真的是这个风雨无阻、哦、这个其实提供大家最新的资讯。当然最近大家在媒体上面，不管是电子媒体或是网络媒体，或是甚至在电视上，也都有看到我们李同龙理事长、哦、接受采访啊，分析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这边呢，跟大家请李同龙理事长跟大家来好好来做一个剖析、哦、当然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哦、各方面的一个风险，特别是股市、哦、今天股市好像又涨了、哦、那可是我们李同龙理事长最近已经有陆陆续续提出了一些这个警讯了、哦、可不可以今天因为是股市还是有好像是红彤彤的感觉，可不可以跟大家也来再度提醒一下，因为我们李同龙理事长之前已经有提出过所谓的这个几波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那可不可以再借着我们的广播节目，甚至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所谓的青年、哦、这个所谓的股神啊，能够有所警惕。嗯嗯，
2: 好，谢谢新民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1: 是
2: 这个股市啊，这个像我们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少年股神呢、啊，现在甚至于青年股神、壮年股神都很都没有老年股神了、啊。你刚刚说我年纪长一点点，不止一点点，长很多点了、啊，头发少很多了、啊。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啊，就是说，当然股市没有永远涨的道理了、啊，那到一定的波段呢，应该要适度修正会比较好啊，否则的话等到崩盘那就危险。所以我一直其实我在这个两个月前呢、啊、这个股市、啊、大家记得股市在还没有冲破40000点的时候，
1: 对，
2: 那我就提出了一个叫做股市啊这个五段式满足的警戒图、啊、
1: 哦，这个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2: 五段式满足啊就是什么，就是第一个当时啊还没有到40000点、啊，我就觉得说

0: 我们在十个月当中啊，
1: 嗯。
0: 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四月份到今年的二月份十个月当中啊，股市已经呢从2万点左右啊涨到了这个35000点呢，
1: 嗯。
0: 这个已经到了这个涨幅啊已经超过了这个150到180%左右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提出说，这个照理讲，这样一个短的波段，让你已经有赚到了将近70%了，这70%就是7分饱了。
1: 对。
0: 所以呢，你到了3万点就是7分饱，到了35000点呢，就是8分饱
1: 对。
0: 啊。那个时候大概是在36000、36000、6000、6000点嘛。啊，我认为这个时候是八分饱。以我们的投资的概念，我都经常提醒说，吃八分饱是最健康的，
1: 对，没
0: 因为
1: 错。
0: 你上去你不晓得它会不会下来嘛，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呢，八分饱其实是最好这个减码甚至于出清的一个甜蜜点啊。哦，
1: 对。
0: 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也画这个图里头呢，我要讲说三万这个到了35000到冲到了4万点，那个时候还没有到4万点，我说
1: 对，
0: 4万点呢就到9分饱，
1: 九分饱，
0: 这个就是有高风险的时候啊，不是说你一定赚不到钱，而是说你赚到的钱是风险性蛮高的。
1: 对，
0: 所以失败率相当高的，你要不要去冲刺？啊，就看你的胆量，看你的心脏够不够大了啊。那你到了4万点，到了冲到45000点，我就认为啊，这个波段呢，你已经涨了1倍以上了。
1: 对，获利1倍以上。
0: 所以啊，已经十分饱了。十分饱啊，再往上冲到5字头，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但是那个就叫超饱了。
1: 超饱
0: 啊，这超饱就是像我们在新青安上一波的时候，那个在甩尾阶段，那个就是超饱阶段了。那一定会吐回来的。
1: 就一定要吐回来。
0: 不是说他的股票不会上6万7万，那会，但是不是现在嘛？不是你在一年内你就有办法冲那么高嘛？这
1: 对，
0: 不是神仙嘛？
1: 啊，
0: 所以但是呢，现在大家的概念就是，股市反正正在涨，我今天进去啊，明天就赚了，明天进去啊，后天就赚啊。所以啊，我不一定是最后
1: 一只
0: 老鼠啊，但是我反正我多赚一天算一天，赚一天算一天，就大家就有这种概念，
1: 对，
0: 觉得说这个接到最后一棒的算你倒霉嘛。哦，这种心态就是有赌性在存在里
1: 头，确实啊，赌性很，
0: 所以我这五波段呢，啊，这个。当初啊，这个2个月前提出的这个五波段的这个满足点呢，其实现在都在应验嘛。
1: 对，
0: 你看他到45000以上，他就在那边这个喘不过气来嘛，就代表他已经饱了嘛，饱了。这个在装的时候就感觉上有一点困难了哈。那 AI 的趋势啊，不是说它没有长线的发展，它是很爆发力很强的。但需求还没有大爆发，但是现在大家一口气，这个涨得太多了，它势必啊，要稍微休息一下，才能走更长远的路嘛。
1: 对，
0: 你不要一下子把它吃完了。啊，那这个整个是对经济什么的都不好。但是我发现现在其实政府感觉上政府也在做多嘛，
1: 一路做多啊。
0: 你看哦，这个我记得是3月份还是哪月份？3月份还是股票大概从这个3万多点，它有跌了这个大概2、3千点的时候，那金管会出来喊话，财政部也喊话，所有官员都出来喊话，说必要的时候国安基金会进场啊。哦，我们经济面很好啊，还用出口的数据来绑架投资人呢，啊。
1: 对，
0: 让大家造成迷失，就是觉得说，那政府都这么看好了，
1: 对呀，啊，
0: 那我不进去才是笨蛋，啊，
1: 才是笨蛋，
0: 对，对不对？所以这样就拉嘛，又再拉嘛，
1: 又拉一波。
0: 那你再拉到这个结果，就会变成我又提醒了，5月初我就提醒了，这世代同堂嘛。
1: 对，
0: 那世代同堂这种现象，大家以为。我看央行大概总裁大概听这个数字也觉得是这个是市场技术用语还是什么？
1: 对，他也可能第一次听到所谓世代通道，
0: 世代通道，你看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我在讲严重一点呢，啊。它会造成你再不重视的话，我再提醒政府一次，不要说我没有讲这个话。
1: 对，
0: 你再不重视的话，这会造成 那另类的次级这个这个
1: 房贷风暴，
0: 次贷风暴，次贷的金融风暴，怎么讲？
1: 美国那当初的。

0: 风暴，
1: 就2008次贷风暴，就是过度的去包装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债权嘛，
0: 债权再去包装。
1: 那现在你不但是包装了房地产债权，还拿这个债权去投资股票，再从股票市场再去融资六成。
0: 嗯，
1: 你想想看呐、啊，股票要跌个两三成，你又断头以后，你这些余额啊，你都没有办法去缴这些啊房贷、增贷、信贷的利息都还不够啊。
0: 嗯，对。
1: 那不造成金融风暴才怪啊。
0: 嗯嗯。
1: 啊，你现在不重视，你等到事情发生严重了。你才觉得需要去介入，那不是太晚了吗？嗯、
0: 对呀、啊。
1: 当然，现在金管会稍微有一点，我们这样叫啊，他们稍微有一点
0: 要听进去，
1: 有听一点了、啊，
0: 听一点，
1: 画了两条红线嘛，要注意嘛，
0: 嗯嗯嗯，
1: 啊、注意有没有去稽核，
0: 对，
1: 这就另外一回事啊，
0: 嗯嗯嗯，
1: 只是说主要注意。所以我觉得哦，我们一窝蜂的把资金都集中在股市啊。当然造就了很多这个股市新贵，
0: 少年股神，
1: 少年股神啊，这个青年股神、壮年股神都有了。哦，我们也不是眼红，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个大家不要过头了。
0: 对，
1: 赚钱大家都要恭喜。
0: 嗯，
1: 但是呢，世代同堂的风暴啊，其实啊，它不是不可能发生。
0: 嗯嗯。
1: 假如政府继续做事不管。那继续再做多，
0: 嗯，
1: 那这个情况就很严重，因为你就用那些经济数字啊来绑架这些投资人，让大家以为股市一定会涨，
0: 嗯，
1: 就算股市跌了，国安基金都会进场，
0: 还会进场，
1: 这个很危险呢、啊
0: 嗯。
1: 台积电倒了，这台湾就倒了，所以呢，我买台积电就一定不会倒。
0: 嗯，
1: 你这样大家不买才怪嘛，
0: 嗯，对，
1: 对不对？所以这种风气啊。不应该去形成，
0: 嗯，
1: 哦，我们不是说这个怕大家赚钱，因为赚钱，我一再强调，八分饱，任何投资，包括房市也是一样，
0: 嗯，
1: 都是要走到八分饱，就吃到八分饱。所谓八分饱，就是将近一倍，短期间已经都让你涨了一倍了，
0: 嗯，
1: 你还不走才怪啊。
0: 对，所以我们理事长事实上是啊，不只说在观察股市、房市啊，事实上对我们个人的那种健康，他自己也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所以呢，他提出这个八分饱，不是说啊，只是说一个这个口号而已。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一些相关的啊医学研究啦，或是健康指南啦，大家也都告诉他，都会再告诉大家说，哎。吃八分饱就好，那很多长寿人也都是吃八分饱、哦、所以呢，这不管是在股市或是在房市，你如果说现在这样的一个这么热烘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路的往前冲，当然啦、啊，也许真的可以赚得到钱，可是呢，你要有那个风险意识、哦、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到时候的话哎，真的是啊、吃太饱了、哦、这个获利回吐或是再被吃回去，这个部分的风险事实上要把它放在心里。今天看到股市还是在涨啦、哦、感觉上呢好像哎，因为上个礼拜、哦、这个放假之前呢，哎，这个又跌了
1: 1000，
0: 哎，对，最终跌1600多点哦，让大家也吓了一大跳。今天虽然涨回来了，可是我们也看到，哎，联合报有一个则黑白集哦，就特别提到，哎，穷的只剩下股市，这个某种程度也是在提醒政府哦，不要把所有的资源都这个一概的放到这个股票市场上去，也不要一再的引导民众，就是说啊，股市一定。会赚钱啊，那就把资金一再的放进去。所以我们理事长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啊五段式的哈、哦，这个满足警戒股市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已经某种程度在验证当中，真的在验证当中。所以不要再这个不信邪哈、哦，就觉得说啊，我这是股神啊、哦，我一定会吃前段哈、哦、啊，这个部分应该要注意。再来就是刚才提到的世代同堂，这个世代同堂也是我们李同堂理事长最早提出来的啊，这个概念哦，那时候我还搞不清楚什么是四代同堂，不是在讲我们所谓的三代同堂嘛哦，那我们在节目中，李同仁理事长也是第 一次提出说啊，三代不同堂。我那时候就哎，这个都是在讲房地产市场啊，现在怎么会三代不同堂了？之后为什么又有一个四代同堂？我也是不傻傻。时
1: 光倒流。
0: 对，后来我才知道哦，理事长在讲这个，他又是很前瞻的啊，在看到股市这个所谓的真的是四代同堂。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看到李彤理事长应该也是有看到，就是很多民众呢，他有房子的本来没有贷款又去把它贷出来再去放在股票市场上面。那因为我们现在金融机构或是我们讲的金管会，你是只要这个房地产再去抵押贷款齁，他不会管，只要你不是投入到房市他不会管你齁，你只要写投资理财他都 OK， 好就贷给你这样子。所以呢大家就很放心大胆的啊，这从银行搬钱去做投资股市。所以这个部分他如果真的有一个风吹草动一个连锁效应，不只是股市会被套牢或是说断头，房市可能也会受到牵连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次贷风暴，台版的次贷风暴。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的来宾李彤理事长跟大家来聊一聊股房走势三剧本哦。那这个现在房市是不是一好两坏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每个月这个固定的来宾，我们的李同龙李理事长，即交网不动产的创办人那他今天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走势。当然现在房地产跟这个股市呢几乎也连结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李同理事长最先提出这个世代同堂。那我刚才看到那个联合报的黑白集他提到现在穷的只剩下股市，里面又提到了不只是世代同堂，已经发展到六代同堂了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有一些人甚至提到有八代同堂这个当然就是一路的衍生出来的了那这个也是我们李同理事长一直在提醒的他会不会衍生成变成演变成台版的次贷风暴，所以值得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一定要特别重视好，那我们请李同理事长沿着这样的一个世代同堂风险升高，我们来聊聊股市房市的未来你可能会这个走势会怎么走，有什么样的一个剧本可不可以跟大家先沙盘推演一下？
2: 好，前面呢我们有用棒球去举例说央行跟建商建商的坚持
1: 对，
2: 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突破僵局制
1: 突破僵局。
2: 我是预测是建商应该会先价格先松动了，央行就顺势选举到了嘛，顺势就放一点给你，
1: 放一点松绑
2: 现在看起来也是这样的那现在我在以这个所谓的这个股市的三情境那我在比喻这个三个情境这个对于房市来讲的话是一好两坏，
1: 一好两坏
2: 三种情境一
1: 好两坏。对，因为我们也都有看到李同理事长这个用 AI 制图那个很精彩，可是因为我们是在广播上面看不到所以大家可以去网络上面搜寻一下我们李同理事长把它做成非常漂亮的那个图解你就可以了解
2: 好，我把这个三个情境画了一个三个模组模型图了那第一个情境就是说股房双崩股市崩盘房市一定也跟着崩盘。有些人说股市崩盘那资金不是刚好流到房市，
1: 对
2: 那么大的几兆的资金对不对，是不是流到房市就不得了，不要几兆几千亿就不得了，
1: 几千亿就不得了了，
2: 房市又炒一番，不会了你现在大家都把房市拿去贷，刚刚讲的世代同堂什么就算没有世代同堂也有很多贷款去经营股市的
1: 对，
2: 所以你把所有资金都卡在股市，你怎么还有那个能力这个一旦股市崩盘那个在12682的时候，股市崩盘的时候是崩盘的80%
1: 对，
2: 那简直所有的资金都卡死在股市，你怎么有可能呀？还有资金，大家还有信心要去拉抬这个在下修中的房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对，
2: 所以呢，股市一旦崩盘房市一定糟糕。所以我比喻这种情境叫做黑天鹅真的是黑天鹅。但是这种情境几率大概10%
1: 10%还好，10%
2: 不高了现在大家已经以前有股灾的这种阴霾存在，所以现在年纪大一点的人50岁以上的人大概到了40000点了，大概都已经跑得都差不多了，
1: 跑光光
2: 跑得差不多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几率是比较小，但是只要一旦发生那就很糟糕了。
1: 对，
2: 所以这个情况也是要预防了。
1: 就是说股市房市全倒了。
2: 全倒了，股市先倒。股市先倒的概念是什么？这个12682的时候这个民国79年的时候，在78年的时候，在之前一年78年的时候，房地产先下来。10个月前房地产先下来，大家还在观望的时候，说房地产会不会真的下来的时候，就股市一崩下来，房地产就急杀了嘛。所以在79年房地产就在那几个月就急杀到79年底，那杀盘呢达到20%左右一年达到一成多，将近20%，那就很可怕了。所以等于是说房市先不好，再来股市崩盘，再来房市也跟着崩盘。
1: 是。
2: 那现在这种情境有一点雷同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雷同的地方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

0: 就是说，它这个前面我们房市已经在下修了
1: 啊，对，
0: 现在股市开始好，但是之前一年房市已经在下修，这个是跟以前是一样的。那假如股市在崩盘的时候，那可能也是一样，房市也跟着急杀嘛。现在房市在缓跌嘛，但是呢，大家这个只是信心还不够嘛。但是你这股市一崩的话，大家整个信心崩溃了，那房市就急杀了。那建商更紧张嘛，对不对？疑虑那么多，所以这种现象有几率，但是几率比较小。
1: 对，这个
0: 原因是因为那时空已经不大一样了，
1: 对，时
0: 所
1: 空
0: 以
1: 不
0: 大
1: 大。
0: 家的警觉性也相当高。
1: 嗯嗯。
0: 第二种情境啊，我就要比喻类似雨露均沾呢。
1: 好。
0: 你啊，股票已经赚了钱了，然后再做良性修正，所以该赚的人呢、啊、都能够获利了结。对，就算说他修正了以后，你再退场，你少赚一点而已。
1: 对。
0: 所以这些钱呢，就有机会呢，部分呢流入了这个下修中的房市，
1: 哦，就是
0: 让
1: 转
0: 这
1: 移
0: 个
1: 转
0: 房
1: 了，
0: 市啊，在缓跌的当中啊，可以提早去做止稳的现象。所以这种情况是对房市是最有利的
1: 对
0: 啊。
1: 有
0: 这
1: 利，
0: 第二种情况啊，我个人认为啊，它出现的几率大概60%到70%之间呢，
1: 哦，那还不
0: 哦，
1: 错，
0: 有这么高了哈。那第三种情境呢，
1: 第
0: 就
1: 三
0: 是
1: 种
0: 一
1: 阶
0: 种
1: 段，
0: 稀释的效应啊，就是说。股市继续飙，那再往5万点再继续飙，
1: 对，现在有人看到5万点，
0: 对，5万点继续飙，那资金当然又集中了，就
1: 又
0: 像你
1: 更
0: 说
1: 被，
0: 四代有可能，五代六代也有可能了。现在
1: 对，
0: 四代是比较普遍了，五代六代比较少了。但是你一旦在往上飙的时候，什么秦家
1: 对，
0: 这个请全家的
1: 对，
0: 财产全部都 all in 了，
1: 对
0: 对不
1: ，all
0: 对？
1: in，对
0: 不是
1: 对对。
0: all in 还 over in 了，哈哈哈。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就稀释效应呢，那对房市其实也不好，因为大家都认为现在买房不会赚钱呢，
1: 对呀，
0: 但是买股就再继续飙啊，当然就继续资金集中在股市，那当然短期对房市就更不利啊。哦，这种情况啊，但是你长期就比较难讲，长期假如说它也是做良性修正，那就回复到第二种情况；那假如是崩盘，那回复到第一
1: 第一
0: 种
1: 种
0: 情
1: 状
0: 况。所以飙，现在继续飙就有这个风险呢，啊。哦，所以这种情况对房市其实也不好，这种几率也大概有20-30%
1: 也
0: 的
1: 有
0: 这
1: 二
0: 个
1: 三
0: 几
1: 十
0: 率。
1: 八，
0: 所以最好的现象啊，就是第二种情况，让股市良性的修正，良性修正，所以跌个1.5%，跌个2层以内范围内，不要超过2层。
1: 对，
0: 这种情况呢，是让大家呢能够冷静下来，把真正反映到基本面够了就好，然后稍微盘整休息一下，股市还有继续往上的几率哦，也许个半年，也许个1年，甚至也许个1年半都有可能再往上走。那是 AI 更成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再创佳绩了。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我是觉得这三种情境啊，就是啊，第二种情境呢，股市让它良性修正，然后让它资金呢回复到这个正常的流动，然后该换屋的人应该要进场。所以这种情况的发生的几率应该在下半年是相当高的。
1: 事实上，我们最近也有看到，或是有听到，房地产市场已经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股市获利的资金呢，开始在找标的物了。你也对，
0: 有，真的是我们在前线
1: 都有，
0: 都发生过
1: 对
0: 的。
1: 对对。
0: 这个我不晓得其他那种，我们在前线那个，你看我光我们的集团的那
1: 对
0: 个
1: 对，你们的
0: 一
1: 那
0: 个
1: 个
0: 月都已经冲到1000多万
1: 1000多万
0: 了，这
1: 了，
0: 个从来也
1: 加
0: 没有这
1: 急
0: 么高，所以代表说这个沉
1: 升
0: 寂
1: 级
0: 多
1: 的，
0: 手多久的这很久的这个房市啊，稍微有在启动哦，
1: 对，
0: 所以稍微的启动就是不是说房地产价格在反弹，而是交易量。我在一直强调说，今年的第一季以后交易量会逐月增加，这事实上已经慢慢在发生了。所以
1: 对，
0: 下半年的交易量啊，大概不会紧缩了，
1: 会比较乐观
0: 也
1: 了
0: 会比较乐观一点。交易量了
1: 对
0: 价
1: 对，
0: 格当然现在是真的是价格是缓跌，而且跌得很不能说缓跌，是微跌。
1: 而且现在真的是有时候溢
0: 感觉
1: 价比较
0: 上
1: 好，溢
0: 有
1: 价，
0: 感觉上有这个跌升的情况不是很严重，所以这个情况就 就像我前面所讲的，跌势不会太久，跌幅不会太深。
1: 嗯嗯，
0: 其实这一波的特性是这样。

0: 除非有重大利空啦、
1: 啊、
0: 股市崩盘啦、啊否则的话大概情况就会这样子来结束这一波。
1: 对，因为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会把这个资金转出来，因为就是李同理事长分析到的齁、哦、就是民国78、79年那一波齁、哦、很多人在那时候也都受重伤齁、哦、不只是股市这个跌了齁、哦、从12682跌到3500点齁、哦嗯、那房地产市场很多地方也是腰斩齁、哦、我看到很多那种所谓的法拍屋啊金拍屋啊银拍屋啊都出来了、哦、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哀鸿遍野、啊、哀鸿遍野、嗯、所以这个所以像刚才提到50岁以上像我们这些人、哦嗯、都经历过那一段时间、嗯、所以大家会有那种警觉心、嗯
0: 哦、那台中高雄的办公室2万多块
1: 有
0: 一坪2万多块
1: 对还有就住宅也是
0: 我台中工位了买了一坪要3万多块了现在不止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有一些他们比较有那种所谓的警觉性的资金就会流出来所以现在这个交易量慢慢有在回升了齁、哦、好那我们还是沿着这样的一个股市跟房市的互动我们来请李同理事长齁、哦、来分析一下政策压制跟股海翻转下一波房市供需将会怎么样的大洗盘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大灾混齁、哦、所以请理事长来帮大家做剖析
0: 好我觉得这一波的这个政策的压制啊当然会有一些后遗症、啊、
1: 嗯
0: 每一次政策的打房政策一定有它的后遗症、啊、哦那当然不谈它的效应先谈它的后遗症哦、啊、那政策高压的时候啊现在造成什么建商大折恒大
1: 嗯
0: 那、啊、大折恒大也不是坏事啊就是大家比较安全嘛齁、哦、品牌啊什么的齁、哦、大家这个在这个时间点呢、啊、小建商就比较吃亏
1: 嗯
0: 但是也不能说真正殷实的中小建商都不容易生存
1: 对都死掉
0: 这个是畸形的
1: 嗯
0: 而且他们真的他们的贷款啊他真的就算他实力够他贷款啊真的是很困难的、啊、银行一定大小眼你现在说大建商贷不到款我也不大相信了、
1: 嗯、哼
0: 哦，那基本上就是利率高一点而已啦
1: 是对没错
0: 银行就趁机嘛、
1: 嗯、
0: 不能讲趁火打劫啦就趁机嘛啊我你建商现在贷不到款、
1: 嗯、
0: 大建商我来贷给你利率高一点
1: 嗯
0: 那、啊、你也安全我也安全啊我获利更多啊、
1: 嗯、
0: 啊大家何乐不为这就是在商言商嘛
1: 嗯
0: 所以这种现象就变成哦让政商政你让建商啊大者恒大、
1: 嗯、
0: 那后遗症是什么
1: 嗯
0: 那大建商的话语权又更高了
1: 是没错
0: 所以这个价格就变成区域就容易被垄断
1: 价
0: 格就容易被有这个主导权
1: 嗯
0: 啊、哦、来出身
1: 被这些建商哈、哦、大建商、哦、
0: 所以变成是说中小建商啊这个资金就有断裂的危机
1: 嗯
0: 然后建商呢开始呢很多建商就开始转向去做轻资产、
1: 哦、
0: 那大建商有的也就朝多角化经营、
1: 嗯、
0: 那轻资产呢意思就是说啊都跟啊合建了、
1: 嗯嗯、
0: 但是问题是都跟合建了你的小围牢的你中小建商去吃那些小围牢的物件、嗯、有限嘛、嗯
1: 嗯、对有限
0: 那还是大建商的天下吧、
1: 嗯、
0: 都跟啊因为都跟现在你现在以前的都跟都黑白两道啊现在都跟呢、啊、大家看品牌了
1: 嗯
0: 那大的建商像华固啊这个普真啊他们都跟是要排队的啦
1: 嗯对没错
0: 你只要提到他们大家都拍手啦那以前大家提到这个大建商就说好我希望大建商但是我这个条件要比照小建商的条件、嗯、现在大建商才不理你了
1: 对啊
0: 以前大建商还会迁就哦
1: 嗯
0: 啊大家来谈一谈现在大建商也不理你了你看都排队我都做不完了
1: 做不完了
0: 都跟我都做不完了、嗯、我干嘛所以这个变成大者恒大就是这样的状态了、嗯嗯、
1: 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啊就也会变成说那建商啊你现在政策一压抑啊建商开始啊转向进入赌盘了、啊、
1: 嗯
0: 就是首购了让你低首付了、啊、
1: 嗯
0: 然后工程期能给你拉长了、啊、所以合约一定讲七年齁、
1: 哦、对有些
0: 八年、啊、
1: 七八年都有
0: 嗯那合约定七八年干嘛呢我们这样子齁、哦、景气不好但是呢三年后总不会景气不好吧
1: 嗯嗯
0: 那你啊我完工的时候啊你才再付你只要付头期款 6% 或者是 7% 以内、嗯那呢你就不用再付款了
1: 嗯
0: 啊等到交屋的时候三年以后房地产好了你就用最低的首付款等于操作最高的杠杆

0: 强啊，
1: 对，
0: 对不对？你赚的倍数就会更大。你现在比如说你一千万，你只要60万给我，对不对？到时候一千万只要涨到1500万，你净赚500万呢、
1: 对，
0: 哎、啊，什么概念？你是60万赚500万呢？
1: 对，
0: 你赚将近10倍、8倍、9倍，哎，你这种话，这种技术话术也好，或者是这种开赌盘也好，那是有吸引力的。
1: 对呀、
0: 尤其对于这些投资客，以前一投资要花3-500万2-300万去买一间房子。我现在的60万，我可以操作4倍的杠杆啊！我变成以前买1户，我现在可以买4户啊！那大家一起赌啊！
1: 对，
0: 那到时候假如3年后不涨怎么办？
1: 对、
0: 啊，那就工程继续演了、
1: 啊。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请李同宏理事长再跟大家来分析哈、这个到时候会怎么样子的一个景象？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我们的好朋友李同龙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啊，每个月一次跟大家来分析分享最新的房市资讯哦，也是最完整的房市资讯。那我们李同龙理事长最近也发表了很多啊对于房市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在这个政策大环境的这个压制之下呢，那另外一方面股海翻转、哦、所以呢我们李同理事长觉得说哎，这下一波房市的供需会出现大洗盘。那刚才提到的就是哎，很多建商、哦这个这在特别在建筑业界呢现在已经有大者恒大、哦、然后有些业者呢为了因应这个整个房市走下坡，开始有那种拉长工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部分好像也是有一种把那个啊，长痛啊，这个短痛不如长痛的那种感觉。理事长，这个部分到底是可不可取啊？未来还会怎么样子？
2: 所以现在这种就是买期货嘛。
1: 哎，对，有一种买期货的感觉。
2: 买期货嘛，啊，你都知道买期货风险就比较高一点嘛。
1: 嗯嗯。
2: 但是你赚头可能也比较大一点。
1: 对，赚头还会比较大。
2: 所以现在建商跟投资人这些投资人呢、啊，大家就绑在一起跟市场对赌嘛。
1: 对，跟在对赌。
2: 那我就跟市场对赌嘛。我三年后赚到了是我的嘛，三年后赚不到我们在四年嘛，四年赚不到在五年嘛，大家变成。但是这个利益这个
1: 利益共同体、
2: 共同体嘛，
1: 嗯
2: 啊，所以这种现象当然也不是变成是说预售了，你有些地方就不容易啊下跌，他用这种方式一定把单价稍微再提高一点，
1: 对，就跟在那边，
2: 不但跟在那边，有的还拉高了一点点，那这个就变成造成一种市场。好像是预售还在涨，
1: 还是有错觉了哈，有一种错觉跟假象，
2: 虚胖的问题啊。
1: 嗯，
2: 所以将来啊，这些我就觉得将来都比较正常化了。将来这个下一波的房市啊，大家还是要言归正传的，就是朝向这个正常的资产配置啊。你看股市股海翻腾了以后啊。这个将来的资产配置大家会有重新的一个洗牌，包括商用不动产，包括 AI 产业链的发展会引发了一些很多新的一些市场，包括中南部的一些商办都有机会上来。
1: 哎，对，
2: 这个是一个有些有利的因素，大家要去注意。所以资产的配置啊，大家不要一直在玩这个操作这个杠杆，把股票赚的钱呢、啊，再投在这个正常的资产配置上面，这个是一个避险的工具了，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
1: 也是要提醒的，
2: 成为下一波的赢家了。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李同理事长非常中肯的一个提醒啊、哦、啊，不要啊，真的是 all in 哦，就光放在股市里面，还是要做一些资产的配置啊、哦，让它有一点 balance 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更严肃的一个话题了齁、哦、这个我们李同理事长很多人都觉得说他是在做空在看空，可是呢他最近又有一点好像是要做多的感觉，有网友这样说了齁、哦、那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或是这个认知呢，就是因为我们李同理事长提出来了最近呢这种所谓的房市啊这个需求被压抑齁、哦、被压制，他认为说未来的反弹会越大啊，他也提出了房市反弹的三部曲正在酝酿成型哦。哎，这个部分对我们这个建筑业者来讲，听到当然是会有点内心有一点点的开心哈、哦。可是呢，我们的杨金龙总裁看到可能就不开心啊，什么什么啊，房市又要反弹三部曲啊、哦？那这个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是要看多吗？
2: 好，这个信息啊，其实没有多空的问题、啊。
1: OK。好，这个我就想、
2: 啊、因为我说反弹三部曲啊、它是第三部曲才反弹嘛、才会反弹，所以你没有想到第二部曲第一部曲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说政策的压抑啊，这个压抑啊会产生一些后遗症、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需求被过度的压缩的时候，像现在什么叫需求过度压缩，你刚需虽然没有被过度压缩，但是房屋市场跟高价市场其实是被过度的压缩、
1: 哦、真的是差超级的压缩。
2: 高价市场哦，你现在只要你能成交一亿的案子哦，你算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1: 对，没错，
2: 因为他必须要拿现金出来对，有钱人也不大，现在何必跟你玩这些东西、除非他很急迫的要这间房子啊。
1: 是

0: 然的话，那根本高价市场就完全是可以说没有市场，
1: 没有市场，真的是真空了这样。
0: 七千万，台北市七千万，那外县市这个外都会的四千万，这个六都其他的中小中南部四千万，你动不动换一个房子，新房子就超过嘛，
1: 就超过
0: 高价的市场完全被压制。
1: 嗯，
0: 那换屋的市场也完全被压制了。你现在说换屋市场可以说让你啊可以去18个月去卖啊，等等，人家都不想惹这个麻烦呐、啊，
1: 对，
0: 对不对？压力换一个房子压力那么大干什么？嗯嗯嗯嗯，所以你换屋市场完全被压制。当你需求真的是正常的需求被压制过久的时候，压制过久你还不松绑的时候，那就产生了酝酿一股反弹的力道，而、啊、反弹力道就会越大。
1: 嗯，
0: 所以现在是在下修的状况。
1: 嗯，
0: 所以下修的状况被压制啊，就是量缩。
1: 嗯，
0: 量缩，但是现在慢慢的感觉上市场有一点交易量有些开始在回温。
1: 对，
0: 所以回温的时候呢，它就开始酝酿呢，可以止跌。第二布局就开始要止跌、
1: 嗯，
0: 什么时候会止？止稳。
1: 嗯，
0: 就是说下半年度啊。就开始啊，这个价格、啊、会慢慢的去止稳，
1: 嗯嗯，
0: 哦，这个到了明年的上半年度都是这样，今年下半年度是还是缓跌的，
1: 还是缓跌，
0: 第一部曲还是在下半年度了，
1: 嗯嗯，
0: 那第二部曲呢，就是在明年的这个上半年度，
1: 嗯，
0: 上半年度呢开始会止稳，
1: 哦，
0: 止稳，
1: 嗯，
0: 所以一旦止稳就叫做止跌的状况，
1: 嗯，
0: 因为收敛跌幅收敛到甚至于没有跌了，
1: 是，
0: 那到下半年，明年的下半年呢？就会酝酿一股这种被压制的观望的啊，这个刚性的这个换屋的市场啊，会产生反弹的力道。
1: 嗯嗯。
0: 哦，那你政策不可能永远这样绑着，说换屋市场永远这样绑，除非你央行一直在绑，你绑越久反弹越大。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这样，但是这是理论，但是呢，在实务上其实呢，目前也是这种状况。
1: 嗯嗯。
0: 因为你现在已经过去六波。压制无效，对不
1: 对？
0: 那第七波压制有效，
1: 终于有效。
0: 但是呢，你第七波你不能永远在限制，在这个用限制来去做市场这个的政策，
1: 嗯，
0: 那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迟早会发酵。所以，假如这个市场，我觉得央行应该会适度的去针对换屋市场去做松绑的，
1: 嗯，
0: 那当然了，市场的交易量也会逐步回温，那这种情况我才会讲说先下修啊，再止稳，那后反弹，
1: 嗯，
0: 所以反弹的三部曲是这样，
1: 嗯，
0: 那这样到底是多还是空，
1: 对，是，所以，
0: 哦，还是先，嗯，还是
1: 先空，
0: 这个，先空再多
1: 了，再慢慢多，
0: 哦，再慢慢多，这个市场嘛其实也就是一个技术循环呐，
1: 嗯，
0: 就是用技术循环，有时候市场的这个没有办法去做反抗的啦，
1: 嗯，
0: 哦，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政策啊已经到了一定的状态了，
1: 嗯嗯，
0: 它也会钝化了。
1: 对，
0: 老实讲，政策你用太久了，限制太久了，它会钝化，
1: 嗯，
0: 钝化以后它就会反弹，
1: 嗯嗯，
0: 啊，这就是市场的机制。
1: 而且压得越重，弹得越强。
0: 对，这个是大家都清楚的道理。
1: 嗯嗯 嗯，这个物理学的反应呢，啊，嗯，哦，
0: 啊，
1: 所以呢，
0: 但是大家看到大家只看到反弹两个字。
1: 对呀，啊，
0: 建商也高兴了，
1: 对，
0: 然后呢，底下就有很多人又在吐槽了。
1: 啊
0: 啊，这个你又在做多了，
1: 又在做多了，
0: 你是在炒房吗？
1: 对呀，
0: 啊，那我就回他说，那我炒一间房就送给你，啊，大家就点点，
1: 就点吧，马上就嘴巴就停，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李长理事长认为说，哎，欸，这个接下来会有这个三部局了哈，可是呢，不是短时间的，就是反弹哦。啊，刚才我们李长理事长点出来，明年下半年哦，明年下半年如果是照这样的一个 tempo 的话，可能明年下半年会有第三部局这样子哦，哦，所以还有一段时间，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呢，哦，所以大家不要啊，把它解读说李长理事长是在炒作，是在做多哈。哦，好，那这个刚好我在上个礼拜哈，这个也写了一篇新青安的这个专栏哈。那我个人是认为说新青安应该让他啊这个退场的哈。那我们李通理事长对这个新青安，或是接下来啊大家在谈的新青安 2.0 也有他的一些啊这个解读跟观点哈。那我们请理事长帮大家来做一下这个啊分析，到底新青安 2.0 何去何从？
0: 好，星期二2.0啊，吵吵闹闹啊。当然了，张老师说退场就没事了。
1: 对啊，我觉得退场就
0: 不要再吵了，退场就好了。
1: 卖差卖差。
0: 那现在呢？星期三呢？这个延续啊，会不会市场就有多空问题没有了？

0: 这个市场就是它延续大概对市场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力，但是它只要没有延续，真的就有影响，
1: 就变利空了，
0: 就变大利空了。就是大利，所谓大利空就是信心嘛，这个是市场的信心嘛。啊，原来大家期待的东西落空了，就是市场影响到市场的信心了。那我
1: 所以是我在做空，
0: 对啊，所以
1: 变成我在做，
0: 变成你在做空。
1: 对，
0: 所以这个市场当然大家吵吵闹闹了，有人说，哎，这个不应该有这个新青安就不应该让这个年纪大了。不能叫青癌，
1: 对，五十岁以上的。
0: 那有人说，那200万收入以上的，你还给他这个优惠，
1: 给他贷款，
0: 那也不公平呐、啊！啊，有人说这个房价呢，但这个也要根据区域的不同啊，来设总价的天花板呐、啊！
1: 对。
0: 那你设了那么多天花板一堆，那我把它总归就是一刀切嘛。
1: 嗯哼，
0: 200万也是一刀切嘛。
1: 是，
0: 50岁以上不能贷也是一刀切嘛。
1: 嗯哼哼，
0: 对不对？总价多少天花板也是一刀切嘛。
1: 嗯，
0: 那我就要请问呐、啊，50岁我51岁怎么办？我年龄也不能到、到
1: 那个造假。
0: 我你记不得点豆病啊
1: 啊！如果是刚好过超过一天，
0: 对啊，那怎么办？这只有像我这个心理，人家每一次都问我今年几岁，我说53岁啊，这怎么有这么年轻？因为从65岁退休以后，我就年龄就
1: 冻结了，就冻结了
0: 、啊，就把它冻退路啊。但是年龄实质上没有办法冻退路啊，所以你用一刀切也是有问题啊，200万。啊，我就是这个收入忽然之间的变成210万了，哎，老板啊，你不要给我这10万，不要给我，我要去贷款，
1: 我要去申请新青安，
0: 我要申请新青安，不大可能的事情了、啊，所以一刀切都往往就有这种后遗症出现了、那变成很麻烦的事情了、啊，就好像奢侈税当初啊。那个利益良善呢、啊？但是出来以后发现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所以增加了11条这个
1: 对后面条款、
0: 另外的这个备注条款嘛，这个排外条款。
1: 对，
0: 所以这样情况的政策都不是很好的政策了。过去都有很多错误的这种政策的这个迷失啊，大家以为是这样公平呢、啊啊，其实造成另类的不公平，
1: 另类的不公平，
0: 对不 对？你以为是公平，一刀切，以为是公平，其实又可能造成更多的不公平嘛，
1: 更不公平。
0: 所以我个人认为啊，把政策啊复杂啊简单化了，啊，你始作俑者嘛，你不要有新青安就没有今天要不要延续，
1: 没错啊，
0: 你当初为了选举搞一个新青安出来，让这些小白呢买在最高点的甩尾10%，那你甩尾10%，那些你都被这些小白吸收了。那他利息的补贴啊，根本就泡汤了。
1: 对，完全泡汤、啊。
0: 完全泡汤嘛，他买在高点呢、啊，你这现在明年以后开始这些都交屋了，他才发现说，哎、欸，啊，房价怎么比以前还差？那补贴的利息都不见了。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政策来讲的话，变成你以为你在政治选举的时候变成让人家诟病，就是说政策买票。那结果现在呢，政策失望性的政策买票是不会反扑回来。所以这种情况都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市场机制的反扑力量了、你怎么做有可能有什么后遗症了、那既然是这样啊，我是觉得就把它变成常态，也不是说3年、5年检讨一次啊，你就是常态，那你把它这个新青安废除，我也赞成这个张老师讲的、就废除掉，那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首购安心
1: 成家
0: 专案了、安心成家专案了、
1: 首
0: 购安心成家专案，首购你一辈子一次给他优惠，你管他什么买多高的总价，管他这个收入多少，你就一辈子享受一次而已。
1: 对对、
0: 哦、那大家都公平嘛，这都没话讲，大家都公平嘛，我赚到钱我也有缴税嘛，我不能说我就不能享受了，但是我享受了我也没有排挤到你穷的人嘛，你也可以
1: 可以申请，对、
0: 可以申请嘛，没有排挤效应嘛，你的排户你就有排挤效应，那、你这个没有排挤效应嘛，那、你也不用年龄嘛，你就已经是贷款加上这个年龄已经80岁了，你50岁以上你的贷款年限就缩小了嘛，
1: 对
0: 啊，你管他什么的，对不对、你年轻一点你就可以贷越长嘛、这个才真正公平嘛，对不对，那你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去设天花板嘛，总价哪个地方一定要设多少总价，你这官员真的那么聪明、你比我更清楚台北市应该多少是合理的总价，那台北这个高雄市应该多少合理的总价，你真的那么厉害吗？我也不相信啊、我都会产生质疑，所以既然是这样就化繁为简变成常态性，
1: 对，
0: 那常态性的政策就是有补贴政策嘛，补贴政策一定要持续嘛，那补贴的利息不多嘛，你就算一码半两码，但是

0: 那利率要提升怎么办？你就跟着稍微微幅调整嘛。啊，房价提升怎么办？贷款可不可以多一点？可以嘛，照房价指数去计算就好了嘛。那所以这样子就是永久性的政策，常态性的政策，不会让人家觉得是选举这个产物嘛。哦，但是大家都很公平嘛。那这种情况，我是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的化繁为简的政策，不要每一次说出来政策，自己也觉得不妥当，然后放在市场。哦，看看你们风声了啊！民间团体就有一股力量来反对，然后呢，也提出很多限制条款，那你就来顺应说啊，我顺应民意，就是民间团体所提出来的，那大家来背书，那结果呢，出来还是错误的政策，那何必是这样一直在重蹈覆辙呢？
1: 没错，好，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新青安李同理事长啊，这个2.0呢，他认为说应该跟他常态化。那我这个听了理事长的分析之后，我也是赞同哈，那就这个把这个新青安让它结束掉，那未来呢就是有这个所谓的首购这个常态化的这个补贴利息补贴，这样的话才不会有任何衍生到枝枝节节的一些相关问题了哈。好，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哈，今天非常感谢李同理事长在百忙之中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析这么多这个房市的这么多的精彩的一个见解跟看法哈，感谢李事长。
0: 好，谢谢，再见。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你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不知道在周末的时候你有没有看金曲奖的颁奖典礼，那今年的金曲奖也是备受好评，因为大家都觉得说那个原住民朋友讲话真的是非常的好笑，然后那个阿令真的是又唱又跳，然后非常的会主持，然后有那种原住民特有的松弛感。那像这个开场的时候，他就是有唱这首 Prager， 然后就说怎样，我是不能唱跳跳。然后我觉得就他在主持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那种很严肃的感觉。那就算你知道说整个活动进行是就是有 ribbon 的，然后就是有按照流程的，但是他那种松弛感就是你会觉得是一种好像朋友相聚大型 party 的感觉，然后还把小宝贝带进场，真的是全场超嗨的。那就是当然就是他自己唱歌跳舞是非常的有实力。那另外呢，就是在整个这个金曲奖当中，其实也有人就是觉得说这样才是金曲奖，因为里面呢有很多人都很会唱歌，然后很有这个艺人的本色，那有很多地方让大家觉得很爱看。那除了说就是阿令本身，就是一开始有些人说什么前面那个新闻报道，然后大家就想说本来以为转错台这样子，

哦，再转过去再转回来，然后说哦，好好，江蕙的新闻。后来仔细看才发现，哎呦，那个江蕙的新闻其实不是江蕙，哈，是模仿，哎，好，模仿的超像的，哈。好，那另外呢，哎呀，中间好像有一个表演啊，这个表演呢就是孙淑媚，哈。那其实孙淑媚她出道也非常久了，那大家对她的印象就是台语歌手，好，结果近期哈，人家觉得说，哎呦，这台版的 Jennie 哈，然后。那怎么45岁了齁、哦、到底是去哪里医美怎么这么的漂亮齁、哦、啊另外呢唱歌功力本来就是大家毋庸置疑啊没有想到说除了唱台语歌曲他唱其他语言的歌曲也很有魅力那外加他又非常会跳舞那这次真的是舞台效果开满那同时呢在金曲奖的演出当中呢大家都觉得说这简直就是演唱会等级了齁、哦、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下这一首齁、哦、我也是觉得就是如果你不介绍的话你并不知道说他是来自于孙淑媚所带来的歌声，那我们来听这首由孙淑媚所带来的作品，叫做《Catch Me》。

好，这就是来自于孙淑媚所演唱的 Catch Me。 好，那就是孙淑媚，现在大家都已经觉得就是她很会唱，很会跳，很会演戏。好，然后而且现在也是很有舞台效果、哦、那这一次在这个金曲奖的演出，很多人当然就觉得说，哦，这演唱会等级哦。那另外也有人会觉得说，啊，声音是不是

优典雅是不是最近通告比较多齁，因为简单讲就是红了嘛，然后大家现在很爱他哦。好，那讲到这个就是主持人阿令的部分哦，那阿令当然是主持的非常的精彩，那我就把这个阿令的前面的演出齁就是播放给小朋友看，然后小朋友不认识阿令齁，然后但是呢也觉得他表演的很棒，然后接下来讲阿令的时候，竟然你知道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吗？小朋友就说，是不是就是那个幸福在歌唱的那一个人？对，没错，他就是唱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的主题曲。好，那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片子里面也有孙淑媚的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呢，就是阿令所带来的歌《幸福在歌唱》。

0: 好，听到的是来自阿令《幸福在歌唱》哈，所以呢，他不止可以唱跳哦哈，这个深情歌曲也是毋庸置疑唱得非常的好。好，那讲到阿令呢，这次主持哦，大家都觉得说哦很好玩哈，从头到尾都不想转台哈，开场有这个就是跟蔡依林一样哈，站上巨满的演唱会模仿，然后接下来呢有模仿将会重返舞台哈，然后大家就说哦那个麦克风拉得很好哦哈，模仿得很像这样子，那接下来呢哎。这个小 baby 哈，就是喝那个饮料啦哈，大家觉得说真是太放松了哈。然后另外大家就说啊，当然知道现场有大字报，感觉上他都没在理哈，脱稿主持很强哦。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得奖的部分哦，还有这个颁奖人露露哈，出卖阿令传的语音讯息说哦，不要意气用事，颁给蔡依林呢哈啊，所以这些都还蛮好玩的。那我有看到就是后续有人问说啊，你还不要再主持？他说当然好啦，因为我还是会入围，还会是我还会再入围嘛。那就是还是会打扮的美美啊，你会不会再来采访我？好，那我觉得这样回答也蛮有趣的哈，所以大家觉得说他这次主持真的是蛮幽默的，很轻快的风格哈，然后大家都很喜欢。然后他自己本身呢，他也说为了要主持这个东西，他就是有努力的雕塑体态，努力的训练，然后还有饮控，然后就是现身庆功宴的时候就说主持完他最想吃肉，因为他很饿，真的很饿。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震岳年轻的时候，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叫做爱的初体验，然后那时候也有很多人很喜欢唱。其实虽然就是大家对他的印象感觉上就是戴一个鸭舌帽，感觉上是有点小屁孩的感觉，人家已经出道33年了，跟我觉得大概只有那个孙淑媚比他还早出道。好，因为孙淑媚比较小的时候就出道了啦。那个就是张震岳出道33年，然后去年推出的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那这一张专辑太厉害了齁，这一届的金曲奖当中获得最佳作曲人奖、最佳华语专辑奖，也得到了金曲歌王的宝座。好，那歌王是他啦，歌后齁是蔡依林。好，那就是当然两个是本届金曲奖的大赢家。然后呢，他的老婆跟阿令还是表姐妹关系齁，所以这一次他在金曲奖拿下3个奖项。好，那阿令拿下了这个就是幸福在唱歌是年度歌曲奖，那另外呢漂流出口也是台东比西里岸的远亲夺得最佳原住民专辑。所以他就说齁啊，七八月就是他们的丰年祭哦，可能他们的丰年祭会嗨到走不出会场哦。齁，那个我觉得如果丰年祭是一般人也可以去参加，我觉得今年应该也会非常嗨，因为在去年跨年的时候大家就说哦，人家台东的跨年怎么比较好玩这样子齁。好，那个这一届的这个评审团主席黄韵玲透露，其实在就是评审嘛齁，他们就会有那个一轮二轮三轮啊，有些就是要讨论之类的齁，大概有这样的流程。然后呢黄韵玲就透露说诶，其实张震岳在第一轮就毫无悬念的胜出，让他惊讶不已哦。那张震岳自己本身很惊讶啦，然后黄韵玲对他的评语就是说文字贴近你我的生活，让他非常的兴奋，他说这句话就是对了啦齁，反正就是这样，反正就是个阿伯在唱歌齁。他说他是阿伯，那我们其他人是什么？好啦，但是呢就是人家已经不是小屁孩了，他也是有点年纪，而且现在也是好爸爸齁。然后呢他谦虚的表示说他觉得自己的唱功没有好到可以拿金曲歌王，因此觉得有点心虚，然后但是呢他只是用他的唱法跟态度去唱歌，那作为这个行业的标准，他说他很清楚自己不是唱将，所以他得到这个奖还觉得是真的吗齁。然后呢他在这一张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当中是自然朴实生活化的诠释与创作，让他脱颖而出，让他分享每每创作的时候最享受的就是让自己进入出神的状态，在写歌的时候是最开心的齁，那比起在舞台甚至拿到奖的时候开心啊，他就觉得说哦，我写出来的歌怎么这么好听，哇，这真的是一种境界，对不对齁，表示很喜欢在创作的过程跟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觉得非常的满意哦。那接下来呢他说他希望齁就是这个方向齁，他说这几年他很爱爵士乐，所以他希望可以做一种那种很通俗的爵士乐，不是难懂艰涩的那一种齁，他说他不擅长写大 K 歌齁，大 K 歌就是说很好拿来唱卡拉 OK 的那一种齁，但是旋律顺不顺他是很有自信的。那虽然他也尝试过各种曲风，也帮不少人做过不同风格的音乐，但是他自认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他说他很幸运，他的家庭事业用世俗来看是很成功的，好，但是在音乐面上他觉得还不够，所以他一直想要去往不一样的音乐发展，所以他才想要做爵士。那演唱会则是需要等大陆巡演结束之后再来规划，那预计是每场200人的小型演出，那大的场地则是要等到明年。好，那所以我觉得整个新闻稿齁，就是大家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觉得说哇，这也是一种很棒的生活模式，对不对齁，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世俗的眼光他有得奖，然后别人觉得他很棒。好，那他自己虽然谦虚知道自己不足，可是他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呢自己做出来的成品都是觉得很开心很想要的齁。那有人说那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会觉得时间是感觉上没有时间，就是你可以做很久，沉浸其间，沉浸其中，然后不会感觉到那个时光的流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啦。好，那其实呢就是我觉得这届金曲奖当中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奖项，好，还有很多其他的奖项。然后呢我觉得这届当中呢就是因为主持人阿令是原住民嘛，开场也是原住民嘛，然后张震岳也是原住民嘛，其实原住民就是很会唱歌齁，然后大家也很喜欢他们的那种讲话的方式啊，还有那种态度齁，就是人生的态度，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啦齁。那其实我说实话齁，有很多的那种音乐节啊齁，或者是音乐表演啊，只要有原住民朋友在台
上齁、哦、啊就算他唱的歌我们就是语言嘛齁、哦、不通齁、哦、但是你就会觉得很有那种音乐的渲染力，然后现场气氛就会非常嗨齁、哦、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很舒缓的感觉，很疗愈啦齁、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原住民的音乐真的是我们的宝齁、哦、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多听听，反正现在大家要接触原住民音乐没有这么的难齁、哦、因为各大平台其实都有相关原住民的音乐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那你就从现在入围的名单开始去齁、哦、哪些是原住民的齁、哦、啊有些真的是纯原住民语言的歌你也可以去听听看齁、哦、那反正都荣获评审的肯定嘛，那就像有一些人他就讲了说啊不是只有西洋音乐啊，也不是只有韩乐啊，也不是只有日语啊，齁、哦、其实我们原住民音乐或者是台湾的音乐也是很棒的齁、哦、多多给这些音乐人鼓励跟支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你知道上个礼拜齁、哦、那个下雨真的是下得很夸张齁、哦、然后呢你就是在那个网络上啊新闻上啊就会看到很多很夸张的灾情啦、啊、齁、哦、就是不该淹水的地方都淹水啊，所谓不该淹水是说平常没淹水啦齁啊，突然就是本来是马路的齁、哦、啊突然变成海洋一片这样子齁、哦、然后诶就很可怕，那当然也有看到一些比较算是遗憾的新闻齁、哦、比如说就是有人被冲走啦齁、哦、或者是在大雨过后去爬山，然后就发生了山崩，好啊。另外，今天有看到那新闻，应该是说昨天呐、啊，好，就是有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好，圆山保龄球馆，好，他们才停业没多久，好，结果大石头就砸下来了，哦，就直接就被砸了，好，然后被砸了之后，你第一个反应就觉得，嗯，还好那时候里面没有人，因为停业所以没有人，好，那另外它就是旁边就是有山壁嘛。

齁、哦。所以真的连续大雨过后齁、哦、土石松软其实是比较危险的齁、哦。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特别的事情齁、哦、那请不要去那边齁、哦。啊也不要说啊过一两个礼拜我可以去了吧。麻烦你也等他硬一点之后确认 OK 之后再去哦。但是呢可能大家还要再等等哦，因为在我们节目首播也就是6月29号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哦，早上才发布大雨特报，说呢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很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哦。所以不要想说我们今天早上上班上学的时候好像天气蛮好的大太阳哦，诶中央气象署说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南部山区有15个县市慎防局部大雨发生，然后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也有局部较大的雨势。那大雨的地区是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区、高雄市区、屏东县山区，然后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应该慎防塌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水。好，所以呢就是留意雨势，好，请不要再去这些山啊水的地方，尤其现在天气热嘛，好啊，虽然现在还没放暑假，快了，再一两天就要小朋友都要放出来了哈，哦，跟他们讲哈，就是近期不适合去山区玩水了哈。好，那周三起就会恢复典型的夏季，好，夏季的天气状况，然后高温会飙35度。好啦，夏天齁，我们是很习惯夏天哦，就是知道夏天应该就是很热哦。那可是你知道最近看到新闻就觉得啊，我们夏天热，我们起码还有冷气吹，对不对齁、哦、你知道法国已经快要疯了，因为他们以前天气从来没有那么热哦、啊、然后诶好像就是他们都没有什么冷气设备，现在已经热到快受不了了齁、哦、然后现在开始去买一些那种类似水冷气的东西，但是还买不到齁、哦、所以就是非常非常辛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这个也很久了，因为这团体已经解散了齁、哦、那有些呢就去当生意人了齁、哦、因为家里的关系去当生意人了啊，有些人还在演艺圈齁、哦、但是也不是歌手的身份齁、哦、啊，现在就是流行复古嘛，看他们什么时候会复出齁、哦、然后呢但是这一首歌曲是当年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当中非常好听的齁、哦、那其实我觉得最近下雨也蛮适合放这首歌曲，蛮应景的齁、哦、那真的齁、哦、大家如果真的下大雨的时候出入也要小心，来自于 BAD 所演唱的《半个海洋》。

0: 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田馥甄 Hebe 所演唱的《寂寞寂寞就好》。那这一届的金曲奖当中，他也有演出哈。然后就是怀念所谓的小胖老师。那当然呢，网络上的朋友有些人的反应是会觉得说啊，小胖老师就对他老婆小孩不是很好啊，哈，因为就是有那个就是外遇嘛，哈。好，那但是呢，其实持平的说啦，哈，就是人有很多面哈。那也许他不见得是一个好老公，但是呢，对田馥甄来讲，他是他的伯乐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待会再跟大家介绍。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两个活动哦。首先有一个活动呢，是7月23号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所进行的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啊。这场讲座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举行。那在1点半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报到。那讲到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在重庆南路向阳路交叉口，所以如果你搭乘捷运到台大医院站的捷运4号出口走过来6分钟就到了。那其实人体有需要很多的营养素，好，很多营养素来让身体维持组织健全，然后还有提供一整天的热量。那一般来讲营养素有两大

类有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好，需要量比较大，占膳食纤维的膳食的大部分，好像是这个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那另外一种叫做微量元素，好，微量营养元素，它需要的虽然只有一点点，好，比较少。好，那但是呢，这种维生素跟矿物质，比如说铁、锌、铜、硒、氟啊，哈，它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好，虽然人体需求量极低，但是低还是要哈。如果你没有的话，哈，你不管是这个免疫调节、新陈代谢、酵素合成或细胞修复，哈，都会卡关啊。如果长期缺乏的话，哦，就是比较严重，哈，就是免疫力下降啦、贫血啦、发育迟缓。那近期有一篇由哈佛医学院发表的动物研究，引发大家的关注。研究发现，失智症的小鼠大脑当中的锂元素含量比较低，好，那因为知道它低嘛，给它一些微量补充之后，诶，它的记忆力竟有显著的改善，好，所以这也让医学界就是预防治疗失智症有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那锂也是人体里面的微量元素所需要少，那但是也是扮演身体健康的关键角色。那到底还有哪些微量元素是人体健康所需要的？那怎么样透过微量元素来做好日常保养？那这一场讲座会由微量元素专家这个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跟大家解析平常的这个日常饮食就是要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熟龄族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好，那全面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产生的影响。那所以如果大家要报名这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好，那大家报名的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报名。那这个活动呢也是有摸彩的哦，好，那整场活动是免费，但是还有摸彩活动，好，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主题有兴趣的，现在就可以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好，那如果是听我们节目重播时段的朋友，好啊，金马哥哈炸啦，好，麻烦你在上班时间再拨打这个报名电话，好，那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好，那另外呢，刚才讲的这个活动是给长辈朋友、熟龄朋友、报名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这个活动呢，是 for 小朋友、不管是你的小孩或你的孙子，只要现在年龄是落在暑假之后要升小三的，或者是到国一的，在这之间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我们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时间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好，那都可以就是来报名，就是只要这个年龄层的小朋友可以来报名。那这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有什么样的内容呢？会有双语互动教学，有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然后还有广播剧录制，然后另外还有摄影棚主播体验。那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呢是 Teacher Carrie， 他本身是很厉害的双语教练，好，双语教练，好，就是英文非常好啦。他曾任美国学校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现在是国中的英文老师，同时也是第60届广播儿童金钟儿童节目、这个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因为他有录制一个节目叫做下课还想听的 Podcast， 好，那大家现在也可以查一下 Google 一下，因为这个节目、大家可以听听看，好，那所以有很多的家长跟小朋友都非常喜欢他，好，那在这个整个活动当中就是由他来跟大家用双语的方式，好，来介绍，好，所以整个活动非常的有趣，那费用是1000块钱，好，那就可以做到这些体验，含录音摄影棚的团体体验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的成品，还有如果有照相记录的话会放在云端给爸爸妈妈下载，好，地点一样在真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录音室还有摄影棚，好，所以一样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就会到了，好，那爸爸妈妈就是1点半左右，好，1点半左右就可以把小朋友送过来，好，然后
12点半就开始报到了，好，12点半就可以送过来，然后1点半开始上课，然后到4点半的时候活动结束，然后爸爸妈妈再来接他们。好，那报名电话呢是 23617231, 23617231, 分机 757,23617231, 23617231, 分机 757, 好，所以这两个很棒的活动齁，一个

落在7月23号、啊、是给长辈朋友参加的健康讲座，那另外一个是落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是给小朋友参加的、啊、那一个是免费的，那一个是1000块的费用、啊、那如果要报名的朋友赶快趁早、啊、赶快趁早，因为每个活动都是名额有限、啊、那就算小朋友这个活动、啊、如果常常有报名活动的这个爸爸妈妈就知道这费用真的是非常的给他佛心、啊、非常的佛心、啊、因为反正希望小朋友有个快乐的暑假，有个美好的回忆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这个国外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也是跟世界杯足球赛有关的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DNA。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刚才有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就是6月29号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午后好会有这个北北桃15县市等的这个大雨特报哈。好，那当然就是大雨要特别小心留意。好，那就是反正你要讲梅雨季节嘛，起码嘛是6月29号啊。好，好，那不管怎么样，反正呢这一波雨势结束之后哈，人家在气象预报又讲说哦，接下来就要进入夏季的高温，然后呢可能又有一个台风最快在礼拜三会生成，好，叫做巴威，好，所以等于是礼拜三的时候温度就会开始进入夏季的高温。好，这几天虽然下雨下的蛮大的，可是温度会稍微比较舒适一点点。好，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有台风之外呢，好，今年就算这个巴威，好，这个巴威是即将要生成的可能预定的名字啦，好，那会不会来到台湾啊，走向如何呢，要看后续的消息。好，现在是四五成的生成几率，好，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好，那预计它是会影响菲律宾一带的南海区域。好，那接下来好可能就是台风季节。好，那今年可能台风会稍微比较多一点点。

好，所以平常天气好的时候，该做一些防台准备啊，好，什么清水沟啊，好，那个一些要固定的东西固定好啊，好，要稍微先提前准备。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0: 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请你山谷中留着有那
1: 味。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赶快地给自己，老鬼没几米，向林一发出喊。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

0: 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1: 就是大家一定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非常喜欢的，而且通常不止一部作品可以去进场体验。那有台湾在地的，也有国外的，非常的丰富。那推荐大家，你现在听到我讲话的时候，已经可以先上去 OpenTix 先大概再 run 一下，看有什么节目可以选择。那今天的节目呢，当然就是要跟大家推荐在 Summer Fun Time 里面，心想自己都很期待，或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所以就是硬是就是三岁是硬要把那种团队那一边的重要的人物挖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档节目呢，新阳从2024年期待到现在，我期待了两年，因为这部作品是台湾自己的制作，是一个架构完整、故事也很完整的一部音乐剧，而且它有非常浓的台湾风情。为什么说期待两年？因为他曾经在2024年的时候已经有先首演过了在北高，而这一次他们今年要来到了台中。先跟大家介绍今天的来宾，同时也是待会儿要介绍的这一部音乐剧的我们主要的出品的单位跟制作的单位，是苗栗县苗北艺术中心的我们的林佳莹艺术总监。总监好，
2: 新阳好，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个制作《那一天彩虹出现》。
1: 我想先问一下佳莹总监，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这部作品等于是苗北艺文中心就是整个投入的制作嘛，
2: 对，没错。
1: 但是一般来说，我能够想得到会有那种场馆所谓的制作或者主办节目，那个通常是像北中南，我们知道三个国家级场馆。那苗北艺文中心，我印象中是隶属苗栗县文化局这边。那地方性的场馆要投入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制作，是有人伸出了援手，或是有什么样的底气跟背景促使你们要做这件事情？
2: 其实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地方性的场馆用什么样的能量来制作这样的一个作品。可是对我来讲，因为场馆在2020年的时候是转型行政法人嘛，那转型行政法人之后，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有自己的品牌跟自己的一些 IP。但是因为我们也蛮受限到不管是在经费跟种种的限制之下，所以想做这件事情跟能做这件事情其实它也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就从想做，我一直在想，大家讲到苗栗，就像刚刚简瑶所介绍苗栗县，那很多人对于苗北艺文中心在苗栗县这件事情并不一定是大家那么熟悉，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高雄卫武营，知道台中歌剧院台北的两厅院，什么就是它有台北这些事情。可是对于苗栗，大家听到苗栗会想到的是什么？客家，
1: 然后就是很多山，
2: 对，山城，
1: 对，
2: 然后它有客家美食，有客家文化，
1: 是，
2: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下，我们会觉得客家文化的推广是不是可以透过更不一样的形式让大家来认识。所以这个核心的概念一直在我心里面去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好，所以我们就在很多的规划当中去想到说，音乐剧其实是大家很能够接受的一种观赏的形式，
1: 对社会大众来讲门槛最低。
2: 对，那但是呢，大家对于客家的作品其实是有比较传统的既定概念，但是传统有它传统的特色跟大家会接触的一种形式。那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不一样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在这个音乐剧的架构里面去找到它不同的概念？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整个制作团队当中，包括导演或制作人、作词作曲等，我们都希望它是能够从比较流行音乐的导入来让大家认识。讲到这个的话，当然音乐剧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词跟曲，
1: 对，就是歌。
2: 对，那当然导演有他非常重要的角色，
1: 跟编剧。
2: 对，那这三位刚好都是客家人。
1: 对，都是黄金阵容。先想跟大家说，你如果去翻开他们那个团队简介，看到刚刚讲这三类的主导，就是眼睛会瞪很大。就是我之所以会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能量做这部剧，是因为他连里面的每一个就是要角那个重量，在台湾的就是业界都是顶尖的那个重量级人物。
2: 对，因为

0: 我们就想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预算跟能量可以哦，几年就做一步，所以我希望这一步就能够把它当最后一步来做。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样你就能够把它的包括说制作阵容的这些都希望能够是达到最好的一
1: 推到顶规这样。
0: 个。对对对对，杨志敏导演跟作曲陈国豪老师，他们两位是客家人，可是
1: 嗯，
0: 他们都没有制作过客家音乐剧。
1: 哦。
0: 对，所以这个。等于是我们挖到宝，而且也是对于他们自己在很多制作的创作上面，能够把原生文化把它导入进去，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期待。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刚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合作概念下来共同呈现。那钟永峰老师更不用讲，大家对他的那个客家的文学的
1: 嗯，文学
0: 造
1: 作
0: 诣，
1: 品。
0: 对，而且就觉得他是客家诗人。那我们当初在做这个讨论的时候，第一次我收到永峰老师他的词跟国华老师他的曲。那国华老师大家都知道，对他流行音乐是非常熟悉。
1: 对，流行乐界
0: 对，
1: 几乎没人不知道他
0: 那
1: 了。
0: 时候他们两位就讨论到底要先有曲还是先有词，
1: 词，
0: 先有词
1: 嗯，
0: 还是先有曲。那郭老师说没有问题，因为他自己客家人，所以对于这个词的语韵，他是可以把它导入进来。所以当第一首曲子，《燃烧的字迹》的 demo 带出来的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是有点鸡皮疙瘩。为什么可以把客家的这种语韵跟词曲搭配得这么的漂亮？
1: 就浑然天成。
0: 对对对，那个真的是漂亮，而且是感动。我就会觉得说，哇，那这个真的是在声音的传递上面，就是一个不同的印象。
1: 所以后来这一首歌是先出词再出曲喽。
0: 对，对，但是他们在搭配的部分，词跟曲，他们如何去调整，两个都能够抓到这个客家语韵的精髓。我觉得这个跟一般有时候不是原生文化的话，它其实总是觉得有差那么一点点，是有点可惜。可是
1: 对，
0: 在这部作品里面就不
1: 不
0: 会。
1: 会有这个问
0: 对
1: 题。
0: 对，而且因为国王老师他其实对于很多的配器跟编制音乐方面的部分，其实是真的把它结合得非常的不一样，真的都给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些生命。包括他可能有一些用传统乐器，有一些是用人声，好，然后有一些就是用一些比较现代乐器或者弦乐器等这种编制的搭配，都是让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为什么会给人家不同层次的感动？
1: 所以，光这一部音乐剧本身在各个曲目的呈现上面，它的风格跟质地就有很大的差异
0: 对对对，没
1: 哦。哦，
0: 错。
1: 真的非常多元。我觉得我刚前面在讲说这一部戏，我一直觉得它非常有台湾味。这除了整个创作的团队都是台湾人，那从刚刚总监说的这个音乐的多元性，其实当然也可以对应到台湾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多族群跟多个文化都在这里汇集，所以总是可以在台湾创作作品里面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细节跟那一种多元的色彩，这也是我觉得非常难得的。为什么我觉得这部剧很重要？它除了刚刚说的这个音乐的呈现上之外，我最想要让大家听到的内容其实是它的故事背景，它跟在地的连接其实还蛮重的。对，尤其在应该是近5到10年内，全球整个不管是艺文创作或是社会氛围，都在所谓的溯源跟寻根，会去寻找自己所在的不管是国家或是土地的历史跟发生过的事情融入创作里面，这在各国都是。那这部作品它刚好我看到的这个部分也是有跟这个有呼应，对不对？
0: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们2024是开始了巡回嘛，但是其实他2023是在苗北艺文中心的艺术节做了世界的首演。
1: 哦。
0: 对，那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刚刚也一直在提到说场馆把这个品牌带出去，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这一出剧，那时候的规划就希望说从苗栗出发，以后能够北高巡回，然后甚至今年是第五年是回到中部，然后能够把北中南这三个拼图都能够拼
1: 拼
0: 起
1: 起
0: 来，
1: 来，
0: 让全国的民众都能够认识。那这个认识什么，就对应到刚刚先生说他提到，就是说我们故事的背景跟所谓的客家的文化跟台湾文化的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一出剧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矿业文化的部分。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客家它的代表，其实我们如果到了苗栗，也有很多人会到

0: 矿业的一些产地去做一些参访。那它这个矿业文化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它是那个年代带动台湾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步。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里面有一句台词，其实我们自己听了也蛮感动，就是说拼了的话死自己，不拼的话死全家。
1: 嗯，
0: 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些每一个矿工或者矿业的这一些家属，其实他们对于家人都是有那一种不晓得什么时候进矿坑什么时候出不来的感觉。
1: 哦，
0: 可是他们所代表的就是说，好，如果你今天这个矿业的人员不进去，那可能家里的经济就没有，对对对，所以这个对白也是让我们觉得说，在那个时候的这种矿业所支撑的台湾的经济文化，其实它是蛮感动，但是也是很无奈的。
2: 对，这是早期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但是大家不要以为历史只是历史，因为历史通常可以借镜，它可以联想跟对应到很多的层面。那讲到这一边呢，因为我们今天聊的刚好是个音乐剧，那也非常的刚好，就是既然今天是出品人自己来到了现场，我相信他一定有最大的权限，想放什么歌就可以放什么歌。所以想问总监，是在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可不可以分享一两首歌曲给听众朋友们先听听看？
0: 好，没有问题。其实这里的每一个作品真的我都非常非常的喜爱。
2: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一刚开始我拿到这个曲子的 demo 带的燃烧的字迹，这一个算是也是里面第一个除了序曲以外呈现的第一个作品。为什么想要推荐这个？其实这里面的歌词讲的是早期客家的敬字文化，对于文字必须敬重的敬字文化。
1: 哦，
0: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相信现在不管是客家人或非客家人，已经很少有人有去提到这个部分。
2: 我第一次听，
0: 对，
2: 我就很诚实，
0: 没关系，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讨论开会的时候，也有老师说有吗？这个部分好像是北部的有，还是南部的有？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对于这种所谓的敬字文化已经很少了，
2: 从何而来不确定。
0: 对对对，所以这里面的歌词其实它就配合它的声音的一个语调，都是告诉我们说字要怎么去尊敬它，代表你对这个字的一个必须要有的态度。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不会写字了，他可能是只会看，但是又或者就是对于字的这一种美丽跟它该有的意义已经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也觉得透过这个曲子希望跟大家介绍跟分享。
3: 谢谢世界啊，公告
4: 谢谢世界啊，
3: 高贵自豪有世界啊。

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来自我们今天节目要就是用力推荐的，在今年台中国家歌剧院 Summer Fountain 夏日放时光即将上演，而且这也是再演，是我们苗北艺文中心实

0: 已经全力打造的重量级殿堂级的作品，是我们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的序曲除外的第一首歌曲，那叫做《燃烧的字迹》。刚刚总监有提到说，这个《燃烧的字迹》这首歌其实有一点是传统有一个叫敬字的文化，尊敬或是敬重这些字。请问总监，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之前演出的录音，还是后来有专门录制的吗？
1: 其实我们有专门录制，而且这里面的每一首曲子，演唱男生的部分，像这个刚刚那一首就是由国华老师亲自演唱
0: 啊，亲自演唱的。
1: 对对对，我真的是很喜欢他的那个语韵的那种转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0: 一方面可能自己是作曲者，所以他
1: 对
0: 那个文字的咀嚼的次数一定要比别人更多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
0: 所以他可以更想象到除了剧本之外，歌曲里面还可以再容纳多少的意境跟深度嘛。
1: 没错没错。
0: 哇，好，再来就是有一个是我们刚刚新娘本来就想说好，我留到后面来讲，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我期待很久很吸引我的这部的剧名，我们说叫做《那一天彩虹出现》。我当时候没有去看他的作品简介的时候，想说这是一个就是在充满对未来的期待或是憧憬的作品吧，因为感觉彩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形象，所以当讲那一天彩虹出现，似乎就是一群人在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想象。但是后来看到这个节目册介绍之后，我发现跟我期待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很大的落差，不是一点点而已，那点很大点。就是这里面的彩虹反而不是一个美好或希望，它反而相较来说是一种恐惧的灾难的象征。
1: 没错，因为其实大家在里面所看到的彩虹，所听到的彩虹，跟既定印象的彩虹是不一样，因为这也对应到刚刚我们讲所谓的矿业文化。其实在矿场里面，如果你碰到天气不好或者有红光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叫做出红，就是出逢。那这个出红其实意思就是它就是跟彩虹的红光很像，那代表什么？代表里面有
0: 就会矿灾。
1: 对，所以对大家来讲，看到这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哇糟糕，里面又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又有人在里面有灾难的。那所以对于大家来讲，这个彩虹所代表的并不是让大家觉得是像我们后来所看到彩虹的那一种美丽期待的感觉，
0: 大家都恨不得一辈子都不要看到彩虹。
1: 对对对，所以对矿工的话，他们是很担心这样的一个景象的呈现。
0: 这个主题到底是谁定的？我要讲的是真的是很会定。对，因为这个就相对已经有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戏剧张力，本身已经存在文字里面了。
1: 其实当初我们在跟导演还有剧组在讨论剧本的时候，其实各种形式的剧本都有，包括那一阵子不是很流行穿越嘛，我想说啊，那我们来穿一下好了。然后或者有一些想要用客家文学既定的文学作品来把它呈现音乐剧，那但是总觉得这两种都不是那么的
0: 不是那么
1: 到位这样。那后来因为导演梁导他也提到了他的爷爷也是早期在矿场工作的人员，对，那他就也对这样的一个景象其实他有他的一个儿时的概念，那也对应到这个部分，就希望说从这个部分开始去聊到所谓的彩虹它的意象，跟彩虹它的戏剧里面可以呈现的什么样的张力。那最早我们本来名称是要叫出逢，就是出红
0: 哦，就直接
1: 对，可是总觉得这个是给大家其实没有记忆点也不能了解，所以后来才会把它名字调成那一天彩虹出现，那大家就对彩虹就有不同的解读意义。
0: 没错，
1: 对，那也就更能够跟大家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延续的一个说法这样。
0: 因为如果刚说如果直接就是定出逢，他可能就是客家族群如果听得到念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或许知道，
0: 或许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目的是一个像是场馆的 IP， 然后更加它还有附带一点所谓推广客家文化的使命感的话，那一般大众看到那个字 不会有感应，也甚至不知道那个念起来有什么出红 是什么意思。
1: 从宣传概念，从认识这一步都不是那么的嘿，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做这样的调整，
0: 真的是非常厉害。对，刚刚说文字有力量，文字的组合的不同，意象就不一样。
1: 对，
0: 不同文化的人，我相信，即便现在大部分民众，应该不会有人在看到那一天彩虹出现的时候会想象是灾难。
1: 对，没错。
0: 甚至从主视觉都要知道之后再对说，哦，好，原来是这个颜色。
1: 对，好。好像不是那么
0: 不是那么美丽感觉，那种就是阴森恐怖片的那一种比较晦暗的色彩。好，这个是心想特别特别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彩虹这个意象，就是一样的语言，一样的动作，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可能有非常多不同的意思。何况这还不一定是文化，这只是产业别的不同。对于当时的家庭来说，看到彩虹是灾难。
1: 对，
0: 这些有点像是再带大家，其实也算是一种穿越了啦，就是去感受早期的某一些，在以前可能大家是尝试。
1: 对，说到这个，我想也刚好分享一个故事，因为我们在苗北首演的时候，那我们的县长钟县长有过来，就全剧有观赏。那他观赏完了以后，因为我们等于是首演嘛，那会做一些感谢或支持的部分。那时候其实我之前老实说，我们在制作这部剧，并不知道原来县长的爸爸本身就是一个矿工的家庭。
0: 哦，
1: 所以那时候他上台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以前他们小学的时候听到有广播说，哎，某某同学哦，你家里要你回去，好，然后而且那个家里如果是矿工的小孩的时候，大家听起来就开始每个人就会很担心。那我听到讲这个故事，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我会觉得每次我想到这一段我就会很感动，因为我就是会觉得在那个年代，然后这样的一个情景，你看到我们现场那天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都是让我们觉得说其实当下的矿工的家庭所长大的，跟我刚刚所说的这种
0: 拼了死
1: 自
0: 己
1: 不拼死全家这种概念，其实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对，
0: 你刚刚讲这个故事，我突然就会想到这种，从这里面我突然看到另外一个细节，是感觉以前人跟人的距离真的是比较接近。因为广播，如果说广播某位同学回家，那大家知道他们家是做矿业的，大家会一起就会紧张跟担心。
1: 对，
0: 可是现在应该很多也不太确定说，哦，你家什么背景，也不会有这种联想。
1: 没错，
0: 这真的是我刚刚之所以说这本身一种穿越剧，是因为它真的有非常满的时代氛围，但是它又不是在做那种穿越的现象，它只是让大家看到曾经有过这么一幕。
1: 对，
0: 而这个东西它其实还长在很多人的心里面。
1: 没错，
0: 对，就是曾经经历过的人看完之后应该都会有非常非常深的共鸣。
1: 对，
0: 那如果说像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其实对于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彩虹在矿业里面的这个形象，你甚至是第一次听到的话，那我心想更推荐大家应该要进去真的好好的感受一下。因为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就是你不一定可以亲身经历，但是你可以透过剧场的那一种魅力，就是让你体验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人生。对，而且我觉得近年客语流行歌曲在大家生活中要听到是越来越容易。音乐剧其实我之前也会跟听众说，很重要的就是哦，音乐剧要能演又要能唱，那个演员就非常的重要了哦。对，然后想再次强调哦，我说这一部戏，我在想说到底这个到底怎么有办法搞出来一个地方场馆，是因为不止刚刚的那三位就是在台面上顶尖的人物，他们连演员都重量级耶。
1: 我觉得一出剧的成功幕后这些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在台前所呈现的演员更是能够直接带到戏剧的一个互动感。所以我们这次在演员的一个安排上面其实算是非常不一样的组合吧，我应该是这么讲。我们就先从郭哥郭子乾，他一上去那种给大家的安定感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演
1: 员。对，那第二个就是关姐，关姐其实关林智老师他大家对他都知道，他是客家的天后，他演的是一个阿婆。他真的是，我每次听完我都跟关姐说，哎，阿婆你害我又哭一次了。再来就是佑涵老师，就是我们的算是女主角之一，不管是各种肢体的表现，或者客家的这种形式各种传递，她都 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那纯庚老师呢，因为他算是里面的客语的推广大师，
0: 推广大师，
1: 因为他本身就是常常担任客委会很多的客语的语文指导，那包括我们的歌队的演员啊，或者其他的演员在这方面的一个导入，
0: 嗯，
1: 都是他非常的厉害。那为什么安东会来？

0: 这一出客家音乐剧、嗯、因为在故事当中就有一位是常年旅居在外的一个客家子弟
1: 游子，
0: 对，然后他回到台湾，安东讲出来的啊、就是真的是这样子，
1: 对啊，真的在外面很久啊，
0: 对对
1: 对,
0: 对，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
1: 对，所以也是要跟大家讲说，就是只要你愿意学习各种语言，反正就是讲就是了。所以那一天彩虹出现，名字听起来很梦幻，但是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它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心情。这一部非常非常难得的音乐剧，现在来到台中，希望大家7月18、7月19，是星期六跟星期日的下午的2:30。至少挑一个啦啊！你要挑两个当然也很好就走进歌剧院啊，走进中剧院，就是来感受一下各方强手联手在捧出来 的这一部音乐剧。请问这一部剧它整体大概是多长？
0: 我们把它抓包含中场休息大概2小时，
1: 是一个蛮舒服的时间啦、嗯、看完的时候都还没5点，对、嗯、好，那就方便大家规划时间、嗯、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但是在节目结束之前，嘿，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 part， 就是还需要在一首歌来做今天节目的结尾。请问总监会挑哪一首歌呢？
0: 我想我们就有头有尾吧。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那比日彩虹出现。会选最后这首曲子是第一个，当然它有不同的一些配器跟人生的张力，我们也希望各种形式都能够让听众能够来多多认识这个作品。
1: 嗯，好，没错，任何音乐搭上合唱那个氛围感就很不一样。但是中剧院的确那个舞台关系这么庞大一个制作，所以一定会有不同的调整，这也是一种看这个我们主办方的应变能力，所以就说有多难。好，所以最后的这一首歌刚好对应了这一个节目的主题，节目名称是那一天彩虹出现。我们今天听闻乐声响的最后就用那比日彩虹出现来作为结尾。再次感谢我们苗北艺文中心的嘉莹总监到节目中，就是他真的跑来一趟也是非常的辛苦，谢谢总监。
0: 谢谢新阳让我们有这机会来介绍这个演出。
1: 7月18、19，希望跟大家在台中国家歌剧院见，不见不散哦！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网络购物已成民众生活日常，但近年来诈骗猖獗，如何辨别网购陷阱也成民众困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分局长谢伯贤提醒，低于市价的商品是吸引民众下单的手法之一，且知名网购平台也常被冒名盗用，民众购物前务必要谨慎小心，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以下请听乌日分局长谢伯贤分析诈骗实例。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分局长谢伯贤。那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网络诈骗。那网络购物

0: 啊，常见的几个陷阱，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那低于市价的商品来吸引我们去做冲动的下单，那假网站常常会冒名知名的购物平台，但是呢，他会私下要求联络或用汇款来付款。那而且，最常做的动作就是谎称订单验证，要求简讯验证码，那要求截图哦，包括你的账户 QR code 哦，来进行所谓的金流验证。那麻烦各位一定要注意，这就是诈骗。要验证码，要 QR code， 一定有问题。那如果遇到这样类似的诈骗，一定要打电话向165反诈骗专线来做求证，多停留一秒就会少一次的诈骗。好，谢谢大家。
1: 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日前举行彰化市长照创新综合型多功能卫福大楼新建工程动土典礼，预计于117年完工，未来将能提供在地民众长照辅具妇幼心理卫生及健康促进的全龄照顾服务。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本工程为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复合式长照卫福大楼，建筑面积大约1130坪，地下一层为停车场及机房，一楼为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可以照顾60位婴幼儿；二楼为辅具资源中心，提供身心障碍朋友辅具的评估与租借服务。三楼为日间照顾中心及失智据点，由财团法人老吾老基金会专业团队服务日照60位长辈，失智据点20位长辈。四楼为不老健身房及心理卫生中心，除了让长辈能够运动健身之外，也提供健康促进以及心理支持服务。本栋大楼从婴幼儿、长者到身心障碍者，完整涵盖各年龄层的照顾需求。
3: 这栋大楼预计会在117年来完成，再次谢谢中央，也谢谢我们议会全力的支持。那也期望呢，未来老少大家都能够在这栋大楼里面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也让我们弱势的朋友他们呢也有一个可以来关心他们的地方。
2: 长照司副司长吴希文表示，彰化县内 ABC 级长照据点已经大约800处，服务涵盖率高于全国平均，期盼中央地方共同携手推动长照 3.0 以及老幼福利服务，让民众在地健康老化。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为打造更多元有趣的捷运搭乘体验，台中捷运公司携手台湾品牌子午计划，自7月1日起至9月30日推出子午捷办 2.0 捷然心动联名活动，结合7座主题车站集章、限定满张礼及联名周边商品，邀请民众搭乘中捷探索台中，感受虚拟偶像文化与城市旅游结合的全新体验。中捷公司继113年首度合作推出子午捷办由台中活动获得热烈回响后，今年将北屯总站、松竹站、文心崇德站、文心中清站、市政府站、文心森林公园站及高铁台中站打造为7座联名主题车站。活动期间，民众可于指定车站免费索取 Q 版集章明信片，或购买联名随行纪念册取得限定明信片，再前往7座活动车站完成叠色集章，集满7站印章即可兑换满张礼捷然心动 PVC 透卡。除了集章活动，松竹站、文心崇德站、文心中清站及文心森林公园站旅客询问处也同步贩售联名悠游卡、环保提袋、中捷车厢娃包及角色立盘。此外，7座活动车站也推出联名一日票，方便民众规划集章行程，同时收藏活动限定票卡。中捷公司总经理朱来顺表示， 终结除肩负公共运输服务功能外，也持续透过

多元主题活动与跨界合作，打造兼具交通与文化特色的捷运体验。子午捷办 2.0 截然心动，希望吸引更多年轻族群及虚拟偶像爱好者走进台中，体验中捷便利的运输服务，同时带动捷运沿线观光及商圈发展。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和平蝴蝶谷步道27日下午发生落石，导致一支16人登山团中的4人罹难，一人受伤。针对外界质疑，明知雨季为何还贸然上山，主办活动的中华民国原始生活教育协会理事长吴水批出面说明，是因被天气误导，出发前有查询气象预报显示天气良好，才会做此判断。对此，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提醒，雨停了不代表山林安全了，请民众审慎评估再出发。林保署分署表示，事故地点在步道 1.2 公里处，非过去 1.4 公里一崩塌路段，且先前已采取改线工程避开风险，此次事故地点之前未发生过崩塌，疑为雨量过多所造成。林保署台中分署也解释，为什么雨后放晴反而更危险的三大原因，首先是土石吸饱水分，因连日降雨使土壤及岩壁含水量大增，土石松动，稳定性下降。其次是日晒加速松动，放晴后受到阳光曝晒，岩石与土壤因热胀冷缩及水分快速蒸发，容易让原本松动的岩块剥落。最后则是崩塌具有延迟性，边坡不一定会在降雨当下崩落，而可能在雨停后数小时甚至数天才因重力或外力作用发生落石塌方。本台消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即日起至10月18日推出游影在反读特展，以镜面反射、影子艺术、变形影像与逆透视等沉浸式设计，将毒品危害转化为直观体验，让观众了解毒品对大脑、身心与社会治安的影响，传达向毒品 say no 的反毒理念。展区也提供毒品科普知识，教导辨识吸毒后的生理征兆，如兴奋剂会造成瞳孔放大、幻觉与心跳加速，抑制剂则可能导致嗜睡与呼吸减慢。官方提醒，药品一旦脱离医疗用途，即可能成为毒品，长期滥用更可能造成大麻肺与 K 他命膀胱等永久伤害。诚挚邀请民众前来认识毒品危害，远离毒品，迈向健康人生。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近年来呢，政府持续推出各项的育儿支持措施，协助年轻家庭减轻生养子女的经济负担。而从今年115年1月1号起，更有一项备受关注的新政策正式上路，那就是大家常听到的生一胎领10万元的生育支持方案。不过这10万元究竟要怎么领，是不是每一位妈妈都能够领得到？而劳保、国保以及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妈妈，适用资格是否相同呢？如果已经离职退保，还有机会申请吗？好，这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些疑惑。

0: 惑了啊，所以我们当然今天也要请到专家来为我们做解答。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的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台北市办事处蔡秉玉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完整解析最新的生育给付跟补助政策，来帮助准爸妈啊，还有我新手爸妈们一次的掌握自身的权益。那现在我们就要欢迎我们的蔡秉玉先生，欢迎蔡先生。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蔡先生，我想先请问您，就是2026的这个新制啊，就是刚刚我们开头提到的生一胎领10万，大家都好关心哦。具体的内容是什么？真的是不论身份都能够领十万吗？
1: 是的，这项政策从11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也就是115年1月1日以后生产，政府帮妈咪呢补差额凑齐10万元。将生育保障金额补足到每胎10万元，先计算产妇所属保险，比如说劳保、国保，原本应领取的2个月生育给付，如果金额不到10万元的时候，政府会补助差额。如果是保劳保的妈咪呢，假设她前6个月的平均投保薪资为3万元，原生育给付金额就是6万块。那政府会再补助4万元，合计就领到10万元。如果是保国保的妈咪呢？国保生育给付呢，目前的金额是42,006元，那政府当然也在补助57,794元，合计也是10万元。至于无保别的妈咪，也是我们这次新制呢最大一个变革，政府就会直接提供了10万元的生育补助。
0: 哇，所以这次我们的政府真的是非常的给力耶，对不对哈？为了让我们这个新手的爸妈哈都能够减轻这个压力哈，所以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啊，都能够获得一胎10万元。好，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职场的女性最关心的这个劳保生育给付哦，这个请领资格有没有哪一些的规定哦？那如果说离职之后才生小孩，还能够领到这10万元吗？
1: 是的，向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哦，劳保被保险人呢，参加保险呢，要满280天后分娩，或是满181天后早产呢，这里要特别提醒听众。所谓的满280天或是181天呢，是指生产前曾经参加过劳保的年资，合计达到天数即可啊，并不是说只在同一家公司或者生产前最后一次加保的年资有换过工作的妈咪呢，还是可以领得到的啊。如果妈咪是在劳保加保有效期间怀孕，但后来因为安胎或是生涯规划辞职退保，只要在退保后1年内，因同一怀孕事故呢分娩或早产，且加保天数符合规定，一样可以领到劳保的生育给付加差额补助，合计10万元，保障了怀孕期间呢变动工作环境的妈咪。
0: 那蔡先生，我也想替听众朋友来询问一下，就是说，那么对于广大的家庭主妇或是待业当中的国保妈咪，这10万元要怎么领取？有没有投保年资的限制啊？
1: 至于呢国保，我们就没有投保年资的限制咯。除了在国保加保有效期间生产外呢，如果妈咪是在国保加保期间怀孕，退保后1年内因为同一怀孕事故分娩或早产，且没有领过其他社会保险，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劳保或是农保的生育给付呢，依然符合请领国保生育给付加差额补助的资格。给付标准呢，我们是按月投保金额发给2个月啊。同样的，只要是在115年1月1日以后生产，劳保局就会主动计算差额补助这个57,794元，那妈咪可以实际领到10万元。那如果妈咪在生产前有逾期未缴纳的国保保险费或利息怎么办呢？如果她没有超过生育给付的额度42,206元呢？可以在我们的申请书中呢，勾选你同意由这个请领的国保生育给付中扣抵，劳保局会在核发这笔含生育给付与补助差额的10万元时呢，先用你的生育给付金额扣除欠缴的国保保费和利息哈，再将剩下的余额呢及补助呢汇到你的账户里面。
0: 好，那这一次新制呢，最特别的是，连完。

0: 全没有保险的无保别妈咪也能够领吗？那适用对象有哪些呢？
1: 哦，这是一项非常具有包容性的政策哦，针对我们未参加劳保、国保、农保、公保、军保等任何的社会保险，而且呢，他在生产的时候呢，也没有符合领取其他社会保险生育给付或军公教生育补助资格的本国籍女性，以及与中华民国设有国籍的国民结婚啊，并且持有有效居留证的外籍配偶，这外籍配偶包含我们大陆地区的人民以及港澳居民哦，只要在115年1月1日以后生产，而且呢，新生儿在我们国内办理出生登记或出设户籍登记呢，政府都将直接发给10万元的生育补助。这项措施呢，让所有在台湾努力孕育下一代的母亲呢，都能获得我们国家的经济后援，确保每位辛苦的产妇呢，都能得到实质的支持。
0: 嗯，所以这个真的是一大利多啦，对于民众来讲很贴心的一个这个政策。只是说大家一定会很关心，就是说那到底我们的妈咪们怎么提出申请？诶，听说现在申办的管道非常多元，甚至不用跑劳保局也能够办好，是真的吗？
1: 哦，是的，哦，没有错哦。为了便民呢，我们提供了三种申办管道了，妈咪们可以择一办理哦。第一种是户政事务所一站式的通报服务哈，这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哈。妈咪或者是受托前往办理的人呢，只要在户政事务所办理新生儿登记的时候呢，告知户政承办人员要一并申请生育给付哈，并且备妥妈咪本人的这个国内金融机构存折账户资料呢，就能一次完成户籍登记以及请领生育给付申请的通报哈，完全不用再跑一趟劳保局。那第二种方式呢，是用我们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啊，那个妈妈可以以这个自然人凭证或是完成行动电话认证后呢，可以透过电脑或者是手机呢登录劳保局的官网，不受办公时间的限制呢，随时都能够完成线上申请，手续非常的简便哦。那最后一种是书面邮寄或者轻送，如果是呢比较偏好传统书面的方式的妈咪呢，也可以来填写我们的这个生育给付申请书以及给付收据哦，并且在申请书指定单位连贴好妈咪本人的存折封面影本哦，挂号邮寄到我们劳保局或者轻送到我们劳保局各县市的办事处都可以来办理哦。那要特别提醒大家哈，这三种方式啊，择一办理就可以了啊，不用重复送件，以免呢增加审查比对作业呢，反而延误了入账时间。
0: 嗯，好，所以就是有三个这个申办管道了哈，大家就择一哈，自己最方便的方式好去做申请就好了。好，那再来，我想大家很关心的是，刚刚讲的是这个生一胎嘛，哈，可是现在有一些妈妈可能她会生双胞胎哦，甚至是多胞胎，啊，这十万元会跟着翻倍吗？好，另外就是说，以上所说的这个生育给付各个补助有没有领取的截止期限？万一妈妈忙着带小孩忘记申请怎么办呢？
1: 哦，这请各位妈妈好，这个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哦，不论是投保劳保、国保、农保、公保，或者是完全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无保别妈咪呢，只要是符合我们这一次115年的新制啊，清零资格呢，通通可以按胎数啊倍数增的规定，以每胎10万元为基准哦，生几个我们就领几倍。比如说，双胞胎合计可以领到20万元啊，三胞胎可以领到30万元，以此类推哈。希望呢能够给予多胞胎家庭呢更及时的经济后盾。那另外也请各位妈咪注意哈，不论是劳保、国保或是新制补助呢，都有5年请求权的时效哦。我们从这个宝宝呢出生的次日起算呢，在这里建议呢爸爸妈妈在帮宝宝办理报户口时呢，顺便利用我们前面提到的户政事务所一站式的服务呢，就把它办理完毕啊，以免因为这个照顾宝宝忙碌而遗忘哈，导致期间超过5年而无法领取。
0: 嗯，好，5年这个数字大家记好了哈，就特别注意的哈。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感谢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台北市办事处蔡秉玉先生的一个详细说明哦。相信透过今天的分享，听众朋友对于115年起实施的生育保障新制已经有清楚的了解。好，简单整理今天的重点哦，也就是说，只要符合资格，从115年1月1号起生产。

0: 妈妈，不论是劳保、国保，甚至是符合条件的无保别妈妈，政府都会透过生育给付跟差额补助机制，把每一胎的生育保障金额呢提高到10万元。那如果是双胞胎、多胞胎，就依这个胎数哦倍增去做请领了哦。那当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也可以向我们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来洽询哦。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同仁都非常愿意为大家来服务哦。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到劳保局官方网站来查询最新的公告内容。好，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非常谢谢蔡秉钰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说明喽。谢谢蔡先生。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0: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集的节目，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了，也祝福所有的准爸妈，我们家庭平安顺心，幸福满满。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电台有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客人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9: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甲汤。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0: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11: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10: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11: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10: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11: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10: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与您有约。台北地检署关心您。好的，当然呢，我们今天的主题，相信呢，刚刚呢，在我们的假释官的时间呢，已经有告诉大家依托米纸了，而且告诉大家，如果依托米纸用在我们的医疗上面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健保这一块哦，其实它就是一个管制药品。可是问题是，很多的民众哦，都会一直觉得很不解的，就是为什么它一直流入到市面上来，而且是不是它的管控有问题哦？到底这个环节出在哪里？刚刚我跟这个假释官还在聊，让民众可以安心，也可以让大家清楚说为什么它走进了校园。刚才假释官也一再的提醒，它不是走进校园，而是呢，在怎么样让这些家属以及家长或者是身边的人去了解说自己周边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怎么样来先去做一个阻断哦，这个很重要。那当然这个修法来讲，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修法到底是一级毒品它针对是收藏还是买卖还是说毒价哦，这个部分呢，待会呢有两位在我右边都是重量级哦，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反毒弃毒，防毒一把抓。好，让大家呢来解释一下这个依托米纸的重要性，以及呢让大家知道说，常常在看到这个毒架哦，开上的就是一个死亡道路哦，造成了很多家庭的危害。而且这一次呢，陪伴我们大家，先从最右手边也是我们台北地检署张敬勋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啦。
1: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张敬勋。
0: 是我们的敬勋主任，以及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市刑大的毒气中心哦，就是毒品查气中心，我们的吴一家队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大家好。
0: 是啊，这个不要看他们两位哦，两位的观点哦，可以让大家呢一针见血，然后马上听马上明白哦。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事情大家也准备很多好礼哦，那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让大家先看好。大家可能在比如发现大家那个留言数吓死人，快400，所以大家在第一个时间就刚刚就直接就知道说我们的东西好礼。为什么准备这些好礼给大家，就吸引大家可以很清楚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主题之外，还有这两位哦，这个来宾，还有包含了呢，不要忘记了，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不吃来路不明的一些标榜，譬如说神奇效果啦，哈，或者是这个药品啊、饮料啊，可能让大家呢这个提神啊等等哦，这些呢都是所谓的关键字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好，当然呢，马上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让大家知道说有一些关键字，尤其是呢近年来常听到依托米纸。那依托米纸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分类成很多。那我们不讲药品的部分，就直接切入到重点，在毒品这一块呢，俗称所谓的丧尸烟袋，还有就是太空油哦。那刚刚也有人问我们说，天哪，太空油这又是什么东西啊？是拿来擦的油吗？不是，哈，只要这个有特别关注这一块的话，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而且会很疑惑，原本的一个麻醉剂竟然会变成是一个毒品，而且从三级、二级到一级，现在还在进行修法中哦。那到底一级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哦？所以特别邀请两位重要哦，一个是在侦办毒品案件，一位呢就是第一线。好，所以这两位对我们来讲生活中很重要，所以要让大家知道这些问题点在哪里之外，首先呢，这个依托米纸到底是什么，那到底它是药品还是毒品，甚至两位呢从最基本哦，很清楚的，我们先从这个宜家队长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依托米纸。那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有检察官已经解释了，好，所以相

0: 信大家很清楚，但一路听下来，他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伊托米苏这么的夸张，好，就由这个药品变成毒品。那当然，刚才也有很多的问题，我刚才有跟这个队长讲了，因为民众还是有一些觉得，就是说外观你怎么去看，然后第一线警察怎么会知道哦？等等，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常常会有一些误解，也让队长跟大家说明。
1: 好，那首先先讲一下，就是伊托米苏它一开始就是麻醉药剂，那因为它可以让人家很瞬间的，就是断片，就是很快的昏迷，那所以有很强的中枢神经抑制的作用。但是呢，它有一些后遗症，就是可以让我们警方第一线可以去作为它的有没有吸食伊托米苏的观测，就是它可以很快的让大脑断片之后，就身体就会开始产生颤抖。那这个部分，如果你刚好在开车，那因为伊托米苏它会放在电子烟里，那载具就是很方便的吸食，跟传统一般我们要吸食毒品，可能安非他命啊或海洛因可能要注射或吸食很麻烦，但是你如果放在电子烟的这个载具里就非常方便。边开车的时候呢，你可能有时候想说，哎，我也不知道什么后果，我就吸一下，可是这时候这台车就变成是很严重的一个杀人工具，在道路上这样子奔跑。对，所以说伊托米苏为什么从麻醉管制药品到很快的变成一级毒品，这是破了我们台湾史上的一个毒品的防治的一个修法的历程。那就是因为它的后遗症对社会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在加强查缉。
0: 而且呢，就有如刚刚这个队长讲，然后这个民众哦，刚刚call in的这个问题，来这个补充一下，也让这个主任也来让大家解决这个疑惑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修法，就因为它是医疗这个物，这个对这个药物怎么去分辨呢？尤其是在修法里面会有一些这个药事法跟这个我们修法会有一点小小冲突，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2: 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法律层面的问题。刚刚队长有跟我们讲嘛，它是一个就是它升级的速度很快的一个毒品。
0: 对，
2: 那我大概讲一下那个历程哈。它其实它刚刚有讲，一开始只是手术的需要使用的这个药物。那但是它被用来吸食，一开始是在1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年中，我们把它列管，我们发现它的危害性了，所以我们把它列管成三级毒品。那三级毒品的意义就是说，它还是属于行政采罚的部分，它不会进到刑事责任。但是很快的，它的蔓延的速度太快了，突然就我们发现它大量被使用，而它的效果就像刚刚队长讲的，它会身体会可能会折，然后晃，然后整个意识是丧失的，对社会安全的危害是很重的，所以在同年的年底就提升成二级了。那二级的意义就是说它就有刑事责任，你如果施用就是有刑事责任哦。刚刚三级施用是行政采罚，但是二级的施用，我现在都是讲施用面，施用的部分毒品哦，施用毒品我们还是把它当病人，但是他是有刑事责任的，二级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再来，最近从他变成二级，我们开始处理，我们一开始当然都还是鼓励说，如果真的被查到了，那我们会希望可以给他机会做戒瘾治疗，帮他戒毒。那但是后来就发现，这个伊托米苏的施用，他的发作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他的意识是整个丧失。对，所以他的危害不是他自己只是病人身份自己在侵害自己的身体，而是他也会残害到其他的人，尤其当他若又是一个驾驶者，他对整个社会安全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最近有几个新闻哈，可能去冲到人家民宅或是哪里，那个是很可怕的危害。那所以就在上周而已，6月27号，毒审会已经把它审议以后，我们把它升为一级毒品了。那一级毒品的话，施用就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
0: 施用的，大家要听好，也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2: 那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的意义，在我们法律上的意义，就它是一个重罪了，它已经是一个重罪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快的让它升级？因为一开始它的产生是有必要性，是手术用药，但是大家滥用它了，就又造成社会这么大的危害。对，这边补充。
0: 是，所以让大家可以很清楚这个可怕性在哪里。而且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民众的问题哦，在第一步已经让大家清楚了解哦，就从三级、二级到一级哦，为什么时间这么的快？因为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不只是在我们生活章篇中，而且到校园里面。所以你会发现最近哦，很多的这个我们一线警察还要到校园里面去，真的是很辛苦。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它 它当作是全民运动。我刚才就讲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要了解它的用意，然后再来一个它的药性，好，因为你要先帮忙我们把关，我们才有办法，不然我们抓不胜抓，哎，好，可能我讲话比较白，所以刚刚民众也很白，所以刚才贾事务官有点这样，哈哈，好，我们来吧，好，这个第一线我们就直接来这个切入重点，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他到底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其实第一线是最辛苦，尤其是我们自己这个第一线警察来讲哦，这个吸食后会出现的一个样态哦，我觉得要让队长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有时候有些做家长的哦，到了这个警察局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误解这个警察，甚至会很讨厌我们这个检察官哦。有些会觉得说，哎，我小孩子未成年哎，你在抓什么抓啊？这不就是一个烟油吗？这是有香气的。可是他们不了解他的这个已经维护到别人的一个这个安全性了。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队长？分开，分开，好，退退退，
1: 这个一定要赶快解释一下，为什么伊托米子可以这么快速的就在蔓延这整个我们的社会？那因为最主要就是它变装快，然后它的加工，其实它在像我们在抓，
0: 对啊，你
1: 刚刚
0: 直接用那样子，太离谱了。
1: 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要甘油一些成分啊、比例啊调一调，加热一下，哎，就可以了。
0: 而且它便宜，
1: 它很便宜，对。然后呢，再载具吸食方便，所以就是这样的原因造成了现在小朋友，就不要说小朋友，就是说就是在我们整个社会，就是对，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普及？那很多人呢，他可能就一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就说你们试试看啊，他想哎电子烟嘛吸一口就没有什么，但是实际上他其实里面就是伊托米子，那他们也会觉得说啊，同事嘛同台啊或什么的朋友在讲啊，你害怕吗？你会不会被笑或什么的，这样子的心态之下就去尝试了，但是这种尝试完之后，就会造成了一个社会的一个危害。那另外啊，就是在我们在自己在第一线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参与嘛，那我就问他们就说，哎，奇怪，你们为什么会去碰这个新兴毒品啊？然后就有人就讲说，哦，因为这个可以止海洛因的瘾。嗯，对，
0: 它只是成分一点点啊，0.01%，
1: 对对 对, 对, 对、啊、但是就可以止，但是不知道对社会的危害会这么大，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变成是我们现在检方来全力维持社会治安的一个重点工作项目，在毒品方面，对这部分我们查缉的非常的严谨，而且成效也很好。
0: 不过在校园内嘞，校园内
1: 这部分我们现在也有一直积极在宣导，因为毕竟校园这部分我们还是有，
0: 因为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围堵，对
1: 对对对，那我们会积极的去做这个教导小朋友不要去接触毒品，然后慎选朋友之类的，这样子。对，这部分我们也有在积极的查处跟宣导，
0: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还要带小朋友一起玩，因为我也身历其害。对，带着小朋友就是让他们知道说那个严重性哦，
1: 是，
0: 就是有时候就是一个多一点的关心，然后多一点的眼线，所谓眼线就是说你眼睛要立好，尤其是不要做一个忙碌的父母亲。好，我一直在提醒，因为我们发现太多。好，请说。
1: 这个呢，前一阵子就是我们有抓到一个溯源的药头，那我发现呢，他
0: 很年轻，
1: 不是他有下面的贩卖的对象是
0: 我知道是有很年轻的，
1: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兜售很方便嘛，就小小的这样子。好，我觉得我们队上的同仁非常的用心，他就是劝说妈妈，然后妈妈从一开始整个很不知情，因为他是一个事业很繁忙的。然后后来愿意陪着女儿，这样他说他一定要辞掉他很多工作，推掉很多工作，然后一直谢谢我们，这么那个去清查，因为他只是觉得他女儿怎么最近黑眼圈变重啊，然后一些皮肤怎么变，对，怎么变黑啊，他也不知道他实际什么原因，还没想到是这么恐怖的，一直谢谢我们。那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就会让我们觉得很有意义，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在抓。就是我们还在开导这个学生，然后妈妈就考虑说，他是不是要转学？因为刚好是一个学习的，
0: 刚好一个断点，
1: 对。那我们就鼓励他，那也跟这个女生讲，就说，你怎么样去远离这些朋友？因为 IG 嘛，现在就很方便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然后就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我觉得妈妈当下就，
0: 我觉得这是个好妈妈，
1: 对，她很用心，她就说她要把一些工作推掉。那我觉得，真的很谢谢她，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真的，我们警察抓，其实真的都是。太后端了，那如果可以从家庭功能从学校去防毒，其实我们社会会更安全一点。
0: 而且呢，我觉得这妈妈很勇敢，因为也要谢谢警察，我觉得那个用心啦，用心度，我觉得妈妈有一个，因为你要知道放下很多，她可能为了家庭等等，我们也常常碰到有类似，像最近我在戒毒中心的时候就在看到有很多类似的父母亲，真的都很有成就，可是他已经对孩子已经无解了，所以只能送到戒毒所。 戒毒所还是因为呢没有办法了，因为已经到后端了。我一直要提醒哦，

0: 就是年轻人他的冲劲很大。如果你是男性的，就小朋友、高中生、国中生，当你发现哦，这个你家里生的是男孩，然后勤跑厕所的时候，就要特别他的一个状况，因为他会导致阳痿。好，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它比一般的毒品更强烈，因为它是一个管制药品。你看，人在手术的时候，它可以在3秒钟来倒数3、2、1，嘣！我们最喜欢这样子去测试那个，它就是这个，就是所以呢，很多的那个年轻的，我们碰到的，真的就是一个拜拜。我跟你讲，那个到时候要治疗有点辛苦，因为他身体已经产生很多的我们讲叫排药性了。对，所以你这个有时候会造成他的自卑哦，好，所以呢，如果当你有发现这个时候，你是第一关就要来帮忙他了。不过倒是来赶快来让这个队长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说最近有不少这个所谓的重大毒驾哦，很多的民众已经开始有意识到这个危险性，可是他不知道从哪里切入，为什么他会变成是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毒害，以及呢，甚至也是变成是我们现在不管在交通上面，在生活上面造成某种困扰。因为大家开车，他也会被撞啊。开车的人自己也害怕啊，然后在这个马路上行走的人也害怕
1: 更
0: 啊。
1: 是害怕，
0: 好，
1: 没错。
0: 甚至呢，在路上哦，你不小心看他一眼，你完了，被打。今天早上，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别人说他自我保护不知道怎么从哪里的，是不是请教一下队长？
1: 这个其实我们在一般日常生活里，如果我发现，人家其实电子，多看个几眼，热心一点，多看一眼，发现他有没有他喜欢，赶快打电话。
0: 譬如说这样，很像酒醉啊，这样子，
1: 或者是那抖的，对对
0: 对
1: 对，
0: 你只要看到那个很奇怪，或者讲哩哩哩哩哩，
1: 像我们，
0: 但就真的讲话就会这样哩哩哩哩哩。
1: 我们就在这边先跟观众小透露一下，就最近我们开始加强查气之后啊，甚至于有人在喝完之后自己，不抽完之后自己有点断片，然后就跑到派出所去回。
0: 是啊，
1: 刚好身上又有烟弹，就整个送上来的绩效，
0: 那就是一个潜意识，我不要被警察抓。在临床上面，我们常常对那个派出所警员都说：“我问过两条几只啊？”我说：“刚开始我说几只啊？”一共起码拢够几啊啦？他自己来
1: 独宠，
0: 因为他就是一个潜意识，就是我不要被警察抓，所以他会不由得自己走到，他就是一个引线，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让我们觉得，
1: 我们现在透过这个节目来宣导，让大家都知道，吸食完之后
0: 会有什么样的
1: 太阳，它就是会有这些神志不清，或是讲话或反应比较慢或抖动。其实这一般人不一样的时候，其实真的就
0: 警觉性
1: 就大高，这种先远离不要跟他那个
0: 不要硬冲哦，真的，你不要以为他酒醉，
1: 对，
0: 真的，因为我发现也有人以为他酒醉，
1: 赶快打110，那警察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现在是我们查气的重点，
0: 真的真的，
1: 而且我们也很不遗余力的，就是说，不只有抓现场这个，我们对于他的一些
0: 后端
1: 往来，对往来的我们会加强清查。这是简就教导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做的。
0: 不过以那个主任的一个观点来帮他补充一下，因为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个修法还是有一点。对啊，
1: 专业。
2: 毒驾的部分我补充一下，过去我们知道说驾驶你如果喝酒上路被查到，酒测值每公升达到0.25毫克，那就是会移送地检署，会有酒驾的问题，酒驾的刑责。那后来修法把这个毒驾也放进来了，所以你如果吸食毒品，好，那会现场他警察如果发现说你有异常，先对你做一个检验，然后如果说测到说是阳性，好像唾液这样测到是阳性，那你有毒驾的问题也会移送到地检署。那更这几年为了要预防毒驾跟酒驾的状况，现在新的规定预防性羁押，这个也是今年通过的，
0: 就是说
2: 预防性羁押以前可能反复的窃盗啊，然后反复犯一些严重的这些行为，那我们觉得说你有反复实施之余就可以向法院申请羁押，那现在毒驾酒驾也是一个预防性羁押的重点哦。所以现在如果你因为酒驾或毒驾进来，我们去发现你之前有这样子的前科，刑法185/3的不安全驾驶的前科，那我们是可以申请法官羁押的。那检察官一旦申请法官羁押，法官裁准了，那你就是也回不了家，你今天就进看守所去了。这个就是一个要维护社会安全必要的一个手段。
0: 是，我刚才还有一个这个民众 朱先生，我们顺便也回答你刚刚

0: 那个问题，我突然，他刚有问到未成年跟成年在使用这个烟弹上面，那个刑责上面在一级的部分，我们修法以后，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太阳？
1: 未成年的话，就是也会有肇事法那边的适用
0: 来
1: 嘛。那
0: 由
1: 你
0: 他那
1: 成
0: 边。
1: 年的话，当然就是适用我们现在一级的话，哈，一级如果是制造、贩卖、运输，它其实最高刑责是到死刑或无期徒刑，哦，是很重的。那如果是适用，就是刚刚讲的一级的话，就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刑度，都是一个重刑。
0: 是，
1: 对。
0: 不过刚才队长，刚才也有人在问到，就是我们在一线的这个怎么样检测他有吸食这个毒品是一度米子，我们是用纸测嘛，对不对？
2: 哦，没有，我们会用唾塞，唾塞试剂，然后会有一
0: 他
2: 个
0: 说那个准确度，他也在问我准确度
2: 有多少，准确度很高，接近100%，
0: 所以他是说只要准确度是就马上移送，是这样吗？
2: 对，我们就可以
0: 就到检方这边来。
2: 对，我们就可以就是看他身上，哎，比如说有时候就带烟弹，那烟弹这部分我们也可以就毒品初筛的反应。其实我们警察会做很多客观的，因为我们是民主法治的国家，一切都依法行政，所以警察不可能乱抓乱拦。那就是有一些毒品侦后，然后之后身上刚好又有一些吸食器或毒品，这个都是现行犯，我们就可以逮捕。逮捕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跟检察官，就移送到地检署去。
0: 是。还有民众讲说，他如果说有发现，就是收编的人有类似这样子的这个烟弹、烟油是毒品的话，他举报会不会被公布他的名字，被报复？
1: 就是他，我们不会去透露他的身份啊。那他其实他也可以要求说，希望匿名来做一个笔录。
0: 哦，这个刚才也是，
1: 我们还
0: 不敢直接扣印件，他是直接写在下面私信我们的 message。
1: 不过很常这样子的一个检举对象，他其实就是一个情资来源。那到底有没有？当然我们要去查，
0: 当然
1: 不是用他讲的。所以我们如果因为他的举报，我们循线去查、去搜索，或是扣到他有什么，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证据。那个举报只是一个起点，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他说不会被报复吧？不用担心啦。基本上我们都就很像我们在签那个保密条约一样。
2: 是，
0: 好，请大家要信任这一点。真的是你不信任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来这个追查以及做这个修法动作。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全民必须要了解。你信任的一个制度之下呢，你才会知道说，哎，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手段是什么，以及我们刚刚有这个队长讲得很清楚。好，就算我现在用唾液，但是我的烟油我可以用试纸啊，
2: 对啊，
0: 好，马上就知道了，就说，哎，你到底有没有？最好就是一键小双标，他们讲的。哦，不过倒是可以让这个队长讲到，很多民众还是很担心，就是说我们现在哦，就以这样子的一个形态，然后就是说是不是对于这个伊托米子造成的伤害以外哦，就是说6月27号已经变一级毒品了，
2: 对，
0: 那么。后面哦，不管是在主任端哦，在刑度上面，甚至在我们的这一线来讲哦，我们自己升级了哪一些，包含了大家都会说，那这样子警员这个时间够吗？会不会又过劳？哎，这也是人家在讲。对，这个我们也
2: 对这个现在因为毒驾就是变成是我们的
0: 重点了，
2: 重点的工作。那我们勤务上也会去做一些
0: 调整
2: 、就是现在先重点先把这个。伊托米子，然后危害到整个居民社区、国家整个人民的安全这部分，我们先连根把它拔起。所以修法动作很快。那未来呢？现在行政院那边也寄出了很多的重法，也还在持续的在演绎中，
0: 一直在变。
2: 譬如说，就是这个首次就会有什么同车，同车也要
0: 扣车嘛，对不对？
2: 扣车会，然后还有
0: 梯子嘛，
2: 同车的人也会被惩处。
0: 还有就是。这个持有对累犯的部分嘛，这
2: 也
0: 是他们比较加重，
1: 对，累犯
0: 还没有开始嘛，对不对？
1: 累犯加重，累犯这个概念是一直都有的。好，累犯就是刑法本来就有的。那但是刚刚讲说车辆不问是什么人所有，一律没入，那这个就是新的规定，所以大家要注意，会有连坐的效用，这样
2: 对连坐的效用。
0: 那是不是最后2分钟哦？我们各1分钟哦，让这个队长跟主任哦，依照自己的观点哦，也来特别。来提醒民众，
2: 主任先
0: 、
1: 好啊，
2: 主任先，
1: 就是这个毒品的防范，其实，在我们执法机关一直是一个重点。那现在是新型毒品又出现了，那对于施用者，其实我们抓到他，我们都是会给予机会，希望说可以他可以恢复到他正常的生活哈。那所以但是还是呼吁大家不要吸。那万一你真的有形成的药瘾或是毒瘾，现在卫福部有一个专线叫做0800-770-885，
0: 帮帮我，
1: 就是，请你帮帮我。那它是一个24小时免费的一个保密的专线。那大家如果真的很需要去，因为有时候这些事情， 也你也可能找不到可以去讲的管道，那你自己也很想帮你自己，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帮你。
0: 嗯，是对的。
2: 对，那我现在补充一下，就是说毒品的防治跟交通安全是我们警察哦对社会安全的一个守护的底线，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对毒驾这是零容忍的。
0: 嗯，
2: 对，所以我们一定会严格的来查缉，甚至积极的溯源是毒品哪来的，这个都是我们一定会第一线要去做的事情。啊，最后就是有两个呼吁，就是清醒上路，安全回家。那另外就是拒绝毒品的诱惑，然后活出精彩的人生。那电话就要打主任刚刚讲的这个
0: 0800-770-885，
2: 对，
0: 请帮帮我。
2: 是，
0: 哎，这个是保密电话哦，所以基本上大家真的不要担心。如果你家里有这样的，我建议你，你也可以帮忙他一把哦。
2: 是，
0: 他如果是属于那种内心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哦。
2: 对。
0: 那当然呢，今天要非常谢谢张敬勋主任检察官，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吴怡嘉队长哦，用最专业以及最及时来解决大家这个心理的疑惑跟问题。当然呢，毒品哦拒绝不是丢脸，好、哦。当有诱惑的同时，你跟他 say no 的时候，你也不要害怕，好，因为当你有恐惧的时候，你的眼神就会让大家知道你害怕了，好，所以一个正确的眼神就是一个很明亮的眼睛。当你勇于跟他 say no 的时候呢，你就很镇静的走出去就好了，好，也不用去跟他起任何的冲突。
3: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哇哦！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刚刚从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台北地检署关心您呢，也要非常谢谢哦，邢大也是我们的吴怡嘉，这个是我们的队长呢，刚刚呢非常口齿清晰，以及我们敬勋主任哦，非常的专业呢，让我们大家了解，不管是在修法方面以及第一线哦，都带给大家非常精彩的说明，以及呢让我们大家很清楚，包含了不管你是做家长的也好，周边有类似者情形的都可以的了解哦，让大家知道这个滥用异托米酯的危害，大家记得这个刚刚有讲到，它虽然是麻醉作用，但是长期滥用还是会，尤其是记忆力减降。然后吸食的当时哦，你在前面一端，你在想些什么时候，它就会指引你到那个地方。好，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潜意识就知道说，诶，我不要被警察抓，我不要被警察抓，我千万不要，然后他就会很自然的，他就是一个潜意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他不会影响你，因为他是一个影响中枢神经。另外一个，长期滥用的话，你的情绪上面波动非常的异常，然后免疫功能也变差，然后认知障碍，有时候呢，你很会说话变完全不会说了，而且呢逻辑不对，语无伦次，很容易幻想。好，那个幻想尤其是妄想症，不要说幻想，妄想自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好，然后呢如果说甚至呢你吸食过量的时候意识不清，就变成什么呼吸急促，然后变抑制，然后变得死亡，很快速。好，所以医学上面用途，它是让我们的医生、麻醉师来做使用，好，是在好的地方，而不是让你混合其他药物。一混合的时候呢，尤其是对身体是非常的受伤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所以认识这个异托米酯的危害，可以了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些法律责任，也提醒我们的民众、刚刚收看的朋友、听众朋友，拒绝来路的这些电子烟，好，拒绝它的诱惑，要珍惜自己的健康啊。好，另外一个就是，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人生的自由，好，才会让自己开心，好，而不是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走到无路可退哦。这再一次的提醒，好，不要忘记了公开分享、按赞哦，留言，我们就把刚刚我们邢大帮大家准备的好礼就送出去喽。好，不要忘记了。好的，当然呢，也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了。
1: 气象侦测站
0: 来到了气象署，好雨告终啊，所以呢，大家发现哦，今天一出门就是热，还没有到很热，也没到非常热。好，所以刚刚有这个听众朋友在问到说，那我是不是衣服今天会干啊？不见得，因为有午后雷阵雨，就典型的这个十八红哦。那当然呢，这个台湾周边的水汽还是很多，双北各地的水路哦，跟山区这些地方呢，大雨出现的午后雷阵雨哦，从这个30号明天开始，才有办法慢慢这个雷雨变小。好，所以呢还是有午后的雷阵雨提醒大家，所以外出这个雨具一定要携带啊。那山区午后的局部雷阵雨呢，平地基本上都是高温需要防晒的，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新北市了。说到新北市呢，最近呢在暑期的时候有一连串好康的活动要带给大家，我们也帮大家来会诊一下，让大家呢轻松游哦，要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办法呢来到这些地方好好的享受这样子的一个暑假，让大家欢乐游，来到我们的河海音乐季 Praise 下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们这一次要来 play 一下四大主题的舞台时间交通资讯。哇，帮大家呢做好功课之外哦，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注之外，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我们的宝中哥啊，也是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张宝中专委，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的专委让大家 play 一下我们的河海音乐季四大音乐舞台，四种旅游魅力，四种不一样的音乐，一路让大家玩遍哪里？巴黎、共寮、淡水、新北这四大都会公园，有吃有玩，追夕阳、看海景，所以让大家有个难忘的音乐之旅。好，邀请大朋友跟小朋友跟着瑶瑶呢，我们一起 play 一下哦。好，赶快也让这个宝中专委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这次专委呢要来带着大家有精彩的这个音乐哦，独立的乐团哦，还有美食飨宴，还搭配我们的周边旅游，所以来新北实在太精彩了，对不对？
3: 对啊，没错。
2: 嗯，而且听说啊，这一次的河海音乐季最大哦，跟往年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是从一路六月玩到九月，等于是这个暑假帮大家都排好满满满。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专委了？
3: 是，好，谢谢主持人。我们跟以往比较不同的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年增加了巴黎场啊。
2: 嗯，
3: 那巴黎场刚好就是上个六日，然后就是前两天，我们在巴黎的环教中心的大草坪，然后我们回味了经典民歌。哦，那其中我们第一天的压轴是那个金志娟，
2: 嗯，
3: 第二天的压轴是陈升。
2: 哦，
3: 啊，所以也带来满满的怀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氛围感。哦，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二个，今年一样还是有共寮、淡水跟新北大都会。那共寮场我们今年也调整了一下风格。那我们今年的主舞台是在内滩，外滩我们会有打造成电音 party 的一个小舞台的一个氛围。
2: 嗯，
3: 那当然我们比较重走比较一个知名的一些表演人员，像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是像罗百吉，
2: 嗯，
3: 哦，第一天就会在我们的电音趴的外滩小舞台，
2: 嗯，
3: 就会来进行表演，这也是在共寮场的一个调整方式，那会有一个崭新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方式，让大家来过来到共寮场这边，然后感受不同的氛围。
2: 嗯，
3: 我们今年有做这样子的调整。
2: 哇，所以哦，我来，我们先第一站，刚才听到新增巴黎，是不是？哇，
3: 对，
2: 怎么样玩比较精彩啊？在巴黎啊，这个一定要赶快来请让这个宝中专委告诉大家了。
3: 那巴黎的部分，当今年是我们是首次在巴黎场啦。那巴黎场这个不一样，就是刚有说过，我们是以民歌的方式，
2: 嗯，
3: 然后来做呈现。
2: 嗯，
3: 那当然我们也邀请了一些民歌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著名歌手，
2: 嗯，
3: 像包含刚有提到的金志娟，就是娃娃，然后陈升跟新宝岛康乐队，然后再来就是王宗平。还有那个南方二重唱，这应该主持人大概应该也都可以耳熟能详。
2: 嗯，没错。
3: 然后透过这样子，哦，这两天活动实际上都让民众深深的沉浸在怀旧经典的氛围感之中。
2: 嗯，是，所以哦，大家就知道来到这边呢，还有哦，你要知道这个顺游周边啊，你还可以看。

0: 到傍晚最美的夕阳，对吧？
1: 是啊，没错，因为我们还有可以远眺我们5月12号才刚通车的淡江大桥啊。
0: 对对对。
1: 对啊，然后我们的舞台实际上后面就可以远眺着那个淡江大桥，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好的一个拍照的一个角度。
0: 真的，因为这边有个巴黎渡船。好，这个渡船头这边呢，它周边你看，左岸公园也在这，十三行博物馆也在这，蛙仔尾自然保留区也在这，对吧？你知道吗？它那个周边实在是太让大家很吸引啦、啊，因为这边的小吃也很厉害，对吧？有双胞胎啦，烤玉米啦，还有著名的海鲜，对，所以让大家呢来到巴黎，真的说不用愁去哪里吃，好，不用怕、没有地方拍，好，
1: 那没错。
0: 再来一个人气最高的贡寮，
1: 贡寮，对，贡寮场，贡寮场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从早期的贡寮海洋音乐季，
0: 对，大赏哎、
1: 哦，海洋大赏，对，这个是大概是国内独立乐团的一个精神指标啦。
0: 嗯，
1: 哦，我们这个实际上应该都非常非常的一个具有指标性的一个海洋大赏。在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就是前十强的一个决赛。
0: 嗯，
1: 在7月25号星期六会进入十强的一个决赛。
0: 哇，
1: 那这个部分的话，一定是精彩可期。希望大家支持独立乐团的年轻朋友或大小朋友都可以去那边为自己所喜欢的乐团来加油打气。
0: 嗯，应援、应援。嗯，
1: 是没错，一定要强力应援。然后第二天就是我们的一个大舞台的一个表演活动，都是非常知名的歌手，比如说把庆口，芒果酱、血肉果汁、鸡随性，帕奇拉，这些都是著名的一些表演团体。我们也是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坚强卡司，然后在贡寮场，然后喝着啤酒，吹着海风，踏踏沙滩，享受一下我们在贡寮的一个独立精神的氛围。
0: 嗯，而且不只是享受音乐哦，其实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贡寮芙蓉这边，还可以冲浪，可以骑自行车，然后这边有九孔包可以吃，有石花洞，你看，然后再住下来更好。对不对？
1: 没错，对，而且这个实际上我们还搭配着国际沙雕的一个场地，也就是说，这现在芙蓉沙滩那边现在就有跟环球影城合作的一个叫做芙蓉国际沙雕节，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所以也就是说，来参加我们贡寮海洋，我们的贡寮场，那实际上也可以顺游。就是旁边的我们的沙雕，
0: 嗯，
1: 啊、
0: 真的哈、
1: 哦，这是跟环球特别跟环球影城合作的沙雕，
0: 嗯，
1: 沙雕的一个展示，对，
0: 哇，还有啊，这个北台湾最受欢迎的哦，像昨天呢，我们整个野柳地质公园，对不对？我们的这个野柳，这个野柳，这个女王，还有我们俏皮公主，哇，淡水厂来了。哎呀，夕阳美景音乐啊，哦，这个一定要让这个宝中专委告诉大家，真的可以哈、哦、享受这里的氛围了。
1: 哦，淡水当然是淡水鱼马，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因为我们每一场都是不一样。我们淡水场就是针对于已经是在国内的独立乐团，包含多种风格的一个独立的一个乐团，我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场地。
0: 嗯，
1: 那在8月15、16两天，在我们的渔人码头、那演出的阵容当然也都很坚强，比如说来者何人、泰拉瑞、莉莉周他说、Pisco 或翠乐团。隔天还有那个偏执狂、阿卡西档案局。脑体马戏团、胖帕团来做压轴，
0: 嗯，
1: 所以也是有不同的一个多元风貌呈现给喜欢音乐的好朋友们。
0: 哇，大家有听到哦，尤其这个淡水啊，浓浓的味道啊，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到我们的渔人码头夜晚要在那个情人桥啦、
1: 啊，
0: 对吧？哇，
1: 啊、
0: 很浪漫呢、欸，哇，还可以住下来。
1: 对，而且也可以让远眺我们就是刚刚讲到刚通车的淡江大桥。
0: 真的，所以你看哦，不一样的地方哦，这个投射出来的那个美景就不一样。好，你在那边

0: 看过来，我从这一边看过去，哦，我们呼应之下自己 AI 合成一下。哎，我觉得不错，
1: 对，刚好就是在半。
0: 我在这一头，对对对，然后同样都是自己，然后你在 AI 自己再合成一下，我跟你讲，那个感觉真的那个氛围哦，你绝对没有过的，好，你才会这样。天哪，我在这一头看到原来看到的自己是这样，哦，在那一头看到的自己是这样，可能心情上面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嗯，没错没错没错。
0: 嗯啊，最后一站新北大都会公园啦，对啦，
1: 这真的是众所期待，
0: 哎，对呀，
1: 每个月都安排一场啦。从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然后每一场、每一个月，我们都有带来河海音乐季不同的一个风格的一个视听的享受。那最压轴的就是新北大都会公园场。那我们一样在九月五号、九月六号这两天，一样也是满满的一个很非常知名的阵容哦。那像第一天，我们的压轴是毕书尽。
0: 哦，
1: 第二天我们的压轴是迷先生。
0: 哦，天
1: 哪，
0: 尖叫声来一下，对，
1: 尖叫声，尖叫声哦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压轴的部分，绝对会带给大家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视听上的一个感受。
0: 嗯，真的，而且呢，在配合哦，在我们的新北都、大都会公园旁边，你看三重空军一村，对吧？然后它的那、没错，然后再搭配呢，我们这边呢很多的在地的美食夜市啊，
1: 是没错。
0: 哎呀，喜欢
1: 夜
0: 市控，对，夜市控的可以来了。
1: 三和夜市就在附近而已，对，
0: 嗯，所以大家有看到也有听到齁，然后也知道，你只要把那个日期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相关资讯在哪里？是在新北那个 FB 吗？
1: 我们会在新北追踪我们的新北旅客、就 FB 新北旅客，或者是搜寻我们河海音乐季的官网，FB 粉丝团，这个相关的资讯全部都会揭露在上面。
0: 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的这个河海音乐季啊，是有搭配交通资讯吗？
1: 有，我们都会把相关的交通资讯都放在那，因为太多了，
0: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讲，
1: 都可以是、都可以在我们的河海音乐季官方的 FB。的部分都可以去做查询，
0: 嗯，而且我们都帮大家整理好了哈，包含了巴黎场，对不对？你只要记得啦，巴黎场就是在那个永续环境教育中心前面那个草坪，
1: 啊、
0: 那它主要呢就是6月27、6月28，共寮呢，哎，7月25到26、但是它是在芙蓉海水浴场那个大，对，
1: 共寮主要就是以火车啦，就是以北回线的芙蓉站下车，或者是在瑞芳的。那个火车站搭那个台湾好行856号，
0: 嗯，
1: 在芙蓉站下车，
0: 嗯，
1: 那淡水最主要就是坐捷运，
0: 对呀、啊，最方便，
1: 对对对对，最方便。那大都会公园的话，就是相过，就是除了坐有捷运，就是在三重的站下就可以了、
0: 嗯。
1: 那包含还有很多路线的公车啊，还有 U Bike 租借等等，都可以方便让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新北大都会场来一起共享盛举。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张宝忠专委哦，让我们大家从巴黎的海河岸，一直到共寮的海浪，然后在淡水的这个夜色，到新北大都会的城市派对。我相信哦，大家可以 play 一下，嗨一下，好，把这个新北的热情热起来哦。所以呢，我们就要跟这个宝忠专委相约在我们的新北见哦。
1: 好啊，那我再打个小小的广告。
0: 好啊，
1: 活动只要有凑满两个几，我们会有几张卡，那在服务台可以领几张卡，只要市场活动集两张就可以兑换限量版的河海音乐季的一个野餐帐篷。
0: 哇，大家有听到？
1: 对，限量100份。
0: 那个我可以盖4个，要帮我留好吗？
1: 好，没问题，赶快冲喽！
0: 对，
1: 市场集两场，
0: 只要集两场，我要集4场，所以我先请那个宝中那个专委，我既然是4场，你要留好哦，这个限量哈，大家哈，赶快，
1: 100份而已哦，送
0: 完为止，赶快哦，好，那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新北见哦。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风声好啦，我是李岩，爱你哟。
1: 听众朋友，有没有在我的脸书跟 LINE 上面看到一张照片？有没有？过去不晓得我有没有PO 给大家看过，
2: 是不是上礼拜你给我们看的那个黑色衣服的那个？
1: 不是啦，哦，那张拜托你们不要看，我已经把它删掉了。
3: 啊，为什么？
2: 那为什么要删掉啊？
3: 不然你先传给我好了。
1: 吓死人！
2: 爆炸头的那个，
3: 很好看嘞，
1: 欸，好恐怖！我怎么会拍那样的照片？我自己也很后悔，所以照片不能乱拍。好，这张照片我真的怎么会突然跳出来？我真的不晓得啊，哦。他写的是陈美凤写的。秋华姐是广播界的常青树，低音周雅芳25年前我们就常常聚餐，互相照顾，一直到现在还能够常常相聚。有一句话说，没有血缘的关系的人还能够对你好，都是值得你去好好珍惜。你们也有

0: 嫁的姐妹淘妈，晚安，明天台中见哦。谢谢秋华姐的晚餐。哎呦，我这个头发不是爆炸头，但是也不是我喜欢的头发，你知道吗？我不会形容，现在是直直的头发。哎，这个是在之前一点。
1: 是什么时候啊？
0: 我现在记不得多久以前。哦，对呀、啊，那个时候常常聚会没有错。

0: 就到那吃饭啊，吃饱之后就在那当场就拍了一张照片，很好笑哦。现在最近常常会跳出来一些很奇怪的照片，你知道吗？所以呢，拜托，希望啊，应该我不会像上一次前几天的那张，应该不是我自己 po 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样子，我自己很讨厌，我不可能自己去 po 那张照片。现也许吧，现在不喜欢，以前还 OK,
1: 对，我正想讲这句话
0: 啊，真的吗？
1: 对，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想法，
0: 嗯，
1: 随着年龄啊，都会有些改变。像最近呢，故宫博物院在展一个叫《真假乾隆》的展览，
0: 嗯，
1: 就从他小的时候，每天大概要学大概很长的时间的书法，
0: 嗯，
1: 写十几年，然后他是慢慢进步嘛，
0: 嗯，
1: 可是他小的时候写的那个很纯真啊，可是他长大之后他就觉得很丑，他就要找人家代笔。他当了皇帝之后，他代笔的人最起码有3到4个，写书法一流，模仿他的笔迹，大家就以为说哇，这乾隆写的，其实他真正写的并不像他老师写的那么好看。
0: 嗯，
1: 可是呢，真正的就是看这个写字的过程啊。
0: 嗯嗯，
1: 你小的时候你的发育没有那么好，
0: 嗯，
1: 你骨骼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到位，你当然把控不稳嘛，
0: 嗯，
1: 但是那个才是最纯真的。
0: 是，
1: 可是呢他反而觉得说哇好丑，但是好像到他老了以后他又返璞归真，认为说哎那个还真是蛮好的，嗯，蛮可爱 的。所以我觉得人好像都是这样哦，
0: 真实比较重要，
1: 随时会改变。
0: 我今天去签了一个约，这房子出租的约哈，但是呢，我要把它改一下，本来是就用个人的，现在要用公司的名义，所以去改约，所以房客也不错，也跟我配合得很好。今天呢，约在11:30到那个公证师，我们都叫他郑公，姓郑，郑小姐，去那里签约，你知道吧？那个小孩顶多看起来才25岁，他说他30岁，要开什么店，你知道吗？
1: 开什么店？
0: 夜店，抽那个叫什么水烟？
1: 水烟
2: 哦，
0: 现在很流行哎，我不知道水烟对身体有没有害，我不知道。
1: 那倒还好，
2: 相对是比较。
0: 我本来不知道，
1: 嗯，
0: 他跟我讲就是卖吃的，
1: 嗯，
0: 哦，轻食
1: 哦，
0: 结果是晚上8点才开始，
2: 嗯，
0: 然后到清晨5点
1: 哦，
0: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生意？我故意去看。经过了好几次想要进去侵蚀，想要到底有咖啡啊什么，因为他带我去看的时候，在敦化南路他是有卖咖啡啊什么的，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认为说我们下班可以到那里吃个点心啊什么的，结果去了2-3次都没有开店，我说到底怎么了？他不说6号就要开店，怎么到现在还没开？搞半天是8点才开始
1: 哦，
0: 然后到清晨5点，所以今天换约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到底在卖什么？”他说：“八点以前卖70，然后呢，不是，
1: 8点才开吗？
0: 10点以前卖70，10点以后开始到
1: 宵夜，
0: 宵夜就是有水烟，他不好意思讲，
1: 哦，
0: 你知道吧？哎呀，我真的是要是知道
1: 水烟应该合法吧？
2: 是啊，
1: 在台湾是合法的，
0: 现在是合法了，没有错。”所以很年轻的小孩很客气，对你真的是非常客气的小孩子，原来他30岁啊。那我今天就是看到他这个小孩，而且连开三个店了，连我们这个三个店，但微风也有店，
1: 哎，
0: 你知道吧，
2: 哦，
0: 所以呢，这个中介就在讲，应该是就是这个 Tony 有陪我去他店里，然后就谈这个租约的事情，结果呢 Tony 也在讲，然后那个中介也在讲，一看起来应该是富二代，
1: 富二代
2: 嗯，
0: 那如果是富二代也不错啊，你不觉得吗？
1: 是啊，
0: 愿意自己出来做生意
1: 蛮好的，
0: 做的也不是说犯法的事情，是正正当当，
1: 哎，
0: 可是呢他说我们本来都是想说下午就要开始，可是请不到人，现在缺工缺得很严重，
1: 非常严重，
0: 你知道吗？然后请不到人，没办法早开。我说我们想去捧场，结果经过都没有开门，他说没办法，因为请不到人。哎呀，一个
1: 到时候你只能找境外的了，比如说来自东南亚的啦，甚至于说印度的啦，
2: 对，
1: 现在都是这样啊。
0: 对啊，
1: 嗯，
0: 所以说，哎呀，看到人家这么年轻就这么努力，我真的是很佩服。
1: 秋华姐应该有一种感觉，说看到自己年轻的影子啦。

0: 真的。
1: 秋华姐是十几岁就出来了，哦、开玩笑还30岁、
2: 哎。我告诉你好不好？我们哪有像他命这么好，可以租店来开店？哪有可能呢、啊？我们是单枪匹马的，
1: 所以是那个时候非拼不可。
0: 嗯、
2: 对。真的是、
1: 嗯，我觉得这个才扎实嘛，
2: 真的、
1: 啊，对不对？完全白手起家，
0: 而且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啊，又更辛苦，
1: 对不对？
0: 对，
2: 所以去签约了，结果呢，哦，真的被那个正宫他们呢夸奖到不行。他说：“秋华姐，我想不通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你真的又瘦了，可是看起来我精神为什么那么好啊？为什么皮肤还是那么亮？”
1: 对，
2: 就讲这种话。嗯、我说正宫。我们自己在卖保养品啊，是用我们自己的保养品。对，他们里面一个小姐问我说：“你是用哪一个品牌的保养品？”
1: 嗯，
2: 啊，我就他讲我皮肤好，我就来给你看我两只手有没有很好。我这两只手我很想把它剁掉，结果呢，他说：“啊，怎么皮肤脸上皮肤那么好？”
1: 你就直接跟他讲我用爱迪斯啊、嗯，然后你不要讲说那是你的生意嘛。
0: 对呀、啊。
1: 然后他就自己会去查爱迪斯哪里有，结果就找到27519911了嘛。
2: 我这个人就不太喜欢讲那么多了。有了，我今天讲了，我讲说我们自己在卖的、啊。自己的保养品是我们自己的、
1: uh-huh.
2: 嗯，我就这样讲，他说你真的皮肤超好的，他们里面还有另外两三个小姐一直夸奖我皮肤好，我说身体好比较重要，如果让我身体更好一点更、
1: oh, 那
2: 胖一点就好了，
1: 那不得了，
2: 来先播第一首歌曲、
1: okay.
0: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来听个猫王的浪漫歌曲 Kiss Me Quick 快点亲吻我吧、嗯、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它非常有意义耶，它虽然很浪漫，但是它其实里面隐含着一点点哀伤、嗯、因为它歌词有一个呢就提到说明天充满着未知啊，所以我们应该珍惜眼前的幸福，因为呢爱情有可能是稍转即逝，只剩下伤痛，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眼前的幸福，如果你眼前有好的保养品好的健康食品，你也要好好的把握哟。
2: 是的
1: 是的。

0: 听哦。我一直很喜欢猫王的歌，今天我也破了一张他的现场演唱的那个现场的那个整个短短的一个影片，听众朋友可以进去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让两位跟大家聊一下下。
1: 好，来，我今天看到一个讯息我觉得跟 AI 还是有关。这个 AI 是没有办法避免了，我们这一代的人类还有下一代未来完全都在 AI 的笼罩底下。
0: 我们家的玛丽安在3年就一定要回去了，然后呢，会不会再来？他说他不知道，因为他在德国的老公不知道。到底要回到回来菲律宾，还是还继续要做工在外面工作？他不知道，所以他没有办法现在回答我，
1: 是
0: 要不要继续做？那我就再讲给尹飞听，我说我现在开始在烦恼，
1: 要
2: 训练啦，
0: 要训练到像他这样子，现在懂这么多不容易，
1: 不容易
0: 他来了10年了，
1: 不容易。
0: 结果我尹飞怎么回答我？放心
1: ，AI 会解决，
0: 马上有 AI 会来帮助你，你放心。
1: 我就知道。但是 AI 你要看什么事情了，有一些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
0: 对，
1: 虽然很多人担心说世界现在很多行业已经被裁掉了，很多人都失业了，已经来到了裁员的高峰了。但是呢，黄仁勋就对这个说法呢有一点不以为然了。他说 AI 其实应该是人类的好帮手，他虽然说短时间之内他会剥夺人类的一部分工作，可是在未来他会创造更多帮助人类的工作。
0: 对，
1: 所以说宇飞讲的未来 AI 介入会帮助人，尤其在长照这一方面，我相信是可以做到，没有问题。然后
0: 太细的我想大概不太可能。
1: 你看这真的是10年风水轮流转什么30年河东30年河西
0: 对，
1: AI 发展才几年呢？不到10年吧，差不多了然后呢，就可以创造那么多的改变，尤其在医学这一方面。所以，秋华姐，你不需要担心。但是有些人其实担心太多，说你看，我们以前就是为了要找好工作、有好收入，我们才学那个电脑学那个什么程式设计这些东西。结果你知道，在美国他们统计，现在学那个电脑科学的失业率7%，学哲学的。失业率5%，就是说学相关工作的竟然比学那个人文科学的还要失业率高。
2: 对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代表说 AI 它的发展已经进化了，进化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它需要招收一些哲学背景的人，目的是请他们来协助 AI 推理伦理这一方面的东西，帮助 AI 减少或是这个降低对用户的一些讨好。我们现在不是讲说大陆讲说讯息茧房嘛，他把你笼罩在一个茧里面，像那个蚕宝宝的茧里面，
0: 对，
1: 他给你的东西你就认为是对的，然后他给你的东西你就认为是好的，然后你跟他在对话的时候他完全哄着你，对，好棒哦，怎么样，他给你情绪价值。可是基本上真实的情况是如此吗？不见得啊，他也会有错误啊。
0: 这也是我认为的。
1: 对，所以说他们就招收一些哲学家，招收一些哲学背景的人，就是要来帮助 AI 更有人性化。所谓的人性化就是说，你不是什么都会啊，你不是什么都懂啊。虽然现在人类的智慧
0: 没有个人的思想
1: ，AI 已经超过了，没有错啊。可是呢，他不会主动去。有共感，
0: 对，
1: 或是说去共情，
2: 对，
1: 或是说跟你有同理心，基本上 AI 不会这些东西，
0: 做不到。
1: 所以找这个有哲学背景的人来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学习一些苏格拉底的智慧。苏格拉底的智慧是什么？他教育人家就是说，我们人其实知道的很少。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你必须要保持这样的一个虚怀若谷，那将来才让你这个 AI 的发展更有人性化，更接近活生生的人我觉得说不错以前大家都说不要去读哲学不要去读文史方面的东西没有出路，现在不一样，翻过来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翻过来了，
0: 没有错。这句话真的，
1: 对对对，历史也是一样
0: 对呀，
1: 就是你可以去跟古人去神交你更可以透过 AI 然后去了解古人的思考或者说他的一些想法，
2: 对，
1: 我就觉得不错像我前两天我也就跟 AI 对话我就是特别想到一个人琵琶女，弹琵琶的她呢以前在长安她是被训练出来是第一名的琵琶女然后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你就想象说我们第一名模林志玲在弹琵琶好了你就想象成她然后呢她弹很多的一些有钱人通通都去捧场 每天都座无虚席，然后呢就拿钱去砸。那个时候不是真的拿钱去丢他了哈，因为钱太重会砸死人的。他们在唐朝的时候就用那个高级的织品，比如说丝啊，还有这个帛啊，还有绫罗绸缎，都可以当钱来用，当现金用。所以说呢，它是这个钱和这些丝织品都是共行并行的嘛。所以呢，你一大堆年轻人都是富二代、官二代，然后拿着那个

0: 它是加工过的，有一些颜色的，是红色的，是代表高级嘛。
1: 嗯，
0: 唐朝喜欢红嘛。
2: 嗯、
0: 然后呢，红色的丝织品往上丢啊，一匹一匹的丢上去、
2: 哦哦。一匹一匹。
0: 还有一些比有钱的，
2: 嗯、
0: 你丢一匹，我丢三匹；你丢三匹，我丢五匹；你丢五匹，我丢十匹。
2: 嗯，
0: 全部丢给琵琶女，她有这样的风光。但到她人老珠黄的时候，所以这边稍微插嘴。要保养好不好、
2: 嗯、
0: 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让你皮肤跟秋华姐一样好不好？好，我们再拉回来。琵琶女老了以后，这个叫什么，老大嫁作商人妇、
1: 嗯、
0: 她总要为她的生计着想嘛、
2: 嗯、
0: 就嫁给一个有钱的商人、
1: 嗯、
0: 可是在当时商人的地位是低的，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所以说商人重利，他要去赚钱，轻别离，把男女之间的这种感情放在最后面，所以说他就一个人守在空屋，守在空船，帮人家弹琵琶，然后赚一点生活所需。你看是不是很悲惨？所以呢，我就看到这个，我就跟 AI 啊就开始进行两个小时的对谈，对，然后就想到那一首白居易写的《琵琶行》嘛，年轻的时候小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说话背，我们通通背不起来，
2: 对啊，
0: 因为太长了。后来终于了解了，跟 AI 在共情以后呢，跟他在推理啊，发现说哇，白居易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会为那个琵琶女的遭遇泪流满面，让他的衣服都湿了。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啊，他也是感叹他自己的官场不如意，他拿他自己对照琵琶女的身世，
2: 有共情作用，
0: 所以这是一种共情，所以 AI 也
1: 同理心，
0: 也有同理心，没有错，
1: 好，继续安排歌曲。你看他现在就开始在讲故事，
0: 没有，刚好讲到 AI
2: 了，刚刚不知不觉也入戏了。
0: 对，很有意思。
2: 但是我可以补充说一个小小的，因为我刚好昨天也在跟人聊天，其实 AI 我就说我们可能会被 AI 淘汰嘛，但是呢，对方跟我说，可是你要想哦，只有人类才有办法无中生有， AI 是你要喂东西给他，
0: 对，
2: 没错，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有希望的，各位。
0: 是的，
1: 好，浪涛依旧。这首歌好久没播了，是不是？
0: 对，这首是雨飞为大家带来的。
1: 不是。
0: 对，我故意讲的。云飞。
1: 他叫云飞，不是雨飞。
0: 对。

0: 登上你的客船呢、
1: 啊。哦，好听哦，
0: 好听，
1: 浪涛依旧，云飞所唱的。好，昨天出门了，你知道吗？
0: 哎、
1: 啊，昨天我有点不舒服。好，怎么不舒服？你知道？发烧。
2: 哦，
1: 好奇怪啊。
0: 轻微发烧。
1: 轻微的发烧，
0: 哎、
1: 但是没有，也不算轻微哦，37度多哎。
0: 37多其实还好，
1: 真的吗？
2: 37还好，但是体温是真的偏高。
1: 啊，可是我就很紧张，我很少
0: 我
1: 很少有这种状况，我会紧张、
0: 嗯，
1: 所以赶快就去中心诊所挂急诊。结果一挂急诊呢，先帮我做快筛。第一个快筛哦，真的很痛苦，过做快筛的、
2: 嗯，
1: 结果呢，啥事都没有，
0: 嘿，没有感染。
1: 紧接着就。居然没有，你为什么会发烧，对不对？
0: 对，一定要找原因。
1: 啊、所以找原因，所以就照 X 光，照了好多 X 光，再来呢就是抽血检查。
0: 哎，
1: 要等一个多钟头。好了，就在那儿等啊，好等等等，没事嘛。
0: 嗯嗯。
1: 啊，就去量体重，因为在医院有那个体重机啊，我去量体重啊。好，结果呢，一量体重，我把自己给笑翻了。
0: 吓到了。
1: 哦，笑翻了，我自己笑翻了。
0: 哦、是笑翻了。
1: 结果呢？那个我在量的那个体重机也有一个是比较不准的。那结果里面因为礼拜天没什么人，所以服务的人员就说：“哦，那个不太准，你去换另外那个，那个才是正确的。嗯”原来体重机也会有误差，
0: 有
1: 我不知道。原来我家那个体重机就是误差、
0: 啊，
1: 我不知道，我原来没有那么轻。
0: 嗯嗯。
1: 结果呢？我在那个不是那个怎么讲？不准的那个量也是比较轻，后来是他们讲说比较正确的是那个，我到那边去量，我说你们讲的是正确的啊、哦，这个一定是正确的。他说这个绝对是正确，因为它绝对是准的，那个有一点小问题。我说那我家那个应该也是有问题。我一量是多少，你知道吗？我38公斤呢，
0: 在医院。
1: 对，
0: 38公斤是准的那个，
1: 准的那个。
0: 哦，那就是好啊，恭喜啊！
1: 怎么
0: 难怪你会说笑翻了、啊，高兴啊！
1: 真的笑翻了，
0: 因为你之前讲说在家里量都是35嘛，
1: 35，后来再量的时候33公斤多，
0: 吓死人了！
1: 真的，我好紧张哦，紧张到不行了、就昨天量了38公斤，哦。我想昨天到现在我都好开心，
2: 真的心花怒放，
1: 好开心。我没有那么轻，轻到简直吓死人，33公斤多，太可怕了，就像僵尸一样，不是吗？所以发个小高烧，结果呢，就得来了一个这么好的消息。
0: 这个好。
1: 所以我家那个体重机呢，
0: 嗯，
1: 有问题，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可能用太久了。
1: 不是，它还太小了，我站上去真的站不稳。
0: 站不稳。
1: 要靠墙壁，
0: 哎呦！
1: 所以我的体重就被墙壁负担了一部分，所以就变那么轻，你知道吧？啊，去医院量的那个就比较可以站的、
0: 哦，
1: 因为腿可以站稍许开一点，
0: 是
1: 就得站得稳嘛。
0: 啊！
1: 结果一量，38公斤，
0: 高兴、啊，
1: 我好开心，你知道吗？
0: 就代表说你这一段时间、你吃很多是有回馈的、哦，
1: 好认真。啊，结果呢，验出来，医生告诉我说没什么大问题耶。
0: 嗯，
1: 我说呢，我明明在发烧、啊，他说有了，只有发烧，但是呢，看起来只有少许气管有一点
0: 点
1: 发炎，就这样子。
0: 哦，那有可能。
1: 他其他气管发炎，
0: 气管发炎会有的时候。

0: 因为发炎基本上就是上火嘛，上火就是发炎的概念。
1: 哦，真的
0: 发炎的话，有的时候的确那个就会
1: 我在想，
0: 温度就稍微高一
1: 点。这个问题一定出在哪里，你知道？出在我房间冷气开太强，
0: 哦，
1: 因为玛丽安一定要很强。
0: 哦。
1: 那我睡觉的时候，我有贴了一个贴在嘴巴上，不要让嘴巴有开开的感觉，因为我是仰着睡，已经没有办法侧睡，我都仰着睡。结果呢，可能是有嘴巴开开，可能了。我在想，那因为
0: 吸进
1: 常
0: 冷
1: 常
0: 空气，
1: 对，常常我会
0: 啊，
1: 起来的时候发现，哎，我那个贴在嘴巴的那个掉了，那
0: 哦，
1: 可能嘴巴稍许有开开，所以
0: 嗯
1: 吸到冷空气，可能是这样子，所以才会有什么气管发炎，一
0: 好好，
1: 点点发炎，
0: 哦。
1: 那不严重，还好。OK，他开药给我吃。讲良心话，我真的不太喜欢吃药，我很少吃药的人。他开3天的药，
0: 意思意思啊，
1: 结果帮我要拿那个病历，急诊室，我去急诊室，那个病历要拿到楼上去照 X 光啊等等。那个小姐差不多60几岁有了，老比较老的，然后就走，我们一起走，就拿我的病历，边拿边看看我的年纪。看完之后，我实在不敢相信你有这个年纪耶，怎么会？这个年纪精神还这么好，
0: 包养的那么好。
1: 我在医院这么久了，没有看过像你这个年纪的人精神还这么好，还这么年轻。我听了不晓得该笑还是该怎么样，
0: 笑笑
2: 笑
0: 笑
2: 笑，要
0: 当
2: 开
0: 然，
2: 心。
0: 而且要会心，会心一笑。
2: 对，
1: 很好笑啊！昨天真的得到一个消息，是我体重38，我不是
0: 恭喜恭
1: 33
0: 喜
1: 公斤
0: 啊！
1: 哦，
0: 哎
1: 真是
0: 呀，
1: 太好
0: 他
1: 的
0: 误
1: 消
0: 会
1: 息
0: 大
1: 啊！
0: 了，
1: 真
0: 对，
1: 的，
2: 然后前2天不是我们的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
0: 哦，
2: 吗？
0: 对
2: 不
0: 对
2: 知道
0: 对，
2: 大家有没有看？
0: 有有，
2: 我觉得今
1: 我
2: 年
1: 没
2: 的。
1: 有看呢，
2: 哦，没关系。今年的主视觉我觉得很好看呢。我是用电视转播的，我是看电视转播。那它有一个灯光是现场看没有感觉，可是透过电视转播之后，可能那个折射或者有镜头的关系，它就会变得很漂亮，有一种丝绸烟雾的那种感觉，美美的。好，那我就看到由莫文蔚的表演，哇，莫文蔚，你看她已经50、60岁了，怎么还可以状态这么好？那看到她，我就想到另一个人。最近杨紫琼也有出席一个活动，结果呢，大家看到她也是想说，哇，你怎么可以状态维持得这么好呢？对，因为杨紫琼今年已经也是大概60出头岁了吧，就跟莫文蔚差不多时期的。可
1: 莫文蔚比
2: 是
1: 较年轻吧？
2: 莫文蔚比较年轻，莫文蔚比较年
1: 比较
2: 轻。
1: 年轻
0: 莫文蔚可
2: 莫蔚他们两个大概差了7、8岁啦，
0: 是，
2: 哎，其实也是有一点距离啦。
0: 莫文蔚56，我也是看到丽演讲的，我看到莫文蔚的表演，然后呢，我就是除了大赞她的音效做收音做
2: 还
0: 得
2: 有很
0: 好
2: 会
0: 之外哈，
2: 唱，
0: 还有就是那个莫文蔚出来的气场，
2: 对，
0: 没话讲，我
1: 真
0: 告诉你，
1: 好好看，
0: 哦，
1: 后面重播我来看，
0: 震
2: 有
0: 折全
2: 片
0: 场。我还跟我女儿聊这个，我说下回有演唱会我们就去看，因为你看她的个人魅力跟一般的你看到的艺人透过包装、舞台特效，然后在那边
2: 背
0: 唱
2: 后的
0: 唱
2: 乐
0: 跳跳
2: 队，
0: 是不一样的，他
2: 对，
0: 个人魅力的那个气场，你看他举手投足，
2: 真的，
0: 那个就
1: 我没
0: 是
1: 看，
0: 大将之风。
2: 而且又很会唱，他们那个
0: 你回
2: 时
0: 去
2: 期都
0: 看一
2: 很
0: 下
2: 好看，
0: YouTube 有，
2: 已经有片
0: 他
2: 段
0: 有，
2: 了，对。然后呢，我就看
0: 然
2: 了
0: 后他
2: 这
0: 的
2: 个，
0: 衣服非常好，
1: 真的，
2: 真的
0: 他表
2: 那一
0: 演，
2: 套好
0: 你
2: 好
0: 看，我跟你
2: 看，
0: 讲，年轻艺人要学啊。他那么大牌，人家请他来颁奖表演，分成两段，前面那段还穿那个表演的衣服，像一个披风一样，里面穿一个短裤，
2: 还
0: 长
2: 有
0: 马
2: 长
0: 靴，
2: 靴，
0: 很漂亮。然后等到他颁最后一个奖的时候，那一身
2: 长礼，
0: 黑色、蓝色的那个晚礼服真漂亮，
2: 超
0: 大家
2: 好
0: 回去
2: 看，
0: 看一下，
1: 真的，
0: 真的，我都看门道的，
1: 哇，
0: 我不是看热闹。
1: 还有
2: 对，
1: 一个场合穿2套衣服，
0: 这个就是
1: 真是，
0: 一种怎么
1: 很
0: 讲，
1: 敬业，
0: 纪律，还
2: 对，
0: 有礼貌，
2: 对。
0: 就
2: 不过
0: 这样。
2: 你讲到，我刚好可以讲另一个反差的，是今年的新人歌手奖的这一
0: 这个
2: 位，
0: 我没
2: 我也
0: 看
2: 很
0: 到。
2: 喜欢，他很可爱哦。他是红毯的时候，他就说红毯要尊重嘛，这是一个表象，所以呢，就有造型师帮他打扮得很漂亮、很帅气这样。但是呢，进场之后，他得了新人奖之后，他上台表演呢，竟然换成是他的私服，但是不是那种。就是也是干净整齐的那样。那事后接受采访啊，记者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会后来换私服了呢？”他就说：“他真的要很谢谢设计师帮他设计了走红毯那一套服装。可是后面呢，他觉得说，如果我有幸拿到新人奖，那我要上台表演的话，我这张专辑的理念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感恩那些 普通但是却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希望我可以带着我这张专辑的理念上台演唱，所以他才决定要换私服。我就觉得哇，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很有想法，然后他的歌也非常的好听。对，好，那回到杨紫琼这边呢，你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个岁数了状态又维持得这么好呢？我觉得第一个心态非常的重要，他不会刻意的一定要去什么消除皱纹啦，或者是要少女感啦，他就说你要接受自己，老化是自然的现象嘛，所以呢心态才是最重要的，你要接受自然的老化，比起追求零皱纹还要重要。那保养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出门绝绝对对要擦防晒。嘿、hey, 他说能素颜的时候就素颜，跟我上礼拜分享的 Shakira 一样，就是基本上在家可以素颜，但是我出门我一定做好防晒。对，然后你要根据不同的气候呢来看你的皮肤状况，使用保养品这些的，这我们常常都有在讲嘛。 对，还有皮肤科医生有讲哦，他说其实防晒的重要性是远高于你使用昂贵的保养品，因为紫外线才是皮肤老化最大的凶手。
0: 哦、
2: 对，所以你看他全部都在跟你讲。那再来呢，他说运动也很重要，所以呢他其实每天都会去公园快走啊，或者是偶尔跑步啊，就是这种有氧跟无氧间歇性的交错。对，然后他说他会在刷牙的时候呢进行深蹲跟踢腿、
0: 哦、
2: 对，就是一个从一个时期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样多工处理，跟
0: 秋
2: 花姐
0: 一样，
2: 有没有？对，多工处理这样子呢？
1: 你不要讲到我身上来，没有，没有那么厉害。
2: 好，有来，我们要接受，要接受自己，接受我就是这么棒的人。
1: 我已经习惯性是这样，一个早上可以做很多事情。
2: 对，所以你这样很好，因为其实你就是跟他一样，你们都有把运动融入在生活里面，你做很多事情都是有在运动的、哦，你的大脑也不断的在运动。对，然后饮食上面呢，它讲究的是少量多餐，然后要少糖，重点是高蛋白，多蔬果跟蔬菜、然后他说少吃一点红肉，白肉会比较好，但是他这个新闻稿也没有说为什么红肉不要多吃，然后多吃白肉，这个我自己可以再去做一下研究。然后呢，主要就是我跟你讲的，他就说呢，我们不用照着社会的时间来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明明到这个岁数了，可是呢，世人看我就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变老了？你不应该变老啊，你应该就维持年轻貌美的样子，不需要用这个来框架住自己。
0: 对，
2: 像我前面讲的，老化本来就是自然的现象，你就随着时间，然后自然的老化，不需要为了得到爱去改变自己，这是真的。你要先爱自己啊，为什么是要靠得到别人的爱，然后来去改变自己呢？这样子就本末倒置了。你也可以自己买花送自己啊，这样也是很快乐的啊。
0: 对，
2: 然后最后你要尊重自己的选择是比迎合别人来的重要的，
0: 没错。
2: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女艺人她们可以活得这么漂亮，然后状态这么好的心法，
0: 根本不要理那些酸民啊。
2: 是的，
1: 好了，别讲，我是世界第一啊，第一等，
0: 第一等，第一等，
1: 刘德华唱的
0: 是
1: 世界第一等，
0: 哎。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来了，我们的这个大家最欢迎的、最喜欢的七海游侠来了。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访问了利东商旅集团的董事长徐海红啊，来跟我们谈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叫做用经济学玩世界，海外旅游的省钱智慧和消费策略。
1: 嗯，很重要啊，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对我们喜欢旅游的人来说特别重要。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赶紧请这个董事长上线啊。
1: 嗯，好。
0: 哎，董事长你好。
2: 你好你好，傅哥你好。
0: 哎，旁边还有丽妍。
1: 董事长好，我是丽妍。
2: 丽妍你好，大家都叫我宝哥，我的英文名字叫 Paul， 所以你们叫我宝哥就可以了。
0: 宝哥宝哥
1: 宝哥，
0: 宝哥声音很年轻，对，然后很有活力的感觉哈。
2: Yes。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今天怎么会想要跟我们谈这个主题，就是说一般人会想要说我到哪里去旅游，我又要吃得好，我要住得好，我要玩得好，但是我又要省钱，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大家呢自然就不去想这一块了。那今天怎么这个宝哥会来想要跟我们聊这个海外旅游的省钱智慧和消费策略呢？
2: OK， 其实英文讲的中文讲经济嘛， economic，
1: 嗯，
2: 那中国讲说经济，然后后面常会又实惠，
0: 实惠。
2: 所以经济呢，就是经，就是经理，就是经营，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能够处理事情，让你的整个旅行的整个 cost，那这个 cost 里面呢，还不只是费用哦，
0: 嗯，
2: 比如说时间有没有、OK？所以你很多旅行跟时间在赛跑的，
0: 哎，
2: 对你有很多考虑的面向。那最直接的费用呢，就跟一个观念有很大的关系，叫做、飞机叫做载客率，飞机啊船叫载客率，
0: 对，
2: 然后呢旅馆呢叫做住房率，
0: 嗯，
2: 那英文叫做 occupancy rate，occupy 就是占据嘛，
0: 啊，
2: 所以一般飞机400个位置，它可能一年前半年前都开始卖，比如说高雄现在马上10月11月有演唱会，他现在很多演唱会，
1: 嗯，
2: 我一个香港的朋友就打电话来，宝哥帮帮忙啊，怎么办怎么办，网上都找不到房了
0: 啊，
2: 那我帮他找到一个5000块的饭店，他马上说好 ，OK， 没问题。他等了两天，他说我本来预算只有3000块，因为他找不到房了。
0: 了解，
2: OK? 所以这个时候就旅游这个行业很多的物以稀为贵，那机票也是一样。
0: 嗯，
2: 所以呢，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控制。如果你的旅行跟淡旺季可以调整，比如说出发地也有淡旺季，
0: 嗯，
2: 比如说过旧历年，如果是从台湾出发的，是不是很多人同时会出发？
0: 对，
1: 嗯，
2: 那也很多人同时会去台湾的旅行。
0: 嗯，
2: 所以呢，你要注意到这个节庆的问题。
0: 对，
2: 那有些人可能可以礼拜天礼拜一去台湾逛一逛的，
0: 嗯，
2: 那个时候可能是会是饭店跟民宿最便宜的时候，因为大多数人都什么都离开了，都 check out 了，
0: 对对，
2: 然后你是那个时候 check in 等等， OK，
0: 反其道而行了，
2: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how to travel economically。
0: 嗯，
2: 那还有是旅伴的问题，比如说一个房间，
0: 嗯，
2: 通常我们都是 hop twin share 两个人可以一间嘛，嗯，
0: 对，
2: 一个房间1000美金的啊，超级豪华。可是如果你有一个伴，
0: 嗯，
2: 那一个人就500美金啊，
0: 对对，
2: 同样道理，你可以订，你去大陆你可以订到300人民币一个房间，两个人又变成150啊，
0: 哇，
2: 嗯，OK。啊，那这也是一个考量，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提供一个思考让大家，就是说你的旅游的乐趣呢不会减少，
0: 对，
2: 但是你花出去的钱有机会减少，如果你能够用我刚刚说的那些思维稍微去看一下，
0: 嗯，
2: 去想一下，然后再去做 arrangement， 再去做安排，
0: 嗯，
2: 可能会有不错的效果，这样子。
0: 是是是，太好了。
1: 好，因为刚刚呢，宝哥有讲了很多，特别是有讲到机票部分，我就要先来跳题问一下啦。我想要问宝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同一班飞机的人呐，啊，可是呢，我跟你的机票价格可能是不一样的呢？
2: 好，我马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十月份做了一个团到银川，
0: 哦。
2: 宁夏银川
0: 好啊，
2: 那边现在是号称叫中国的波尔多，外国人说的，
0: 哎呦，
2: 贺兰山脚下已经好多媲美波尔多的这个酒庄，我以前常做那个去法国的美酒团，去米其林的餐厅啊，
0: 嗯，
2: 去参观酒庄啊，等等等等，那现在我这次是首发团要去，
0: 嗯，
2: 那你去银川呢，因为现在两岸关系大家都知道不太好，
0: 是，
2: 所以就没有什么直飞的飞机，
0: 对，
2: 所以都要转机，所以你直接要飞银川不可能，所以中间就有中转。
0: 嗯，
2: 那我现在找到，就是我如果是飞福州，
0: 嗯，
2: 前后两天都住在福州呢，
0: 嗯，
2: 机票可能才15000就搞定了。
0: 哦，
2: 可是如果你要当天就到的，可能都要25000，就差10000台币，
0: 啊。哇，差很多，
1: 有点多哎。
2: 哦，这就是一个，那就是那他的航班其实对我来说挺不错，他是出发的时间是晚上8点多起飞的，
0: 嗯，
2: 是双山机场。 所以你白天其实可以上班可以工作啊。
0: 对对对，
2: 你飞过去，飞过去就福州住一晚，因为我刚刚说你福州住在机场旁边不会太多钱，你省一点，200人民币肯定住得到，
0: 对对对，
2: 1000块，
0: 福州很便宜，
2: 多花2000。
0: 嗯，
2: 前后多花2000块加交通费用，可能3000块吧。
0: 是，
2: 可是你机票可以省7000嘛？如果你的时间可以，你的时间不是你最大的 priority 的时候，你不是大老板，对不对？你的时间是可以松散的。
1: 对。
2: 然后他回程呢，就是早班机又是福州过一晚，早班机7-8点又飞，还是6点多就飞，又飞回台湾。
0: 嗯。
2: 那你那天又可以工作啦。
0: 嗯。
2: 只是你在福州前后各睡一晚。
0: 嗯，
2: 那这样子其实也很舒服，你睡饱了不会直接飞，其实中间在转机，其实你一趟往大陆内陆飞，像我才刚从新疆回来，
0: 哇天哪，
2: 就当天直接到了就已经晚上了，10点多啦。
0: 嗯，
2: 就我9月份另外一个新疆团，我就安排上海前后都转机，
0: 嗯，
2: 机票又比较便宜，
0: 对，
2: 然后都可以在机场又再各过一个晚上，大家客人都很开心啊，这样子很轻松啊，
0: 很棒。
2: 所以我们到达乌鲁木齐就是中午12点，
0: 啊，
2: 就等一下午又可以逛巴扎，
0: 好过瘾哦。
1: 所
2: 以
1: 转机真的，
0: 所以我一听这个宝哥哈，他安排的行程啊，他完全站在这个就是说顾客
1: 舒适
0: 的角度来考量，我觉得这一点啊，就是值得参加这种旅行团，你知道吗？
1: 嗯，
2: 是。
0: 讲到新疆，我以前我一个同学哈，我就直接讲了，但我不讲他名字，他自己也在做这个两岸方面的旅游，结果他人在高雄，他竟然叫我们到那个金门去坐小三通，然后坐小三通，然后还要坐船到厦门，到了厦门以后就直接再转当地的飞机转到武汉，到武汉已经半夜了，然后呢半夜的飞机直接再飞到那个新疆乌鲁木齐，结果那一次到了乌鲁木齐已经凌晨快4点，
1: 哎，
0: 大家都快疯了，到第二天6

0: 点多又要开始集合走行程，然后立刻上高山，很多人都不舒服，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同学在安排上面有欠周详了。所以刚刚也听了这个宝哥的这个行程安排，我就知道贴心了。
1: 嗯，真的。
2: 比如说我们去帕米尔高原，我们这次去帕米尔高原最高到4200米。
0: 对呀、啊，
2: 我安排的酒店就大陆讲就是饭店呢，它晚上10点之后呢，房间就会有氧气提供。
0: 啊。
2: 所以你就不会有高原反应，然后我们对高原反应、高山症就有很多很多的说明。大家到了高山的地方呢，先慢一点。其实它就是空气含氧量每到一定的高度，它其实每升高100米呢，空气的含氧量就会减少。
0: 对，
2: 那比如说拉萨人为什么他在3600米，
0: 对，
2: 他来台湾都不会觉得缺氧，他那个地方就氧比较少嘛。
0: 对呀、啊，对呀、啊。
2: 像我们有一年接待西藏登山协会的这些登过珠峰的这些朋友来，那我哥哥是山海探险协，都是爬山的，我们带他们去爬玉山，台湾的一级好手走到排云山当中，他们已经下山了，他们爬玉山，就他们每天就住的跟玉山高度差不多嘛，
0: 是，
2: 所以他对那个氧的这个习惯性是不一样，
0: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对于身体的适应，所以有很多事情都要考虑的，
0: 真的，
2: 对，如果你没有考虑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怎么会 economic？ 你一到那边就开始很累啦，又开车又上，你就完全没有。因为旅行最大的乐趣是 enjoy 一个不同地方、不同文化，在大自然的环境或人文的两大部分。那大自然环境就比如说有湖泊、有高山，或是有这些建筑物 ，OK， 博物馆。那人文这边就包括饮食，所以我安排的饮食也是让大家会很满意。基本上你不会吃到一样的东西。
0: 哇，用心了、啊。
1: 对，
0: 真的蛮用心的。
2: 那每个客人就像我5月份去南疆，我们等于去沙漠。那9月份去北疆。5月份15个客人，7个人现在已经交钱报名了。我的再注册是同样的人，所以我不会去做什么陌生，就是慢慢认识我的人，就拜托宝哥带我们去玩吧。所以这是我的 economic。
0: 是，
1: 对，
0: 了解了解。
2: 我是 organizer， 我也可以 economic， 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位置，消费者特别要考量，就是你到底想要什么。
0: 是是是，好。
2: 然后你要把很多东西都考虑进去，这样。
0: 对对，除了机票的问题之外，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汇率的一个变化啊。
2: 对。
0: 有的时候汇率并不见得掌握在每个人手里，但是我们可以掌握时间嘛。关于这一方面，是不是宝哥来谈一谈你的经验
2: ？OK， 所以有一个大，就是如果你很早就明白说你要去欧洲，比如说、对不对？那你就应该对欧元要开始关注嘛。
0: 对。
2: 然后我自己惨痛的经验呢，就是有很久以前欧元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它跟美金的汇率差不多，还甚至低一点。那总之呢，就是等你要付钱的时候，它可能汇率会上来。
0: 对。
2: 所以台北捷运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第一条捷运就是所谓的木栅线 ，OK， 现在叫文湖线。当时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公务人员财务处就是说，他们秉性的他们的逻辑是钱经营一个企业，钱要快进慢出，快进然后慢出嘛。我收人家的钱都先收嘛，我付给人家的钱都开3个月支票，比如说，
0: 是，
2: 但是同样台币的时候没有问题啊。你是那时候付法郎的时候，他当时等到他要付钱的时候，法郎已经涨了40%了。所以那一个捷运工这工程，然后你要多付掉上亿的台币，你懂我意思吗？
0: 是，
2: 这就是汇率。所以有些时候你付钱可能要红蛋，你发现大概一个时间呢、那个欧元都是33块，然后它一个趋势，那你订房或你处理事情的时候就先付掉嘛。有些时候匹配不是坏事，
0: 是，
2: 等到你对不对，你差不多或你换到这个价钱，然后差不多是这个数字，所以这个汇率的部分呢，就不能用快进慢出来想这个事情。
0: 了解，
2: 因为快进慢出就不一定准确了。
0: 对呀、
2: 那你比如说日币前一阵子到历史新低，你不要想说它一定会低到更低，很低了，比你的 expectation 你的期待值已经低了，你就可以认为你是赚到，你就可以先准备一点钱了嘛。欧元也是一样，你就可以买一点现金先留着。
0: 对。
2: 然后你就买完之后，你就不要去想说啊，万一又更低。没有，你已经 OK 了。人不要去想每一件事情，你又不是神仙，买股票还不是这个道理吗？
0: 所以说呢，就是一件事情就不要过贪就是了。
2: 不要过贪。对。然后因为 no， 你要去 take risk。那你就是你自己就要面对那个 economic 的问题，因为那个 risk 就是赌很大的意思嘛。
0: 对对。
2: 那可能， 所以就我比较喜欢用那个 average rate 的概念。嗯。

0: 均的概念，这样，
1: 是平均，
0: 差不多就可以。你跟你自己做的预算，低一点的时候就 OK 啦。
1: 真的，
0: 我做盘也是一样，我依据人民币，我要付人家是用4.6去算，现在4.5就马上想办法换一些啦。
1: 对呀、啊，
0: 我已经省到就好了嘛，
1: 是
0: 我本来的。的预算已经省到，我就 OK 啦。
1: 这就跟你买那个 ETF 的概念是一样的，定期定额一样，这样
0: 对
1: 平均嘛。
0: 对对对对对，
2: 觉得刚刚宝哥都有讲到重点，重点就是他有时候汇率如果在你心目中那个低点在更低的时候，你就赶快下手，不要再想着会更低，你这样子只会一直打破，最后它飙高你就来不及了。所以真的有时候 prepay 不是件坏事。但我还是有一些好奇的点，是以宝哥阅历这么丰富啊，你觉得呢？目前哪些国家你觉得算是最具有旅游消费趋势优势的？
0: 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很好，因为人有百百种，
2: 对。
0: 那然后值得去玩的地方也蛮多。那这一波呢，其实台湾人去大陆去了很多，
1: 对。
0: 那当然有政治意图人不说哈，那为什么会去了很多？因为呢，旅行好玩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能够什么，能够 communicate。所以去大陆它最方便是它沟通很方便，
2: 对，
0: 巴黎也很棒啊，摩尔就马贝勒波了，欧兄弟，
2: 也
0: 比较方便，
2: 我
0: 可以说法文，欧兄弟，懂吗？所以我去法，我很多人也很喜欢跟我去法国，因为我可以沟通，我可以点菜，我可以 shopping 的时候帮我们办退税，所以要能够去 enjoy 每一个地方的 moment 呢，首先你要做功课，但巴黎也有很多，有的人可能去那边，他很想去 shopping， 所以你可能要到那个Magasin， 让那些打折扣的时候，法国人欧洲打折扣就真的打折扣，又加上退税10%的退税，你确实可以省很多的钱。OK， 哦，这就是你的 intention， 你的意图，你的 purpose。OK， 那你想要去这个去 enjoy 冷天的法国，那你就要考虑。那个温度啊，各式各样的那个情况，你但是你喜欢穿厚的外套，喜欢有围巾的感觉，冬天的欧洲其实也很迷人。
1: 是，
0: 然后呢，很少外国人，有很多 local people， 所以你可以听得到人家讲法文，你在乡间大道看到很多的人，然后你会觉得当地的人跟物都会接在一起。所以我的旅行观是说，你不是只是去了法国，然后你去了一个有名的餐厅，然后你都在自己 enjoy 你自己，你应该看一看人家都怎么吃饭的。OK， 他们是怎么样，这样他们怎么是那样，人家的举手投足 OK 到底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是更有趣的地方。所以台湾人很容易呢就很自我。比如说我有一次带团做商展的，他一对兄弟，他们在法国参展，然后拿到大单子，就跟我说：“哎，你破啊，哇，相对多多按几的，按几的零九，然后我就好，没问题啊。就”就跟他讲哪个地方可以去啊，哒，然后他们就去了，然后 Gaston 就他们不是跟你讲，不会讲英文嘛、，OK， 然后就这样，所以比如说你要点，他们没有在喝字了。喝那种不用钱的水的概念，
2: 对，
0: 就是你要水就是一种选项。但是我当然还是可以，我可以用我的方法，我不会讲说不用钱的水啊。你在法国你可以说 une gaffe d'eau， 就是一壶水、OK， 他就知道你是穷人，他不会再逼你去点 Bordeaux 或者逼你去点那些有品牌的矿泉水。那这是一种，那这个对一般来说当然比较难，但如果你出国前稍微用心一点，这也是做得到。但最关键就是点菜。那对兄弟他就想说，妈赚到钱啦、他就开单一看，就看那个数字，其他都看不懂嘛。他就指着他们看就跟把那个garçon就跑堂的叫来说，点最后面这一个啊，然后那garçon说 no 不可以不可以，他们就说 yes， 然后一样讲 no， 这样就拉拉扯扯了很长时间。然后那个跑堂就那没办法，好吧。结果他们等了半天上来之后，他们一个人点了一只烤火鸡4人份
2: 啊，
0: 因为是最贵的，
1: 哎呦，
0: 因为是最贵，一个人又他们，所以刚就说 no， 所以那里的人不会说因为你要点什么他就说好，他说 no 就一定有原因的，
1: 这是
0: 又是另外一种 economic 的概念，怎么样才叫做 economic？ 就是要 respect 人家的文化，相信别人。OK，
1: 所以说
0: 他跟你说 no， 你一定要想办法理解一下，这样。
2: 对，不夸不夸弄，
1: 是一个学习，你知道吗？这个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这是太重要了，
2: 太重要了。
0: 呀。对，所以我觉得这些，比如说你去任何一个店，你一进门就说，你就跟人家说how are you 呢，讲英文，法国人就不喜欢人家跟他，你跟他讲几句，Bonjour，然后 can I speak English？

0: 女生喂，他就会说喂，他知道你尊重他，但是你不会再讲下一句了嘛。
1: 对，
0: 可是你一进去就喜欢说哦 ，Hello， can I see this？ 没有人要理你。
2: 对，
0: 他们
2: 就会吐舌头一下，然后跑掉。
0: 对，他大多数他觉得对，但是你跟他试着讲几句法文，然后比手画脚，然后说。然后跟他说我可以说英文，他们其实他们也读过书啊，他们也会讲英文，跟我们一样，大多数可以讲一点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是 culture 的 respection 呢，也会带来 economic 的效益。
1: 对，
0: 因为你跟一个人有好的亲和力，你买东西他可能会对你特别友善，帮你哎这事啊弄啊的。
1: 嗯，
0: 你不要用你自己习惯的做法，
1: 是
0: 要改变操作模式这样子。
1: 对，看来啊，跟宝哥的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快乐。
2: 对，真的、
1: 嗯，
2: 我觉得非常对，但是呢，还是想要来问一下宝哥，因为我真的觉得今天要趁宝哥在的时候多挖一点宝，宝哥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很丰富的知识跟一些尝试啊。就是呢，我们去外面住宿嘛，那假设你是自由行的话，你可能会思考说，我要订民宿，我要订饭店，还是我要去订 Airbnb 那种短租式的公寓？请问这三种啊，他们的经济效益的比较，你会觉得这三种的差异是什么？那比较适合哪些人？
0: OK， 第一个考虑的是你的 traffic， 你要考虑你的交通怎么解决。
2: 是
0: 我有一次带着去法国的美酒团，我们回到巴黎的时候呢，我们最后还有三个人留下来，我们要继续去我们的探险之旅了。
2: 哎、okay. ，
0: 我就订了一个 Airbnb， 是住在欧贝哈歌剧院区啊。
1: Oh.
0: 歌剧院区的饭店你就住不起啦，对不对？可是我们就住到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那个房子其实蛮大的，我们有个客厅，有一个厨房。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还有一个书房。我们书房就变成我们品酒间，就我们有很大的空间。
1: 啊，
0: 下楼就是欧贝哈的地铁站，所以它的时间上、location 上就 very economic，然后钱也 very economic。这时候 Airbnb 就发挥这个效益。
2: 是，
0: 可是当然它就没有 room service 啊，它也没有 breakfast 啊。那我们旅行团开始的时候，我们住在的欧贝哈就是住五颗星饭店，早餐就可以有气泡酒，就可以熊伴你啊，就是让客人、就可以让客人感受到那个 luxury 的 economic， 哇哦，哇哦，
1: 豪华，
0: 宝哥早餐就有气泡哎、bubble， 女人就喜欢钻石跟 bubble，OK， 就要烈酒，OK，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 try to please everybody， please 不是讨好 ，please 就是让人家感受到你的亲和力，感受到你的 arrangement， 他会对你的安排很有真实性。
1: 是，
0: 啊，这就是口碑的概念，叫就是要因时因地适宜。所以不同的住宿呢，就根据我刚刚说那几种不同的条件。
1: 是，
0: 你不必要一成不变。
1: 了解，
0: 你住到这种当趟地方，你住在巴黎当趟地方，你的交通条件，巴黎是很堵的地方。你开车他们又不想去租一个车，那就不 economic。我有一次从马赛租车，我在带着好朋友，我们在南边玩，在蔚蓝海岸，那个地方很好开车啊，对不对？
2: 很美啊，
0: 对不对？那时候还没有 GPS， 这都是用地图都没问题啊。
1: 嗯、
0: 你只要开到任何个地方，你就往那个他们叫做那个 Santa Ville， 就是市中心嘛，就是最古老的就是市中心，那就也很好停车、啊。可是，一到巴黎第一件事情，我就找到还车点，就还掉了，就不开车了。
2: 对。
0: 然后呢，就带他们去买地铁票。
1: 啊、
0: 巴黎有那个 semaine 一周的周票。
1: 哦。
0: OK， 所以你还要分几个 zone， 两个 zone， 三个 zone，、然后你就看你住的地方，你就买一个周票。
1: 哇。
0: 啊 ，coupon orange， 它是橘色的啊。Orange 的颜色，所以你可以搭公车、搭地铁，所有交通工具都是就是一个 pass。
1: 是。
0: 那是不是就省钱了？OK。
1: 他
0: 就很可是你到凡尔赛就是到第三区啊，就是比较郊区，所以你要考量你要去的地方，要去 Versailles， 你就是会到郊区，你到枫丹白露，那就是比较郊区，都坐火车就可以去了，
1: 是
0: 就解决你的这些问题。
1: 太好了，哇，这个听宝哥一席言呢、
2: 啊，对啊，
1: 真的是没话讲，听得出这个丰富啊，
2: 真的阅历非常的广，
1: 对，所以说这个宝哥以后经常应该要上我们节目，
2: 对，我也很期待下次访问宝哥的时候。
1: 但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哈、
0: 啊，
1: 我们最后
0: 时间到了、
1: 啊，对啊，最后就问宝哥一个问题，你要带团去银川哈、啊，然后呢就是品酒哈、啊，你对这个银川那个地方的红酒有接触过吗？不晓得味道怎么样，这一点我很好奇啊。
0: OK， 他那边呢，他的法文讲的话就是风土土壤、因为中国人讲一方水土养一方水，每个地方的
1: 风土条件，
0: 对，首先的这个部分的就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就他们现在呢已经是他的葡萄酒已经是他被誉为是 法这个中国的波尔多了嘛，那波尔多

0: 很多台湾的啤酒界的朋友很有兴趣啊，他们都跟我去法国很多次
1: 哦，
0: 这次就是第一次要去银川这样子，
1: 所以完全是主题式的旅游了啊，这个层次蛮丰富的。这个我们下回
0: 喝酒之外，那里还有沙漠嘛？
1: 对呀，对呀。
0: 我们住的饭店有一晚住的那个沙漠饭店呢，那个房价一晚就接近20000台币。
1: 哎呦天哪，高级团啊！
0: 沙漠里面，沙漠里面还有游泳池啊！
1: 哦，哇，真精彩！
0: 满天的星斗，然后里面有带你去冲沙什么的，对。所以旅行有很多就是钱呢，其实要拿来交换，人家没有办法去的，让他终身难忘。
1: 是。
0: 所以那个 memory 他对他来说，他就觉得值得了，这样
1: 是太好了。哎，喜欢宝哥的这种价值观啊，我觉得你去旅游的话，有的时候该花的钱你就不要吝惜了，因为会换到你终生可能都想象不到的美好。好了，宝哥，我们就是时间到了，我们下回再聊。我们下回再聊，谢谢宝哥，
2: 谢
1: 谢。OK， 拜拜，
0: 下次见，拜拜。
1: 哈，宝哥热情哈，刚刚电话连通的时候，那个还在放歌嘛，
2: 对，
1: 还是讲我在日月潭，
2: 哇，这样能够到处去玩，
1: 这种人生，这种人生其实蛮不错哈，一天到晚就在吃喝玩乐，带人家吃喝玩乐，
2: 可是你要注意一点。他要有本钱可以这样子健康的吃喝玩乐，
1: 所以说你就不能不认识我们的产品，
2: 没错啊，
1: 对不对？我们
2: 的
1: 优康宁，我们的优固力，
2: 对，
1: 这些东西你平常都要保养啊，
2: 当然啊，
1: 开玩笑，
2: 胶原蛋白也要吃啊，
1: 当然啊，哎，这很重要。而且呢，你在别的地方你可能买不到像我们这种 CP 值那么高
2: 的
1: 产品，真的是这样。
2: 因为我前几天刚好看到有别人在讲说他们的买的那个 B 群啊，哎，竟然没有全部都有，哎，他们只有什么 B6
1: 啊、
2: B 几还有 B12， 然后我还问我朋友说啊，怎么没有 B9？ 他就说什么是 B9？
1: 天哪
2: ，B9 就是它可以预防失智啊！你知道 B 群就是要吃整个 B 群家族吗？结果他们瞬间觉得我好像什么健康大师在跟他们宣导健康，然后在喂教他们一样。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优康宁是整个 B 群家族都给你，然后还有很多附加的价值，
1: 对，
2: 你可以试试看。
1: 对，的确是这样哈，健康是要最重视
2: 的，是
1: 的，好不好？OK， 记住啊，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欢迎大家随时有什么问题找我们。接下来我们安排的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啊，这是《美丽的姑娘》，它的旋律很优美。

0: 美丽的姑娘，有在擦我们的爱迪丝，怎么会不美呢？
1: 当然。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记住，美白先擦，我们的美白实在棒极了，现在升级，你知道吗？效果太明显了，两个星期，保证你很有感觉。
1: 对，
0: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用用 看
1: ，好不好？
0: 两个星期要记得哦。最底层擦的是净斑美白，现在提升了它的这个级数，所以更棒。再来就是我们的爱迪丝的提拉，加几滴的我们的爱迪丝的顶级鱼子精华，
1: 是
0: 把它和在一起，然后再擦在整个脸，皮肤真的是亮到没办法形容，尤其是毛细孔看不见，越来越看不见，真的很棒。我们的提拉真的太好了，
1: 真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用用看，才能变成像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美丽的姑娘》，
1: 你有美丽的容颜，
0: 当然很重
1: 要。一定不要忘了我们的顶级鱼子精华，加个几滴在我们的爱迪丝提拉里面，哇，那真是精彩。
2: 眼胶我变浅了，
0: 眼胶很重要。
1: 哎，
0: 一个人如果是皮肤非常好，但是一笑起来糟糕，鱼尾纹。整个眼睛周围都是鱼尾纹，真的是不行。我觉得，这跟爱笑也没关系。
1: 有，你记得张小燕，以前在主持那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在她现在都没有主持了嘛？大概前几年那个时候，在她要离开这个综艺圈，主持岗位的时候，她在笑的时候，她就一直用
0: 手去
1: 撑她的眼尾，
0: 拜托。
1: 然后呢，她也是搞笑嘛。他也不怕人家觉得说，哎呀，你笑就有皱纹啊，但是他就是故意撑给你看这样。
0: 难道我没有皱纹是因为我都不笑是不是？
1: 不是，你有笑，但你没有皱纹，皱纹有也是看不明显，这个就是看你保养的。
0: 不过听众朋友，你都听得到我节目中都在笑哦，保湿更棒，里面有玻尿酸，
1: 是
0: 不停的让你皮脂下再吸收你这个擦在脸上的那个玻尿酸的水分，所以皮肤就不容易有细皱纹呐。
1: 对，
0: 好，我们的矿物隔离霜它可以呼吸的，
1: 对，
0: 不是那种不呼吸的一种啊隔离霜，不一样，
2: 不透气，
1: 有一些粉底哦。以前我们那时候在介绍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就讲说做对比嘛，
0: 对。
1: 像粉条，
0: 嗯，
1: 秋花姐以前常讲早期的那种粉条粉膏，上了年纪的应该就知道，
2: 那个很厚，
1: 那个我跟你讲完全不会呼吸的，
2: 对呀，
0: 不透气，真的不透气，那样擦久了以后你皮肤真的容易老化，为什么？它不会呼吸，
1: 对，
0: 所以说这种状况对皮肤是不好的，毛细孔把你给塞住
1: 了吗？
0: 对，真的不好。
1: 对呀，
0: 我们的矿物隔离霜是矿物做的，所以绝对放心哈。它会呼吸的，
1: 是
0: 很透亮，很棒。
1: 隔离间保养
0: 最重要是自然，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这是无与伦比的。

0: 很自然。
1: 你看我们艾伦姐为什么会那么喜欢，
0: 爱到这种程度，
1: 哦，还是然后告诉大家，你们一定要用，一定要用，啊，
0: 整个社区都喜欢到不行。好。记住拨27519911跟善事联络，
1: 对，
0: 27519922是我们丽人屋的电话，
1: 是的，
0: 地址是设在忠孝东路4段，
1: 哎，
0: 也就是坐文湖线跟板南线都可以，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
1: 交汇口，
0: 从4号的出口上来，你就会看到往右边看，
1: 嘿，
0: 不，转是转左边，
2: 嗯，
0: 那看看右边。
2: 就是，上来之后，你会看到有搜狗嘛，在左手边，那它旁边就有一条巷子，穿过去之后会看到公园，对，然后公园再过去，
0: 公园就是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我们在5楼，
1: 对，
0: 下电梯往右看，
1: 是的，
0: 就会看到丽人屋，好，欢迎你进来坐坐，好不好？
1: 来，这边一个要跟秋华姐有关的话题了，
0: 好，什么跟我有关？
1: 秋华姐请人家吃饭哈，
0: 嗯。
1: 很喜欢，在多年前开始哦，我就发现一个现象。
0: 什么现象？
1: 请大家吃尾牙，请大家聚会聚餐，都会选在吃到饱的地方。其实后来啊，
0: 我小气嘛。
1: 不是，跟小气没有关系。
0: 有关？
1: 没有，没有关系。我跟你讲，
2: 请吃到饱是很大方的。
1: 我跟你讲，这个无关小气或大方。
2: 嗯。
1: 怎么说呢？因为最近有一个现象，
0: 嗯，
1: 越来越多，
0: 嗯，
1: 这个现象一定会扩张。会扩散开，
0: 嗯，
1: 就是办婚宴，
0: 嗯，
1: 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办在 buffet 的地方，
0: 哦，真的吗？
1: 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
0: 哦，
1: 所以说年长一辈的，你如果要帮你的小孩操办婚事，你一定是传统的，我找餐厅啊，找结婚广场啊，
0: 嗯，
1: 找饭店啊，
0: 嗯，
1: 吃圆桌的宴席啊，
0: 嗯，
1: 然后安排座次啊，交通啊，各方面收礼啊什么的哈。我跟你讲，现在年轻人
0: 不流行了，
1: 因为有很多年轻人他们的想法比较开通，
0: 嗯，
1: 他们有些是有国外背景的，他们有很多外国朋友来，他跟你坐圆桌，你把他怎么安排？安排在跟你亲友还是跟你同学、跟你同事，他们也不认识，怎么交流？所以说呢，还是走西式的，用这种吃到饱的方式，或者说自由去选择自己想吃的东西，这个现在非常流行。
0: 也自己选择你喜欢坐的地方，
1: 对，没错，这个就是它的优势哈。它有三个优势，
0: 嗯，
1: 第一个你不用硬凑一桌，
0: 嗯，
1: 不认识的人在一起尴尬，不知道聊什么。第二个菜色自由，这为什么我会讲到秋华姐？秋华姐很早以前在请我们吃尾牙的时候就讲说，嗯，每个人喜欢吃的不一样嘛，
2: 嗯，
1: 大家喜欢什么就自己去拿自己的。
0: 要这样
1: 说，
0: 我小气，我真的小气。
1: 我要讲的就是你这个是先见之明，
2: 嗯，
1: 好不好？然后呢，不用硬桌一桌，
0: 以前我们
1: 菜色自由。第三个，你在筹备婚礼的时候，嗯，你省了很多时间，省了很多力气，
0: 嗯，
1: 因为你开车去的朋友哈，
0: 嗯，
1: 那个吃buffet的地方，通常他都会付停车场，
0: 有，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都是他的优势。后来这个现象呢，大家注意到，所以那业者有一些也开始注意到。
0: 哎，
1: 他们一年平均大概可以接到十来场的包场的婚宴，
0: 还不错，
1: 这个可以开发哦。而且你知道吗，嗯，中高价位的那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0: 是，
1: 然后他们就讲说，他未来的演变哈，一定就是中高价位，甚至有高价位哈，高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
0: 计算机
1: 一个人4000块，
2: 哦，
1: 就在那个，啊，首善之区信义区，
0: 信义区4000块哪一家？
1: 101。你可以去研究一下，下回你们爱吃可以直接去吃。
0: 4000块我吃不起，对不起，我400块 OK。
1: 没有，你可以去那个尝尝鲜呢，啊，你可以去吃一次看看，对不对？跟你平常常去选择的一些店家比较，可能发现相差并不大。我干嘛花4000也有可能啊，嗯，但是我们要去尝试嘛。
0: 我带你们去，你去的比较少，去一次而已。那我常常去的地方是400块，399。
1: 那个就不错了，你讲的是上次那一家是吧？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替他做广告了。板桥那一家是吧？
0: 对呀，
1: 很好。
0: 你有没有觉得他东西还不错？
1: 新鲜，
0: 最重要的是
1: 水果，
0: 嗯，
1: 还有他的那个有一些这个大家常点的一些菜，有没有？还有他的甜点。
2: 哎呀，都很棒。
0: 我个人是觉得他的菜跟水果，连水果都这么讲究，他的菜一定不会差，
1: 差不到哪里去，
0: 真的不会差到哪里去，而且真的。哦，选择性太多了，
1: 选择性多，
0: 包括有披萨，你看，
1: 没错，
0: 冰淇淋，
1: 对，
0: 冰棒都有，
1: 什么都有，
0: 真的很棒，我觉得，
1: 对，
0: 对我来说，我是很合适，
1: 对，
0: 在哪里呢？因为合适在哪里？我喜欢他的家的那种 看出去很光亮
1: 哦，开阔，
0: 座位很宽阔，
2: 环境很舒服，
0: 不会很拥挤。我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它不要有。

0: 拥挤，
1: 何况价钱又不贵，所以说呢，这就是大他们所讲的。
2: 对我是划不来的，
1: 他们讲的 CP 值嘛，
3: 对
1: 不对？所以说基本上这个各取所需啊，风险由人了。
3: 对，
1: 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现在有这个趋势，现在在父母在跟小孩子沟通要在哪里办婚宴的时候，父母有的时候不要太主观，你参考一下小孩子的一些想法，因为
2: 四千块太贵了啊，
1: 那不一定要吃四千，讲是讲说四千最贵，但是有两千的啊，有一千多的啊，
2: 有啊，岛屿啊，
1: 对呀，
2: 岛屿1780，
1: 对呀，
2: 1790，
1: 对呀，还有更便宜的，有千把块的。
2: 现在我告诉你好了，就是因为岛屿的关系，所以呢，那个爱美，现在涨价涨到。很可怕，
1: 对，
2: 一克是2380多，
1: 是
2: 2380，
1: 所以说我才跟你讲说，
2: 2380，
1: 试试那个四千到底是高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在卖些什么那么贵？
2: 以前我是20几年的会员，以前呢是打对折，我们会员打对折，结果现在爱美不是打对折了，会员直接打75折，
1: 只打75折，
2: 对，
1: 那是多少？
2: 前两天前26号，古英从美国回来，本来我也在其中，结果我后来没办法出席，因为人不是很舒服，所以我那天我就没有出席。
1: OK，
2: 结果呢，是雅芳跟五哥跟他们夫妻两个人一起吃，我就打电话去致意这样子哦，我现在很少去爱美了，现在这么贵。提高价钱了，
1: 2000嘛，
2: 2380
1: 嘛，
2: 对，打75折哦，不是打对折哦，
1: 打了75折，大概就是1000多，不到2000，
2: 对，不止啊，75折哎，75折，2380哦，差不多，
1: 差不多了，
2: 不到2000，
1: 不到2000，
2: 但是呢，喜来登就不会，照样打对折，
1: 那很好啊，
2: 嗯，
1: 喜来登的东西也很多啊，
2: 可是我讲良心话，他的东西我能吃的不多。真的
1: 哦，那就是
2: 只喜欢跟朋友聚的时候，他的时间比较长
1: 哦，
2: 他3个小时嘛，
1: 所以有一好没有两好了。
2: 对，那喜欢聊天就坐在那里聊天，
1: 对对对，
2: 你就觉得很愉快。
1: 对 对, 对，
2: 但是呢，像我们到板桥那一家，虽然是399、便宜，对不对？你如果没有再点牛排一克牛排的话，或者是鸡排，或者是猪排的话，那就是399。
1: 沙拉吧。
2: 是沙拉吧，可是它真的不像只有沙拉，东西太多了，
3: 很多很丰富，
2: 对，而且都好吃，
1: 所以它生意就好啊，
3: 对，重点
1: 是
3: 好吃，
2: 听说它的炸鸡是最受欢迎，
1: 是，
3: 我觉得每一样都好好吃，
2: 我不能吃，因为炸的我不吃嘛，所以呢，我这个小气鬼我就情愿到那里，
1: 我知道又要讲这一句了，
2: 真的我是小气鬼啊。
1: 哎呀，
3: 真的小气的人不会说自己小气，
1: 是是，
3: 他还会觉得自己
1: 哎，
2: 好了，
1: 好吧，那这个目前啊，这个现象呢是集中在中部以北，南部好像还没有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但是我知道大家做生意啊，当然是为了赚钱嘛，他看到有这个市场，将来我跟你讲，六都都会是一个潜力的市场，
3: 对呀，
1: 就是说他。包让人家包办婚宴，越来越多，绝对是
2: 很好，非常好。记得哦，打电话27519911是善事电话，
1: 是的，
2: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1: 哎，
2: 轮到我几乎都是讲广告，
1: 广告太重要了，
3: 重要的
1: 有啊。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说，你要出去走，出去吃喝玩乐，你没有健康身体是不可能的。
2: 刚刚看到艾伦给我写了几个字，秋华姐又一个星期了。我没有打电话给你，但是天天惦记着你。
1: 哎，
2: 我想淑华伉俪可能都在陪伴跟照顾你，又不敢当。淑华他们夫妻跟他的儿子都是每个礼拜天一定会来陪伴我。
1: 哦，那很好，
2: 真的很感动，很感激，
1: 太棒了。
2: 真的，
1: 你看那个淑华真的很热心呐，
2: 对，
1: 天天去吃饭，他自己也不吃，就在那边帮我们服务，因为他坐在外面，他说我方便，还有就是我有职业病，他自己开餐厅，
3: 对，
1: 他服务习惯，
3: 他一直问我们服务，我们很不好意思，
1: 我们就很不好意思，
3: 对啊，
2: 哎呀，真的是很感动，昨天也是，我人不舒服是差不多快10点多钟，然后去医院，然后拿了药，吃个药之后，到2点多钟，人舒服了耶。淑华一直打电话给我，因为我们讲好的礼拜天他一定要陪我们，三个一家三口就要陪我们，这样陪我跟阿红。以前阿红不在的时候，只有他。只有我跟那个玛丽安，所以就坐他们的车。如果恩邦有出现，就会开我们家的车，因为坐不下。

0: 那昨天呢，我们就出去了，结果搞半天，想办也到了三点半
1: 啊，
0: 我约他们在，我干两点多钟，我觉得人舒服多了，就是好像没事一样。好，来约他们，
1: 一个约，
0: 因为他们在家等我，你知道吗？嗯，后来我就约他三点半，我们见面了。三点半不上不下，不晓得往哪里去，又下雨，真的是只能往这个、
1: 哦、还在下雨。
0: 嗯，百货公司，
1: 对，只能往那个室内跑、
0: 室内跑，所以想半天不晓得去哪里，想半天，后来想想，我们就到哪里，你知道，到那个101啊、那个叫做什么新业餐厅，我订新业，因为他们没有吃过台菜，
1: 哈哈，
0: 你知道，所以说我就说我们来订新业好不好？我太久没有去了，你知道，他说，尤其他儿子，李雪说没有吃过台菜，啊，所以说好吧，我来订新业，哎，让我订到。不过现在不好的地方在哪里？连这个中餐居然还限制时间，
1: 生意太好了，
0: 一个半钟头，
1: 生意太好了。
0: 你自助餐也没有限制，说只有一个半钟头，都是两个钟头嘛。他现在限制，
1: 现在好像都是
0: 90分
1: 钟，
0: 真是太离谱了。
1: 好像变成一个习惯了啊，所有的餐厅都是像90分钟看齐呀、
2: 啊。对，
1: 哇、哦，真的是压迫。
0: 昨天结果就去那里吃，然后我们去太早了嘛，对不对？
1: 啊、
0: 我们订五点，本来订五点半，后来呢，真的是他们一家三口就想，不行，秋华姐，你通常下班就会肚子饿。所以呢，我们还是提早五点钟好了、
1: 啊，
0: 所以变成五点钟去吃。你知道吗？我们就在那一个半钟头就绕哪里，你知道？绕从他们那个地方有星光那边有个二楼，可以一直绕很多地方，
1: 连着哈、啊。
0: 对，
1: 它是不是一栋一栋都
0: 连
1: 着、
0: 对，
1: 连
0: 在一起。
1: 啊，
0: 对，
1: 有那个走廊。
0: 我们就在那里绕，哦，绕得很开心，
1: 哦、
0: 觉得。我这个人人来疯，
1: 然后也淋不到雨啊，
0: 看到热闹我就很开心。
1: 哎，对，秋华就喜欢热闹，
0: 是不是小孩才会这样？
1: 我觉得蛮好的
2: 啊，我也喜欢
0: 啊，我是不是老小？
1: 我觉得没有，你倒不老，你这个有童心是真的啊。但是有很多
0: 童心未泯，
1: 年纪没有多老，可是就觉得说待在家里哪里都不要去，这种以男生居多。我在那边就奉劝男生，我不只讲一次了，我自己跑出去玩啊，我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国内，我看到大概10之8-9都是女生，男生哈、尤其在国内更明显。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风景区，好比说去慈湖好了，我离我们家比较近的，
0: 对，
1: 那个女生大概10个有8个，然后男生10个里面只有2个，我自己的统计是这样，我很注意这个。哎，所以说为什么女人长寿一定有她的原因，因为她经常讲话，然后呢
2: 经常讲话，
1: 有一些男生就觉得你们女孩干嘛那么长舌那么多嘴，我告诉你，现在的医学证明
0: 多讲话的人，
1: 多讲话多聊天，
0: 对，
1: 不会失
0: 智、
1: 再加上吃我们的 B 群，你怎么会失智？
2: 对呀、
1: 对不对？
0: 我们只有 B 群，我们里面还有姜黄素，
1: 对，
2: 你
1: 看看 CP 值很高、
0: 所以我现在就在想了，我真的很少有发烧，所以我没有经验，
1: 是不是？
0: 我不知道发烧是什么感觉，我只觉得说我烫烫的，可能是因为太热，我只有这样感觉，我没有觉得我是发烧，
1: 然后也没有觉得怎么不舒服，
0: 对、
1: 对，你看，所以哈，这个就是 B 群、维他命，还有里面的姜黄素帮了大忙，
0: 真的耶！
1: 我跟你讲，长时间如此下来，你身体怎么会不好？
0: 还好，还不错了，还可以。
1: 哎，敲三下啊，敲三下。好
0: ，OK 啦，谢谢。一大把年纪了，能够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
1: 这个很棒哎、
0: 谢谢谢谢。
1: 值得高兴。
0: OK，
1: 来来来，安排的这首是秋华姐拿手的歌曲。
0: 怎么拿手？我不会唱啊。
1: 这个
0: 打你
1: 的
0: 爱
1: 情，哎、
0: 哪有我根本不会唱这首歌。
1: 会的，你
0: 会
1: 卡拉 OK 你
0: 会
1: 唱这首。还有一个是藏心，我记得很清楚，你不要否认。来
0: 听过吗？乱讲、
1: 好像我听过。
0: 乱讲没有，很少唱。

0: 在心塔里的爱情啊。
1: 好，爱情被锁上了，
0: 哎，锁在心塔里。
1: 对对对，好，特别跟大家分享哦，分享什么呢？分享说睡眠不足容易变胖，
2: 对，
1: 增胖了。那我就是因为睡眠太足，所以才变瘦，是不是？别人求之不得，我不喜欢这么瘦。
0: 真的，你反而喜欢胖一点啊？
1: 真的，我喜欢胖一点哈、啊，因为睡眠不足会提高什么？跟饥饿有关的荷尔蒙。
0: 对，
1: 你懂吗？
0: 对，没错、
1: 所以说睡眠一定要足，好不好？
0: 对，
1: 好、才不会变那种叫做不应该胖的胖。
0: 对呀、
1: 实在是不怎么好看。
2: 对，
0: 真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睡眠要足，要怎么？才能睡眠足嘞，
0: 就是用我们的胎盘素啊，很简单、
1: 它不只是让你变，
0: 还让你的皮肤变漂亮，
1: 对，
0: 变年轻、
1: 睡眠要足，你就要吃我们的胎盘素，
0: 真的，
1: 没有吃过人先吃两颗好不好、一天两颗，吃个差不多两个星期
0: 啊、
1: 之后如果你有在这个其中你有吃安眠 药，你就安眠药
0: 减半，
1: 把它减半，
0: 对，
1: 减半之后再可以的话再继续再吃两颗，
0: 是
1: 再吃两个，又再吃两个礼拜之后，等于是吃两个月份，
0: 是
1: 当做一个月份吃。吃完之后，你安眠药就可以替代掉了。
0: 切记一件事哈、
1: 安眠药对你真的
0: 是
1: 不行的，
0: 真睡
1: 真的。
0: 安眠药很多医生都出来讲啊，它其实副作用蛮大的，它真的是跟失智是有相互的关系。
1: 真的，
0: 不要开玩笑。
1: 我们的胎盘素是让你吃年轻又漂亮，你到那个瑞士打活细胞。
0: 那打得起啊，
1: 有多贵你知道吗？
0: 2万美金起跳，那是20年前的价钱。
1: 现在什么外泌滴，外泌
0: 更贵，对不对？
1: 一针打一针也是胎盘素啊，
0: 5万嘛，5-6万。
1: 5万啊，真的太离谱。
0: 开玩笑，
1: 当然你要一个月打一次也可以，你要2-3个月打一次也可以啊。但是一针就是5万。
0: 有。
1: 然后通常大部分的人急着想要漂亮要年轻，就是会打一个月打一次。
0: 我在想，
1: 那是有钱的女人，
0: 演艺圈的女人可能有很多去打这个东西哈、但是有效没有效？
1: 拜托，一针5万块，再有钱我也舍不得，我这个小气鬼。
0: 不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取代呀、
1: 我吃我们的胎盘素
0: 啊，
1: 我吃我胎盘素真的吃得非常好，
0: 是不是？
1: 是这二十几年来，我动手术之后20年了嘛？
0: 对，
1: 我觉得我很满意。
0: 哎，真不简单、
2: 真的不简单，
0: 你知道吗？
1: 我很满意。
0: 那个妇科手术，你把子宫、把
1: 卵巢都
0: 拿掉之后，照理讲人会瞬间老化，你知道吗？可是，在秋华姐动了手术几十年以后，你看秋华姐皮肤反而越来越年轻。
2: 对呀，真的。
0: 你看看，
1: 你以前没看过我吧、
2: 没有，所以我一直很想知道。阿富哥说：“以前秋花姐皮肤蜡黄到底是什么样？”
0: 我跟你讲啊，你要去找以前的照片，又很难找的，因为秋花姐是完美派的。她只要是觉得说不好的照片，她不会出现在相簿里面，
2: 对，
0: 所以你找不到。但是我能证明，秋花姐现在的皮肤比中年的时候真的好太多。
2: 对呀、但没关系，现在好
1: 太劳累了那段时间。
0: 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心是在别的地方。
1: 对，再加上小时候就有生病的过程，
0: 是啊、
1: 对，身体不是那么的好，
0: 对，
1: 完全靠我们产品，我现在不敢吃这个，不敢吃那个啊，什么二仙胶什么一，
0: 那些补品对你来讲是没有用。
1: 西洋参家里好多，
0: 因为你也不会吃啊，对啊，
1: 不能吃啊，
0: 对啊，而且又会上火，奇怪啊、
1: 真的好奇怪，所以我的体质真的很糟糕。不过话说回来，我的体质这么麻烦，居然还能够活得还可以，全靠我们的、我们的产品，
0: 没
1: 有别的，没
0: 有别的，
1: 像刚刚出去。我忍不住了，还是一瓢半，我想吃一瓢就好了。但是一瓢吃完之后，水都喝了，嘴巴也都弄得很不会黏黏的感觉。要进来之前，我还是忍不住再半瓢，不敢一瓢。
2: 这个忍不住没有关系，这个吃是好的，
1: 真的很好笑。早上才吃的，
0: 对呀，
1: 真的
0: 多吃一点啊。秋华姐现在已经进步到38公斤了，各位，
2: 没错，破40是目标，
1: 绝对不是我增胖的哦，是。那个体重机有问题、
2: 之前有误差、
1: 真的有误差，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自己也吓坏了、真的没骗你，
0: 我就觉得奇怪、
1: 怎么会有这种，
0: 35就已经很少了，
1: 对呀、
0: 变33不吓死
2: 了，对呀、太轻了，真的
0: OK， 现在误会
1: 解开
0: 了，打电
1: 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哟、
0: 是的、
1: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0: 来安排一首西洋歌曲吧，
1: 好
0: 吧、
1: Only You，
0: Only You，
1: 听说这首歌已经200多年了
0: 啊！
1: 我真的实在不敢相信哎！
0: 哇，
1: 没有错，我从年轻就听到现在，但是有200多年，真的是五黑宝有那么久啊，真的。

0: 讲一个和尚抢娃娃的故事啊。
1: 嗯，
0: 哎，这个和尚其实不是别人，就是济公啦。有一天呢，有一个打扮的很时髦的一个大嫂啊，一个女人抱了一个2岁多的娃娃，急忙的从村口大马路上走来，走着走着呢，她就碰到了前面有一个手拿破芭蕉扇、穿着破烂的一个和尚，挡住她的去路，那就是济公啊。济公上来之后就调戏那个大嫂，抱小孩的那个大嫂。济公其实出家人，他慈悲为怀，他做了很多好事，救了很多人，他不会无缘无故去调戏这个所谓的大嫂，
1: 一定有他的原因。
0: 这个大嫂一定是有些问题的。
1: 嗯，
0: 这个大嫂就羞啊，害羞的满脸通红，破口大骂，并且走得更快了，就像逃命一样抱着他的孩子。哪知道这个济公啊，紧追不放，大嫂脱身不了啊，就高喊救命啊，救命啊！然后呢，一面随手就把他的孩子啊，先往这个草丛当中一放，然后呢，就去找路边的棍子，要来打这个济公。这个没想到，和尚呢，看他去拿棍子的时候，和尚就去抢草地上的小 baby， 抱起来就跑，很疯，这个就是济公疯和尚啊。然后呢，他就跑，跑了以后，当然这个大嫂一看小孩不见了。就拿着棍子追呀、啊、追呀、啊、一面追一面喊啊，抢娃娃啦，和尚抢孩子啦。然后从这个济公和尚跑去的方向对面来了一个身材壮硕的一个大婶啊。
1: 嗯，
0: 大婶一看，哎呦，你抢人家的娃娃，这还得了啊。他就是挑着一担水啊，很身体很强壮，挑水、
1: 嗯、
0: 然后水放下来就拦住这个济公的去路，然后呢，济公就跟他绕着那个水桶在捉迷藏，那个大婶也抓不到济公，你赶快把娃娃放下，你不可以抢人家的娃娃。结果济公呢，就跟他嘻嘻哈哈的抱着小孩在绕着那个水桶啊在跑，结果呢，眼看着这个大嫂孩子的妈快要追来了，和尚一着急啊就把孩子放在地上，然后呢这个。挑水的那个胖大婶啊，
1: 嗯，
0: 看见和尚把孩子放下了，
1: 嗯，
0: 赶紧就去保护孩子，把孩子抢过来，
1: 嗯，
0: 抱在怀里，然后呢，这个时候济公干嘛？跑去抢那个水桶，奇怪，两个交换，你知道吗？去抢那个水桶，大嫂不是追来了吗？孩子的妈，
1: 嗯、
0: 然后济公拿起那个水桶，往那个大嫂，就是孩子的妈身上泼过去。你看似无厘头啊。其实他有逻辑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很有既视感。结果那个孩子的妈跑来要抢那个娃娃，结果那个济公抢了水桶，一桶水泼在那个所谓的妈妈的身上、
1: 嗯、
0: 结果妈妈被淋得一身湿啊。结果这个时候呢，济公就跑掉了。跑掉之后你会觉得他怎么那么疯癫呢、啊、结果后来那个大婶呢、啊、就说，哎呀，你看看你这个水把你泼得一身湿，要不要紧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秋天了、
1: 嗯、
0: 天气很寒凉了，怕他感冒。结果呢，那个妈妈好像一点都不以为然，不以为意，
1: 嗯，
0: 就说孩子还给我、
1: 嗯、
0: 孩子生病我必须要赶快把他抱走抱去看病。
1: 嗯，
0: 结果那个大娘反应快哦，
1: 嗯，
0: 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是快要到冬天了，天气很寒冷，你刚刚又被那个风和尚泼了一桶水，你现在还去抱这个已经生病的孩子，那孩子不是会病得更重吗？哎，这个讲的是蛮有道理，蛮有逻辑啊。结果那个孩子的妈妈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把孩子还给我就好了。不行不行，你回家跟我回家，我有干净衣服给你换。哎呀，很好心啊。结果呢，旁边很多众人啊也围上来了，看啊，是啊是啊，你这个全身湿淋淋的啊，现在天气又凉，然后你这个孩子又有病，你这样抱他孩子不行啊，你还是跟这个大婶回家，回家去换衣服。他一看，哇，人那么多围在外面，他不好意思拒绝啊，就只有硬着头皮跟这个大婶回他们家去换衣服。结果换衣服，没想到大

0: 婶就突然尖叫了，哎呦，怎么回事啊，他是个男人啊。孩子的妈妈是一个男扮女装的家伙，
1: 哎呀，
0: 那个他就说明根本不是孩子的妈，他是来骗孩子，偷抱人家的孩子要去拐卖的一个人。
1: 真的，
0: 和尚早就看出来了，所以故意来拦他的路，就是要破了他的这种诡计。哎，所以说呢，这个人呢就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他一看，哇，糟糕，他的计谋破了，孩子也得不到，他就要跑，可是旁边不是围观的人很多吗？立刻就把他压在地上，把他扭送官府，然后调查清楚才知道，哦，原来他是在某一个村庄偷了人家的小孩，把人家的小孩给迷昏了，要抱了到外面去卖，赶快就通知了那个他的生母到案，然后呢就把孩子还给他。哎呀，妈妈小心一点，不可以如此大意啊，要看好自己的孩子。
1: 小孩子被抱走了，不知道吗？
0: 所以这个济公和尚又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了。
1: 我这里看到一篇好可爱，画得真可爱，写的是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0: 哦，
1: 结果呢，几组人，三组哈，三组，对对对，第一组写的是以前的家庭，以前的大家庭是爷爷奶奶，还有老祖父，等于是第四代的话是老祖
0: 曾孙、曾祖父、曾祖母，
1: 哦，还有爸爸妈妈，
0: 对
1: 啊，还有这个孩子，
0: 对，
1: 就是，大家庭，
0: 对，
1: 再来第二代，现在的大家庭不一样喽，好，就现在大家庭是夫妻。一个人抱一只，一个抱狗，一个抱猫。下面男生旁边有两条狗，前面还有一条小狗。女生呢，抱着一条小猫。还下面有两条猫抱着他的大腿。
0: 哎呦！
1: 蹲在那边还有另外好几只的小猫，实在笑翻了。再来第三组写的是什么？未来的大家庭，你看看，笑不好笑？你看看。全部都是三 C 产品，
0: 全部是机器人，
1: 全部是机器，
0: 哎，
1: 哦，电视啦，啊，哈，什么什么啊，反正就是机器人就对了。
0: 将来也会开发那个机器狗啊，机器猫 啊，这些宠物都会开发。
1: 未来，这就是未来，
0: 真的，哦，
1: 真的是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0: 哎呦，
1: 最后这一组就是全部是机器人，还有三 C 的一些，啊，产品啊等等在帮助你。
0: 是。
1: 哎呀，所以说变化实在太大。
0: 没错。
1: 短短的时间而已，并不是很。不是很长哦，
0: 对，真的很短，
1: 在我有生之年就能够看到这么多不一样，
0: 真的
1: 是，
0: 以后还会变化更多更快速，很可怕，真的
1: 真的。好，来我们听这一首歌，好
0: 吧，来
1: 看这里
0: 哦，好，
1: 对，这是由这个李明德跟赵永华，是你最喜欢的歌星对不对？
0: 之一
1: 之一而已
0: 之一之一，
1: 哦，我们的爱情
0: 好

0: 好久没播这首歌了呀。
1: 哎，好听。
0: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有一点好像感觉自己是在笑着讲话？
1: 你本来就笑着讲话，
2: 对啊，
0: 跟平常有点不太一样。
1: 你脸是笑的，大笑的，
2: 笑容满面。
0: 今天我只好这样子，其实我快睡着了。
2: 所以春花姐是盯住这样子的。
0: 我笑翻了，因为吃药，开药给我吃啊，里面有一点抗生素
1: 啊，
0: 三天而已啊。那我想说吃两天我不再发烧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说不行，嗯，开的药你要一定要吃到完，我们你跟我讲的，
2: 嗯，对，
1: 但没关系，还好，
0: 开的药一定要吃完，
1: 这个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的。秋花姐，虽然说
0: 已经 OK 了，
1: 偶尔要吃一点抗生素，但是只有几天，然后
0: 平常三天，
1: 你有在吃那个帮助代谢的必须，
0: 对，
1: 这对你来讲的话是一种保护。
0: 我都跟你讲说，我不知道我发烧，
1: 对，
0: 可见你就知道说。发烧什么感觉我都不晓得，
1: 对，已经很久远了。
0: 真的谢谢啦，哦，眼睛很重要，我周围好多朋友才不到60岁就是开白内障，
1: 对呀，
0: 真的太离谱了吧，嗯，我说你三星是看得太多了，
1: 有可能
0: 每天好像离不开手机，是不是
1: 这个白内障还有以前被认为是老年人专利的黄斑部病变都年轻化，
0: 真的太离谱了，
1: 全部连三高的那些毛病，嗯，通通都年轻化，
0: 嗯，我这个也是我不好了，虽然是认识朋友，但是呢我这个人不喜欢推销东西给人家，听到他这样我说你都没有在吃叶黄素，他说有啊，都我说在哪里买，都知道西药房买，那你买的是什么样子的？
1: 真的，
0: 我说我不知道，他讲好我就买了，
1: 你去交，
0: 结果一问价钱比我们贵哦，
1: 哎呦天啊，
0: 但是呢东西没有比我们好，
1: 而且还不是专利的，
0: 对，他的那个叶黄素不是专利，
1: 哎，
0: 不是我们那样一样的，
1: 啊，
0: 就是胡萝卜肉不是，所以我就不得不跟对方讲，嗯，哦，你还是吃我们的好吧，他说你们的不是，对啊，我们有在卖 卖这样的东西。他说：“你怎么不跟我讲？”
1: 对嘛？
0: 啊，
1: 就是要分享了，
0: 不是很熟的了。嗯，我这个人连朋友我都不太推销了，我还推销朋友的朋友。
1: 我觉得以后还是要跟他们分享，不是推销，
0: 嗯，
1: 让他们不要走冤枉路，花冤枉钱。
0: 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哦，叶黄素一定要认真吃，
1: 真的
0: 很重要。白内障提早来找你划不来，
1: 每天两颗，
0: 因为现在的。白内障手术不一定成功哦，
3: 是 是
0: 我要先跟你讲这一件事，
1: 不一定成功，
0: 不一定成功哦，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不是你去动手术就一定好，不可能，
2: 对，
0: 嗯，好，来，接下来呢，他播了这首歌是陈冠普的歌，啥，啊？你已经退出了，
1: 对，
0: 哦，陈冠普的《就让你走》，
1: 是的，这个是好久没有听的歌了啊，
0: 对，
1: 嗯。

0: 冠谱的歌，叫做《让你走》。
1: 让你走
0: 我们杨蔚都以为她是女生，
2: 对耶，
0: 她是男生，男生。好，最近有回锦衣庵吗？
2: 嗯，昨天有回去。
0: 真的、啊，我一直叫你帮我拿那个。叫做什么纸牌？
2: 哦，金包纸牌吗、啊？
0: 对。
2: 哎，我昨天刚好去吃喜宴呢、
0: 哦。我好爱，好爱哦！
1: 哎、
0: 好久没吃了。
2: 嗯。
0: 好，最后一首歌是什么？
1: 啊、最后一首歌就是
0: 哦，
1: 老了的时候。
0: 听众点的。
1: 哎。
0: 这几天有播过，但是听众还想要再听一次。
1: 嗯、
0: 好，我们现在就为你播，好不好？
1: 好 ，OK。
0: 人真的会老，所以呢，如何预防吃我们太太树？
1: 对。
0: 好、哦。
1: 睡得好，
0: 然后要吃优谷里，
1: 对，
0: 走得好，
1: 对，
0: 好、哦，然后眼睛要顾得好，
1: 嗯，
0: 你就走了出去哦，
1: 真的，
0: 哦、那就是我们的优康宁、优谷里跟我们的叶黄素都得吃，
1: 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
0: 是的，
1: 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

0: 老了的时候就要健康走得出去，好不好？
1: 要看得清楚，
0: 对，很重要哈。打电话就可以了，2751-9911。
1: 对，
0: 好，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29号，是星期一啊。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到目前为止没有下雨。这话怎么讲呢？待会儿再跟您说这个昨天的行程啊。那么当然气象单位说啊，还是会有所谓午后雷阵雨的机会，不过呢到现在为止呢，台北市还没有下雨的迹象啊。温度来说的话呢，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大约是在摄氏33度啊，33度。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呢，也跟听众朋友做个简单的报告说明。终于不下雨了啊，昨天呢起来看看，哎，有着阳光不错啊，好久没有出去走走了。于是乎呢，我就看了一下火车时刻表啊，因为在这个我曾经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就是平西线啊，平西，平西不是那个所谓城市的平西，而是铁路支线，叫做平西线，也就是往宜

然后呢就是平西，还有就是最后一站京同。那我这次主要是因为也不能每一站下来啊，那么这时间上的来说可能不允许，所以呢我这次的目的地就是平西线的终点站京同。过去京同我都是开车去啊，尤其是我住在这个新光鹤山，就是木栅路四段的时候呢，我常常去这个京同啊，带着小柴到那边去泡茶。所以呢京同那么之后呢也去过几趟，都是开车而并非是坐火车。那么当然在京同是这一列火车的终点站啊，所以呢昨天呢我就把这个所谓的路线呢都规划好了之后呢，然后从台北呢就我是十点多钟啊到了北车，然后呢准备坐就是往宜兰的火车啊，往宜兰的火车，然后在苏澳来这个在瑞芳来下车啊，往宜兰线嘛，苏澳就是宜兰嘛啊。所以呢到了火车站，当然我昨天忘了带这个身份证，否则的话呢可以坐快车啊，但我没有，我还是坐这个区间车啊，往苏澳的区间车。我想在进入我们这个重要的主题之前，我们先欣赏一首歌曲啊，再为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因为昨天这一个礼拜来说，礼拜六和礼拜天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充实的两天啊，那么待会儿呢再逐一为您做说明。时间是下午的4:06，哦对，我先在这边提一下，今天早上有位听众朋友来问那个，就是平常我买这个胡椒粉啦，或者是香料啦，或者是一些花椒的这一类的新香料的那家地址在哪里啊，叫什么名字，就后来他说随后再打电话来，后来也没来电话。我在这里就讲一下这个，我只记得一个宝贝的宝，后来这家店就叫宝川啊，宝川。他呢是在这个举光路啊，举光路这个地方。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当然了后来您是没来电话啊，我在想等你的电话吧，但你这电话没有来，那我就在节目里头来跟你说一下，他就叫做宝川啊。宝川的话呢是在这个举光路上头。宝呢是宝贝的宝，川呢是川流不息的川。啊，川流不息的川，宝川的话，它是主要就是，供应很多餐厅的这些新香料，供应很多餐厅的新香料。它是在就是万华的举光路，听众朋友有没有知道举光路？就和平西路啊，然后中华路二段这边啊，那个举光路。然后呢，它是在举光路的237号。因为他搬过了两次家啊，第一次呢他那个时候我知道他那时候是在宁波西街啊，就是在那个我吃那个这个我们说盒子啊，韭菜盒子啊，那么他隔壁啊，那时候在新宁南路，后来搬到中华路之后呢又在搬家，就搬到了现在的举光路啊，现在举光路。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后来没接到您的电话，我想在节目里头呢就顺便跟你来做一个报告啊。他是叫做宝川，宝贝的宝，川呢是河川的川，他是在这个举光路237号啊，237号。那么这里也蛮好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呢就是他呢就是跟那个西藏路啊，西藏路交叉口的附近啊，西藏路交叉口附近，所以呢在这里呢也非常非常好。万大路和这个举光路的交叉口，万大路和举光路的交叉口，那么也提供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还有其他想要知道的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因为我在那边也买过那个麻辣酱，这个麻辣酱呢就是麻辣锅，有没有，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餐厅啊，他不去熬那个麻辣火锅，有没有，他不去熬那个麻辣汤底，他就用这个酱啊来调。这最多的怎么样，最多比如说像是什么拉面店了，

就是一般什么shabu shabu 啦，这些店都是用这个麻辣酱来调的，所以麻辣酱就是一大罐嘛，然后舀那么一瓢麻辣酱，然后呢清水变鸡汤啊，就是一般的清汤就把它变成麻辣锅底了。这是怎么宝川的老板娘就跟我讲，她说哎呀很多了啊，这他又都是用我们这个麻辣酱啊，都是用麻辣酱，他懒得去熬，除非是什么呀，除非是正统的麻辣专卖店，麻辣锅有没有专卖店，他才是自己去熬那个麻辣的那个汤底。一般来说的话，那很多汤底啊这个汤底那个汤底，哇七八种汤底，他干嘛去一个一个去熬，听到没有，这是很容易去理解的。他光能熬那个所谓汤底就要花多少时间呢，又这个什么昆布啦，又是番茄啦，他就用调料给你调出来啊，你说番茄的话，那我再切几个番茄丢进去就不一些 OK 了吗，味道完全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听众们这一点来说大家要注意啊，像什么 shabu shabu 啦，他哪那么多的功夫给你分别去熬那个汤汁啊，所以这一点听众们要去了解一下。好吧，那么我们先听首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时间是下午的4:10。哎，刚才我在想啊，既然如此的话呢，我们还是继续好了，待会儿待会儿再听好吧。我们就继续讲昨天的行程啊。那么我就到了北车，然后呢就看到往苏澳的区间车啊，往苏澳的区间车它是11:24的啊，11:24的区间车，然后我就搭上这一班区间车，而且呢我是用悠游卡，悠游卡的话它扣点嘛，你不必另外再去买车票了，就用悠游卡就一切 OK。听众们了解吗？它是扣点的啊。那么坐这个区间车还好呢，有位置坐啊。因为他们这一列列车呢，到了台北站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啊就下车，那么下车的话就有空位啊，咱们就安安定定坐在这个座位上头。那一路呢，想打个盹儿，就也没打成，就意识到了啊，就把眼睛闭目养神嘛啊。到了，他是怎么样？到这个所谓的瑞芳，因为瑞芳是一个转车的一个站，因为我坐的是支线啊，因为这个车是开苏澳，你不能到苏澳了，这怎么办呢？就到了瑞芳站就下车，然后呢再等往这个京同的火车。往京同的火车，到苏澳，到了这个瑞芳站，瑞芳分为前站后站嘛啊。那么前站来说的话呢，经常会去啊，到那边又吃什么龙凤腿啦，又吃这个又吃那个啊。那么它的美食广场也是新的，后来就是稍微整理了一下啊，美食广场都去过好几次了。上回我也是专程坐火车到这个瑞芳啊，然后又从瑞芳呢再坐到怎么样，坐到那个胶西啊，啊听到没有啊，所以我就说了嘛，现在这个火车票我又不用去买，用那个悠游卡的这个敬老卡的点数去扣就行了。于是乎呢，我这一次是走后站，我说到后站老街去看看，哎呀那么老街现在没落了啊，老街根本没有人，那么没有人怎么办呢？我到这边呢也中午了嘛，也差不多该吃午饭了啊。于是乎呢，我就到这边去吃了一个他们那个简餐啊。一看老店，他说强调老店，然后呢招牌福州干面啊，招牌福州干面还有馄饨汤。于是乎呢，我就点了一个福州干面，然后呢一个馄饨汤，然后呢一组小菜啊，一共是160大洋啊，160大洋。就吃了以后呢，发现到啊，听到没有，这个福州的你说干拌面第一个怎么样呢，一定要有油葱和猪油的香味，这是很重要的，油葱和猪油的香味在干拌面当中它所占的这个比例非常高，油葱和猪油的比例，然后呢必须要用一些酱油，就不是用盐巴，要用酱油来调味，这么一拌起来的酱油不要很多了，又不黑不隆咚，又不是炸酱面，这样子一来的话，这一碗这个面呢、啊、它的味道就非常足，就很可惜啊，吃起来淡而无味啊，没有味道，我自己调味，哦有没醋啊，有没胡椒啊，我就加一点吧，
加点辣椒拌拌吃了啊，就是淡而无味。那馄饨汤坦白讲也是淡而无味啊，这家我想这个老板呢可能蛮养生的啊，什么都是清清淡淡的，没有味道。因为我们常常讲吃东西我们要吃它的汤头，比如说馄饨汤吃它的汤头，还有馄饨里头那个灵魂，就是它那个肉馅呢是灵魂的。但这两样他都没有掌握住啊。那小菜就是小菜嘛，加点酱油啊，加点那个这个就是辣油啊，然后加点他辣椒，就这样吃嘛啊。那么当然了，这160大洋来说的话呢，吃这个玩意儿也就意思到了啊。因为我要赶一点的火车，它是一点的火车，然后开往京同啊。吃完了一切 OK 啊，然后呢因为我就在后站嘛。我从这个老街进入到这个瑞芳的这个车站呢，就怎么样，就在也没看守，就是怎么样，自己刷一下那个 BB 卡，就我们的那个敬老卡，就进站，而且呢就在这个月台，所以我吃完之后到那边去的时候呢，已经有一列列车啊在那边等待了，它就是我准备要坐往京同的这班车，已经在那边 stand by 了啊，在那边 stand by 蛮好的。啊，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听首歌之后再回到流行派的现场。而且听众朋友，今天有一个重大讯息宣布，哎呀，一年一度，要放暑假了，要结业了，待会儿有好康的跟听众朋友来说明，好吧？我们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呢，再为大家做报告。

好，时间是下午的4:22啊。为听众朋友所欣赏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听众朋友要先听好康的还是继续听故事？昨天的行程啊，听众朋友你选嘛？哦，要听好康，好吧？那我们就把今天非常重要的好康跟听众朋友来做报告跟说明。

今天这个好康啊，听众们要特别注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准备的数量是有限的啊，我们只准备了48份，为什么呢？只有48组啊，只有48组。如果说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你就尽快给我们来电话联络啊。这什么呢？就是每年一年一度到了这个暑假期间给大家所公布的是蔓越莓的加强定，蔓越莓的加强定。每一年到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算是活动啊，让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当然尤其是女生，而且是尤其是血糖不够稳定、糖尿病的女生，更是要注意。为什么呢？夏天有的时候你不自觉的可能就会出现所谓尿道炎的发生。所以我们的蔓越莓的加强定，我现在很肯定的讲，在宝岛台湾大概无人能出其右了啊，因为我们所用的这个蔓越莓的这个所谓的高倍浓缩的这个这样的成分来说的话，很少有人拥有，因为这是属于欧洲德国的专利的一个原料。所以几乎大家听众朋友要注意，几乎市面上都说，哎呦，这个。

0: 蔓越莓的什么这个那个，比较下根本没有任何一家的蔓越莓的加强地能够跟我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比拟啊，因为我们这是可以说是专利，这是获得40多国专利，而且呢是属于 A 型原花青素最重要的一部分的这个加强的一个所谓的成分。那么所以我想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等啊。大家都在等，很多听众说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说？我们小姐姐讲的快了，快了，快了啊！那今天就宣布，我们买3瓶送2瓶，特价23，听众朋友，买三送二，特价2070。过去来说的话，都是买5组6组啊，我这绝对不去夸张啊。都买5组6组，为什么呢？哎，家里头那个这个姐姐啦、妈妈啦，什么哎又姨妈啦，什么等等，大家怎么样？就是哎，我也要一组，我也要一组，就没事都委托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代为采购，所以才会有5组6组的出现呢。一个人不可能买5组6组嘛，对不对，听众朋友？而且以这种价格来说，大概没有一个厂商能做得动，只有流行派。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以薄利多销的一个概念来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想一想嘛。那么2070啊，听众朋友，20702070元，2070一共是五罐呢，一共是5罐，1罐才414元，你除以30天，听众朋友，除以30天，一天才13块钱，听众朋友，你每天吃2粒。大概就一根油条的一个价格，我这样的比喻大家了解吗？一颗才13块钱呢，13块钱呢，啊，不是哦，你一天才13块，不是一颗，一天才13块钱呢，一天才13块钱，听众朋友，我只能说啊，给予大家的优惠绝对绝对让大家物超所值。我常常讲一句话，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刚开始的时候，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哟，我都吃那个蔓越莓的果汁啊，好得很呢。”我说了，如果说你以蔓越莓果汁来说的话呢，如果说你呢是嫌不够胖，或者是需要增加热量的话，你可以来使用这个，但它效果非常差。为什么呢？你就看那个蔓越莓的那个果汁嘛，它蔓越莓大概只占8%，剩下的怎么样？剩下的是糖水呀，还有就是怎么样嘞？还有就是它的色素啊。听众朋友，这怎么来比较？那就是我说嘛，好喝嘛，啊，就喝喝嘛，当饮料喝。然后呢，多糖水，增加点热量，增加点热量。如果说你需要的话，那是可以。但一般朋友，你要说针对我们刚才所讲，你在生理这部分的话，它是一点功效都没有。那说我吃蔓越莓的这个果实好不好？原型食物还可以啊。你一天吃个3斤5斤的，听众朋友，你每天吃能够吃得了吗？所以我们说这是高度浓缩的这个成分，听众朋友，在国际上来说，为什么打出知名度？我们在我们的那个 DM 上头，还有我们的包装上都有打，这是怎么样的？这是国际的专利的，而且是高倍浓缩的。在台湾市场来说呢，浓缩大概5倍10倍就差不多了，它浓缩的倍数非常非常高，无人能出其右。这家原料商是我非常好的一位朋友啊，马上就是生技展了，他又邀请我大哥，你一定要来啊！我们的生技展，他在台湾来说非常，而且是股票上市的，股票上市的非常大的一个原料商啊，他们才能有这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去进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原料啊，今天就宣布啊，那么没有了，那么听众朋友就那就很抱歉了，只有48组啊，只有48组，那需要的朋友买三送二，买三送二，特价2070，2070，我想听众朋友像我们每一次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优惠啊，那很快就怎么样呢？很快就卖完了。所以，像前些时候我们上个月卖的那几样东西，一下就是大概在20分钟之内呀、啊、就完售啊。不过今天我想，这个蔓越莓的加力，有些男生说我可不可以用？当然可以，我每天吃啊。 男生一样会有怎么样尿道方面的问题啊，而且可以帮助你的尿流量可以增加，这是非常好的。所以男生朋友你也不要说我是男生的女生吃的，对不起，理念就也在吃，我是男的女的啊。所以这样产品来说，到了暑假因为什么天气傲热，大家呢不要感染了，这一感染听众朋友你不注意的话呢，这个尿道炎是非常麻烦的，哇，又尿又尿不出来，哇，又刺痛又灼热，然后呢，它如果说你没有弄好的话，它一路北上，慢慢慢慢从这个怎么样，尿道直逼，我们说北上到哪里，到膀胱，膀胱再发炎，听懂没有？那就麻烦了。那如果说你还不在意的话呢，它很快就直接到肾脏了，造成肾脏发炎的话，听懂没有？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听众们一定要注意啊，到了夏天我们一年就一次啊，就蔓越莓的加强锭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来来电台之前我算了一下，一共就是48组啊，48组的这个蔓越莓的加强锭，买三送二，买三送二。需要的朋友我们就开放给听众朋友来做登记啊，来做登记。快的话呢我们明天就出货，明天就出货啊。来，我们流行派的这个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暑假快到了，大家也不要觉得哎呦不好意思，这什么不好意思的，身体健康是第一嘛。等到你呢真的是出现问题跑去吃什么什么抗生素，听众朋友，抗生素不能够自己乱胡乱吃，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说哎呦看医生又不好意思，但是问题存在。它问题存在，所以呢，避免它的发生。即便它发生了，你多吃两粒。譬如说，你已经发生了，本来是我们建议保养两粒，你一次就吃5颗，一次5颗。比如说，你现在就马上吃5颗，睡觉前再5颗，明天你早上起来，困扰你的问题解决了，困扰你的问题解决，它就是如此这般，你不能说是。那么的有效，不是有效不有效，而是怎么样呢？它真正解决的问题为之重点嘛？听众朋友说是吗？特殊状况特殊处理嘛？听众朋友，这是我的经验，特殊状况特殊处理，而且它是食品，你不要认为说，哎呀，我吃那么多粒，那有没有对身体有没有帮助？它是食品，它绝对不会对你身体有造成任何的一些副作用。来，我们的蔓越莓的加强锭，买三送二。我们现在就接受您的订单，台北电话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我因为他是1点发车嘛，我是在12点50分呢，他车已经停妥了，咱们呢就上车吧，就上车等这个车开始就是发动嘛啊。那么这一列车是柴油车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支线呢，它不是主线，支线如果说你再用这个铁路电气化的话呢，铁路局当然他会考量它的一个成本问题。因为这条线来说的话，乘客坦白讲乘客是不多的。它呢经过哪里呢？第一个呢，它从这个瑞芳第一站就是到猴洞。猴洞听众没有，原来这里呢是很多的猴子，所以叫做猴洞嘛。但现在没有猴子了，猴子很少，现在变成怎么样，猫，这里有怎么样，有猫屋。哎，听众没有，人家来猴洞啊不是怎么样的，不是看猴子，而是来看猫。这里呢，据了解，这里很多很多的猫，这里有非常著名的猫屋啊。那么再往下去的话呢，就是到三貂岭。那个三貂岭，听众没有？这里的步道非常非常的好，我是建议听众没有，不妨可以来这边散散步啊，然后在三貂岭下车，然后呢，到这边的步道啊，去好好的去走走。来一个森林浴相当好，它的坡道也不是很陡，所以呢适合于我们中年以上的朋友，甚至于怎么样呢，你腿脚子不错的一些年长的朋友也可以去那边散散步去走走。三貂岭是非常好的，带着你的水壶，不过这沿途来说的话呢，有部分地区有这个卖店呢，也可以补充你的水分，甚至于呢你可能饿的话可以吃点零星的点心啊。然后到大华，听众朋友，到大华 据了解啊，在这一站呢、啊，你下车的，你在这边上车下车的也不到三个人呢、啊，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站。但怎么样，你没有他还不行？为什么呢？在地的一些居民可能有什么事情要出去办事啊，那么运用这个铁路还是有其必要的。一个大华这一站，下头这一站就厉害了，就是十分呢。像我们这一列列车啊。我们这列车的话全部都坐满，还有站的一些旅客，一共是四节车厢啊，挂了四节。有时候平常的话可能就两节，因为没有什么乘客嘛。那现在来说这假日礼拜天有四节车厢来这边，几乎下完了。因为十分聊这边来说的话就十分瀑布，所以来这边的游客非常多。我们这列列车啊到了十分几乎全部下去了，真正到了终点的大概不到二十个人。你看看，待会我们再讲十分下去就是望谷，然后呢是菱角，然后到了平西。平西上车的也有很少了，平西来说的话就放天灯啊，有没有放天灯？那么平西来说的话呢，据了解也是慢慢的没落。车开到了金同，也就是这一个平西县的最终站，叫做金同。那金同来说的话呢，我的老朋友在这里啊，杨家鸡卷的老板杨大哥啊。到了金同之后呢，当然我也跟列车长啊也拍了一张照片，那么也就是负责这班列车的驾驶。后来他也蛮乐意的，我说列车长辛苦你们了，我可以给你照张相吗？他说可以啊，来就照了。啊，一位年轻的一位帅哥啊，长得福态福态的，蛮有意思的。然后出了车站之后呢，我就往前去走，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在这里来说的话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我们可以留恋的，包含了就是这个金同车站。听到没有？这个金同车站它是日据时代就盖了。那么当然在这个文化局这部分来说，保有这样子的一个车站，它的一个整修费用也是不少的啊。那么我往前走，然后走到哪里去呢？就走到了就是整个金龙小街，没有人，听众没有，没有什么人啊。真的看了之后呢，真的是心里啊是非常非常的觉得不胜唏嘘啊。以前我来金龙，那个游客非常多，那个街都是满的游客、啊、但是昨天去的时候呢，三三两两，不到二十个游客，这不是夸张啊，几乎整条街呢都看不到游客，两旁的这个店铺也有几家都还没有开店，即便开店也是一个老人在那边招呼，没有游客。后来呢，我就到在那边，我就到了一个怎么样来，就是他的一个算是一个工，就是他的一个食堂啊，金同算是怎么样来，矿工食堂。因为金同过去来说它是一个矿坑啊，以前也报道过它是一个矿坑，而且它这里的出矿量来说的话呢也相当的惊人，但是现在都没有了，现在都没了。他这边这个小的一个饮食店呢，只有我一个客人，我在这边点了一杯这个美式咖啡，然后在这边静静的坐在铁道旁边，他呢就在铁道边嘛，然后喝着我的这个咖啡啊，然后欣赏这宁静的金同小村子了，金同小村。那么当然在这里来说的话呢，我只感觉到啊，我就跟这个老板谈了，他说平常来说的话，真的是没有游客。假日呢偶尔有一些游客来啊，他说这里来说的话呢真的是没落到极致啊。所以我就慢慢的往回走，所谓往回走就是我下车的地方，然后呢就见到了我在这里的老朋友，就是杨家鸡卷的杨大哥。我到了他店门口，他坐在门口，我说还记得我吗？他说我当然记得，来这边泡茶的嘛。我就听了好高兴啊，因为我已经大概有十几年了没有来跟他认亲了啊，因为过去也有来，那时候也没遇到他。那杨大哥来说的话呢，在当地也算是一个比较能够 出面然后跟这个官方啊来交涉的一个算是地方上就是金童这边来说比较说话有力的人啊，而且很多媒体啊到金童也都是以他作为采访的对象啊，这个杨大哥。我就说哎，杨大哥你看这都没有人，他说没有办法，他说已经没落了好几年了，包含了前一站的时分，除非是到了这个所谓放天灯的日子啊，天灯什么时候呢，就是正月十五嘛啊。他说其他来说的话包含了时分呢，他那个路上他那个老街那边本来有十五家的这个商店，现在只剩下了不到五家了啊，不到五家都歇业了。他说实在是没落到极致啊。我说你看今天，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来了一列列车，下车的旅客来说也不过是不到十个人啊，不到十个人。那你会到这边来吃这些当地的一些食物吗？所以昨天到这边来几乎啊很多的店都没有开了。那跟杨大哥坐下来，我就点了一份鸡卷，这个鸡卷很有意思，它是这个鸡卷没有鸡啊，它里头呢是怎么样，是这个猪肉啊，猪肉拌着怎么样来拌着那个藕啊，啊拌着那个藕啊，当然有它的一个特色了，它是没有鸡的鸡卷，因为它也是怎么样的，用这个腐皮把它卷起来的啊。我点了一份，然后呢边吃就边跟他聊，然后旁边店的一些这个大姐啊也一起聊天，我们就一起聊，没有客人嘛，那怎么办呢，那就一起聊吧，聊东聊西，然后我就讲，我说有没有办法跟新北市政府的文化局啊来取得一些联络，然后有什么机会，他说很难了、啊、他说真的很难。听到没有，这边如果说再没落下去，坦白讲这一条平西线的这条铁路啊，那么对于铁路局来说的话呢，坦白讲也是亏损的啊，所以他是用这个柴油车，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做这个铁路电气化，只有用柴油车来带这个旅客。那平常来说的话可能只有两节车厢，因为你没有客没有人嘛啊。那像我们这个西部干线或者东部干线来说的话，一次都是十节车厢，而且坐得满满的啊，普悠玛的啊，什么新自强号的啊，都是满满的，因为运送旅客多嘛，当然它的一个利润也会因此而增加。这里都没有人，你看我们刚刚讲的猴洞可能有几个游客下来，三貂岭可能有一些登山践行的，然后到十分，绝大部分都到十分瀑布，然后呢看这个就是瀑布去了。其他那个站呢，有时候我在他每一站停下来，我都会站在那个车门口啊，车门口看，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然后列车长在那边看看没有没有，哔哔哔，然后呢就上车，然后就车就开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何把它这个真正的古朴的小镇把它给提升起来，听懂没有？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的啊。所以我也给他们做建议，是不是跟这个民间的团体了怎么样办一些活动，然后呢引起就是大家的注意，然后运用媒体的一个报道来增加游客量，然后这里要做出你当地的一个特色啊，然后呢做这个导览之后呢，能够把在地的一些比如说饮食文化把它给发挥出来啊，卖一些，因为金龙老街这算起来大概也只有十几家店面呐、啊，实在是啊，大家来这边就看看啊就走了。大概多年前呢，我带小孙他们来这边，还有那个小火车啊，我就问那个杨大哥，我说哎，以前不是这边有那个小火车吗？他说那是私人的，后来也不做了，也就调走了。那小火车啊就在那边开，然后呢就是在路上那个小就是金童车站前嘛啊，不不不不啊，然后小火车开得很慢，然后小朋友就上去啊坐那小火车，家长那边拍拍照啊，也就这样子啊。所以呢，真正要把它怎么样，整个的把它发扬起来，因为它的腹地也不大啊，腹地也不大。好了，在这里呢在那边聊聊吃吃，就下起雨来了，三点大概十分左右开始下雨，我说这下怎么办呢，然后呢要等到四点十一分，他这边呢很准时啊，他就是一个小时一班车，就是往瑞芳的车，就是从金童往瑞芳的车，一个小时 一班车，大概就11分，就11，比如说2:11、3:11、4:11。

分啊。那时候我要等4:11的车，我还又、这个。后来呢，杨大哥也讲，他说你可以坐这个，就是这个公车啊。因为我呢，曾经也到那边去看过那个公车站牌，就在这个所谓这个金同的这个站外啊，金同到那个公路上头有那个停车，就是他那个站牌，他叫做金同坑啊，这一站叫金同坑。哇，我如果说坐这个公车的话，要比坐火车要来的时间要来的缩短。因为我从金同坐到瑞芳，再从瑞芳再坐到怎么样，坐到台北，再从台北再回家的话，大概需要2.5小时。但这里来说的话呢，我只要花40分钟到50分钟，就可以从金同到达我的目的地，就是木栅捷运站文湖线呐、木栅捷运站。于是乎呢，我就在3:00我就在那边等啊，我等那班车，哎，很准时他来了。啊，他呢是这个台北客运的这个车体啊，他那个车是叫做795啊，795公车，795号公车。那我就怎么样呢？我就上去，我就谢谢，因为雨下的很大，那雨下的非常非常大，所以呢，那公车当然我也谢谢这位公车的这位问讲，我说谢谢你啊，他说你赶快上车吧，雨很大。我当时我就在隔壁啊，杨大哥隔壁就买了一把伞，但你没伞，你淋成落汤鸡了。然后上车之后呢，哇，那个车子，听众朋友，那雨之大，尤其是在山区，哎呦，我的老天鹅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路上来说的话，都没有客人下车，也没有客人上车，但是突然间，这个问讲他停下来，在一个站牌，停下来干嘛呢？他看到了有两个骑那个脚踏车的，有没有越野车的两个那个朋友在那边。就后来呢，这个问讲很有人情味，他说要不要带你们呢，要不要带你们搭一段车啊。就后来那两个人说真的吗，可以吗，哇，谢谢，就上车了。然后这个问讲大哥还特别把那个车呢帮他摆在就是车子的某一个地方，然后用栏杆给他拦起来，就是安全照顾的非常的好。当然这两位这个穿着这个整套啊越野服的这两位骑士也非常感动，我们就这样子聊几天来了啊，就聊东又聊西。然后呢他说啊，今天呢遇到这个大雨啊，他整个身体从内到外全部湿透了，他还好这个问讲大哥帮我们带下山啊，帮我们带下山，然后呢我们在定点之后呢再继续，他们就赶紧就回家了啊。哎，真的，我说这个问讲大哥真的相当具有人情味。哎，听到没有？从我上车中间一直啊都没有人下车，也没有人上车，只有这两位越野车的骑士上来了。哎，听到没有意思吧？啊，然后呢，这一路来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了石碇，到了深坑这边呢，才有人上车，还没有人下车。哦，奇怪了。因为我一直站着嘛，后面全部坐满了，啊，都没有人下车，那就这样子，有几站呢，就有这个乘客上车，一直到哪里呢？到达我的目的地，也就是木栅捷运站，听到没有？全下车了，我的个老天鹅啊！几乎车上80%的乘客都下车了，大家都在这一站下车，然后呢，坐文湖线或者是坐其他车。哎呀，我说哎，这个老天鹅真是有意思啊！到这边雨停了啊，这边雨停了，结果呢雨停了，我就下车了。下车之后呢，然后呢就改搭文湖线。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天上继续下了非常大的雨。到了这个台北市，哇，雨又是好大啊！我是到兄弟饭店下车，因为要转车要回家，要坐这个在南京东路，然后坐车到。林森南京这边要下车，雨好大的雨。结果打电话给我太太，他们怎么样在南溪啊，他说哎呀，待会儿我们要吃什么东西，然后呢说晚上就吃福州店好了，就是那个大雅，新立大雅嘛，那个福州啊老菜那个地方，我就先定了。他没问题，大哥。但问题是怎么样呢？问题这个雨好大，我原来买那把伞怎么样呢？没带下车，变成了怎么样，变成了爱心伞。我怎么一到了这个木栅站，我就怎么匆匆忙忙我就刷卡，然后就下车了。那个。

伞就挂在那个栏杆上头，也没带，好吧，就当做爱心伞吧啊。但这个时候雨很大，我又没把伞，听众朋友，你说怎么办？我又带了一个袋子啊，我就顶在头上，然后呢跑到那个队，从那个下车跑到那个屋檐底下，然后呢临时再买了一把伞啊，那便宜的没有了，还是蛮贵的。我说好吧，就运用嘛，所以这叫做墨菲啊。买了伞，然后呢我打着伞回家，一到家里雨停了，不是停了，那雨变得很小，听到没有？这就是墨菲理论。买了伞，哎，它怎么样呢？我几乎就是用了很短的时间，哎，雨就停了，哎，真是有意思啊。所以到了家之后，赶紧的，本来要洗澡的啊，后来来不及了，因为女婿啊，他从学校，他因为到学校去办事，然后呢回到家，然后接我，然后再接我太太和大女儿一起去吃饭，因为小朋友也饿了啊，说又饿了，我们就说好吧，那就尽快吧。所以呢，我们就差不多时间呢，女婿回来接我，我赶快洗洗脸呐、啊，把那个头上的水擦一擦啊，那么换一双鞋，因为那鞋也、淋雨嘛。那么这一趟行程算是在这里呢，算是告一段了。回到家差不多五点半。所以呢，整个的一个周日行程蛮有意思的。当然了，到了金童也看到了，这是过去在金童的老朋友。哎，那时候怎么样？民国90年左右啊，我跟小柴到那边去，到金童，因为金童车站呢、啊，金童车站旁边啊有个小池塘，小池塘旁边有一个石桌，还有石椅。那时候呢，我们就到这边来泡茶。我带了大的壶，带了炉啊，那个瓦斯炉就是截面型的瓦斯炉，然后带着茶具，到那去泡茶啊，到那边蛮凉快的嘛啊，就要接泉水。在这时候呢，当然那时候也不认识了啊，有一位大哥就来说：“哟，你们接水要泡茶？”他说：“哎呀，这个接到什么时候？来来来，到我们家来，到我们家来，我给你我们的泉水。”哎，就这样子结缘认识了。后来呢，随后我又去了几次，都怎么样，都是杨大哥那边招呼，他说来你就到我这边来接我们的那个水啊，所以就这样子跟杨大哥认识了。所以每一次到这个金童都会去叙叙旧，然后跟这个杨大哥聊一聊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人情味嘛啊。一晃听众朋友都已经是20多年了，所以杨大哥我昨天去呢，他还认识我，他就来那边泡茶的那位，我说对了啊，就这样子，蛮好的一天啊。所以呢，昨天完了之后呢，一起到这个新力大雅，就是吃这个福州菜啊。老蔡看到我也高兴，大哥，哎，来，赶快吃，要吃什么东西？我们就点了几个菜。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吃的怎么样呢？就是海鲜米粉嘛，这是到怎么样呢？到这个福州店一定要吃的就是海鲜米粉。海鲜米粉完了之后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说这个光饼的话，就是我们讲这以前戚继光那个光饼，不过他们现在已经改善了啊，已经改善，就是一个像是汉堡一样的一个饼啊。然后呢就是偶尔炒蛋，以前是 king on 啊，这个福州话叫 king on 炒蛋的、啊、king on 就是怎么西施蛇，有两个说两个触角，那有没有？现在没有了，那就是怎么样的，就是偶尔炒蛋，然后夹这个光饼。那小朋友来说的话呢，就给他们剪一剪，哎，吃得还不错，两个小鬼也吃得还不错。然后这之后呢，就是红糟鳗，红糟鳗鱼，这是福州，这是最有名的红糟鳗鱼。不过他呢现在就改了做这个红糟鳗的这个方式，我们点了一个大份的，因为普通都是小份中份，我们点一个大份的。为什么呢？以前呢他们小孙吃啊都吃得非常非常好，都点了一份不够再点一份，就这次呢就点了一个大份的，哇，一大份上来，哇，吃得很过瘾。红糟鳗，然后沾那个福州特有的那个虾油，有没有虾油啊？虾油啊，然后叫了一份怎么样，我每一次要一定要吃的那个那头大娃娃，那个福州朋友应该大概可以听得懂，头大娃娃就是什么豆腐羹啊，豆腐羹里头有藕啊，什么头大娃娃。然后呢我每一次一定要点，而且我也是跟听众朋友来推荐叫做凤凰岛粉，这个怎么样呢？非常好吃。这个在台湾来说的话，大概没有第二家能吃得到了。凤凰岛粉呢、啊，凤凰岛粉也是福州的。然后呢，就是双脆，

这双坠就是腰花，还有怎么样呢？还有腰花，然后呢就是那个海蜇头有没有？再加上那个干油条，那个叫做怎么样来？双脆炒双脆嘛，啊，这也是福州菜。之后呢，当然再来一个红糟肉啊，因为福州就是红糟嘛，啊，有红糟肉，也有红糟这个鳗鱼，也有红糟的这个鸡呀、啊，什么什么的啊，蛮不错的。然后最后再来一个怎么样？哎，老蔡啊，提到这个老蔡就特别说。大哥，你来，我特别招待你一个菜。这个菜在外头吃不到，这是一个炒猪肝，这是怎么样？福州炒猪肝的方式，很嫩、鲜嫩、可口，非常好吃。它也是怎么样做糖醋的？哎呀，福州菜就是怎么样？这就是甜甜的啦，什么的，哎，蛮好吃的啊，蛮好吃的。所以呢，这是完了之后，这就真的是吃了一个大饱肚子，真的吃的非常的胀，完成了这一天美好的一天啊，非常高兴。哎，听到没有？提到这个，我不知道那个，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好康啊，就蔓越莓的加强定有没有？买三送二，特价2070，有没有听众朋友登记的？我还没有跟公司联络啊，因为我一直在讲话，没有看公司有没有什么讯息来。那么可能公司在忙了，可能公司在忙。买三送二，买三送二，我们就是这一次来说的话呢，我们准备了48组啊，那需要的朋友请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蔓越莓的加强力，买三送二，特价2070，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听众朋友，算起来啊，一天的预算也不过是13块钱，听众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实际啊，非常实际。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啊，都不够卖，都不够卖。啊，我们蔓越莓的加强地，男生女生都适合，当然尤其是女生，而且如果说你又是糖尿病的病友，更是不能够疏忽。买三送二，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另外礼拜六啊，我说这两天真的是过得非常充实啊。礼拜六晚上我去欣赏了一场演唱会，这谁呢？是咱们也是咱们的。算是老朋友了，姜育恒他的演唱会在北流这个地方音乐中心啊，那么当然非常的精彩。那么明天节目当中呢，因为今天时间有限了，明天节目当中再跟听众朋友聊聊姜育恒。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您的收听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蔓越莓的加强锭。买三送二，买三送二，特价2070，2070。好了，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咿呀咿咿困，几米多几粗。
6: 担心孩子生长曲线不足吗？幼儿专责医师为零到三岁幼儿提供专属全方位的健康管理及初级照护，是爸妈最给力的神队友。
7: 详情请洽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幼儿专责医师专区，查询邻近的合约院所咨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赢家向前看这个单元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好，上班族哈，每天呢大家上班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觉得辛苦的地方，那大家就会有很多的抱怨啊，或者是内心戏，对不对哈？好，那这个今天呢有一个统计，网站上面的统计说上班族最崩溃的前五名啊、哦、每天要上班呢，很多人一定有很多不喜欢的事情嘛，哈。那工作与生活当中呢，要取得平衡，很多人想说啊，薪水不够高啊，或者是这个工作压力太大啊，哦，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让人不开心的事情，一定是可能是上班族容易抱怨的事情。不过呢，有一个平台哈，他们去公布了一个叫做职场自主权的调查，他们公布所谓的Work and Life Balance， 简称 WLB， 就是自主权的调查。有九成的受访者认为啊，哈，在求职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条件哦，就是希望自己的工作呢不要非常内耗。这个所谓的不要非常内耗，当然365行哦，每个行业当中可能有很多的落差，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哈、哦。那后来就来一个排名哦，到底什么样不要非不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样的条件，在各行各业当中哦，大家会觉得说是很令人内耗的。好，他做了一个统计排名哦，哈。好，那其实大家也可以来这个看看哈，来分享看看，看看你自己现在在这个职场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呢？哈，好，我们直接来看排行榜。好，这个最令人崩溃哈，会让人家觉得职场内耗的第一名，居然不是薪水太少。薪水太少，当然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不开心啊，会觉得说啊，这样这个工作哈，让人觉得没有什么这个动力。但是其实摒除掉薪水高不高这件事情哦，上班族选出来的第一名职场内耗的原因，居然是下班之后被迫还要收到工作讯息。哇，原来哦，大家这个会觉得压力很大，会觉得哈、哦，这个工作让大家觉得平常这个会觉得想要换工作的这个很大因素之一，选出来第一名居然是会让你觉得，如果假设你下了班之后，居然经常可能还要回 mail， 还要回群组的消息，甚至呢，你的这个长官啊，或者是你的工作的团队哈，哇，这个居然怎么假日啊，或者是在晚上，还会一直要跟你要东西，跟你说，哎，什么东西啊，你赶快传给我啊，或者是你那个东西赶快改一改，立刻现在还。

传给我，盖好传给我。哇，那个对上班族来说是非常不开心的，而且呢是觉得压力太大的。所以这个名列第一名哦，职场内耗的 number one， 下班之后被迫收到工作消息。那第二名是什么呢？第二名是办公室政治勾心斗角。哦，这个其实也很痛苦耶，因为齁，现在的人大部分呢，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其实每天还没有几个小时，真的。大家有的时候回到家啊，还懒得说话，有没有？太累了。大家吃完饭啊，各自追剧的追剧，看手机的看手机，睡觉的睡觉，还不见得会跟家人相处好很长的时间。可是你在办公室当中哦，真的，你跟你的同事啊，跟你的这公司里面的人，一年365天哦，扣掉这个休假的日子，然后一天呢，哦，上班8个小时哦，哇，其实你要跟这些人相处，这些人的个性好坏，这些人脾气好坏哈，或者这些人好不好，这个跟你磁场合不合，对，磁场合不合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你会不会觉得说，哦，这些人好很难猜耶，你看他好像我没讲两句话，他怎么又一副不开心的样子，怎么这个人好像情绪吼很难拿捏。上个礼拜呢我们这样子做事的方法他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礼拜同样这个做事的方法他就不开心了。哦，这个假拍红台啊，那吼，所以呢，办公室里面会不会有那种勾心斗角的，让人觉得非常疲劳？这个呢是占据第二名哦，我觉得这个的确也是哈。那当然，这个所谓的政治勾心斗角，可能还包含着有的时候是升迁，例如说，你在有些办公室里面，或者是在有些职场当中。你如果是基层，大家都是一样的话，做同样的工作可能还好。如果待了一阵子，有的时候有些人想要往上爬，或者有些职缺哈，有些职缺开出来是比较好的，那么大家需要去争取的时候，也许就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勾心斗角，或者是有一些些的求表现哈等等。好，这个是排名第二哈。那第三名大家觉得职场会内耗的原因才是跟钱有关，叫做薪水万年不涨。这个薪水万年不涨啊，我看到最近在翠上面很多人开始谈到一件事，有不少最近的上班族的人发现说，哦，他到一家公司哦上班了5年7年，然后居然发现说，进来一个新进的同仁，薪水居然比他高，他知道之后非常不开心，而且非常的讶异。那这个 HP 就跟他 HR 讲说，哦，因为现在你新进人员，薪水不开这么高的话，根本争不到人。可是他会很怀疑说，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加薪？那我明明工作的这个已经累积这么多资历经验了，我进来公司5年7年了，你只给我加一点点的薪水，可是才刚进来的人你一开心就给他开这么高。我最近在翠上面倒是看到很多这样，可是因为这3年5年呢，因为就是的确每一年工资都在调涨，但是就不少的员工是在原来的职位当中哦，公司不太加薪的，可是进来的人却起薪开得比较高，就很多人其实会不太能够这个去平衡。好，所以薪水万年不涨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上班族觉得很内耗的第三名。第四名也是跟钱有关，第四名呢叫做加薪不给，加班不给薪。很多时候，有时候公司有专案哈，必须要赶哈，你必须要留下来加班呐，但是呢，却没有
发给你薪水，这个加班不给薪。第五名呢，觉得很受不了的就是无意义的会议太多了，一天到晚都要开会，不知道是在开什么会，然后一天到晚都要

会哦。好，所以除了这五件事情之外呢，他说现在的 Z 世代哈，八成宁愿选择不要高薪，宁愿选择工作舒服一点，生活开心一点。现在的人呢，觉得工作啊，平平凡凡，自自在在就好。反正呢，薪水再怎么样，也就是这样了。所以呢，不愿意太内耗。人生一辈子就这样，尤其是这两年股市在大涨的时候，真的很多年轻世代的人觉得，我干嘛那么辛苦啊？我在股票上面赚的钱，随随便便就比我辛辛苦苦的这个升值哈，还要这个赚的多的很多。其实你说它对还是错，没有什么对错，它就是一个现在新时代的经济观。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大家听到的是黄舒骏唱的《他以为他很美丽》啊，这是以前齁、哦、才会有这种歌名，现在大家都蛮认为自己很美丽，因为以前的人都不太好意思认为自己很美丽，以前的人很谦虚，现在大部分啦，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对自己蛮有自信的，比较偏乐观居多、哦、好，这个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讲到以前的人跟现代人呢、哦，尤其是现在的什么 XY 世代、X 世代、Y 世代、Z 世代、哦，哈，真的是跟十年前、二十年前很多的观念都不一样，对自我的认知、哦，哈，对社会的价值观都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好，在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的话，就来看哦。Z 世代现在呢已经没有什么人在讲什么 Y 世代啊，现在要讲到 Z 世代，讲到 Z 世代的这个花钱哈， Z 世代对于赚钱积不积极呢，也是积极，但是呢不会卖命哈，不会卖命，但是对于花钱这件事情，有些人会觉得 Z 世代的人好像花钱很大手大脚，但其实倒也未必，倒也未必。有一个美国的经济的这个杂志哦，他们就在研究，他们说其实因为 Z 世代呢很快就要成为全球消费市场一股最重要的力量，所以他们的市场研究机构我就说哈，像是在2023年开始 Z 世代呢就已经开始创造了超过 4.4 兆美元的全球消费支出。好，那往后之后2023开始到2024 2025会越来越多，那根据他们的一个研究室预估哦，到了2030年哈，从2023到2030年这七年当中呢，由 Z 世代所创造的消费价值，好，消费金额会从 4.4 兆元突飞猛进，超过了12兆美元。好，所以呢，当然这个金额很庞大啦哦。那既然钱会花的这么多，那他们会把钱花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嘛，哈，因为你要赚钱，你当然要看这群人喜欢把钱花哪里呀，哈。所以对很多品牌来讲啊，很多品牌讲究的是这个要永续的经营，但是永续经营最怕的呢，就是不知道年轻的口味是什么。所以呢，对于消费者当中哦，越年轻的消费者，越想要去理解，可是呢常常又抓不到他们的品味在哪里。例如说他们很想去理解说，为什么很多年轻人齁、哦、会为了一份齁、哦、这个社群媒体上面爆红齁、哦、打卡爆红的甜点，可以排队排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呢可以花那个本来一份甜点呢可能原本价格多少钱，可以多花三倍钱四倍钱五倍钱，好，然后请这个黄牛去代排，好，去就为了想要尝鲜，甚至他也不是真的觉得很好吃，他就是为了他也要有一个东西拿来拍照打卡，

然后这个上传和社交媒体等等。这些行为在过去呢，不同世代的人哈，会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既然现在是这样，那很多的商品品牌他们在行销的时候，他就要非常理解这样的行为哈，或者是说有些年轻世代的人呢，他会愿意花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参加城市马拉松，去看演唱会，好，或者是他会为了去做一个什么活动哦，然后呢愿意付费哦，付费去参加一个品牌的什么活动，但是他却对过去存钱下来要做的事情，像是买车哦，或者是买房子这种事情，他们不再感兴趣了哈。所以呢，对于金钱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Z 世代开始转变，而他们的钱要花在哪里哦？那个商人的脑筋动得就很快，因为他要赚到你的钱哈。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其实品牌担心的并不是说 Z 世代会不会是低消费的一代。Z 世代其实不会没有钱，也不会不花钱，而是他们认为 Z 世代是一个高选择的一代，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值得掏钱的。品牌如果想要抓准商机，就要看懂这些 Z 世代他们自己所定位的消费价值。好，那么到底真正来说哈，怎么样的年龄的人叫做 Z 世代呢？他们通常界定啊，1997年到2010年出生的叫做 Z 世代，太晚出生的呢还没有归类到什么世代，因为他还没有开始有这个有真正自己的消费能力，他们未来会有一个新的名词吧哈。好，哎 ，XYZ 之后呢，不晓得会是一个什么阿法贝塔吗？不晓得。好，那这个1997年到2012年呢、哦、出生的这个 Z 世代，他们就是成长于智慧型手机跟社群媒体普及的一个年代哦。但是很特别的是，他们也经历过了疫情，还有通货膨胀哦，这个非常多变的一个环境。所以呢，他们的这群人在研究他们的消费行为的时候，其实是多了很多生活成本的上升，还有经济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并不是从小到大哈、哦、就一路顺风顺水，完全没有受过什么打击或者是这个考验的。有的在这个疫情时代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也曾经感觉是有一些些被压缩紧迫的，他们也是会感觉会有一些些的不安全感，所以呢他们的消费态度普遍会更务实一点点，所以他们会学会在不同的平台上面比价，也会控制支出，而且更相信他们自己判断出来他自己所决定他认为值得花费的东西。那其中最明显的转变就是 Z 世代对于长期承诺型消费的态度，这个名词我倒是头一次看到，我们以前叫永久财啦，我觉得永久财这个以前我们比较懂，现在他把它定义为长期承诺型消费，这不太累啦。好的，同样的意思，我觉得反正呢就是买车买房这种哦，就叫做长期承诺型消费。这种买车买房他们觉得是人生太大的里程碑了，而且是长期承诺型消费，他觉得这种呢已经不再是优先的选择，因为呢未来太远，未来如何谁又知道，要做太长期承诺消费的事情太伤脑筋了，而且呢这个事情最好越晚思考越好。他们认为 Z 世代正把消费转向比较及时可以兑现的体验活动，例如像是快闪旅游、演唱会旅游，或者是他认为他自己评估过后是可以花得起的一种体验生活。那至于你说是不是就很贵的品牌 Z 世代就一定会买单哦，这倒也不一定。他说其实呢这个

电商平台发现哦，全球22%的消费者，他们其实在决定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已经不太一定会认为昂贵的品牌就是好的，因为在 Z 世代的价值当中，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找到的，他们自己决定的品牌就是好品牌。至于你们大人所定义的名牌，那是另外一回事。 Z 世代觉得他们只要自己决定的，而且他们判断的，一份是一个平价的品牌，他都觉得那比你们那些贵得不得了的品牌是优秀多了。所以你说他会不会一定买贵的，那不一定，但重点是那是他自己觉得他觉得好的。嗯well， 好，重点是他想花什么钱，花在哪里，他就要自己决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耶。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

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在这个单元当中呢，要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一篇文章，文章叫做未来的快乐。听众朋友，在这个股市当中哦，当然呢看到了涨停板会很快乐，赚钱了当然也会很快乐，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哦，其实快乐有很多不同的层次，那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呢，也许每个人也会体会到很多不一样的快乐哦。这篇文章呢，作者叫做孙周星，好，孙周星写的不同未来的快乐，未来的快乐。好，他说未来我们真的会更快乐吗？一方面，技术工业正在弱化快感，传统的娱乐方式正在消失。另一方面，技术增强快感也有可能导致快乐泡沫。以后的快乐随时可以获得，但是太开心也不一定是好事情。尼采说呢，一个文明无论是艺术还是哲学，都是在提供一种控制性的协调。艺术是一种在提供性的协调，而艺术是控制酒神的迷醉式冲动，哲学是控制日神的形式冲动。讲得有点神哦。他说只有艺术与哲学这两种控制性的力量形成协调的关系时，文明才是正常的，有活力的。而后来的文明之所以越来越糟糕，就是因为失去了这样一种协调。那艺术如何让人快乐呢？他认为有三种方式，包括了变异、神秘化，还有开创。第一种是变异的快乐，艺术就是让你变得跟其他人不一样，也让你变得跟过去的你不一样，它是异质化的力量。这是第一种艺术让人快乐的方式，叫做变异的快乐。第二种呢，叫做神秘化的快乐，就是要放弃对世界的完全掌控的理性傲慢，超越日常理性与功利的计算，创造神秘的东西。就像当年华格纳所说的，艺术是一种富媚，一种完全透明的规则的生活，形式的生活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因此华格纳提出，艺术就是要创造神话。第三种是开创的快乐，人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能够在失败之后重新的启动自己。另外还要学会没事找事和无中生有，

这个呢就是创造。所以呢，艺术带来的第三种是开创的快乐。那么哲学呢，我也认为它有三大快乐。第一个是辩论，哲学的基本功能是辩论，就是对你作为对他关于世界关于事物的看法做出论证，对你的行动做出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属于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每天都在论证，而哲学让我们在辩论当中变得更自觉，更有力量，这是会带来快感的。论证和辩论的目标是获得确信，这种寻求也是哲学的意义所在。那其二呢，是戏谑的快乐，就是要解构、批判、嘲讽、搞笑。戏谑是尼采对哲学风格的一种要求，是对制度规则的解构和批判。戏谑也是一种生活的姿态，是生活的芒刺，是自我保护，是交往的趣味。其实戏谑很难，但它也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姿态，是一种具有解构精神的哲思行动。第三是预感的快乐，最艰难的是预感，它是人类文明的复合基调，是对规划、猜测以及我们对于每个人都不得不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预感是高难度的，它需要有艺术来帮忙，技术的加持，但是又需要超越技术。预感根本上是一种无畏的开启，自由的想象，大尺度的规划。尼采所谓的悲剧性的英雄精神在这里依旧可以显现出来。直面虚无是强者的心力，所以强者要有一种强大的预感能力。所以结论就是说，快乐不只是一种感受，它也是一种能力。在今天加速发展的数位时代，我们越来越被技术捆绑，我们的快乐正在被重新塑造。而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需要启动艺术和哲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读者》杂志当中这篇文章，叫做《未来的快乐》。作者叫做孙周星，大家自己想象当中未来的快乐是个什么模样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希望的未来的快乐，也许是财富的，也许是健康的，也许是跟家人共处的。而也希望不管是从艺术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或者是刚才讲到的有一点点戏谑的，有一点点幽默的，那这个从以前的哲学家的角度也给我们一些想象空间。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比较哲学思想，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哦，都有一点点启发，也让我们的灵魂，也让我们的精神生活有一点点陶养。我是莹莹，今天为您进行到这边咯，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

0: 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3: 正声 FM 一零四点一，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兆赫。

0: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508页第一行开始恭诵：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此段说明得成般若行净之道为菩萨法界。就是说，这一段的道理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净以后啊，就是菩萨的法界了。菩提萨埵觉有情者呢，以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菩提萨埵觉有情，我们前边就讲了，这里不谈，是依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有为诸法执取分别，无为镜像，不了世间诸法本空，处处我执贪取，立为己有，分别自他之力而为取舍，以心见境，心固缠缚，心缚则六根全缚，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这一段就主要说明凡夫众生啊，是执一的情想分别，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意识才产生分别。执着于中呢，整天抓住不放，任妄为真，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所以才有喜怒哀乐。而这个喜怒哀乐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甚至于功夫孬的连上师教化他批评他，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这就更糟糕了。我是一文随机教化，凡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应该赶快改正，改正了就没有事了，不要当凡夫。因为有情想分别，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就执取了有为法，执取了分别，执取无为的镜像，连无为法镜像也要执着。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有一个空性占据他的法性真空，实际上看起来空而并未空，因为执了法执，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罗汉如是，凡夫更是如是，更不知道。由于这种执着，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都是无常性的，就以心去见境，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因此呢，心就落入缠缚。被什么缠缚？被沉静缠缚，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沉静牵制，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绝，就是为之缠缚，甩不脱。心缚，六根就全缚，六根自然就缚尽了，就成了分别。每一根发用，那么心就跟着起用，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只要一

真果。所以佛法上有这么样的道理，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连不好的因都要离，就是说未曾成熟的恶因都不能沾，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只要你沾其因果的业力，进入因果之业力网，就是凡夫。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六道轮回责辩，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呀，这个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人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就是六道轮回。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总的一句，就不能以心分别，动心植物直径，心随境迁，此即产生凡夫心时，六根就被缚了，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就脱离不了三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故为二知之因。二乘之人着有心爱，虽无俗智，但不达涅槃如幻，智显化成而着其空，空即成为心之挂碍，爱则不得自在。比如说，凡夫过了就二乘，二乘罗汉比神仙高一等，超过八仙之本事、道行功夫，但是他们同样着有心爱。为什么着有心爱？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认为是所证，不能断除法执。只要不能断除法执，自然就有心爱，就有心识。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是不同的，是圣意之心识。他们毕竟断除我执，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不被外境牵转，因此已断俗智了，而又如如空性之相，有定境神通之用，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但不达涅槃如幻，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所谓滋味，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智显化成而着其空，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而着在空相里面，认空为圣意，认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认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如此就落入空相，空即成为心之挂碍，因此空自然就是心的挂碍，爱者不得自在，故不能入证菩萨境。有了挂碍，自然就没有自在喽。菩萨以般若观照真俗二谛，了知一切有为法如幻化，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不着空有二边，就是说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中道亦无所得，故惑不爱心，静不爱智，心无挂碍也。就是说，罗汉与菩萨相比啊，菩萨是以般若观照真谛和俗谛，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真俗不住，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菩萨证到这么一个境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于此则生妙有之用，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有为法也讲过，这里不多重复，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不着空有二边，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那么处于佛性之中而不执着，
即是

0: 圆融中道。
1: 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就是圆融中道的见。中道亦无所得，就同样不能得，故祸不爱心。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业，而不爱于心，静不爱于智。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心无挂碍，自然就证到了。菩提萨埵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亦无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心无挂碍。挂者是牵挂，爱者是障业不通，故有爱则障道不通。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全称是菩提萨埵，简称就叫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偏见了。第一篇已说过了，那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就自然会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自然了悟正道，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境，亦无所得。正入空境而无空境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他。他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自身空，外境空，法空，十八空圣境都能掌握运用自如，都不逾执，任何法都不可能负他。所以说心无挂碍，自然就没有挂碍。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故心有挂碍，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受尽烦恼诸苦，永无了期。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但实质上大家很难于做到，很难于做到。往往初击圣德，都有时从无明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所以真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诚恳地请求同学们，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你们是否心有挂碍？那么心有挂碍，挂碍从何而生？我执所生挂碍，我执生私欲生，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同样是白听的，听了又不起作用。正如我前几天说的，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闹得个乌喧喧，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我不需要任何报酬。你们到这里来听法，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凡是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在这里有普通同学，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有一切烦恼，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牵挂当中生活的。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就是说挂跟爱两个是两回事。

卦，就牵挂于心。牵挂者是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的，产生的烦恼、心中的不愉快等等，这就叫烦恼障。它是依于我执而成的，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认为这件事是我才能办的，这件事我的重要，要重其安排，认为我的利益被人损伤，认为我的东西被人夺走，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刺伤是不可以的，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总的一句，只要有心识所动，就有我执所存，处处为自己。那么同学们，说老半天，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执吗？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想你们解脱，想你们成就，只要你们能成就我就高兴。要成就必须要丢掉我执，才不会产生挂，才不会有烦恼。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大乘佛法的弟子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他就会顿悟，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三位弟子见地很深，听了佛法以后啊，今天已经说出了佛法的妙意，说出了般若的真谛的相，而且他们的用功方法，我一听就晓得已经明白要怎样用功。所谓观空境界，怎样去观，他们讲出来以后啊，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这次借心经说法所得到的成就的境界。所以我刚才说，还不说几位，就像你这样一位，我也会心满意足。我觉得我没有白给同学们讲，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说了半天佛法，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马上要把挂去掉，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不要让它依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要用于实际之处，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那么所知障是非常厉害的，所知障能缚住一切，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没有很好的法事因缘的和合，所知障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所谓的所知障，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所知障。所知障很厉害，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所知障。所谓所知，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见来的、听来的、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就往往成了所知障。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见到的、学到的、听到的道理。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一律持反对观点，不予接收。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那么就成了所知障。
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所知障的，犯这种我刚才说的所知障，马上要改进改正，再不改正，你就不可能回头是岸了，会跟着所知障度过这世人生，走偏道，走错道，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同时，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听凡夫俗子的讲说，就跟着凡夫俗子去，这是肯定了的。那么不存所知障，就是不要把以前学到的知识拿来自己作为武器，修成一道防护围墙，挡住，不让新的知识进入，就叫所知障。就是说，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这就叫所知障。所知障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所知障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人员、环境、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自然感染、洗涤、浸浴身心，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形成了先入为主。无论正确与否，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就这样造成了所知障的。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脾气都不同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知识，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植进了八十心田，往往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其实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真理？昨天有一位同学，他给了我一个东西，我把它看了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怎样去追求知识？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让他们互相彻照，予以事理上的对比，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这就是知识之理相，所以要见闻多广。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还有，我告诉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所有在座的，现实已经有挣到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习气，还有他们的缺点。但是所知障绝不能犯，犯了所知障就把自己扼杀了。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把没有听到过就作为歪门邪道，就凭这一点啊，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而且实行千里之外，他们如果犯了所知障，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呆子、白痴，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所知障，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有飞机可乘，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才有电器时代的方便，
才有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月球的探

0: 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所知障，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把一切外来的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假的，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一个人就算是你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你生下地就背书，那么你活100岁，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100岁才36000本啊，才36000本书啊，何况你能活100岁吗？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你也背不了，世间上也找不到。还不说3500本，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你说好可怜哦。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你看过吗？很多知识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30本书，背过20-30本书的本事，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衡量其他的真谛，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你一听就反感，就下定语说是假的。比如有修着火定的人，能用肚子把水烧开，沸点100度，你一听就说是假的，多么愚痴啊！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也许是邪见、劣理、糊涂错论，至少是愚见，因此不能犯所知障，犯了所知障就会堕落。所知障和烦恼障是修行人无法开敷智慧而解脱生死的魔头，是世俗人愚昧无知、痛苦悲惨的困墙，把你困死在里面，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真理。比如密宗根本14戒，那一定要守的，尤其是第1戒绝不能犯。其实这就是问题了，关键是对圣者上师守戒，那是如法的，是解脱成就的寻向，出显智慧神通的基石。而反过来，对不是圣者的凡夫俗人当的上师去守14戒的第1戒，那就守错了。同学们要弄清楚，如果我们依止的某一位上师是魔妖转世来的，他们出显大法王、大活佛身份，一定会以密宗14根本戒来约束弟子。弟子如果守戒尊奉如命，那就把自己守到地狱中去了。上师50诵也有同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修为、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可惜啊，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量世，因缘还不成熟，也无法给大家宣说。如果有那部见解，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放下所知障太重要了，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知障，就无法获得。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日头买落山的时阵，请你心情放轻松，甲咱斗阵踏着金色脚步，回去咱温暖的厝。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今日吼，赶快邀请到秘鲁那波利斯大人来助咱胡林关警察局的雅婷。
1: 佩佩好，大家好，我是胡林关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察员雅婷。
0: 可能吼，咱后边就有这寒假了吼，啊，就有一挂打工度假的广告啊，吼，咱的民众吼，因为安尼受到吸引吼，就去到国外，结果吼，才发现讲伊是哦非法的吼毒品相关的犯罪集团啊。会当来为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讲，要安怎预防这款的犯罪手法？
1: 哎，因为即马资讯真正是。就爆炸的吼，什么资讯都有啦，透过网络，咱会接受到很多不同款的讯息。那现在吼，诈骗也是同款，诈骗跟毒品，其实我感觉息息相关啦。他就是啊吼，利用这哦很好很诱人的条件，譬如说哦薪水很高的哦吼，一个月赚十万哦，二十万哦吼，啊，佮互你食，互你住。啊，佮机票免钱哦，然后伊就伫咧社群媒体，也是讲朋友之间用通讯软体啊，也是简讯来吸引的，阮一挂年轻学子哦，有迄出国梦诶，哦，干嘛吼，真好诶，使出国啊，旅游佮会使趁钱哦，然后打工度假，听起来真惬意咧，真袂歹吼，啊，佮会使趁足侪钱诶。那后来又开出什么免工作经验都可以去哦，这样门槛没关嘛，所以一些都比也没孩子就觉得，我来试看看了咧，就很不小心就很怪，
0: 听说这很多一去不回，
1: 这很恐怖的呢。
0: 对
1: 啊，先给你骗啦，企图给你控制，然后咧没收你的一些证件，限制你的人身自由，把你关在很小间的房间，
0: 把你的这个证件都收起来。
1: 对啊，你如果没配合他呢，就把你打得满地找牙这样啦，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恐怖的。所以啊，其实这刚开始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好了啦，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吗？这个孤注一掷非常推荐可以看，虽然说他是在说诈骗，但是诈骗其实跟毒品息息相关嘛，我也一直在说，所以这出电影如果看你会觉得也不要因为看这个电影就不敢出国啦，可是可以警惕自己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还是说朋友啊给你看啊，给你找你出去外面啊，去看看来 去做工作，你就相信，你一定也是同样爱查证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
0: 对，
1: 是不是真正去做工作的，千万不通去做一些非法的打工啦，
0: 我都去分辨的，要怎么去识破他们这种运毒的手法，
1: 运毒相关的手法，
0: 对啊，
1: 因为
0: 别人知道是骗人
1: 的，因为毒品犯罪集团常常会用海运、空运的渔船啊、货柜，还是航空快递的这些管道，
0: 包裹，
1: 对对对，来走私毒品。但是我们近年来因为关务啊、安检人员这个技巧，我们有一直在提升查验
0: 技巧啊，
1: 对，
0: 还有一些科技的设备，
1: 对对 对, 对，设备越来越升级啊，所以查获率也越来越提高啦。顺便讲一下那个但云林县警察局最近今年啊也是查获的伊托米子啊，
0: 伊托米
1: 子，对，伊托米子
0: 最新的那个，
1: 对，伊就是去那个桃园机场这个歹徒就是用洗发精的罐子装伊托米子，你看好加载吼，阮这个拉曼，这是一种科技啦吼，可以给他查获吼，所以就没有让他顺利运进来，马上就查扣起来了。
0: 所以才被控制工上机啊，多少墨数？
1: 对对对，对，好，所以这个顺带一提啦吼。那另外的实际案例，就之前也是有民众因为欠人钱啊，债主提出吼也在国外代购抵债啊，你看这听起来是不是刚刚就好诶吼？会使出国佚佗，够有钱会使摕，好，所以就答应对方吼协助运送东西，帮伊载物件回来。结果回国 的时候，内底其实有唱毒品哦、喔啊。你看你嘛唔知嘛吼，诱骗啊，吸引这个不常出国的民众，哎，干嘛哎，我唔知呢，吼，伊都什么物件拢改用好势，可是呢，偷偷的给他把这个毒品压成粉末，然后化整为零。就都是混入这个香粉啊或是爽身粉里面带、回来觉得 就是经不起高报酬的诱惑都有的是明知的啦啊有的是不知道的齁所以就不小心就卷入了这个跨国运毒案用化妆泥啦
0: 所以有人跟你说欸你帮我炸什么什么东西出入海关这样、是危险的齁
1: 对啊还是说在那海关那人叫你帮你倒提什么东西哦，嘛莫莫好心啦，吼、哦，家己的物件家己摕，莫想讲要帮伊倒摕，其实你迄内底底啥你嘛唔知
0: 啊。哎，咱就是，买买啥物件就是甲买，买塞爆行李箱，没有空间，知道吗？
1: 他说：“哎、欸，我这个粉末小小一袋，
0: 没有问题。”

0: 起码写在高嘞，在海购啊，还是什么？就是
1: 不是不是，就是我也是刚刚都出国一趟了，对不对？
0: 就是塞爆行李箱、啊。
1: 对，跟你想要什么什么物件，就是买。
0: 那这是
1: 这是
0: 今天计划被宣导了。对哦，这是陪陪被宣导的哦。
1: 我只是自家个无语啦，
0: 无语吧，不要让你坑啦，对啦，这是重点啦，吼。提醒听众这种朋友吼，这个走私跟运毒都是重罪哦，吼，唔通想讲。好心或者是贪图诶，人要给你偌济钱，你都以铤而走险，要冒险，袂使哦，因为这个涉及到组织犯罪哦，要判的刑啊，够花的钱，真正是足重足重的吼、哦，所以不要深陷其中
1: 嘛。你想讲我该开啥物件，莫名其妙丢一个案底，你阁想要做吗？
0: 对啊，这
1: 对啊，足危险的。
0: 袂好，袂好，嘿。
1: 对啦，那除了讲吼，帮忙炸物件这款的吼。啊，佮有别项诶走私诶手法无？
0: 哦，即马就是要讲诶，即较恐怖一寡，都、就是人体运毒啦。
1: 人体变来运毒？
0: 哎呦，就是啊哦，甲迄毒品藏在身体里面，吼、嗯哦啊，嘿，譬如讲你诶，较外靠诶，就是迄腰部啊，是大腿内侧拢绑迄毒品呐、
1: 啊。啊，这应该就跟咱的警察
0: 对啊，资历较浅，无啦，就是讲，
1: 是想说吼，传传看呐、啊。
0: 对对对，侥幸啦，想讲迄小小的哦、喔，袂讲就容易被发现的安尼啦、嗯。然后这些运毒者伊拢是较少年的啊，社会经验
1: 无，
0: 嘿嘿，无介侪一挂少年人，啊无就是啊吼，因为欠少，想要紧的用，嘿嘿嘿，需要钱啊吼，再去。这贩毒集团吸收，好、嗯哦、啊一个嘛是赶快啊，免费招待出国啊，啊，让你高额利益，嗯、哦你讲哦，这先帮我炸几下物件嘞，你都会使赚偌济钱，赚足济安尼啦，好、嗯哦、啊，身上伊都夹带这个毒品，就刷空运回台，嗯，哎、那够较恐怖的啦，
1: 够较恐怖，
0: 嘿啦，哦，就是啊。但你愈讲愈恐怖，再来就是塑胶手套啊、保鲜膜、保险套这种的物件吼，然后包装毒品啊，把毒品放在家，啊吼、啊、叫你吞落，吼、啊、是讲塞肛门啊，吼少量多次来走私回台，然后进前阁有吼吞七八十粒的记录啊。哦，这真正是，这是哎，唔知吐出来，我那也无法度安尼吼，忍受这样子的不舒服吼、
1: 哦。对啊，
0: 对啊，那所以我讲这种的运毒方式都在，其实都在玩命啊吼、哦，因为啊吼、嗯哦，这那包装那小块破去，哦，都哇，你都吃毒啊，你都吃迄剂量是超高的标，超标的，
1: 啊、这个应该会死掉。
0: 嘿啊，就是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毒品，一只包一只都去胃肠吸收啊，啊，总要进入血液里面，所以短时间内会引发休克死亡。
1: 所以伊这犯罪根本就袂去管这人的希望。
0: 对啊，完全没有人道啊，伊都是被判几年。
1: 恐怖的。
0: 哎呀、啊，而且这个后遗症，就算说被救回来了，嗯、的后遗症也是。嘿，留下来了哦，吼、哦，留 啊，所以奉劝大家千万都唔通尝试啊，嘿。
1: 所以人即马要安那去看破說，说啊，伊这背后就是咧这家操作。
0: 就是大家我提醒大家啦，吼、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吼、哦，唔关系咧国内国外，吼、哦，叫你代购、代买、代寄、吼、哦、代送这些，然后给你高报酬。你都爱提高警觉，那我加好康的代志啦，卖贪，然后也不要，为了这个高报酬，我就被探家的钱都冒险，嗯，因为真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嘛无加好康的代志，哦，你若为着加的高报酬，都很容易去贩毒集团利用，那运毒是重罪哦，然后在国外查获有可能会判死刑，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吼、哦，迄加好康诶，卖家己做啦，嘛袂使叫别人做，
1: 就是咱拢卖做掉。我即个毒品有啥物好食诶哈？
0: 不是，系啊，食起来嘛无好食呢。我记者会我品迄毒品的味啊，我感觉就拍味，系啊，而且有的是无色无味，但是也加迄个香精，哎、哦，啥物水蜜桃口味啊，哈密瓜口味啊，啊，不过迄个是品起来拢无自然，无天然。欸、很化学，对、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诶，男这，可是有的人干嘛就胖诶，嘿、啊，

0: 对啊，啊男的内底就是感觉诶，梳起来胖胖啊，足舒服诶。我嘛咪讲因无正常啦，但是讲吼一般人正常人披起来感觉这非常化学，一点都不想要再。
1: 我是不是可能就是已经吃多啊？伊诶味觉已经受到影响
0: 了。对，有可能啊，是喜欢这种味啦。嘿啊，所以、啊、哦，就感觉
1: 那个不是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
0: 对。
1: 欸那是安尼话，咱敢会当知影讲吸毒的人啊，吼、有啥物症状，当观察着讲，这個、人可能是食毒。
0: 吼、其实吼，我乃是先从生理、心理啦，吼，几挂征兆来观察。吸食毒品，因为也影响身体。啊，毒品本身也作用拢无同款哦，因为像是迄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毒品，会让人身体非常的精神亢奋，然后会哦拢唔免困啦，哦啊作息日夜颠倒，整个失调，然后拢袂忝的，迄真的像金顶电池啊那类，活动力增加，可是他食欲减退哦，食无遐济哦，然后会有心快感、冲动，他、心跳加速、体温升高。啊、那如果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就像我们说的麻醉剂，就会变让人精神恍惚、晕眩、目光呆滞，还是说那个眼神
1: 怪怪
0: 康
1: 康，
0: 对、甚至会出现幻觉、啊、不然就是
1: 自己说话
0: 自
1: 己
0: 的主意，对、
1: 啊、就是有分这大概啦，有两种的，一种就是本身吼，就有精神的，
0: 对，
1: 啊，就有亢奋感的，
0: 对，
1: 啊，活动力很好，另外一种是就开始一种麻醉，
0: 对，
1: 咱讲一讲，精神敢无介好，
0: 对，
1: 啊，目睭怪怪，精神涣散，自然主义也有幻觉安尼啦，
0: 对，兴奋剂跟抑制剂，
1: 大概有分这这两种的大类吼，啊，有这种生理吼，就是身体上吼，啊，个心理上的这个改变哦，伊是咪应该嘛是影响着生活对不？
0: 哦，一定会啊，吼，生理、心理的改变啊，行为都改变啊，都会影响着我的生活、日常生活。哦，譬如讲什么袂困无好，食困无好，困袂起。哦，啊无就是迄作息改变啊，哦啊上学上班吼都迟到啊，打瞌睡啊，
1: 就是讲暗时啊就有精神诶，
0: 对，
1: 我、日时都无精神，
0: 对啊翘课啊，吼逃家成群结党，吼、当然交诶朋友嘛有改变哦，吼、
1: 生活圈无同款，
0: 对，嘿啊，然后金钱也消费习惯嘛改变啊，吼、比如讲无本来无咧食薰诶，啊来雄雄开始食薰啊啦，吼、迄习惯无同啊，吼啊无就是。如果用什么奇怪的香水啊，或者是香氛那个体香剂啊，芳香剂，都因为都是毒品，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器官啊，所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啊，如果吃了毒以后，就变成，那膀胱的容纳量变很小。
1: 哦，这应该就是共同的特征了。
0: 对，
1: 不管你是吸食毒品了，你症状是精神好还是不好？活动力是好还是不好？
0: 对，
1: 这东西会造成咱今晚讲的这些，生理上其实较准。
0: 对，哎呀、
1: 就是讲常常上厕所。
0: 对，之前有一个毒瘾患者吼，伊讲已经伊今麦已经戒掉了，啊，不过伊以前就故意吃很大的，可是呢，因为伊的肾脏已经严重受损啊，所以他的那个尿。放尿，伊就是爱就定去放尿的，伊就变个就频尿的，因为迄膀胱萎缩啊，吼，所以内底的尿都足少的，啊，定定都爱去找厕所，然后嘞，也会影响食欲啊，体重也下降了，啊，当然心情啊，吼，嘛会变个较暴躁，情绪不稳定，吼，所以这些都是毒品带来的一些身体生理上面生理性的改变嘿，而且都是不好的，
1: 啊，除了讲身体甲行为以外，有啥物当观察无？
0: 哦，伊诶用诶物件嘛是、
1: 用诶物件，
0: 对啊，你看哦，你若仔细观察，这都训练咱来观察的，
1: 对。每个人都是柯南，
0: 对，你看哦，那个有没有什么破绽哦？身上有奇怪的粉末残留。吼、哦，还是对，因为有的毒品是混的啊，吼、然后还是讲有烧塑胶的味道，吼、一烧烧物件的玻璃珠啊，是啥，吼、都会有一些残留的味道啦，吼、不然就是针筒，吼、你若看伊的手啊， 哦，拢有迄个打针的痕迹，啊，注射的痕迹，迄嘛是，哦，啊是讲伊个有炸什么吸食器呀、啊，总而言之有当时啊吼，伊被提出来你看啦，吼、啊，要、哦啊、不然就电子烟油，电子烟在我们在台湾也是非法的哦，嗯，嘿，然后不然就是 K 盘啊、吸管、卡片，其实这些东西底下 pub 啊，是讲一些特殊场所较有可能看到啦，吼、哦，啊不过、哦、你若无小心，哎、欸，那裤底下落出来，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吼，这类啦。
1: 有一个物件，嗯，零食的包装。
0: 对啊，零食。新兴。
1: 哎，新兴毒品有无？伊脱米纸啊，伊拢包装做一挂足奇怪物件。嗯。啊，比如讲，可能那有 Nike 也出迄个咖啡包诶啦。
0: 对啊，对啊。
1: 哦，这种怪怪的组合，你得爱特别注意。
0: 对啊，爱马仕嘛，无可能出这啊。
1: 对啊，
0: 所以，哎、哦，这个很奇怪的。异常的包装，你都爱提高警觉啦、嗯、
1: 尤其是一挂冲泡型的粉末。
0: 嘿，对，我本来吼想讲，哎、欸、嘿，敢咪真正是咖啡？结果其实不是，嘿，啉起来根本都不是咖啡。我是访问的，访谈的，对对对，
1: 访谈的，
0: 对对对。
1: 我来问讲这是刚是
0: 哦，我绝对不会以身试
1: 法。你也挺看起来嘛，是勾一勾一啊。
0: 用镜头，镜头。
1: 没有啦，吴雅婷是美女，那镜头镜头对不对？
0: 反正都是唔通靠假嘅物件啦，吼、
1: 啊。尤其咱讲嘅这粉末的包装，吼、嗯，那个成分没有标示清楚的，嗯，讲伊这白字就奇怪，吼、嗯。咱千万唔好甲拍开，甲倒落啉哦。
0: 系啊，卖就是好奇，哦、想讲要试看卖啊，这绝对唔通试看卖啊咧。就这好康嘅代志，我会使试，啊，唔过这袂使试。
1: 我感觉这段吼，应该嘛是爱甲咱厝内小朋友啊。嗯，学生吼，分享
0: 对啊，还平常时多关心他们呐、啊。最近有啥咪压力啊，是有啥咪问题啊？吼，多观察吼，看伊的行为啊，是言谈啊，是不是有淡薄仔进前无共款？嘿，嗯，
1: 对。主要是讲，即马因为校园流行嘛，所以你爱提前改讲，那是有看到这物件，怪怪物件，
0: 对，
1: 吼，你会当个。老师，阿伯先跟邓爱甲爸爸妈妈共结，
0: 对啊，对，
1: 不要去尝试，
0: 对，有量，对，系、哦、啊，啊，赶快哦，甲大家公告节24小时的免费戒毒咨询专线
1: 0800-770-885，
0: 哎，对，一定要记这个电话哦，这是24小时免费的哈、哦，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1: 当然免费咨询专线头前拢是0800，
0: 嘿，对对对，
1: 啊，个咱记中三字就好啊，嗯，770-770，
0: 请请您，
1: 嘿，改885，
0: 帮帮我，
1: 对，这是咱
0: 最好记的哦，
1: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这专业服务专线，
0: 对对，嘿，请人家帮你啦，吼，嘿，比单打独斗还要有用哦，
1: 只要看到那个目标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啊，感谢雅婷吼，今日刚做酸多，
0: 希望大家要远离毒品，远离诈骗，
1: 不要用到，不要用到最好。對對對
0: 哦、没错，
1: 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謝謝哦，人都卖恐喷，
0: 嘛卖食毒哦，
1: 对对对，身体健康卖食毒。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哇，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可是呢，看看时间已经是六月快要结束了，已经是6月29号，时间过得很快。那因为我们每个月越快月底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到我们最尊敬的不动产的大佬，台北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的荣誉理事长，也是我们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李理事长，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这一段时间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还有他的一些分析。因为他每天早上一大早呢，就会提供很多房地产的好朋友们呢非常及时的这个资讯，关于房地产的，关于金融的，那当然呢，都还会有他自己一小段的一个即时分析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非常佩服李同龙理事长的一个地方哦。这个他比我年纪长一点点，可是呢，这个每天呢、都是真的是这个无阻这个其实提供大家最新的资讯。当然，最近大家在媒体上面，不管是电子媒体，或是网络媒体，或是甚至在电视上，也都有看到我们李同龙理事长接受采访分析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这边呢跟大家请李同龙理事长跟大家来好好来做一个剖析当然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各方面的一个风险，特别是股市今天股市好像又涨了那可是我们李同龙理事长最近已经有陆陆续续提出了一些这个警讯可不可以今天因为是股市还是有好像是红彤彤的感觉，可不可以跟大家也来再度提醒一下，因为我们李同龙理事长之前已经有提出过所谓的这个几波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那可不可以再借着我们的广播节目，甚至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所谓的青年这个所谓的股神能够有所警惕。
2: 好，谢谢新民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1: 是
2: 这个股市啊，这个像我们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少年股神呢、现在甚至于青年股神、壮年股神都就没有老年股神了。你刚刚说我年纪长一点点，不止一点点，长很多点了，头发少很多了。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啊，就是说，当然股市没有永远涨的道理了。那到一定的波段呢，应该要适度修正会比较好否则的话，等到崩盘那就危险。所以我一直，其实我在这个两个月前呢、这个股市、大家记得股市在还没有冲破40000点的时候，
1: 对，
2: 那我就提出了一个叫做股市啊这个五段式满足的警戒图。
1: 这个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2: 五段式满足啊就是什么，就是第一个，当时啊还没有到40000点、我就觉得说我们在10个月当中啊，我们在去年的这个4月份到今年的2月份，十个月当中啊，股市已经啊从20000点左右啊涨到了这个35000点啊，这个已经到了这个

0: 我认为这个时候是八分饱，以我们的投资的概念，我都经常提醒说，吃八分饱是最健康的，
1: 对，没
0: 因为你
1: 错。
0: 上去你不晓得它会不会下来嘛，所以
1: 嗯哼。
0: 你在这个时间点呢，八分饱其实是最好这个减码甚至于出清的一个甜蜜点
1: 嗯，
0: 啊，哦，
1: 对。
0: 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
1: 嗯哼。
0: 但是我也画这个图里头呢，我要讲出说三万这个到了35000到冲到了4万点，那个时候还
1: 嗯哼，
0: 没有到4万点，我说
1: 对，
0: 4万点呢，啊，就到9分饱，
1: 九分饱，
0: 这个就是有高风险的时候啊，不是说你一定赚不到钱，而是说你赚到的钱是风险性蛮高的。
1: 对，
0: 所以失败率相当高的，你要不要去冲刺？啊，就看你的胆量，看你的心脏够不够大了啊。那你到了4万点，到了冲到45000点，我就认为啊，这个波段呢，啊，你已经涨了1倍以上了。
1: 对，
0: 所
1: 获
0: 以
1: 利
0: 呢，
1: 1倍以上。
0: 所以啊，已经十分饱了。十分饱啊，再往上冲到5字头，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但是那个就超饱了。
1: 超饱
0: 啊，这超饱就是像我们在新青安上一波的时候，那个在甩尾阶段，那个就是超饱阶段。我说一定会吐回来的，
1: 对，一定要吐回来。
0: 不是说他的股票不会上6万7万，那会，但是不是现在嘛？不是你在一年内你就有办法冲那么高嘛？这不是神仙嘛？那所以，但是呢，现在大家的概念就是，股市反正正在涨，我今天进去啊，明天就赚了，明天进去啊，后天就赚啊，所以啊，我不一定是最后一只老鼠啊，但是我反正我多赚一天算一天，赚一天算一天，就大家就有这种概念，
1: 对，
0: 觉得说这个接到最后一棒的算你倒霉嘛，哦，这种心态就是有赌性在存在里头，
1: 确实啊，赌性很，
0: 所以我这五波段呢，啊，这个。当初啊，这个2个月前提出的这个五波段的这个满足点呢，啊，其实现在都在应验嘛。
1: 对，
0: 你看到当45000以上，他就在那边这个喘不过气来嘛，就代表他已经饱了嘛，饱了。这个在装的时候就感觉上有一点困难了，啊，哈，那 AI 的趋势啊，不是说它没有长线的发展，它是很爆发力很强的。但需求还没有大爆发，但是现在大家一口气，这个涨得太多了，它势必啊要稍微休息一下，才能走更长远的路嘛。
1: 对，
0: 你不要一下子把它吃完了。
1: 那
0: 这个整个是对经济什么的都不好。但是我发现现在其实政府感觉上政府也在做多嘛，
1: 一路做多啊。
0: 你看哦，这个我记得是3月份还是哪月份？3月份还是股票大概从这个3万多点，它有跌了这个大概2、3千点的时候，那金管会出来喊话，财政部也喊话，所有官员都出来喊话，说必要的时候国安基金会进场啊。哦，我们经济面很好啊，还用出口的数据来绑架投资人呢，啊。
1: 对，
0: 让大家造成迷失，就是觉得说，那政府都这么看好了，
1: 对啊，
0: 那我不进去才是笨蛋，啊，
1: 才是笨蛋，
0: 对，对不对？那所以这样就会拉嘛，又再拉嘛，
1: 又拉一波。
0: 那你再拉到这个结果，就会变成我又提醒了，5月初我就提醒了，这世代同堂嘛，
1: 对，
0: 那世代同堂这种现象，大家以为。我看央行大概总裁大概听这个数字也觉得是这个是市场技术用语还是什么？
1: 对，他也可能第一次听到所谓世代通道，
0: 世代通道，你看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我在讲严重一点了，它会造成你再不重视的话，我再提醒政府一次，不要说我没有讲这个话，
1: 对，
0: 你再不重视的话，这会造成。那另类的刺激这个
1: 房贷风暴，
0: 次贷风暴，
1: 对，
0: 次贷的金融风暴，怎么讲，
1: 美国
0: 那当初的就2008次贷风暴，就是过度的去包装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债权嘛，
1: 债权他去包装，
0: 那现在你不但是包装了房地产债权，还拿这个债权去投资股票，再从股票市场再去融资60%，你想想看啊，股票要跌个2、3成，你要断头以后，你这些余额啊，你都没有办法去缴这些啊房贷、增贷、信贷的利息都还不够啊。
1: 对，
0: 那不造成金融风暴才怪啊。啊，你现在不重视，你等到事情发生严重了，你才觉得需要去介入，那不是太晚了吗？
1: 对啊，
0: 当然现在金管会稍微有一点 我们这样叫啊，他们稍微有一点
1: 有听进去，
0: 有听一点。

0: 听一点，
1: 画了两条红线嘛，要注意嘛，
0: 他
1: 注意有没有去集合，
0: 对，
1: 这就另外一回事啊，只是说主要注意。所以我觉得哦，我们一窝蜂的把资金就集中在股市啊，当然造就了很多这个股市新贵、少年股神、少年股神、少年股神啊，这个青年股神、壮年股神都有了。哦，我们也不是眼红，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个大家不要过头了。
0: 对，
1: 赚钱大家都要恭喜你。但是呢，世代同堂的风暴啊，其实啊，它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假如政府继续做事不管，那继续在做多，那这个情况就很严重，因为你就用那些经济数字啊来绑架这些投资人，让大家以为股市一定会涨。就算股市跌了，国安基金都会进场，
0: 还会进场，
1: 这个很危险啊。台积电倒了，这台湾就倒了，所以呢，我买台积电就一定不会倒。你这样，大家不买才怪嘛。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种风气啊，不应该去形成。我们不是说这个怕大家赚钱，因为赚钱，我一再强调，八分饱，任何投资，包括房市也是一样。都是要走到八分饱，就吃到八分饱。所谓八分饱，就是将近一倍，短期间已经都让你涨了一倍了。你还不走才怪啊。
0: 对，所以我们理事长事实上是不只说在观察股市房市啊、事实上对我们个人的那种健康，他自己也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所以呢，他提出这个八分饱，不是说只是说一个这个口号而已。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一些相关的医学研究啦，或是健康指南啦，大家也都告诉他，都会再告诉大家说，吃八分饱就好。那很多长寿的人也都是吃八分饱哦。所以呢，这不管是在股市或是在房市，你如果说现在这样的一个这么热烘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路的往前冲，当然啦，也许真的可以赚得到钱。可是呢，你要有那个风险意识哈、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到时候的话，真的是吃太饱了哈、这个获利回吐或是再被吃回去，这个部分的风险事实上要把它放在心里。今天看到股市还是在涨了哈、感觉上呢好像因为上个礼拜哈、这个放假之前呢，这个又跌了
1: 1000点，
0: 对，最终跌1600多点哈、让大家也吓了一大跳。今天虽然涨回来了，可是我们也看到，联合报有一个则黑白集哈、就特别提到，穷的只剩下股市，这个某种程度也是在提醒政府哈、不要把所有的资源都这个一概的放到这个股票市场上去，也不要一再的引导民众，就是说啊，股市一定会赚钱啊，那就把资金一再的放进去。所以我们理事长提到的这个所谓的五段式的哈、这个满足警戒股市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已经某种程度在验证当中，真的在验证当中。所以不要再这个不信邪哈、就觉得说啊，我这是股神啊，我一定会吃前段哈。这个部分应该要注意。再来就是刚才提到的世代同堂，这个世代同堂也是我们李同仁理事长最早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哦。那时候我还搞不清楚什么是世代同堂，不是在讲我们所谓的三代同堂嘛哦。那我们在节目中，李同仁理事长也是第一次提出说三代不同堂。我那时候就这个都是在讲房地产市场啊，现在怎么会三代不同堂了之后，为什么又有一个世代同堂？我也是不傻傻
1: 哦。时光倒流。
0: 对，后来我才知道理事长在讲这个，他又是很前瞻的在看到股市这个所谓的真的是世代同堂。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看到李同理事长应该也是有看到，就是很多民众呢，他有房子的本来没有贷款，又去把它贷出来，再去放在股票市场上面。那因为我们现在金融机构或是我们讲的金管会，你是只要这个房地产再去抵押贷款哈，他不会管，只要你不是投入到房市，他不会管你啊，你只要写投资理财，他都 OK 好，就贷给你这样子。所以呢，大家就很放心大胆的把这从银行搬钱去做投资股市。所以这个部分，他如果真的有一个风吹草动，一个连锁效应，不只是股市会被套牢，或是说断头，房市可能也会受到牵连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次贷风暴，台版的次贷风暴。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的来宾李同仁理事长跟大家来聊一聊股房走势三剧本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11: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每个月、这个固定的来宾，我们的李同龙李理事长，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那他今天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走势。当然现在、房地产、跟这个股市呢几乎也连结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李市长最先提出这个世代同堂。那我刚才看到那个联合报的黑白几他提到现在穷的只剩下股市，里面又提到了

0: 不只是四代同堂已经发展到六代同堂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有一些人甚至提到有八代同堂哦。这个当然就是一路的衍生出来的了哦。那这个也是我们李同理事长一直在提醒的啊，它会不会衍生成变成演变成台版的次代风暴？所以值得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哦，一定要特别重视哈、哦。好，那我们请李同理事长沿着这样的一个世代同堂风险升高，我们来聊聊股市房市的未来哦，你可能会这个走势会怎么走，有什么样的一个剧本呢、啊？可不可以跟大家先沙盘推演一下？
1: 好，前面呢、啊，我们有用棒球去举例说，央行跟建商、建商的坚持哦。嗯
0: 对，
1: 会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啊突破僵局制啊，
0: 突破僵局。
1: 我是预测是，建商应该会先价格先松动啊，央行就顺势选举到了嘛，顺势就放一点给你，
0: 放一点松绑啊、哦。
1: 现在看起来也是这样子啊。
0: 嗯嗯。
1: 那现在我在以这个所谓的这个股市的三情境啊，
0: 嗯，
1: 那我来。我在比喻啊，这个三个情境啊，这个对于房市来讲的话、是一好两坏，
0: 一好两坏，
1: 一好两坏、三种情境。
0: 对，因为我们也都有看到李同理事长哦，这个用 AI 哦制图哦，那个很精彩。可是因为我们是在广播上面看不到哦，所以大家可以去网络上面搜寻一下，我们李同理事长哦把它做成非常漂亮的那个图解，你就可以了解哦。
1: 好，我把这个三个情境啊画了一个三个模组啊模型图了。那第一个情境呢、就是说。股房双崩啊，股市崩盘、啊、房市人一定也跟着崩盘。有些人说啊，股市崩盘，那资金不是刚好流到房市？
0: 对对，
1: 那么大的几兆的资金呢、啊？
0: 对，
1: 对不对？是不是流到房市就不得了？不要几兆，几千亿就
0: 几千亿就不得了了，
1: 房市又炒一番，不会了。
0: 嗯嗯，
1: 你现在大家都把房市拿去贷，刚刚讲的四代同堂什么，就算没有四代同堂，也有很多贷款去经营股市的哈、哦。
0: 对，
1: 所以你把所有资金都卡在股市，你怎么还有那个能力、啊？这个一旦股市崩盘了、那个在12682的时候，股市崩盘的时候是崩盘的80%啊。
0: 对，
1: 那简直所有的资金都卡死在股市，你怎么有可能呀？还有资金，大家还有信心要去拉抬这个在下修中的房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呢，股市一旦崩盘了、房市一定糟糕。所以我比喻这种情境叫做黑天鹅了，真的是黑天鹅。但是这种情境啊，几率大概。10%啊，
0: 10%哦，还好，10%
1: 不高了哈、哦。现在大家已经以前也有股灾的这种阴霾存在，所以现在年纪大一点的人呢、50岁以上的人，大概到了40000点了，大概都已经跑得都差不多了，
0: 跑光光，
1: 跑得差不多了、啊，所以这种情况的几率是比较小，但是只要一旦发生呢、那就很糟糕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情况啊，也是要预防了、
0: 就是说股市房市哈、全倒了，
1: 全倒了，股市先倒。股市先倒的概念是什么？这个12682的时候啊，这个民国79年的时候，在78年的时候，在之前一年78年的时候，房地产先下来。10个月前房地产先下来，大家还在关。这个观望的时候，说房地产会不会真的下来的时候，就股市一崩下来，房地产就急杀了嘛。所以在79年房地产就在那几个月就急杀到79年底，那杀盘呢达到20%左右啊，一年达到1成多，将近20%，那就很可怕了。所以等于是说，房市先不好，再来股市崩盘，再来房市也跟着崩盘。
0: 是。
1: 那现在这种情境有一点雷同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雷同的地方就是说，它这个前面我们房市已经在下修了
0: 啊，对。
1: 现在股市开始好，但是之前一年房市已经在下修，这个是跟以前是一样的。那假如股市在崩盘的时候，那可能也是一样，房市也跟着急杀嘛。现在房市在缓跌嘛。但是呢，大家这个只是信心还不够嘛。但是你这股市一崩的话，大家整个信心崩溃了，那房市就急杀了。那建商更紧张嘛，对不对？疑虑那么多。所以这种现象是有几率，但是几率比较小。
0: 对，这个
1: 原因是因为。 那时空已经不大一样了，
0: 对，时空
1: 大家的警觉性也相当高。
0: 嗯嗯。
1: 第二种情境啊，我就要比喻类似

0: 雨露均沾呐、
1: 啊哦，
0: 你啊股票已经赚了钱了，然后再做良性修正，所以该赚的人呢、啊、都能够获利了结。
1: 嗯嗯，
0: 就算说他修正了以后，你再退场，你少赚一点而已。
1: 对，
0: 所以这些钱呢，就有机会呢，部分呢流入了这个房下修中的房市。
1: 哦，就是转移
0: 转让这个房市啊，在缓跌的当中啊，可以提早去做止稳的现象。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是对房市是最有利的。
1: 对
0: 啊，这第二种情况啊，我个人认为啊，它出现的几率大概60%到70%之间。
1: 哦，那还不错、哦，
0: 有这么高了哈。
1: 嗯嗯 嗯。
0: 那第三种情境呢，就是一种吸持的效应了、啊，就是说股市继续飙。
1: 嗯
0: 哦，那再往50,000点再继续飙，
1: 对，现在有人看到50,000点，
0: 对，50,000点继续飙，那资金当然又集中了，
1: 有更多
0: 四代，有可能5代6代也有可能了、
1: 啊，
0: 现在四代是比较普遍了，
1: 嗯，
0: 五代六代比较少了，
1: 嗯，
0: 但是你一旦在往上飙的时候，什么秦家。这个请
1: 对
0: 这个请全家的财产全部都 all in 了，
1: 对
0: 不对
1: ？all in 对，
0: 不是 all in 还 over in 了，那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吸持效应呢，那对房市其实也不好。
1: 嗯哼，
0: 大家都认为现在买房不会赚钱呢、
1: 啊，对啊，
0: 但是买股就再继续飙啊，
1: 嗯，
0: 当然就继续资金集中在股市，那当然短期对房市就更不利啊。
1: 嗯哼，
0: 这种情况啊。但是你长期就比较难讲，长期假如说它也是做良性修正，那就回复到第二种情况、
1: 嗯；
0: 那假如是崩盘，那回复到第一种情况。
1: 种
0: 所以飙在现在继续飙就有这个风险了、
1: 啊。嗯
0: 哦，所以这种情况对房市其实也不好，这种几率也大概有20-30%的，
1: 有20-30%。
0: 所以最好的现象呢、啊
1: 嗯，
0: 就是第二种情况，让股市良性的修正，
1: 嗯、
0: 良性修正。
1: 嗯
0: 所以跌个1.5%，跌个2%以内、
1: 嗯、
0: 范围内，不要超过20%。
1: 对，
0: 这种情况呢，是让大家呢能够冷静下来。
1: 嗯
0: 把真正反映到基本面够了就好。
1: 嗯
0: 然后稍微盘整休息一下，股市还有继续往上。的几率啊、
1: 哦，
0: 也许个半年，也许个一年，甚至也许个1.5年都有可能、
1: 嗯、
0: 再往上走。那是 AI 更成熟的时候，
1: 哦、
0: 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再创佳绩了、
1: 嗯。
0: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我是觉得这三种情境啊，就是啊，第二种情境呢、啊，股市让它良性修正，
1: 嗯、
0: 然后让它资金呢、啊、回入到这个正常的流动，
1: 嗯、
0: 然后该换屋的人应该要进场、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的发生的几率应该在下半年是相当高的。
1: 嗯哼，事实上我们最近也有看到，或是有听到哈、哦，是啊，房地产市场已经有一些啊，这个所谓的股市获利的资金呢、哦，啊，开始在找标的物。
0: 有，
1: 对，
0: 有，真的是我们在前线都发生过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我不晓得其他那种，我们在前线那个，你看我关我们的集团的、这个，
1: 对对，你们的那个
0: 一个月都已经冲到1000多万
1: 了，
0: 这个从来没有这么高、
1: 嗯，
0: 所以代表说这个沉寂多久多久的这很久的这个房市啊，稍微有在启动，
1: 对，
0: 所以稍微的启动就是啊，不是说房地产价格在反弹，而是交易量，
1: 嗯、
0: 我在一直强调说，今年的第一季以后、嗯、交易量会逐月增加，
1: 嗯、
0: 这事实上已经慢慢在发生了，
1: 对、嗯，
0: 所以下半年的交易量啊，大概不会紧缩了，
1: 会比较乐观了哈，
0: 啊、会比较乐观一点、嗯、交易量了哈，
1: 对，
0: 啊，价格当然现在是真的是。
1: 嗯
0: 价格是缓跌，而且跌得很不能说缓跌，是微跌。
1: 而且现在真的是有时候
0: 感觉上
1: 溢价比较好，溢价
0: 感觉上有这个跌升的情况不是很严重、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就就像我前面所讲的，跌势不会太久，跌幅不会太深。
1: 嗯，
0: 其实这一波的特性是这样，除非有重大利空啊，
1: 哦，
0: 股市崩盘啊，否则的话大概。情况就会这样子来结束这一波。
1: 对，因为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会把这个资金转出来？因为就是李同理事长分析到的哈、哦，就是民国78、79年那一波哈、哦，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也都受重伤哈、哦、不只是股市这个跌。 跌了哈啊，从12682跌到3500点哈、嗯。那房地产市场很多地方也是腰斩哈，我看到很多那种所谓的法拍屋啊啊金拍屋啊银拍屋啊都出来了哦，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哀鸿遍野，哀鸿遍野哈、嗯。所以这个啊。所以像刚才提到50岁以上像我们这些人、哦、都经历过那一段时间，所以大家

0: 会有那种警觉心。
1: 那台中、高雄的办公室两万多块，
0: 有
1: 一平两万多块。
0: 对，还有不住宅也是。
1: 台中工位了，买了一平要三万多块了，现在不止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啊，有一些他们比较有那种所谓的警觉性的资金就会流出来，所以现在啊，这个交易量慢慢有在回升了哈。好，那我们还是沿着这样的一个股市跟房市的互动，我们来请李彤理事长哈啊来分析一下政策压制跟股海翻转，下一波房市供需将会怎么样的大洗盘？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大灾问哦，所以请理事长来帮大家做剖析。
1: 好，我觉得这一波的这个政策的压制啊，当然会有一些后遗症、啊。
0: 嗯，
1: 每一次政策的打房政策一定有它的后遗症、啊、哦。那当然不谈它的效应，先谈它的后遗症哦。那政策高压的时候啊。现在造成什么？建商大折恒大，
0: 嗯，
1: 那大折恒大也不是坏事啊，就是大家比较安全嘛，哈、哦，品牌啊什么的，哦，大家这个在这个时间点呢、啊，小建商就比较吃亏，
0: 嗯，
1: 但是也不能说真正殷实的中小建商都不容易生存，
0: 对，都死掉，
1: 这个是畸形的，
0: 嗯，
1: 而且他们真的他们的贷款呢、啊，他真的就算他实力够，他贷款呢、啊、真的是很困难的、啊，银行一定大小眼。你现在说大建商贷不到款，我也不大相信了。
0: 嗯嗯。
1: 哦，那基本上就是利率高一点而已啦。
0: 是，对，没错。
1: 银行就趁机嘛。
0: 嗯。
1: 不能讲趁火打劫啦，就趁机嘛啊！我你建商现在贷不到款，
0: 嗯、
1: 大建商我来贷给你，利率高一点。
0: 嗯嗯。
1: 啊，你也安全，我也安全啊，我可获利更多啊。
0: 嗯。
1: 啊，大家何乐不为？这就是在商言商嘛。
0: 嗯。
1: 所以这种现象就变成哦，让政商政。你让建商啊，大者恒大、
0: 嗯，
1: 那后遗症是什么？
0: 嗯，
1: 那大建商的话语权又更高了，
0: 是，
1: 所以这个价格就变成区域就容易被垄断，
0: 价
1: 格就容易被有这个主导权，
0: 嗯
1: 啊、哦，来出身
0: 了，被这些建商哈、哦，大建商，
1: 哦、所以变成是说中小建商啊，这个资金就有断裂的危机，
0: 嗯，
1: 然后建商呢，开始呢，很多建商就开始转向。去做轻资产、
0: 哦、
1: 那大建商有的也就朝多角化经营、
0: 嗯、
1: 那轻资产呢意思就是说啊都跟啊合建了、
0: 嗯嗯、
1: 但是问题是都跟合建了你的小围牢的你中小建商去吃那些小围牢的物件了、嗯、有限嘛、嗯
0: 嗯、对有限
1: 那还是大建商的天下嘛、
0: 嗯、
1: 都跟那因为都跟现在你现在以前的都跟都黑白两道现在都跟呢大家看品牌了
0: 嗯
1: 那大的建商像华固啊，这个普真啊，他们都跟是要排队的啦。
0: 嗯，对，没错。
1: 你只要提到他们，大家都拍手了。按以前大家提到这个大建商，就说好，我希望大建商，但是我这个条件要比照小建商的条件。嗯、现在大建商才不理你了。
0: 对呀、啊，
1: 以前大建商还会迁就哦。
0: 嗯
1: 啊，大家来谈一谈。现在大建商也不理你了，你看都排队，我都做不完了，
0: 做不完了，
1: 都跟我都做不完了，我干嘛、嗯？所以这个变成大者恒大就是这样的状态了、哦嗯嗯
0: 嗯。是
1: 啊，所以这种情况啊，就也会变成说，那建商啊，你现在政策一压抑啊，建商开始啊，转向进入赌盘了、啊、
0: 嗯
1: 就是首购了让你低首付了、
0: 啊、嗯
1: 然后工程期能给你拉长了、啊、所以合约一定讲七年齁、哦、
0: 对有些
1: 八年、啊、
0: 七八年都有嗯
1: 那合约定七八年干嘛呢我们这样子齁、哦、景气不好但是呢三年后总不会景气不好吧
0: 嗯嗯
1: 那你啊我完工的时候啊你才再付你只要付头期款 6% 或者是 7% 以内、嗯那呢，你就不用再付款了。
0: 嗯，
1: 啊，等到交屋的时候，三年以后，房地产好了，你用最低的这首付款，等于操作最高的杠杆啊。
0: 嗯，对，
1: 对不对？你赚的倍数就会更大、啊
0: 嗯。
1: 你现在比如说你一千万，你只要60万给我，对不对？到时候一千万，只要涨到1500万，你净赚500万呢、欸。
0: 对，
1: 啊，什么概念？你是60万赚500万呢、欸？
0: 对，
1: 你赚将近10倍、8倍、9倍、欸。哎，你这种话，这种技术话术也好，或者是这种开赌盘也好，那是有吸引力的。
0: 对呀、啊，
1: 尤其对于这些投资客，以前一投资要花3-500万啊，2-300万去买一间房子，我现在的60万，我可以操作4倍的杠杆啊。
0: 嗯，
1: 我变成以前买一户，我现在可以买4户啊。
0: 啊
1: 那大家一起赌啊。
0: 对。
1: 那到时候，假如三年后。

0: 不涨怎么办？
1: 对、
0: 啊，那就工程继续延了、
1: 啊。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请李同宏理事长再跟大家来分析哈、哦、啊，这个到时候会怎么样子的一个景象？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我们的好朋友李同龙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啊，每个月一次跟大家来分析分享最新的房市资讯哦，也是最完整的房市资讯。那我们李同龙理事长最近也发表了很多啊对于房市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在这个政策大环境的这个压制之下呢，那另外一方面股海翻转哈，所以呢，我们李同理事长觉得说，哎，这下一波房市的供需会出现大洗盘。那刚才提到的就是，哎，很多建商哈，特别在建筑业界呢，现在已经有大者恒大啊，然后有些业者呢，为了因应这个整个房市走下坡，开始有那种拉长工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部分好像也是有一种把那个啊，长痛啊，这个短痛不如长痛的那种感觉。理事长，这个部分到底是可不可取啊？未来还会怎么样子？
2: 所以现在这种就是买期货嘛。
1: 哎，对，有一种买期货的感
2: 觉。买期货嘛，啊，你都知道买期货风险就比较高一点嘛。但是你赚头可能也比较大一点。
1: 对，赚头还会比较大。
2: 所以现在券商跟投资人这些投资人呢，啊，大家就绑在一起跟市场对赌嘛。
1: 对，跟市场在对赌。
2: 那我就跟市场对赌嘛。我三年后赚到的是我的嘛，三年后赚不到，我们在四年嘛，四年赚不到在五年嘛，大家变。成是这个利益，这个
1: 变利益共同体，
2: 共同体嘛。啊，所以这种现象当然也不是变成是说预售的，你有些地方就不容易啊下跌。他用这种方式一定把单价稍微再提高一点。
1: 对，就跟在那边。
2: 不但跟在那边，有的还拉高了一点点。那这个就变成造成一种市场。好像是预售还在涨，
1: 还是有错觉啦，哈，有一种错觉，有一种
2: 虚胖的问题啊。所以将来啊，这些我就觉得将来都比较正常化了。将来这个下一波的房市啊，大家还是要言归正传的，就是朝向这个正常的资产配置了。你看股市股海翻腾了以后啊。这个将来的资产配置，大家会有重新的一个洗牌，包括商用不动产，包括 AI 啊产业链的发展，会引发了一些很多新的一些市场，包括中南部的一些商办都有机会上来。
1: 对，
2: 这个是一个有些有利的因素，大家要去注意。所以资产的配置啊，大家不要一直在玩这个操作这个杠杆，把股票赚的钱呢，啊，再投在这个正常的资产配置上面，这个是一个避险的工具了，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
1: 也是要提醒的，
2: 成为下一波的赢家了。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李同理事长非常中肯的一个提醒啊，哦，啊，不要啊，真的是 all in 哦，就快放在股市里面，还是要做一些资产的配置啊，哦，让它有一点 balance 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更严肃的一个话题了齁，这个我们李同理事长很多人都觉得说他是在做空，在看空，可是呢他最近又有一点好像是要做多的感觉，有网友这样说了齁，那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或是这个认知呢，就是因为我们李同理事长提出来了，这最近呢这种所谓的房市啊这个需求被压抑齁，被压制，他认为说未来的反弹会越大啊，他也提出了房市反弹的三部曲正在酝酿成型哦。哎，这个部分对我们这个建筑业者来讲，听到当然是会有点内心有一点点的开心哈，可是呢，我们的杨金龙总裁看到可能就不开心啊，什么什么啊，房市又要反弹三部曲哦，那这个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是要看多吗？
2: 好，这个信息啊，其实没有多空的问题，啊。
1: OK。好，这个我就想，
2: 因为我说反弹三部曲啊，它是第三部曲才反弹嘛，才会反弹，所以你没有想到第二部曲、第一部曲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说政策的压抑啊，这个压抑啊会产生一些后遗症。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需求被过度的压缩的时候，像现在什么叫需求过度压缩？ 你刚需虽然没有被过度压缩，但是房屋市场跟高价市场其实是被过度的压缩。
1: 哦，真的是差超级的压缩。
2: 高价市场哦，你现在只要你能成交一亿的案子哦，你算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1: 对，
2: 因为他必须要拿现金出来。对，有钱人也不大，现在何必跟你玩这些东西？除非他很急迫的要这间房子啊，不然的话，那根本高价市场就完全是。可以说没有市场，
1: 没有市场，真的是真空了这样。
2: 七千万，台北市七千万，那外县市这个外都会的四千万，这个六都其他的中小中南部四千万，你动不动换一个房子，新房子就超过嘛，
1: 就超过。
2: 高价的市场完全被压制，那换屋的市场也完全被压制了。你现在说换屋市场，可以说让你可以去十八个月去卖啊，人家都。不想惹这个麻烦啊，
1: 对，
2: 对不对？压力换个房子，压力那么大干什么？所以你换屋市场完全被压制。当你需求真的是正常的需求被压制过久的时候，压制过久，你还不松绑的时候，那就产生了。

0: 酝酿一股反弹的力道，反弹力道就会越大。
1: 嗯，
0: 所以现在是在下修的状况。
1: 嗯，
0: 所以下修的状况被压制啊，就是量缩。
1: 嗯，
0: 量缩，但是现在慢慢的感觉上市场有一点交易量有些开始在回温。
1: 回升，对。
0: 所以回温的时候呢，它就开始酝酿呢，可以止跌。第二步曲就开始要止跌。
1: 嗯，
0: 什么时候会止稳？
1: 嗯，
0: 比如说下半年度啊。就开始啊，这个价格啊会慢慢的去止稳，
1: 嗯
0: 哦，大概到了明年的上半年度都是这样，今年下半年度是还是缓跌的，
1: 还是缓跌，
0: 第一部曲还是在下半年度了，
1: 嗯嗯，
0: 那第二部曲呢，就在明年的这个上半年度，
1: 嗯，
0: 上半年度呢开始会止稳，
1: 哦，
0: 止稳，
1: 嗯，
0: 所以一旦止稳就叫做止跌的状况，
1: 嗯，
0: 因为收敛跌幅收敛到甚至于没有跌了，
1: 是，
0: 那到下半年，明年的下半年呢？就会酝酿一股这种被压制的观望的啊，这个刚性的这个换屋的市场啊，会产生反弹的力道。
1: 嗯嗯。
0: 哦，那你政策不可能永远这样绑着，说换屋市场永远这样绑，除非你央行一直在绑，你绑越久反弹越大。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这样，但是这是理论，但是呢，
1: 嗯，
0: 在实务上其实呢，目前也是这种状况。
1: 嗯嗯。
0: 因为你现在已经过去六波。压制无效，对不对？那第七波压制有效，
1: 终于有效。
0: 但是呢，第七波你不能永远在限制，在这个用限制来去做市场这个的政策，
1: 嗯，
0: 那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迟早会发酵。所以，假如这个市场，我觉得央行应该会适度的去针对放屋市场去做松绑的。
1: 嗯，
0: 那当然了，市场的交易量也会逐步回温。那这种情况，我才会讲说，先下修啊，再止稳，那后反弹。
1: 嗯，
0: 所以反弹的三部曲是这样。
1: 嗯，
0: 那这样到底是多还是空？
1: 对，是，所以
0: 还是先，嗯，还是这
1: 先空，
0: 先空再多
1: 了，再慢慢多，
0: 再慢慢多。这个市场嘛，其实也就是一个技术循环呐。
1: 嗯嗯，
0: 就是技术循环，有时候市场的这个没有办法去做反抗的啦。
1: 嗯嗯，
0: 哦，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政策啊已经到了一定的状态了。
1: 嗯嗯，
0: 它也会钝化了。
1: 对，
0: 老实讲，政策你用太久了，限制太久了，它会钝化，钝化以后它就会反弹。
1: 嗯嗯，
0: 啊，这就是市场的机制。
1: 而且压得越重，弹得越强。
0: 对，这个是大家都清楚的道理。
1: 嗯嗯 嗯，这个物理学的反应呢，哈，哦，
0: 啊，
1: 所以呢，
0: 但是大家看到一，大家只看到反弹两个字。
1: 对啊，
0: 建商也高兴了。
1: 对，
0: 然后呢，底下就有很多人又在吐槽了。
1: 啊，
0: 哦，这个你又在做多了，
1: 又在做多了，
0: 你是在炒房吗？
1: 对呀，
0: 啊。那我就回他说，那我炒一间房就送给你，啊，大家就点点，
1: 就点吧，马上就嘴巴就停、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李老理事长认为说，哎，这个接下来会有这个三部曲啦，哦，可是呢，不是短时间的，就是说反弹，哦，啊，刚才我们李老理事长点出来，明年下半年，哦，明年下半年，如果是照这样的一个 tempo 的话，可能明年下半年会有第三部曲这样子，哦，哦，所以还有一段时间，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呢，哦，所以大家不要啊，把它解读说李老理事长是在炒作，是在做多，哦，好。那这个刚好我在上个礼拜哈，这个也写了一篇新青安的这个专栏哈。那我个人是认为说新青安应该让他啊这个退场了哈。那我们李通理事长对这个新青安，或是接下来啊大家在谈的新青安 2.0 也有他的一些啊这个解读跟观点哈。那我们请理事长帮大家来做一下这个啊分析，到底新青安 2.0 何去何从？
0: 好，新青安 2.0 啊，吵吵闹闹啊，当然了，张老师说退场就没事了。
1: 对啊，我觉得退场
0: 不要再吵了，退场就好了。
1: 卖差卖差。
0: 那，啊，现在呢，新青安呢，这个延续啊，会不会市场就有多空问题？没有啦，这个市场就是它延续，大概对市场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力。
1: 嗯，
0: 但是它只要没有延续，真的就有影响，
1: 就变利空了，
0: 就变大利空了。就是所谓大利空，就是信心嘛，这个是市场的信心嘛。啊，原来大家期待的东西落空了，就是市场影响到市场的信心了。
1: 嗯，
0: 那我
1: 所以是我在做空，
0: 对啊，所以
1: 变成我在做空，
0: 变成你在做空。
1: 对，
0: 所以这个市场当然大家吵吵闹闹了，有人说，哎，这个不应该有这个新青安就不应该让这个年纪大的。不能叫青安，
1: 对，五十岁以上的。
0: 那，有人说，那200万收入以上的，你还给他这个优惠，
1: 贷款，
0: 那也不公平了，
1: 嗯，
0: 啊，有人说，这个房价呢，但

0: 这个也要根据区域的不同啊，来设总价的天花板啊。
1: 对对对。
0: 那你设那么多天花板一堆，那我把它总归就是一刀切嘛。
1: 嗯哼。
0: 两百万也是一刀切嘛。
1: 是。
0: 五十岁以上不能戴也是一刀切嘛。
1: 嗯哼。
0: 对不对？总价多少天花板也是一刀切嘛。
1: 嗯。
0: 那我就要请问啊，五十岁我五十一岁怎么办？我年龄也不能到到
1: 那个。造假。
0: 我你记不得点豆病啊。
1: 啊，如果是刚好过超过一天。
0: 对啊，那怎么办？这只有像我这个心理，人家每一次都问我今年几岁，我说五十三岁啊，这怎么有这么年轻？从六十五岁退休以后，我就年龄就
1: 冻结了，就
0: 把它倒退路啊。但是年龄实质上没有办法倒退路啊，所以你用一刀切也是有问题啊，两百万。啊，我就是这个收入忽然之间的变成210万了，哎，老板啊，你不要给我这十万，不要给我，我要去贷款，
1: 要去申请清金啊，
0: 我要申请清金啊，不大可能的事情了，所以一刀切都往往就有这种后遗症出现了，那变成很麻烦的事情了，就好像奢侈税当初啊。那个利益良善呢、啊？但是出来以后发现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所以增加了十一条这个
1: 对后面条款、
0: 另外的这个备注条款嘛，哈、这个排外条款。
1: 对，
0: 所以这样情况的政策都不是很好的政策啦，过去都有很多错误的这种政策的这个迷失啊，大家以为是这样公平呢、啊，其实造成另类的不公平，
1: 另类的不公平，
0: 对不 对？你以为是公平，一刀切，以为是公平，其实又可能造成更多的不公平嘛，
1: 更不公平。
0: 所以我个人认为啊，把政策啊复杂啊简单化了，啊，你始作俑者嘛，你不要有新清安，就没有今天要不要延续。
1: 没错啊，
0: 你当初为了选举搞一个新清安出来，让这些小白呢买在最高点的甩尾10%，那你甩尾10%，那些你都被这些小白吸收了，
1: 对，
0: 那他利息的补贴啊根本就泡汤了，
1: 对，完全泡汤、啊，
0: 完全泡汤嘛，他买在高点呢、啊，你这现在明年以后开始这些都交屋了，他才发现说，哎，啊，房价怎么比以前还差？那补贴的利息都不见了，所以这种政策来讲的话，变成你以为你在政治选举的时候变成让人家诟病，就是说政策买票，那结果现在呢，政策失望性的政策买票是不会反扑回来，所以这种情况都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市场机制的反扑力量了、
1: 啊。
0: 你怎么做，有可能有什么后遗症、啊？那既然是这样啊，我是觉得就把它变成常态，也不是说三年、五年检讨一次啊。你就是常态，那你把它这个新清安废除，我也赞成。这个张老师讲的，就废除掉。那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首购安心
1: 成家
0: 专案了、啊，安心成家专案了、啊。首购安心成家专案，首购你一辈子一次给他优惠。你管他怎么什么买多高的总价，管他这个收入多少，你就一辈子享受一次而已。
1: 对对，
0: 哦，那大家都公平嘛，这都没话讲，大家都公平嘛。我赚到钱，我也有缴税嘛。我不能说我就不能享受，但是我享受了，我也没有排挤到你穷的人嘛。你也可以
1: 可以申请，对，
0: 可以申请嘛，没有排挤效应嘛。你的排户你就有排挤效应，那、啊、你这个没有排挤效应嘛。那、啊、你也不用年龄嘛，你就已经是贷款加上这个年龄已经80岁了。你50岁以上，你的贷款年限就缩小了嘛。
1: 对
0: 啊，你管他什么的，对不对？
1: 嗯、
0: 啊，你年轻一点，你就可以贷越长嘛。这个才真正公平嘛。对不对？那你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去设天花板嘛，总价哪个地方一定要设多少总价？你这官员真的那么聪明？你比我更清楚台北市应该多少是合理的总价？那台北这个高雄市应该多少？合理的总价，你真的那么厉害吗？我也不相信啊，我都会产生质疑。所以既然是这样，就化繁为简，变成常态性。
1: 对，
0: 那常态性的政策就是有补贴政策嘛，补贴政策一定要持续嘛，那补贴的利息不多嘛，你就算一码半两码，但是呢利率要提升怎么办，你就跟着稍微微幅调整嘛。房价提升怎么办，贷款可不可以多一点，可以嘛，照房价指数去计算就好了嘛。那所以这样子就是永久性的政策，常态性的政策，不会让人家觉得是选举是这个产物嘛。但是大家都很公平嘛。那这种情况我是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的化繁为简的政策。不要每一次说出来政策自己也觉得不妥当，然后放在市场哦，看看你们风声了啊！民间团体就有一股力量来反对，然后呢，也提出很多限制条款，那你就来顺应说啊，我顺应民意，就是民间团体所提出来的，那大家来背书，那结果呢？出来还是错误的政策，那何必是

0: 这样一直在重蹈覆辙。
1: 没错，好，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新青安李同理事长啊，这个 2.0 呢，他认为说应该跟他常态化。我那我这个听了李市长的分析之后，我也是赞同哈、哦。那就啊，这个把这个新青安让他结束掉，那未来呢，就是有这个所谓的首购啊、哦、啊，这个常态化的这个补贴利息补贴，这样的话才不会有任何衍生到枝枝节节的一些相关问题了啊、哦。好，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啊、哦。今天非常感谢李同理事长在百忙之中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析这么多啊，这个房市的这么多的精彩的一个见解跟啊看法哈、哦。感谢李市长，
0: 好，谢谢，再见，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
15: 正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社会处长陈淑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
16: 哎，我觉得很好玩，是我每次要邀请你来，然后你都说要录多久，然后结果来准备的说哇好多这样。我就像我今天跟你的文字一样，我说啊是怎样，你之后不会再来了吗？还是说我嫌弃你说你只能来一次这样？你告诉我你准备这个多久了？
17: 没有，因为这都是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最近在发生的事。
16: 我跟听众讲，我的意思是说他准备就是说哦我可能要准备1个小时的内容，我要准备啊，我说你其实准备20-30分钟也没关系，反正你下次会再来。他就准备那么多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从这声音的力量哦，要传递之前他要做足了多少功课这样。

0: 然后他随时都准备好，所以我还是要跟你讲一声，科长，你随时都可以来上节目，你不要
1: 谢谢
0: 不要担心说哦，我只来一次，然后我不会再来了，没这回事哈、哦，只要是
1: 我不但词穷，而且我口袋也穷，
0: 只要是碰到文化处的事情、哦、我都是责无旁贷。哎，我这样讲出去，其他处没关系，其他处是他如果听到，再换他来上就好了。
1: 是啊，是啊，
0: 我今天邀请的大家听到另外一个很美丽的声音，是来自我们台东县政府我们的文化处最棒的美术馆，我们台东县立美术馆、哦、同时是我们的视觉
1: 艺术科、
0: 哦、视觉艺术科我们的这个科长。然后在今天呢，超云科长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好多个活动哦。
1: 是，
0: 首先是第一个，这个开幕展的时候是我很想要去，可是我没时间去的。光成为海，我们的作品作为一场赖蠢蠢个展哦。赖蠢蠢个展在我们的如果你是在另外一个 podcast 节目听到，刚刚开头有听到他的声音的导览，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呢、欸。我们先让大家听到这些策展人他跟大家分享说，在他的个展里面也有导览的部分。那同时就要借由你的声音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赖蠢蠢个展这次光成为海的主题，好不好？
1: 好的。嗯，
0: 时间是在我们的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哈，然后到六月
1: 14日
0: 那这次的主题光成为海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存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大家不晓得对赖蠢蠢老师熟不熟啊？他2007年其实就移居来台东了。嗯，那蠢蠢老师其实在公共艺术界非常的有名哦、嗯、又大家都叫他是公共艺术界的教母哦。
0: 嗯，
1: 那他的作品其实在去年大阪世博其实也有去展出。
0: 哦，是哦。
1: 对、嗯、然后他的这一次的展的作品就是直接从日本海运回来直接吊挂到我们美术馆里面的。
0: 哦，我们空间放得下这样，
1: 放得下、
0: 哦、，OK，
1: 对对，一朵非常漂亮的一朵花，
0: 是
1: 跟一只恐龙。
0: 再跟大家讲，这个这次的展场一样是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
1: 是，
0: 然后美术馆的这个除了礼拜一是休息之外，其他时间大家都可以去这样。
1: 对，
0: 那上次我们有跟大家提到这个看展的这个入场费。有做一个小小的编，那这一次的费用是？
1: 这次是免费，而且
0: 为什么对我们那么好哈？
1: 而且户外就有作品了，
0: 户外
1: 不用进场，就在户外就可以看到了。
0: 不是啊，不是，你这不对，应该是希望大家一起进去哦，不是说只有外面看一下就走了。
1: 进场更厉害了，进场的作品更厉害了。
0: 既然讲到第一那个进场哦，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一个户外草地的地方，叫做五挂爱，那它里面有一个大型的不锈钢雕。这个展览重点呢，其实你可以在那个我们的网页上都可以看到。在第二区呢，是在我们的这个馆内的中庭哦，希望之花。
1: 是，
0: 希望之花，像这个简单来讲，它也曾经在英国伦敦哦也有展出。那这个花呢，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第三区是在我们的山歌厅过渡空间哦，它是在那个地方哦。
1: 对，
0: 哦，诶，那山歌厅也有吧，
1: 山歌厅跟海舞厅
0: 都
1: 有、
0: 哦哦、
1: 然后两个通道的中间、嗯、过渡空间也有，
0: 等于就是把整个那个我们的美术馆都包下来了，
1: 是是、
0: 哦、然后大家我倒是可以问你，如果用这个听众想要知道或民众知道，他带着什么样的这个，我需要先爬读好这些资料，还是说当下去就可以做好这个现场的感受这样？
1: 其实看公共艺术作品啊、嗯、其实我们不要带着任何的想象或者是、嗯、你自己认为的观念去看这一件事情哦，因为尤其是蠢蠢老师、嗯、这一次的主题叫光成为海，作品为场。
2: 嗯，正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教育处长蔡美瑶，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
1: 这一个展其实它还有一些互动性的作品、嗯、那蠢蠢老师一直在讲这个自由生成美学、哦、他觉得作品不应该是做好就是结束了、嗯、他应该要继续去让大家去共创，所以我们里面在海山歌厅里面有一个互动性的作品，你也可以成为作品的其中之一、嗯
0: 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不会破坏到蠢蠢的作品吗？
1: 很有趣。
0: 他的理念就是，应该说他这次的这个展出的概念，他希望大家不要只有看完
1: 是
0: 就结束了，而是说大家也可以继续把这一个展览延伸，所以大家一起共同创作这样的概念，
1: 是非常的有趣哦，你一定要去看，
0: 跟大家。

0: 分享它大概是在哪一区？
1: 在
0: 刚刚
1: 山歌厅，
0: 山歌厅里
1: 对
0: 面，山歌厅就是光围山，
1: 是是，
0: 哦。好，
1: 而
0: 那我
1: 且有老师自己做的音乐，他说这个是听山在唱歌的音乐。
0: 你这是在偷渡等一下的那个声音艺术，什
1: 哎
0: 么
1: 不
0: 班
1: 一
0: 上那个？
1: 样，不一样，
0: 哦，我还想
1: 对，
0: 说，怎么那么好，老师也帮你们先报名参 加
1: 没有
0: 了。
1: 没有。

0: 在我们的全世界各地
1: 是
0: 曾经漂流过，
1: 真的。
0: 光陈维海，其实我就觉得他的这次我是在哪里看到的？我除了拿到这个小本本的这个
1: 《艺文月刊》
0: 介绍呢，其实这个都是我从小看到大，我很喜欢在这里面收集一些情资。
1: 是。
0: 那我其实最喜欢的反而是在图书馆，
1: 啊、
0: 它里面进去的时候，它有一个那个海报，
1: 哎，
0: 很有感觉呢。
1: 对。
0: 然后用箭头这样，我就觉得说，哦，它把那个阳光影响，然后打到那个海里的那个样子。
1: 对。
0: 所以我会欢迎大家在这一次呢，活动直到六月十四号。
1: 对。
0: 那我们的六月十四号是在我们的台东美术馆，台东美术馆除了礼拜一休息之外，其他时间呢，简单啊，像是有座谈会也有。
1: 对，五月三十号会有一场这个与这个日本九州产业大学艺术部的这个教授会来跟大家分享自由生成美学的一个概念跟一个过程。对，
0: 好，然后在整个展区呢，美术馆都包了，前前后后头到尾这样子。
1: 是，
0: 那也希望就是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把他看，你刚才说已经他把台东成为他的居所之一了吗？
1: 是因为纯纯老师在都兰有一个 SOCA 都兰的一个园区，那个园区是他私人的，除了是他的工作室以外，那他也有做一些展示，但是他是要预约进场的。是，
0: 我去年的时候带了我们董事长走了那一条，
1: 是
0: 从东河开始一直走到江贤儿那一段了。新龙
1: 是
0: 就是有一个地方叫新龙。
1: 对，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艺术好像渐渐的走入的那个民间，这句话就是在我这个沿途台十一线，
1: 是
0: 你可以看到有自己的店家，然后有艺术的东西，在艺术走进日常，好像就是不外乎像这样。我觉得这个台十一线的这个怎么讲，沿线的这个风景好像已经开始有这个雏形了，大家可以先当成是一个吊子，到时候可以去看看的。
1: 是是。
0: 所以纯纯他在我们的都兰也已经就是有成为一个
1: 算是园区
0: 展区，大家可以去看他的作品这样。
1: 对。
0: 好。也在提醒大家，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是我们的赖纯纯个展这样。那我们的名称叫做光陈维海，是在我们的美术馆除了礼拜一休息之后，整个美术馆的前后左右草皮都包了，大家都可以去参加，然后不用钱的哦，
1: 不用钱，
0: 免费的哦，
1: 真的。
0: 好，
1: 而且如果您想要听导览的话，我们有专业的志工在导览，您可以做预约，或者是我们每个礼拜三早上或者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早上跟下午都各有一场的专业导览。
0: 预约几个人才能成行？
1: 预约要超过十个人我们就会导览。那平常我刚刚提到的五个时段就是定时定点，那不管几个人我们的志工都导
0: 都会这样。
1: 对，
0: 好，
1: 对，
0: 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咯。
1: 是，
2: 深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峰乡乡长蒋真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视所主持的节目

0: ジャバジャバイマリマリゲランダイエットアニミンチアカモコマサロ。
1: 我今天会找你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教官处，哎，现在好像听说不叫教官处了，对不对？你把那个名字现在已经开始在录了，你把那个名字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有关观光的部分的处别是。
2: 从今年开始，我们有关观光的处别负责的是观光发展处。
1: 观光发展处，好，那另外一个原本以前叫做交通及观光处嘛，简称来讲交关处。那现在交通的话是叫做什么？
2: 交通的话，目前是交通及养护工程处。
1: 哦，他所以在今年115年的时候就把它个别分出来了哈。
2: 是的，
1: 你现在在声音频道旁边这位非常甜美的声音是来自于我们台东县政府观光及发展处吗？
2: 是的，观光发展处。
1: 观光发展处，难怪你今天要带小助手来。观光发展处，我们的
2: 观光油气科，
1: 观光油气科，我们的玉兰科长要来跟大家热腾腾、火辣辣的分享有关于这个主题，我觉得是已经推广很多年，可是你还会来代表，今年应该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0: 不对？
1: 今年我们扩大办理这个活动，
0: 这个活动叫做是
1: 台东最美星空，
0: 最美的星空。哎，你这个花莲怎么办？屏东怎么办？它没有最美的星空嘛？明明都在同一个岛上这样。但是好像是我们台东先开始的，对不对？
1: 对，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
0: 2018好像像八届了，差不多。
1: 今年第九岁喽。
0: 第九岁了、哦，
1: 对。
0: 那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哦，明年应该更会盛大哦。明年就直接在海中央，会不会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最美星空，这一次总共在今年度从我们录制的时间开始的话，预计会总共有几场次。
1: 我们今年在活动在六月到八月期间，然后、
0: 等于是暑假期间这样子哦，六月到八月三个月的期间。
1: 对、嗯，那我们办理台东最美星空的音乐会、嗯，总共的场次总共有八场，
0: 总共会有八场这样。
1: 对，其中有六场是最美星空音乐会，嗯，然后另外两场是地方型的音乐体验活动。
0: 地方型的音乐体验活动，所以就大家不用网上看，就是在音乐会前面看就好了，这样子。
1: 对，
0: 这个最美的星空已经办了，你说到今年总共九岁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还是跟简短，大家可能还是有人没有去过哈、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美星空主要是在做什么？
1: 嗯，我们最美星空它主要是用台东独特的天然环境，嗯，然后再加上地光害的自然，用这个场域的环境，那在这里办理音乐星空导览，让来台东的人，或者可以你可以看星星、听音乐、嗯，享受整个氛围。
0: 所以显然一定它都是在晚上的时间，然后都会在礼拜五六日吗？还是说时间不一定？像这几个场次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这几个都是固定在礼拜六，
0: 礼拜六
1: 的晚上，
0: 晚上开始这样子。
1: 对，
0: 好，那首先打头阵的第一场是在哪里？
1: 第一场是我们东河乡金尊鹿连岛沙滩、嗯
0: 哦，那里很适合谈恋爱，那边很漂亮。那个晚上的时候。我那时候访问有一次文化处有邀请那个文化讲座，有一个来宾来，重量级来宾，然后他是那个做我在那个什么树下500年就只为了见你一面，我突然忘记那个名字，席什么的，席慕容。他说他最喜欢，因为他是算是出生是在蒙古嘛，所以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台东这座城市，有一个地方也吸引他。从这样，我只要走5分钟到海边，我往上看就可以看到这个银河，在夏天的时候这样。我后来一直把他这句话当成一个指标，诶，我还真的去哪里没有像这样这么方便呢？台东真的就是走5分钟，你从市区走5分钟到海边，然后你仰望星空就可以看到整个银河，很漂亮。但是天气好的、星象好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办理这个活动，然后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各个不同地方，还是说都在东河乡啊？
1: 我们今年其实主要的音乐会场是我们有8个乡镇，嗯。对，那其实台东办最美星空，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刚刚说的，走5分钟可以看到海。
0: 不好意思哦，玉兰我讲过了。
1: 然后
0: 你要讲别的。
1: 另外一边是旁边是山哦，有着山，有的海景。嗯，对，这个场域，然后中间是星空，看出去的感觉。
0: 是，我觉得那个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跟交通有关的交通部，他们曾经也有办过，哎，持续有在办啊，叫月光海。
1: 对，
0: 大同小异，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把台东的这个景色整个融进去。那这一次你刚才说，除了东河乡打头阵之外，在各个地方都有吗？可不可以跟大家依序分享？去说其他地方场次的这个活动时间。
1: 嗯，我们第一场在东河乡金尊鹿列岛沙滩，它是在6月6号，就是我们今年活动第一场。
0: 好的。
1: 对，那接下来我们会搭配端午，端午的连假，我们
0: 6月19号那个，
1: 对，那我们我们是办在礼拜六，对，6月20在卑南乡的达鲁马克文化广场。
0: 哦，那边去年也有一场，对不对？那是我去。
1: 对。
0: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会到关山镇，在6月27号关山镇环镇自行车道红石溪畔。
0: 嗯，哦，那边也很漂亮，那边也很漂亮。晚上的时候，然后，你既然讲到关山，池上应该也会有吧？
1: 池上
0: 没有，是不是？好，我们就不要理他。
1: 池上我们办其他的活动啊。
0: 没有直接讲没关系。

0: 关系啦哈。刚刚海岸线已经有了，就是在我们的东河，然后纵谷区刚刚有讲有关山，台东市区最靠近就是达鲁马克，从那应该是新园还是林园那个地方哈，再过去这样子。大南，对，大南桥那边上去这样。那再来的话就是还有哪里？
1: 再来我们会到大武，七月十一号。哦，
0: 刚刚讲的都是六月场次，接下来七十一很好。七十一的话已经来到哪里了？
1: 来到我们就是爱你9420滨海游记区。
0: 是 那是哪里啊？
1: 那是哪里？大武。
0: 大武啦，真的是故弄玄虚，吓我一跳，要考我。
1: 我想说大家听到9420就知道在哪。
0: 好，我跟大家讲的都先记一下哦，时间都是在礼拜六。对不
1: 对
0: 都是在礼拜六的晚上的话是几点开始？六点吗还是五点？
1: 音乐会场次的话，主要六场会在六点半的时候开始。那地方的体验，地方体验音乐体验活动是在七点。
0: 七点
1: 差半个小时，
0: 所以大家要自己算好时程，要怎么去的话，这样就要自己先规划好时程。刚才七月十一号我们就走向南回了哈，在大武的9420
1: 滨海游记区。
0: 好，那再来呢？
1: 接下来是七月十八号，我们会到兰屿乡野游国小。
0: 哦，这么好。
1: 对，
0: 野游国小很漂亮哎，那边好像有一个那个馒头山，是不是？
1: 对。
0: 好，那再来。
1: 再来是七月二十五号，到长滨乡的八仙洞，我们在一个海石洞穴的地方。
0: 为什么那边可以让你们进去那么好？办在那个地方哦。那个地方也很漂亮哎。
1: 对，而且环境非常的特别。
0: 第一次吗？第一次在那个地方吗？还是之前也有？哦，所以代表之前
1: 也
0: 有，你们一定是选好很好的景色，才会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啊一起来去参加这样。还有吗？还有几个要跟大家分享？
1: 接下来我们到八月的时候会在成功镇的山仙台风景区。那是八月八号。
0: 可是玉兰。
1: 对。
0: 可是玉兰科长，我想要请教一下，但现在我所知道的三仙台现在好像又封起来，那个拱桥嘛，八拱桥，那到时候也是如期举行在那边吗？还是不会用到那边的场域？
1: 我们基本上是用在三仙台的沙滩区。对，那它是另外您刚刚提到的八拱桥那边是针对八拱桥的范围做施工，
0: 所以不会
1: 影响，
0: 不会走过去到那边这样子。
1: 对，它场域是有隔离开来的。
0: 好，
1: 对，那最后一场我们到绿岛乡人权纪念公园，在八月二十二号。对，最后一场
0: 八月二十二号哈，也就是说从六月就开跑，然后一直啪啪啪啪啪跑，然后只剩六七八三个月哦。这次不是像以往这样，还会到下半年的十一月，所以这次要大家好好把握机会。你可能之前有参加过哪一场，你可能会想说，那我就还需要再去参加吗？这中间会不会其实都不一样，对不对？
1: 其实。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玲，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1: 来参加活动，你跟不同的人来，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来到台东，今年去年或大前年不同人来到台东都是不同的。
0: 哇，你要累死大家，八个场次耶，要到处跑哦。选你自己喜欢的，譬如说我其实没有去过长滨的八仙洞，那我觉得说听他这样讲很有那个感觉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去。你们在导览的时候除了那个音乐会之外，其实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星空的那一天的星象，是不是？
1: 对，我们会介绍夏季的星空，或者是搭配神话故事，西洋神话故事，跟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对星空的认识。
0: 是，
1: 对，
0: 我只知道就是那个北斗七星那个腰带嘛，然后猎户星座那个腰带，然后每次我只要跟我女朋友走在那个我们晚上会走路，然后她就问我说：“那个很亮那个星星是什么？”然后或者是那个是什么星星这样的，为什么很对称还是什么，我就说那个叫代茶。然后下一次他又在问我，就说那个也叫代茶。然后他说哇你怎么都懂。然后到第三次第四次他说为什么每一颗都叫代茶，我说带我来检查。你笑什么？你知道这个是不是啊？我们两个都有共同的男女朋友应该是。然后后来他就说我与其问你，我只能看你。听说你没有最美星空，就倒向那边去了。哇，那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好喜欢哦。他除了就是说那个音乐会之外，他说其实 我们刚好。

0: 好生在一个这么棒的岛屿上，而且我们又只要抬头，然后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刚好又有机会人家告诉我们说这些星星啊，这个是怎么样的星象啊，由来。你们该不会也是请像我这样子的导览的人员吧？
1: 大不是。
0: 你们是怎么样请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你说导览人员吗？
0: 对啊，他们都是很专业的齁。
1: 其实我们导览人员从2019年开始就陆续有培训，每年培训，然后再搭上复训。那其实我们像去年的导览老师也都是之前这样子一路陪我们培训过来的导览老师，
0: 是，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喜欢星象的朋友可以去看这样，而且现场搭配老师的那个解说。另外一个小 paper 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们可以先下载一个 app， 它就是有专门星象的那个 app，
1: 对，
0: 然后它就可以先去来了解验证，就可以知道到时候导览老师讲的到底对不对这样。
1: 对，
0: 你这次的这个地方哦，从东河，然后到纵谷线也有，然后9420大武那边也有，这个交通的部分啊，怎么样的接驳或停车部分，可能到时候会是一个挑战，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停车的部分、交通部分，其实交给我们的搜寻我们的官网，应该到时候都会有介绍，对不对？譬如说，快要靠近7月11号这个场次，我就会跟大家讲7月11号这个场次停车怎么停，
1: 对，
0: 然后接驳怎么用这样。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官网名称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社群名称是台东最美星空，那如果 IG 的话，可以搜寻 Starry 台东。对。
0: 哎，那 Trace 有吗？ Trace 的名称是叫做什么？
1: Trace 的名称是 Star 台东，台东最美星空。
0: 所以就从这些搜寻的话都可以，然后不然就直接上我们的那个来台东就这样子的这个官网也会有。
1: 台东就这样玩。
0: 对，台东就这样玩也会有哦。大家这个有时候去哦，我跟你讲，最怕就是像那种那个车完全涌塞啊什么的景象，所以大家要去之前最好还是先上我们的官网去做这个交通的这个交的部分去了解这样子。那我们每个场次的话，譬如说进去的话，大概一场次都要报名参加吗？还是就可以直接自由入场的？
1: 我们的活动是才自由入场的
0: 哦，不用提前报名就可以直接进去这样。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大概费用一场是多少钱？也是免费的吗？
1: 你说参加音乐会吗？
0: 免钱耶，
1: 免钱，
0: 这么好，这么好，哎，你还有不能到现场去兜售，不然想说一张50块收清洁费的概念。那你之前预览，你之前参加过是有哪一场，然后你印象很深刻的？
1: 去年我参加的是海端场。
0: 我不知道海端有，海端场是在哪里啊？
1: 海端场是在布农文物
0: 那个地方
1: 文化馆，文物馆，对。
0: 然后你为什么会觉得印象很深刻？
1: 因为我约到了一个朋友，然后我们搭着接驳车。
0: 这个话以后要讲快，你约到一个朋友，哇，你这个，你跟那一天那个，你知道我访问台糖公司，然后他说，我们那一天当天呢、会设摊，然后我们请大家吃免费的高粱，然后我们说这么好，高粱一整瓶吗？他说九香肠，然后说哇，是一整根吗？切片，我说你可以再讲快一点吗？你不要让大家一直在那边误导。好，你约了一个朋友，
1: 对，
0: 好，
1: 因为去年我是第一次以游客身份去体验这个活动
0: ，OK， 好，
1: 对，然后我就搭乘这个大众运输，也搭了主办单位的接驳车。
0: 毕竟海端有点远，搭接驳车是最好的。
1: 对，然后认识了一个新的表演者对，印象超深刻的。
0: 真的吗？那他们那天表演一定会让你很就是觉得说心满意足这样子，
1: 就是充满回忆的一天。对，就很棒。
0: 海端我没有去过，海端的晚上应该会很漂亮。我觉得关山池上的晚上配合那个山，我不知道那是山峦吗？晚上它在如果在山那边云雾就是水汽够的话，它会一层很漂亮的白色的裙带。
1: 对，
0: 好美，就好像一条，
1: 而且它会有颜色的渐层的感觉。
0: 对，然后如果又配上那个星星的时候啊，那种有时候这样豁然开朗，然后整个这样子，
1: 是不是很浪漫？
0: 我觉得那个不管旁边有没有人，你那个心境就有一种，你知道人家常常讲说你寻求宁静，宁静，我觉得那个就是宁静，你在心里你会有一种除了赞叹之外
1: 安稳的感受。
0: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你们当初为了一直想要跟大家推广这个最美星空在台东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你来台东你可以放空，你可以无拘无束这样子，不要那种就是啊平常紧绷够了。其实台东也

0: 很需要，台东人也很需要这种放松的时刻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很需
0: 你如何
1: 要。
0: 排解你放松的这个管道？
1: 我吗？
0: 像我就会去爬山，
1: 我最喜欢的是听海浪的声音，
0: 为什么？
1: 看着太平洋的海，然后浪声，然后。
0: 它会让你很平静，这
1: 对，
0: 样
1: 然后就
0: 子。
1: 像我们夜晚在参，就像我们星空音乐会，比如说在沙滩场靠近海边的时候，其实，在暗灯的那瞬间，搭配上潮水一波一波这样的浪的声音，我觉得很，就像刚刚您说的，很平静的感觉，然后我觉得那很舒压。
0: 这次的
1: 对，
0: 有东河，就是
1: 东
0: 在
1: 河
0: 海
1: 也
0: 边。
1: 有，然后大武也是啊，
0: 哦，
1: 九
0: 大武
1: 四
0: 也
1: 二
0: 是，
1: 零，对，
0: 对。
1: 它也是在海岸边，然后再加上绿岛，绿岛它也是在海岸边。
0: 哦，绿岛，那兰屿不是
1: 对，
0: 吗？也有
1: 兰
0: 过
1: 屿
0: 去
1: 也
0: 那
1: 是，
0: 边。
1: 对，
0: 这次很棒的是两个，当然之前也有过啦，不过这次两个离岛，你们也都没有忘记他们哦，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在暑假的时候呢，如果可以选择来离岛玩的话，千万大家要记得哦，不要把垃圾留在我们的离岛哦。这个大家
1: 对。
0: 可以一起把我们的这个资源地方共享共好之外，我们呢那一天参加这个活动，也不要把你的垃圾就留在当地。其实达鲁马克那一次，我就有发现，还好，就是有留下来志工有在那边收，不然的话，我会觉得，地上怎么有点脏脏的这样哦，这是我想到可以想到给你讲的部分。交通
1: 对，
0: 大家除了担心之外，还有就是你说的活动嘛，活动这次精彩的卡斯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1: 精彩的卡斯，我每一场都有很精彩的卡斯。
0: 例
1: 除
0: 如
1: 了，
0: 呢，我
1: 例
0: 们
1: 如我
0: 嘿，
1: 们6月6号第一场我们搭配的是红配鱼，
0: 哦。
1: 哦，
0: 得主呢，
1: 对，然后第二场我们在达鲁马克6月20，我们搭配的是 IC Ball 冰球乐团。
0: 这么新，你们也知道他好，
1: 对，那关山我们搭配的是万芳，还有陈心月，
0: 好，
1: 哦，
0: 很经典
1: 是不
0: 哦，
1: 是结合
0: 好。
1: 时下
0: 你以为我会让
1: 也？
0: 他继续讲下去吗？不行，你们要自己去上官网去看哦，各个场次都有不同的人的表演，而且都只有单场他会在那边表演，他不会说之后还会在其他地方，对不对？
1: 对，没有。
0: 好，所以要提醒大家，这就是最美星空今年的这个表演的月份，展出的活动的月份是从6月开跑到几月？
1: 到
0: 8月哦，每个礼拜。
1: 8月6，
0: 不是每个礼拜，选在礼拜
1: 在
0: 六，礼
1: 六
0: 拜六，然
1: 的
0: 后
1: 夜
0: 大概时
1: 晚。
0: 间从6点到晚上的12点，有这么
1: 哦，
0: 久吗？大概到几点？
1: 待到9点或9点半。
0: 哎，他也要放你们回程呐，啊，所以，但是我会觉得说，不要当晚就又再坐车回去，当晚就留在那个地方，把你的住宿、你的青春回忆留在那个当地。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台东
1: 对。
0: 向老庆，你这几年一直在推慢经济啊，他这个慢经济绝对不是要你说哇，你就是都很慢，不是哦，我们交通不会慢哦，我们接驳不会慢，我们活动办得很勤，而是说你要越慢的这个呈现的话，你需要用越快的智慧去完成它，才可以达成有这样慢慢、轻轻松松的一个节
1: 对。
0: 奏。所以也欢迎大家再透过这一次，
2: 一段人生。一首歌，多少段的旅途，多少旋律，听见他们的故事，听见他们的歌。欢迎收听《人生一首歌》。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这个暑假过完了，这个到了一个月了，开学一个月，不知道大家收心了没有？其实在这边呢，小龙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小龙的女儿刚上了国中，这个国中呢，小龙以前也是在国中毕业的，回想以前上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缅怀，很开心呐，一个很棒的回忆。但是呢，小龙发现他们的规矩改了，不让小朋友自己过马路了。得家长接送，不然你就是得走捷运站的地下道过去。哇，其实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交通议题越来越抬头，大家非常注重交通的安全了。小龙也非常的注重，有在收听小龙节目的都知道，上个礼拜小龙也请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屏东段的许段长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是。

0: 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杨赤宗，杨分局长，分局长好。
1: 哎，你好，小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局分局长杨赤宗哈，很高兴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交通安全，让大家出门平安，回家也安心。
0: 其实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交通安全呢？因为每一年的这个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题是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能不能请分局长啊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今年的主题呢？
1: 哦，好的，这个主题哈，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了，车子跟行人哈要互相礼让。
0: 嗯，
1: 开车的朋友呢，行经路口一定要慢下来。
0: 对的，
1: 要看清楚。
0: 嘿，
1: 好，必要时要停让。那行人呢，也要遵守号志，不要抢快，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行为，
0: 哦，这个不行
1: 欸。对，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默契哈，我们的交通才会更安全。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龙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这个行人条款，所以其实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汽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的用路人是一定要礼让行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哦，应该怎么说，不要太倚仗这个法律。有些人会觉得，我走在斑马线上，我最大，我最大，你们不管怎样是你们要注意我，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我就慢慢的走，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手机。其实这样真的是不对的哦，尤其是这个车辆虽然会慢看停，但是行人也要安全行。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要确切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这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两边而言啊，不管是对驾驶人还是这个行人而言哦，都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杨分局长呢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所以也要提一提，在高速公路上总不会有行人的吧？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哪三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1: 好的哈，我大概有高速公路大概有三个部分哈，我这边再整理一下。就第一个来讲，我们高速公路现在上面比较多的车祸，像自动驾驶，其实它不是叫自动驾驶哈，
0: 是
1: 它是一种辅助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再聪明的一个辅助系统哈，也比不上我们的驾驶自己的专心开车哈，
0: 是，
1: 所以你的手哈一定要放在那个方向盘的上面，
0: 对对，
1: 一定要眼睛要往前看。
0: 嗯，
1: 像很多人在上面好像还有吃便当，还有打瞌睡，
0: 这
1: 些的行为都非常非常不可取。
0: 我的天哪，竟然有这种事情。
1: 对，所以它是辅助系统，它并不是自驾。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所迷失以为说啊，我开上自动驾驶，所以我眼睛闭起来。对，这个是千万不可的哈。
0: 哇，不行不行。
1: 第二个的部分也请各位用路人哈，我们的行车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货车哈，
0: 是
1: 常常会把那个货物哈，他没有跟他捆牢，
0: 哦，
1: 所以他一走的时候，如果一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货物哈就会掉下来，
0: 哦，那甩出去了。
1: 对，或者是你后面的车子就会撞上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大货车哈，务必那个我们的大货车的朋友，一定要把货物一定要跟他捆绑好。
0: 是是是。
1: 然后不要让他那个紧急刹车这样子的行为所发生哈，还有一些连接车哈，
0: 哦，连接车
1: 会有一些那个插销
0: 啊，有
1: 插销它常常会掉出来，所以我们的国赔案件常常也会来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东西跟我们高速公路局来申请国赔，我说这个不是的，因为它不是插销，是大货车上面的东西，那不是我家的东西啊。
0: 哦，
1: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国赔是不成立的。
0: 是, 是, 是，
1: 但是我会跟用路人提，你要去跟，如果可以去跟那个公警那边，如果能调得出来，确实是哪一个哦没有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
0: 对，
1: 可以向他
0: 索赔
1: 的部分哈，
0: 哦。
1: 这部分也请各位要大货车的朋友一定务必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0: 是是。
1: 第三个部分大概就

0: 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疲劳驾驶。
1: 哦，
0: 疲劳驾驶哦，尤其像那个，台南新营段这边哦，因为它比较笔直哦，所以
1: 是，
0: 它通常早上呢，它很多的货运从
1: 是，
0: 那边过的时候，它可能睡眠不足啦，或者干
1: 哦，
0: 嘛疲劳驾驶，或者要赶夜车的大货车的，常常会经过那边的，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哈。
1: 是是
0: 所以
1: 是，
0: 呢，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累的话哈。
1: 啊。
0: 我们可以到服务区来做短暂的一个休息哈，休息够了再上路，我觉得对各位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1: 是的，其实诚如我们的这个分局长所说哦，其实累了就到服务区休息。就我所知，好像服务区已经开，很多服务区都开始有一些驾驶人休息的地方了，是这样吗？
0: 哦，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服务区都有哈。我们来讲哈，就是以刚才提到的新营服务区在北站的一个休息室，因为那个东西是往北的哈，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那边服务区哈，就像五星级的一个休息站，有躺椅哈可以小睡，
1: 哎
0: 也
1: 呦，
0: 有淋浴间哦可以洗个澡
1: 哎，当
0: 哦，
1: 谁辛
0: 好，你
1: 苦
0: 的精
1: 了？
0: 神就马上就回来了哈。那卖场里面也有按摩椅哦，那个是要投钱的哦，那个小小的钱呐，
1: 是是是，
0: 对长途的朋友一定有可以让他好好用的地方哈。但是我们休息区地方那个哈，休息给人家刚才我们提供的那个我们的休息的一个休
1: 是
0: 息室哈，
1: 是。
0: 是不收费的啦哈。
1: 哦，
0: 我刚才讲的按摩椅是要收费的
1: 按
0: 哈，
1: 摩椅，你
0: 卖
1: 就是
0: 场里面的按摩
1: 卖
0: 椅。
1: 场里面的，就像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家投个铜板，
0: 对
1: 铜
0: 对
1: 板
0: 对
1: 价就可以
0: 对
1: 享受这样的一
0: 对对对，
1: 个按摩。
0: 是，
1: 但是五星级的休息站没有五星级的收费，哈哈，这个
0: 好好，
1: 还是要跟人家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只要是服务区的休息室都是不
0: 都
1: 收
0: 会
1: 费
0: 有
1: 的。
0: 都会有都是不收费的。但是如果还是有请客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旅馆呐，你不能说长期占用这个地方，所以
1: 会
0: 我
1: 有
0: 们
1: 这样
0: 会
1: 的
0: 有
1: 情形
0: 时间，
1: 吗？
0: 对，还是有哈。那如果没有客人，我们会让你休息长一点；如果有客人的时候，
1: 是
0: 可
1: 是
0: 能
1: 是，
0: 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约束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呐、
1: 要
0: 啊。
1: 有一个管理的
0: 对对，
1: 一个
0: 管理
1: 制
0: 时间
1: 度啊，
0: 会，
1: 因为
0: 我们有一个管理员在那
1: 总不
0: 里。
1: 能说我很累了，我在那边哇一觉就是8小时，
0: 哎，
1: 这也对，其
0: 是，
1: 实我相信空间是有限的。
0: 有，对，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它当做汽车旅馆
1: 对
0: 使
1: 对
0: 用。
1: 对对对，绝对不可以这
0: 是
1: 样子
0: 是。
1: 哦。但是哦，刚刚这个分局长跟我们讲到好多宣导，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是刷新了小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其实这个休息站这边呢，会有提供驾驶人休息室啊，小龙这边也是清楚的。但是刚刚讲到像说，能不能有个额外的提问，就想请问分局长说，现在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驾驶上面，很多人开着像那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这样的情况很多吗？
0: 自动驾驶现在不是我们讲说那个自动驾驶车啦，哈，我
1: 是，
0: 们现在讲自动驾驶车啦，
1: 对，
0: 已经越来越多了，而
1: 是，
0: 且哈，如果稍不慎的话哈，那个造成的灾害，尤其它是电池的，
1: 对
0: 它
1: 对，
0: 电池的部分它燃烧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去扑灭，所
1: 没
0: 以来
1: 错，
0: 讲这也是如果还是请各位还是要真的要遵守那个我们的它的正确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1: 是是是，我们可以用辅助系统来辅助我们去判断道路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身为一个驾驶人，真的自己能够聚精会神、专心的开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
0: 是，
1: 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提醒一下啊。另外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八卦的问题哦，因为最近新闻有提到嘛，累计有好像不少钱，好几亿的这个 eTag 余额还没有退回，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您请教一下？
0: 哦，好的哈、哦。事实上，很多的车主哈、哦，我们
1: 哎，
0: 有那一些，不管是小车是大车的哈、哦，因为有一些是有把车子卖掉的啦，或是报废的啦，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把那个 eTag 的。会有出一笔钱
1: 对对
0: 在
1: 对，
0: 那里，那他忘记把这个的钱哦领回来了，所
1: 哦，
0: 以大概一般来讲，大概车辆大概有大概有三四百 块的钱会卡在里面呢、啊，
1: 哦，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很有一些的余额是没有被退回的。
1: 就其实那个大家如果长跑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用储值的方式是最方便的、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的车子里面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个几百块啊、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多车可能卖掉了啦，或是报废啦。

0: 或怎么样了，有什么样的处置哦，很一个不小心就会忘记贴在那边那一张小小的贴纸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分局长要提醒大家要特别记得哦。那这些钱，如果真的像报废了，已经卖掉了好久了，就钱还领得到吗？或有没有什么期限呢？
1: 当然领得到，那钱就是你的，就好像说你在存折里面的钱，那别人都拿不走的啦，哈。所以呢，这个钱都还在的，所以也没有那个退费的一个期限呐，
0: 是
1: 随时都可以申请去拿回来。
0: 讲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呢？
1: 一点都不麻烦哦，大概方式有很多啦。
0: 是
1: 第一个来讲，就是可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哈，用 eTake 的 App 的方式，或者是加那个官方的一个 Line 哈。
0: 是。
1: 或者最简单的，就也到服务区的服务中心哈，就可以直接那边有专人为大家服务哈，
0: 是，
1: 可以把那个钱转到自己其他车辆的 eTake。也是很方便的，
0: 对对对对，大家如果这个有在使用高速公路，有进到服务区哦，会知道每一个服务区哦，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卖场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远通的一个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去那边临柜办理啊，也是一个方式。如果您这个不太上去的话，没关系，打电话啦、App 啦、Line 啦、询问啦，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呢，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公家机关供给民众的一个福利啊，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这么说好了，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退费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1: 其实这也很方便呢，因为你的车子的异动或者报废的时候，你一定会到一个点或者到监理站去做一个处理哈。
0: 对，
1: 其实在我们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干嘛的时候，你顺便就把那个 eTake 的余额跟他退回去啦，你就不用刚才我提到的还要到服务区啦，就比较还要你走一趟啦。如果你在异动的时候就处理完，那事情就解决了。
0: 异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1: 对，
0: 不管是买卖报废遗失什么都可以直接处理。
1: 是。
0: 其实只要在这个你对车子有任何的处置动作的时候，顺手处理
1: 啊，这个对啊，
0: 杨分局长代言推荐，顺手处理是最方便的一个模式哦。但是这样我就担心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诈骗啦？人家说，哎，你那个 eTake 啦，怎么样啦？啊，你这个买卖的手续啦，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1: 有可能哈，因为现在的诈骗的手腕很高明了，而且越来越多哈。高速公路跟我们的远通所寄的一个通行费的一个通知哈，
0: 是
1: 我们绝对不会有附有任何的连结哈。
0: 那
1: 只会显示车号跟金额哈。
0: 是，
1: 那如果你们有收到很奇怪的一个简讯哈，千万不要点哦。好，你点了可能会被连结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常赖的连结啦，或干嘛？一点说要你是要用身份证啊，要用什么号码？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哈。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比较不会受害了哈，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0: 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呢，这个诈骗的行为真的是无孔不入哦。假若您刚好是最近刚好有这个车辆的异动啦、交车啦、报废啦，刚好又收到这么样一个，哎，你的 eTag 哈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的交易手续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心里就会打了个底，哎，怎么刚好就在这么巧的时候？应该不是骗我的吧？对不起，他就是乱枪打鸟骗你的。
1: 是，
0: 对对对。而且刚刚这个分局长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高公局和远通寄的通行费通知，关于 eTag 方面的任何通知，绝对不会附连结，这个就是认明正字标记。好不好？绝对不会附任何连接，只要附了，哎，对不起，这通简讯呢就可以直接删掉了。
1: 对，
0: 千万不要乱点啊！哇，这个是高公局的好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在交通安全月特别的忙。你们除了宣导之外哦，还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活动要办啦，或者是要干些什么之类的？
1: 有，我们南分局这个特别安排在9月26号早上10点哈。
0: 是。
1: 我们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那个新营服务区哈、
0: 是
1: 会举办那个言来有礼哈、太子户平安活动哈、我们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宣导的一个专区哈、
0: 是
1: 那我们现场都有奖征答、有一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哈、
0: 是是是，
1: 我们大概每一个同学都会

0: 会有送那个小礼物啦，哈，
1: 对
0: 那
1: 对
0: 个不
1: 对对，
0: 成敬意啦，但是也是对各位的参与呢表示谢意啦，哈，
1: 是
0: 所以
1: 是
0: 我
1: 是，
0: 们那个趁这机会也邀请大家全家大小一起来哈，
1: 哎，
0: 记得9月26号上午10点哈，
1: 是，
0: 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新营服务区来
1: 是。
0: 办理，嗯。
1: 刚刚啊，在这个节目过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宣导跟举例哦，我们讲的都是新营服务区北上，像这个五星级的休息室，
0: 在
1: 那
0: 北
1: 是北
0: 上，
1: 上。但是
0: 对，
1: 拜托大家，
0: 要
1: 这
0: 记
1: 次的
0: 得
1: 这
0: 南
1: 个
0: 下，
1: 活动是
0: 是
1: 在
0: 在
1: 南
0: 南下，
1: 下哦。对对对，
0: 是是是，
1: 如果你一个
0: 小
1: 不小
0: 南，
1: 心跑到北上呢，那你可
0: 不
1: 能
0: 要
1: 你
0: 又
1: 要去，
0: 骂我了，我宣
1: 对
0: 传不
1: 对对对，你
0: 靠。
1: 要去五星级的服务区呢，去睡一下，再绕回来。所以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活动地点哦，9月26号上午10点，新营服务区南下的这个新营服务区哦，会举办这样一个"言来有礼，太子护平安"的活动哦。今天非常感谢杨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0: 谢
1: 您。
0: 谢哈，祝大家哈行车顺利平安哈。
1: 是的，祝福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杨帆局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哇，大家听完了这个杨芬局长的说明之后呢，哇，我相信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对我们的交通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在这里小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这是一则关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一个讯息。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呢，近年是积极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哦。作为一个港都啊，如果你不能对海洋怀抱着敬畏啊，怀抱着尊敬的一个心态哈，你要怎么在这个港都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发挥它的优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向海致敬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呢，鼓励全民知海、敬海。近海，接近海洋，然后进入海洋，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海洋，了解海洋哦，是要培养亲近与探索海洋的风气。也为了响应海洋委员会全国海洋无障碍亲水活动，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海洋委员会的海洋资源处补助哦，特别在今年的10月11号12号在林园区善尾渔港，10月18号19号在弥陀渔港举办海放无碍浪爱澎湃啊，高雄市渔港水域活动体验推广，以 SUP 立式划桨与双人独木舟为主轴，打造全民都能轻松参与的海上体验盛会。那么本次活动主打着无障碍亲水体验，广邀身心障碍朋友银发族啦，还有亲子家庭一同来参与哦。现场结合了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与海域安全的知识教学，让民众在最安全的环境中自在划桨亲近港湾。参加者完成线上报名，并且在现场完成报到，就可以获得时尚轻便的小背包跟50元的市集原油券，尽情玩乐还能把限定小礼物给带回家哦。那么为期四天的活动，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包含了舞台表演、市集展售以及海洋知识推广宣导摊位，好吃好逛又好玩，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多功能的零钱收纳包，还有弥陀渔港加码限定双人水上钢铁人开幕秀啊，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的水上特技秀。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采线上报名制，名额有限，赶快相约亲朋好友一起解锁高雄最潮的水域游戏体验。活动的详情请洽高雄海威地图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粉丝专页，或伊贝特报名网来参阅相关的讯息。以上的资讯呢，是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

好啦，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进行到尾声了，在这边小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哦，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波若之声空中步调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我们现在看继续呢，前面有讲到呢，要密护根门呢，这一句密护以根门，饮食之节量，勤修勿逾矩，以正治。

住。现在讲第二个，饮食之节量。我们出家众呢，是依靠师祖啊，就是谭越，他来布施啊，然后才有办法生活。啊，这一点我们要自己去思维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呢，有这个生理的限制，就是这个身心二法，因为有这个色身呢，这饮食是免不了的，因为你没有吃东西呢，没有办法生活啊。你一看呢，一大早的时候你在走啊，看到那个猴子，那个猴子它跑出来做什么呢？它一大早就是要找吃的东西啊。所以一切众生皆是依饮食而住啊。那么现在我们一个出家人是依赖施主来布施而生活啊，所以要想一想，这个饮食是维持生活必须的，不可以在美味上再着想。你想想看，你现在吃下去的，过了三寸的喉咙，到了肚子里面。你要是再吐出来呢，你都不敢吃啊。你看在家人为了物质的取得，为了饮食啊，那发生种种的苦难。你看现在那个战争呢，很多的地方没有得吃啊。所以你想一想，施主是为了福德啊，他来施舍啊，那就要好好的修行，报施主恩呢。所以你吃饮食不是为了营育身体健康肥壮，没有病，长生不老啊。让你面色很红润，为了生存，为了维持这个体力啊，能够生存呢，维持营养的需要，只要不至于饥渴，不会疾病，不会苦恼就好了。所以你们很多的问题呀，会胡思乱想，都是吃得太饱。饱暖思淫欲啊，饱暖会斗争呢。你要是肚子都饿饿的，都想吃，你还有时间，还有其他的体力去讲是非吗？对不对？你要是还觉得不够，那就夜不倒单。肚子饿，另外就是想要睡觉，这两个烦恼就比较好处理啊。我们众生会胡思乱想，会想东想西，不知足啊，那就是吃得太饱。只要依靠身心有体力能够修行，这样就好。那么修了那么久，

所以佛在《瑜伽经》里面讲，他说啊，日中一时，树下一树。那我们应该要试看看啊。你试的日中一时的话呢，是不会怎样的。早上喝一点粥，喝一点这个流质的东西，晚上再喝一点，那只要中午吃一顿就好，那胃口很好。这个色身不会怎样的，不要在身体上一直着想，你一直在滋味上着想呢，你要想一想啊，对施主自己颠倒性呢、啊，乃至所求不得啊，是嫌恨的心啊，生烦恼。你看那生烦恼造恶业啊，所以我觉得听了很多的佛法，不是说你会转念不会转念、啊、不会转念、啊、因为色身太过强壮了，因为你有体力、啊、你就会对外的攀缘了、啊、你说万法为识都是你心识变现出来的，其实外面没有什么境界、啊、世间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啊、你看在家人对经济生活都要节量，量入为出啊，何况是我们出家人是靠着人家布施来生活的。所以你要想一想啊，你要是体力太好，妄想还很严重，那不要再吃太多啊，因为很多的妄想是因为饮食吃下去来打妄想的，你会打妄想才要吃东西啊。你看以前广钦老和尚，他不是不只有日中一时啊，他是泡个流质的这样子喝一下。那以前还有一个那个老尼师啊，他是喝大杯咒水而已啊，哎，他还可以活下去，他有禅定的功夫嘛。所以现在世间很多的斗争就是吃得太饱，睡得太暖，太过享受了，你这个欲望就一直增长，那个烦恼斗争的心就会出来。那这个你自己去想一想啊。再来勤修勿逾且，这有关睡眠的。睡眠是修养身心，保持身心的健康啊。人有这个色身，有饮食啊，就会睡眠了。佛是讲初夜，也就是你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这叫初夜。后夜就是啊，半夜两点钟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中夜就是啊，十点钟到第二天早上两点钟。他讲你中夜的时候啊可以睡眠，也就是说啊，佛他是

讲说，我们修道呢，可以一天睡4个钟头。你要是饮食减少、妄想减少，睡4个钟头是够的。然后其他呢，初夜跟后夜，他说，你过着精勤跟静坐的生活。而且，睡眠的时候也要修善法。说睡眠前先洗洗脚，然后右膝而卧，就是把左脚叠在右脚上面，这个叫狮子卧。睡眠的时候呢，躺下去啊，你做光冥想，你就想。活菩萨放光加持你，心里一直观想，一直意博。你修纯熟的时候啊，连梦中也会一片的光明，不会昏沉的，而且很容易就醒过来，不会做梦，梦中也不会起颠倒烦恼。念佛、念法、念僧，睡熟的时候保持警觉呢。你这样习惯了，身心的修养就很有效啊。不然就是要睡觉以前，你打坐，还是拿起笔来抄个心经。用铅笔抄也可以，用钢笔抄也可以。你抄个心经呢，大概半个钟头，35分钟，让你那个烦恼、行运啊，停顿下来，然后躺着睡觉啊，也很好睡啊，就不会颠倒梦想。说佛讲中夜是睡眠的时间，因为我们有这个色身啊，有这个眼睛啊，睡眠就是让眼睛呢、一个休息。一个人如果都没有睡眠的话呢，这眼睛会出问题的。像佛陀的弟子优婆离尊者，他就是每一次听佛讲经呢、都在睡觉，佛呵斥他呢，结果他呢，7天7夜没有睡眠呢，不睡觉，不睡觉呢，结果眼睛瞎了。所以中夜的时候是睡眠的时间，不要以为中夜他说啊，一定要一直诵经呢。第四个，依正知而住，也就是我们出家人在生活当中行住坐卧、穿衣吃饭、饮食、行住坐卧，一莫动静都保持正知啊。正知就是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知道你在想什么，知道你在讲什么话，这个适当不适当，这个做得对不对。总而言之呢，你对每一件事情能够正知呢，就不会落入错误了，而且要保持正念。我现在讲啊，你有没有照着做呢？你照着做就会得到法的利益。你如果还糊里糊涂，我讲了很多没有什么用啊。
我们讲的这个是要录音起来，然后再布教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佛法。如果他听到佛法会照着做，他会得到佛法的利益，也就是法药，就真的起作用了，才有办法成就佛道，了脱生死啊。现在末法的根器就是怎样呢？有教无行，也就是你听了佛法，常常你就做不到。如法修行难，这20个难当中呢，还要增加了。如法修行难呢，不迷手机难呢，整齐清洁难呢，保持正念难呢，不胡思乱想难呢。很多了，不是只有那20难而已了。再来要知足心，远离顺移解脱症。人要知足啊，不可多求多欲啊。一般讲都人道无求品质高啊，衣服有的穿，有的吃，有医药，有日常用品，那就要知足了。我看你们有些衣服太多，我们是不得已。有些衣服你要丢掉，还可以穿。你说衣服要送给别人，现在人家也不要，那饮食医药日常用品有就好，你多得的心满意足，少得的呢还是得到不如意的，也要知足啊。反正就随缘尽分了，人生有命，那前两天那个毛笔的老板来啊，他看到我，他就一直想要向我推销。他想呢，他有什么画家所做的艺术品，说他买了一套啊，100多万。他说他100多万要卖。他向我讲呢，我就向他讲，我是一个读书人，我向你买这个毛笔，买这些东西呢，是要抄经用的。你向我讲的这些东西呢，我有了没有什么用。纵使有钱买你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用。我喜欢的不是这个东西啊，我是要求智慧啊。我是读书人，我喜欢读佛法，我不是喜欢那些佛像，那些雕刻品啊。你到一个地方去，你看这里的人是在追求内心的智慧，还是在追求外表的，你就可以看出来啊。他要是追求外表上的，他一定会用得很好的，而且呢他会弄大场的，排场面的，那就是在求人天福报嘛，贪心不足嘛，知足是烦恼就少啊，心就安了、啊。
反正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

的就好啊。人不能离寝而住，尤其住在寺院道场，住在僧团里面，有群众就有人事。你要是喜欢跟人家聊天，心静不下来，一直找事情要做，还是要跟人家嘻嘻哈哈，人很多，那障碍你修行了，障碍你修道啊。有的喜欢呢，跟人家聊天呢。整天说一些言不及义的事情啊，这些都是增长爱染啊，让你身心不能远离啊。你看有些人说啊，学佛啊，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呢，要跟人家结缘呢，一直结缘呢，东跑西跑啊。他身心没有办法安定下来啊，有些女众的师父啊，还有女众的在家居士也是这样，身心没有办法安定，往外一直跑啊。你要他来山林里面住，他待不下来啊。你要静静的修行，心要远离呀。你不欢喜世论啊，不欢喜世间的事业啊，才能专心修行啊，专心在佛法，远离群众啊，住在清净的地方，你要入定嘛。你说一个人独住，独处在茅棚里面，也是要心远离啊。你总不能在茅棚里面在滑手机啊，在上网啊，看小说。以前有一个闭关呢，他闭关在里面看什么呢？看《三国演义》，在看《红楼梦》。以前没有手机嘛，他关房里面还装个电话，这个怎么闭关呢？你要是心没有办法远离呢，乃至有些精神失常啊，变成忧郁症呢、啊。心不远离的话呢，你过不了安静的修行。那怎么解脱生死啊？现在你脑袋瓜子里面藏了那么多的东西啊，你都在滑手机，在看电视，你什么事情都要知道，那这样的话了，心没有办法定下来。所以对物欲要自主，对人事要远离，这样才有办法顺利解脱啊，走向出世解脱的道果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纽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15-20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
1: 嗯，
0: 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
1: 嗯，
0: 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请你山林中留着有那
1: 的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感应你的自己，老鬼没酒意向林给发
2: 书函，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3: 就是大家一定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非常喜欢的，而且通常不止一部作品可以去进场体验。那有台湾在地的，也有国外的，非常的丰富。那推荐大家，你现在听到我讲话的时候，已经可以先上去哦。

0: 本体先大概再 run 一下，看有什么节目可以选择。那今天的节目呢，当然就是要跟大家推荐在 Summer Fun Time 里面，心想自己都很期待，或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所以就是硬是就是三岁是硬要把那种团队那一边的重要的人物挖来节目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档节目呢，新阳从2024年期待到现在，我期待了两年，因为这一部作品是台湾自己的制作，是一个架构完整、故事也很完整的一部音乐剧，而且它有非常浓的台湾风情。为什么说期待两年？因为他曾经在2024年的时候已经有先首演过了在北高，而这一次他们今年要来到了台中。先跟大家介绍今天的来宾，同时也是待会儿要介绍的这一部音乐剧的我们主要的出品的单位跟制作的单位，是苗栗县苗北艺术中心的我们的林佳莹艺术总监。总监好，
1: 新阳好，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个制作《那一天彩虹出现》。
0: 我想先问一下佳莹总监，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这部作品等于是苗北艺文中心就是整个投入制作嘛，
1: 对，没错。
0: 但是一般来说，我能够想得到会有那种场馆所谓的制作或者主办节目，那个通常是像北中南，我们知道三个国家级场馆。那苗北艺文中心，我印象中是隶属苗栗县文化局这边。那地方性的场馆要投入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制作，是有人伸出了援手，或是有什么样的底气跟背景促使你们要做这件事情？
1: 其实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地方性的场馆用什么样的能量来制作这样的一个作品。嗯，可是对我来讲，因为场馆在2020年的时候是转型行政法人嘛，那转型行政法人之后，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有自己的品牌跟自己的一些 IP。但是因为我们也蛮受限到不管是在经费跟种种的限制之下，所以想做这件事情跟能做这件事情其实它也是有距离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从想做，我一直在想，大家讲到苗栗哦，就像刚刚简瑶所介绍苗栗县，那很多人对于苗北艺文中心在苗栗县这件事情并不一定是大家那么熟悉哦，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高雄卫武营，知道台中歌剧院台北的两厅院啊，什么就是它有台北这些事情。可是对于苗栗，大家听到苗栗会想到是什么？客家，
0: 然后就是很多山，
1: 对，山城，
0: 对，
1: 然后它有客家美食，有客家文化，
0: 是，
1: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下，我们会觉得客家文化的推广是不是可以透过更不一样的形式让大家来认识。所以这个核心的概念一直在我心里面去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好，所以我们就在很多的规划当中去想到说，音乐剧其实是大家很能够接受的一种观赏的形式，
0: 对社会大众来讲门槛最低。
1: 对，那但是呢，大家对于客家的作品其实是有比较传统的既定概念，但是传统有它传统的特色跟大家会接触的一种形式。那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不一样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在这个音乐剧的架构里面去找到它不同的概念？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整个制作团队当中，包括导演或制作人、作词作曲等，我们都希望它是能够从比较流行音乐的导入来让大家认识。讲到这个的话，当然音乐剧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词跟曲，
0: 对，就是歌。
1: 对，那当然导演有他非常重要的角色，
0: 跟编剧。
1: 对，那这三位刚好都是客家人。
0: 对，哦，都是黄金阵容。先想跟大家说，你如果去翻开他们的那个团队简介，看到刚刚讲这三类的主导，就是眼睛会瞪很大。就是我之所以会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能量做这部剧，是因为他连里面的每一个就是要角那个重量，在台湾的就是业界都是顶尖的那个重量级人物。
1: 对，因为我们就想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预算跟能量可以几年就做一部，所以我希望这一部就能够把它当最后一部来做。为什么？因为这样你就能够把它的 包括说制作阵容的这些都希望能够是达到最好的
0: 推到顶规一样。
1: 对对对对，梁志敏导演跟作曲陈国华老师，他们两位是客家人，可是他们都没有制作过客家音乐剧。
0: 哦，
1: 对，所以这个等于是我们挖到宝，而且也是对于他们自己在很多制作的创作上面能够把原生文化把它导入进去，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期待。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刚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合作概念下来共同呈现。那钟永峰老师更不用

0: 师他的曲。那国王老师大家都知道，对他流行音乐是非常熟悉。
1: 对，流行音乐界几乎没人不知道他。
0: 那时候他们两位就讨论到底要先有曲还是先有词，还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那国王老师说没有问题，因为他自己客家人，所以对于这个词的语韵他是可以把它导入进来。所以当第一首曲子燃烧了自己的 demo 带出来的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是有点鸡皮疙瘩，为什么可以把客家的这种语韵跟词曲搭配得这么的漂亮，
1: 浑然天成。
0: 对对对，那个真的是漂亮，而且是感动。我就会觉得说哇，那这个真的是在声音的传递上面就是一个不同的印象。
1: 所以后来这一首歌是先出词再出曲咯。
0: 对，但是他们在搭配的部分词跟曲他们如何去调整，两个都能够抓到这个客家语韵的精髓。我觉得这个跟一般有时候不是原生文化的话，他其实总是觉得有差那么一点点，是有点可惜。
1: 对，
0: 可是在这部作品里面就
1: 不
0: 会
1: 有这个问题。
0: 对对，而且因为国王老师他其实对于很多的配器跟编制音乐方面的部分其实是真的把它结合得非常的不一样，真的都给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些生命。包括他可能有一些用传统乐器，有一些是用人声，好，然后有一些就是用一些比较现代乐器或者弦乐器等，这种编制的搭配都是让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为什么会给人家不同层次的感动。
1: 所以光这一部音乐剧本身在各个曲目的呈现上面，它的风格跟质地就有很大的差异。
0: 对对对，没错，
1: 真的非常多元。我觉得我刚前面在讲说这一部戏，我一直觉得它非常有台湾味，这除了整个创作的团队都是台湾人，那从刚刚总监说的这个音乐的多元性，其实当然也可以对应到台湾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多族群跟多个文化都在这里汇集，所以总是可以在台湾创作作品里面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细节跟那一种多元的色彩，这是我觉得非常难得的。为什么我觉得这部剧很重要？它除了刚刚说的这个音乐的呈现上之外，我最想要让大家听到的内容其实是他的故事背景，他跟在地的连接其实还蛮重的。对，尤其在应该是近五到十年内，全球整个不管是艺文创作或是社会氛围都在所谓的溯源跟寻根，会去寻找自己所在的不管是国家或是土地的历史跟发生过的事情融入创作里面，这在各国都是。那这部作品它刚好我看到的这个部分也是有跟这个有呼应，对不对？
0: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们2024是开始了巡回嘛，但是其实他2023是在苗北艺文中心的艺术节做了世界的首演。对，那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刚刚也一直在提到说场馆把这个品牌带出去，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这一出剧那时候的规划就希望说从苗栗出发以后能够北高巡回，然后甚至今年是第五年是回到中部，然后能够把北中南这三个拼图都能够拼起来，让全国的民众都能够认识。那这个认识什么，就对应到刚刚先生所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故事的背景跟所谓的客家的文化跟台湾文化的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一出剧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矿业文化的部分。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客家它的代表，其实我们如果到了苗栗也有很多人会到矿业的一些产地去做一些参访。那它这个矿业文化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它是那个年代带动台湾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步。所以我们在里面有一句台词，其实我们自己听了也蛮感动，就是说拼了的话死自己，不拼的话死全家。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些每一个矿工或者矿业的这一些家属，其实他们对于家人都是有那一种不知道什么时候进矿坑什么时候出不来的感觉。可是他们所代表的就是说，好，如果你今天这个矿业的人员不进去，那可能家里的经济就没有，对对对，所以这个对白也是让我们觉得说在那个时候的这种矿业所支撑的台湾的经济文化，其实它是蛮感动但是也是很无奈的。
1: 对，这是早期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但是大家不要以为历史只是历史，因为历史通常可以借鉴，它可以联想跟对应到很多的层面。那讲到这一边呢，因为我们今天聊的刚好是一个

0: 粤剧，那也非常的刚好，就是既然今天是邱品源自己来到了现场，我相信他已经有最大的权限，想放什么歌就可以放什么歌，所以想问总监，是在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可不可以分享一两首歌曲给听众朋友们先听听看？
1: 好，没有问题。其实这里的每一个作品真的我都非常非常的喜爱。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一刚开始我拿到这个曲子的 demo 带的燃烧的字迹，这一个算是也是里面第一个除了序曲以外呈现的第一个作品。为什么想要推荐这个？其实这里面的歌词讲的是早期客家的敬字文化，对于文字必须敬重的敬字文化。
0: 哦，
1: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相信现在不管是客家人或非客家人，已经很少有人有去提到这个部分。
0: 我第一次听，
1: 对，
0: 我就很诚实。
1: 没关系，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讨论开会的时候，也有老师说有吗？这个部分好像是北部的有，还是南部的有？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对于这种所谓的敬字文化已经很少了。
0: 从何而来不确定。
1: 对对对，所以这里面的歌词其实它就配合它的声音的一个语调，都是告诉我们说，字要怎么去尊敬它，代表你对这个字的一个必须要有的态度。
0: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不会写字了，他可能是只会看，但是又或者就是对于字的这一种美丽跟它该有的意义已经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也觉得透过这个曲子，希望跟大家介绍跟分享。
2: 谢谢世界啊，公告，
3: 谢谢世界啊，
2: 刚刚自控有时间。

0: 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来自我们今天节目要就是用力推荐的，在今年台中国家歌剧院 Summer Fountain 夏日放时光即将上演，而且这其实再演是我们苗北艺文中心使尽全力打造的重量级殿堂级的作品，是我们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的序曲除外的第一首歌曲，那叫做燃烧的自己。刚刚总监有提到说这个燃烧的自己这首歌其实有一点是传统有一个叫敬字的文化，尊敬或是敬重这些字。请问总监，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之前演出的录音还是后来有专门录制的吗？
1: 其实我们有专门录制，而且这里面的每一首曲子演唱男生的部分像这个刚刚那一首就是由国华老师亲自演唱
0: 啊，亲自演唱的。
1: 对对对，我真的是很喜欢他的那个语韵的那种转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0: 一方面可能自己是作曲者，所以他对那个文字的咀嚼的次数一定要比别人更多了。
1: 对, 对, 对, 对，没错，
0: 所以他可以更想象到除了剧本之外歌曲里面还可以再容纳多少的意境跟深度嘛。
1: 没错没错。哇，
0: 好，再来就是有一个是我们刚刚新阳本来就想说好我留到后面来讲，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我期待很久很吸引我的

0: 这部的剧名我们说叫做《那一天彩虹出现》。我当时候没有去看他的作品简介的时候，想说这是一个就是在充满对未来的期待或是憧憬的作品吧，因为感觉彩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形象，所以当讲那一天彩虹出现，似乎就是一群人在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想象。但是后来看到这个节目册介绍之后，我发现跟我期待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很大的落差，不是一点点而已，那点很大点。就是这里面的彩虹反而不是一个美好或希望，它反而相较来说是一种恐惧的灾难的象征。
1: 没错，因为其实大家在里面所看到的彩虹，所听到的彩虹，跟既定印象的彩虹是不一样。因为这也对应到刚刚我们讲所谓的矿业文化，其实在矿场里面，如果你碰到天气不好或者有红光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叫做出红，就是出红。那这个出红其实意思就是它就是跟彩虹的红光很像，那代表什么？代表里面有
0: 就会有矿灾。
1: 对，所以对大家来讲，看到这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哇糟糕，里面又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又有人在里面有灾难的。那所以对于大家来讲，这个彩虹所代表的并不是让大家觉得是像我们后来所看到彩虹的那一种美丽期待的感觉，
0: 大家都恨不得一辈子都不要看到彩虹。
1: 对对对，所以对矿工的话，他们是很担心这样的一个景象的呈现。
0: 这个主题到底是谁定的？我要讲的是，真的是很会定。对，因为这个就相对已经有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戏剧张力，本身已经存在文字里面了。
1: 其实当初我们在跟导演还有剧组在讨论剧本的时候，其实各种形式的剧本都有，包括那一阵子不是很流行穿越嘛，我想说啊，那我们来穿一下好了。然后或者有一些想要用客家文学既定的文学作品来把它呈现音乐剧，那但是总觉得这两种都不是那么的
0: 不是吗？
1: 到位这样。那后来因为导演梁导他也提到了他的爷爷也是早期在矿场工作的人员，对，那他就也对这样的一个景象，其实他有他的一个儿时的概念，那也对应到这个部分，就希望说从这个部分开始去聊到所谓的彩虹它的意象，跟彩虹它的戏剧里面可以呈现的什么样的张力。那最早我们本来名称是要叫出红，就是出红
0: 哦，就直接
1: 对。可是总觉得这个是给大家其实没有记忆点也不能了解，所以后来才会把它名字调成那一天彩虹出现。那大家就对彩虹就有不同的解读意义，
0: 没错。
1: 对，那也就更能够跟大家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延续的一个说法这样。
0: 因为如果刚说如果直接就是定出风，他可能就是客家族群如果听得到念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或许知道，
0: 或许
1: 对, 对,
0: 对。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目的是一个像是场馆的 IP， 然后更加他还有附带了一点所谓推广客家文化的使命感的话，那一般大众看到那个字不会有感应，也甚至不知道那个念起来有什么出红 是什么意思。
1: 从宣传概念从认识这一步都不是那么的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做这样的调整，
0: 真的是非常厉害。对，刚刚说文字有力量，文字的组合的不同意象就不一样。
1: 对
0: 不同文化的人，我相信即便现在大部分民众应该不会有人在看到那一天彩虹出现的时候会想象是灾难。
1: 对没错，
0: 甚至从主视觉都要知道之后再对说哦好原来是这个颜色，
1: 对，好像不是那么
0: 不是那么美丽，感觉那种就是阴森恐怖片的那一种比较晦暗的色彩。好，这个是心想特别特别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彩虹这个意象，就是一样的语言一样的动作，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可能有非常多不同的意思，何况这还不一定是文化，这只是产业别的不同。
1: 对
0: 于当时的家庭来说，看到彩虹是灾难。
1: 对，
0: 这些有点像是再带大家，其实也算是一种穿越了啦，就是去感受早期的某一些在以前可能大家是尝试。
1: 对，说到这个我想也刚好分享一个故事，因为我们在苗北首演的时候，那我们的县长钟县长有过来，就全剧有观赏。那他观赏完了以后，因为我们等于是首演嘛，那会做一些感谢或支持的部分。那时候 其实我之前老实说，我们在制作这部剧并不知道原来县长的爸爸本身就是一个矿工的家庭、
0: 哦、
1: 所以那时候他上台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以前他们小学的时候听到有广播说诶某某同学哦，你家里要你回去好，然后而且那个家里如果是矿工的小孩的时候，大家听起来就开始每个人就会很担心。那我听到讲这个故事，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我会觉得每次我想到这一段我就会很感动，因为我就是会觉得在那个年代，然后这样的一个情景，你看到我们县长那天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都是让我们觉得说其实当下的矿工的家庭所长大的，跟我刚刚所说的这种
0: 拼了死
1: 自
0: 己
1: 不拼死全家这种概念，其实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对，
0: 你刚刚讲这个故事，我突然就想到，从这里面我突然看到另外一个细节是，感觉以前人跟人的距离真的是比较接近，因为广播如果说广播某位同学回家，那大家知道他们家是做矿业的、
1: 嗯、
0: 大家会一起就会紧张跟担心。
1: 对， 对， 对，
0: 对，可是现在应该很多也不太确定说哦，你家什么背景，也不会有这种联想、
1: 嗯、没错，
0: 这真的是我刚刚之所以说这本身一种穿越剧，是因为它真的有非常满的时代氛围、
1: 嗯、
0: 但是他又不是在做那种穿越的现象，他只是让大家看到曾经有过这么一幕。
1: 对对，
0: 而这个东西它其实还长在很多人的心里面。
1: 没错，
0: 对，就是曾经经历过的人、嗯、看完之后应该都会有非常非常深的共鸣。
1: 对，
0: 那如果说像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其实对于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彩虹在矿业里面的这个形象你甚至是第一次听到的话，那新阳更推荐大家应该要进去真的好好的感受一下，因为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就是你不一定可以亲身经历，但是你可以透过剧场的那一种魅力，就是让你体验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人生。对，而且我觉得近年客语流行歌曲在大家生活中要听到是越来越容易、嗯、音乐剧其实我之前也会跟听众说很重要的就是哦，音乐剧要能演又要能唱，那个演员就非常的重要了哦。对，然后想再次强调哦，我说这一部戏我在想说到底这个到底怎么有办法搞出来一个地方场馆，是因为不止刚刚的那三位就是在台面上顶尖的人物，他们连演员都重量级耶。
1: 我觉得一出剧的成功幕后这些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在台前所呈现的演员更是能够直接带到戏剧的一个互动感、嗯、所以我们这次在演员的一个安排上面其实算是非常不一样的组合吧，我应该是这么讲。我们就先从郭哥郭子乾，他一上去那种给大家的安定感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演员。
1: 对对对。那第二个就是关姐，关姐其实关凌志老师他大家对他都知道他是客家的天后，他演的是一个阿婆。
0: 嗯，
1: 他真的是我每次听完我都跟关姐说，哎，阿婆你害我又哭一次了。再来就是佑涵老师，就是我们的算是女主角之一，不管是各种肢体的表现或者客家的这种形式各种传递，她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那淳庚老师呢，因为他算是里面的客语的推广大师，
0: 推广大师，
1: 因为他本身就是常常担任客委会很多的客语的语文指导、啊、那包括我们的歌队的演员啊或者其他的演员在这方面的一个导入，
0: 嗯，
1: 都是他非常的厉害。那为什么安东会来演这一出客家音乐剧、嗯、因为在故事当中就有一位是常年旅居在外的一个客家子弟，
0: 游子，
1: 对，然后他回到台湾，安东讲出来的就是真的是这样子，
0: 对啊，真的在外面很久啊，
1: 对对
0: 对，
1: 对，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
0: 对，所以也是要跟大家讲说，就是只要你愿意学习各种语言，反正就是讲就是了。所以那一天彩虹出现，名字听起来很梦幻，但是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它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心情。这一部非常非常难得的音乐剧现在来到台中，希望大家7月18、7月19是星期六跟星期日的下午的2:30至少挑一个啦，啊，你要挑两个当然也很好，就走进歌剧院啊，走进中剧院，就是来感受一下各方强手联手在捧出来的这一部音乐剧。请问这一部剧它整体大概是多长？
1: 我们把他抓包含中场休息大概2个小时，
0: 是一个蛮舒服的时间啦。看完说都还没5点，对，好，那就方便大家规划时间。

0: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但是在节目结束之前，嘿，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 part， 就是还需要在一首歌来做今天节目的结尾。请问总监会挑哪一首歌呢？
1: 我想我们就有头有尾吧。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那比日彩虹出现，会选最后这一首曲子是第一个，当然它有不同的一些配器跟人生的张力，我们也希望各种形式都能够让听众能够来多多认识这个作品。
0: 好，没错，任何音乐搭上合唱，那个氛围感就很不一样。但是中剧院的确那个舞台关系这么庞大一个制作，所以一定会有不同的调整，这也是一种看这个我们主办方的应变能力，所以就说有多难。好，所以最后的这一首歌刚好对应了这一个节目的主题，节目名称是那一天彩虹出现。我们今天听闻乐声响的最后就用那比日彩虹出现来作为结尾，再次感谢我们苗北艺文中心的嘉莹总监到节目中，就是他真的跑来一趟也是非常的辛苦，谢谢总监。
1: 谢谢新阳让我们有这机会来介绍这个演出。
0: 7月18、19，希望跟大家在台中国家歌剧院见，不见不散哦！听我乐声响，我们下周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网络购物已成民众生活日常，但近年来诈骗猖獗，如何辨别网购陷阱也成民众困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分局长谢伯贤提醒，低于市价的商品是吸引民众下单的手法之一，且知名网购平台也常被冒名盗用，民众购物前务必要谨慎小心，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以下请听乌日分局长谢伯贤分析诈骗实例。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分局长谢伯贤。那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网络诈骗，那网络购物啊常见的几个陷阱，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那低于市价的商品来吸引我们去做冲动的下单，那假网站常常会冒名知名的购物平台，但是呢他会私下要求联络或用汇款来付款，那而且最常做的动作就是谎称订单验证，要求简讯验证码，那要求截图哦，包括你的账户 QR code 来进行所谓的金流验证。那麻烦各位一定要注意，这就是诈骗，要验证码，要 QR code 一定有问题。那如果遇到这样类似的诈骗，一定要打电话向165反诈骗专线来做求证，多停留一秒就会少一次的诈骗。好，谢谢大家。
1: 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日前举行彰化市长照创新综合型多功能卫福大楼新建工程动土典礼，预计于117年完工，未来将能提供在地民众长照辅具妇幼心理卫生及健康促进的全龄照。

0: 照顾服务。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王惠美县长表示，本工程为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复合式长照卫福大楼，建筑面积大约1130坪，地下一层为停车场及机房，一楼为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可以照顾60位婴幼儿；二楼为辅具资源中心，提供身心障碍朋友辅具的评估与租借服务。三楼为日间照顾中心及失智据点，由财团法人老吾老基金会专业团队服务日照60位长辈，失智据点20位长辈。四楼为不老健身房及心理卫生中心，除了让长辈能够运动健身之外，也提供健康促进以及心理支持服务。本栋大楼从婴幼儿、长者到身心障碍者，完整涵盖各年龄层的照顾需求。
2: 这栋大楼预计会在117年来完成。再次谢谢中央，也谢谢我们议会全力的支持。那也期望呢，未来老少大家都能够在这栋大楼里面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也让我们弱势的朋友他们呢，也有一个可以来关心他们的地方。
1: 长照司副司长吴希文表示，彰化县内 ABC 级长照据点已经大约800处，服务涵盖率高于全国平均，期盼中央地方共同携手推动长照 3.0 以及老幼福利服务，让民众在地健康老化。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0: 本台消息，为打造更多元有趣的捷运搭乘体验，台中捷运公司携手台湾品牌子午计划，自7月1日起至9月30日推出子午捷办 2.0 捷然心动联名活动，结合7座主题车站集章、限定满张礼及联名周边商品，邀请民众搭乘中捷探索台中，感受虚拟偶像文化与城市旅游结合的全新体验。中捷公司继113年首度合作推出子午捷办由台中活动获得热烈回响后，今年将北屯总站、松竹站、文心崇德站、文心中清站、市政府站、文心森林公园站及高铁台中站打造为7座联名主题车站。活动期间，民众可于指定车站免费索取 Q 版集章明信片或购买联名随行纪念册，取得限定明信片，再前往7座活动车站完成叠色集章，集满7站印章即可兑换满张礼捷然心动 PVC 透卡。除了集章活动，松竹站、文心崇德站、文心中清站及文心森林公园站旅客询问处也同步贩售联名悠游卡、环保提袋、中捷车厢娃包及角色立盘。此外，7座活动车站也推出联名一日票，方便民众规划集章行程，同时收藏活动限定票卡。中捷公司总经理朱来顺表示，中捷除肩负公共运输服务功能外，也持续透过多元主题活动与跨界合作，打造兼具交通与文化特色的捷运体验。子午捷办 2.0 捷然心动，希望吸引更多年轻族群及虚拟偶像爱好者走进台中，体验中捷便利的运输服务，同时带动捷运沿线观光及商圈发展。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和平蝴蝶谷步道27日下午发生落石，导致1支16人登山团中的4人罹难，1人受伤。针对外界质疑，明知雨季为何还贸然上山，主办活动的中华民国原始生活教育协会理事长 吴水批出面说明，是因被天气误导，出发前有查询气象预报显示天气良好，才会做此判断。对此，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提醒，雨停了不代表山林安全了，请民众审慎评估再出发。林保署分署表示，事故地点在步道 1.2 公里处，飞过去 1.4 公里一崩塌路段，且先前已采取改线工程避开风险，此次事故地点之前未发生过崩塌，疑为雨量过多所造成。林保署台中分署也解释，为什么雨后放晴反而更危险的三大原因，首先是土石吸饱水分，因连日降雨使土壤及岩壁含水量大增，土石松动，稳定性下降。其次是日晒加速松动，放晴后受到阳光曝晒，岩石与土壤因热胀冷缩及水分快速蒸发，容易让原本松动的岩块剥落。最后则是崩塌具有延迟性，边坡不一定会在降雨当下崩落，而可能在雨停后数小时甚至数天才因重力或外力作用发生落石塌方。本台消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即日起至10月18日推出游影再反读特展，以镜面反射、影子艺术、变形影像与逆透视等沉浸式设计，将毒品危害转化为直观体验，让观众了解毒品对大脑、身心与社会治安的影响，传达向毒品 say no 的反毒理念。展区也提供毒品科普知识，教导辨识吸毒后的生理征兆，如兴奋剂会造成瞳孔放大、幻觉与心跳加速，抑制剂则可能导致嗜睡与呼吸减慢。官方提醒，药品一旦脱离医疗用途，即可能成为毒品，长期滥用更可能造成大麻肺与 K 他命膀胱等永久伤害。诚挚邀请民众前来认识毒品危害，远离毒品，迈向健康人生。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宝岛美乐蒂。

0: 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近年来呢，政府持续推出各项的育儿支持措施，协助年轻家庭减轻生养子女的经济负担。而从今年115年1月1号起，更有一项备受关注的新政策正式上路，那就是大家常听到的生一胎领10万元的生育支持方案。不过，这10万元究竟要怎么领？是不是每一位妈妈都能够领得到？而劳保、国保以及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妈妈，适用资格是否相同呢？如果已经离职退保，还有机会申请吗？好，这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些疑惑了所以我们当然今天也要请到专家来为我们做解答。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的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台北市办事处蔡秉玉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完整解析最新的生育给付跟补助政策，来帮助准爸妈还有我新手爸妈们一次的掌握自身的权益。那现在我们就要欢迎我们的蔡秉玉先生，欢迎蔡先生。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蔡先生，我想先请问您，就是2026的这个新制就是刚刚我们开头提到的生一胎领10万，大家都好关心哦，具体的内容是什么？真的是不论身份都能够领10万吗？
1: 是的，这项政策从11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也就是115年1月1日以后生产，政府帮妈咪呢补差额凑齐10万元，将生育保障金额补足到每胎10万元，先计算产妇所属保险，比如说

0: 劳保、国保原本应领取的两个月生育给付，如果金额不到10万元的时候，政府会补助差额。如果是保劳保的妈咪呢？假设她前六个月的平均投保薪资为3万元，原生育给付金额就是6万块，那政府会再补助4万元，合计就领到10万元。如果是保国保的妈咪呢？哦，国保生育给付呢，目前的金额是42,006元，那政府当然有在补助57,794元，合计也是10万元。至于无保别的妈咪，也是我们这次新制呢最大一个变革哦，政府就会直接提供了10万元的生育补助。
1: 哇，所以这次我们的政府真的是非常的给力耶，对不对齁？为了让我们这个、新手的爸妈、哦、都能够减轻这个压力、哦、所以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哦、都能够获得一胎10万元。好，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职场的女性最关心的这个劳保生育给付、哦、这个请领资格有没有哪一些的规定、哦、那如果说离职之后才生小孩还能够领到这10万元吗？
0: 哦，是的，向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哦，劳保被保险人呢，参加保险呢，要满280天后分娩，或是满181天后早产呢。这里要特别提醒听众，所谓的满280天或是181天呢，是指生产前曾经参加过劳保的年资，合计达到天数即可啊、哦，并不是说只在同一家公司或者生产前最后一次加保的年资。有换过工作的妈咪呢，还是可以领得到的哦。如果妈咪是在劳保加保有效期间怀孕，但后来因为安胎或是生涯规划辞职退保，只要在退保后一年内因同一怀孕事故呢分娩或早产，且加保天数符合规定，一样可以领到劳保的生育给付加差额补助，合计10万元，保障了怀孕期间呢变动工作环境的妈咪。
1: 那蔡先生，我也想替听众朋友来询问一下，就是说，那么对于广大的家庭主妇或是待业当中的国保妈咪，哎，这10万元要怎么领取？有没有投保年资的限制啊？
0: 哦，至于呢，国保我们就没有投保年资的限制喽。哦，除了在国保加保有效期间生产外呢，如果妈咪是在国保加保期间怀孕，退保后一年内因为同一怀孕事故分娩或早产，且没有领过其他受益保险，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劳保或是农保的生育给付呢，依然符合请领国保生育给付加差额补助的资格啊。给付标准呢，我们是按月投保金额发给两个月啊。同样的，只要是在115年1月1日以后生产啊，劳保局就会主动计算差额补助这个57,794元，那妈咪可以实际领到10万元。那如果妈咪在生产前有预期未缴纳的国保保险费或利息怎么办呢？而如果她没有超过生育给付的额度42,206元呢，可以在我们的申请书中呢勾选了、你同意由这个请领的国保生育给付中扣抵，劳保局会在核发这笔含生育给付与补助差额的10万元时呢，先用你的生育给付金额扣除欠缴的国保保费和利息哈、啊，再将剩下的余额呢及补助呢汇到你的账户里面、
1: 好，那这一次新制呢最特别的是连完全没有保险的无保别妈咪也能够领嘛，那适用对象有哪些呢？
0: 哦，这是一项非常具有包容性的政策哦，针对我们未参加劳保、国保、农保、公保、军保等任何的社会保险，而且呢他在生产的时候呢也没有符合领取其他社会保险生育给付或军公教生育补助资格的本国籍女性，以及与中华民国设有国籍的国民结婚啊，并且持有有效居留证的外籍配偶，这外籍配偶包含我们大陆地区的人民以及港澳居民啊，只要在115年1月1日以后生产，而且呢新生儿在我们国内办理出生登记或出设户籍登记呢，政府都将直接发给10万元的生育补助。这项措施呢，让所有在台湾努力孕育下一代的母亲呢，都能获得我们国家的经济后援，确保每位辛苦的产妇呢，都能得到实质的支持。
1: 嗯，所以这个真的是一大利多了哈，对于民众来讲，很贴心的一个这个政策。只是说大家。

0: 他一定会很关心，就是说，那到底我们的妈咪们怎么提出申请？哎，听说现在申办的管道非常多元，甚至不用跑劳保局也能够办好，是真的吗？
1: 哦，是的，哦，没有错哦。为了便民呢，我们提供了三种申办管道了。妈咪们可以择一办理哦。第一种是户政事务所一站式的通报服务哈，这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哈。妈咪或者是受托前往办理的人呢，只要在户政事务所办理新生儿登记的时候呢，告知户政承办人员要一并申请生育给付哈，并且备妥妈咪本人的这个国内金融机构存折账户资料呢，哦，就能一次完成户籍登记以及请领生育给付申请的通报哈，完全不用再跑一趟劳保局。那第二种方式呢？哦，是用我们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啊。哦，那个妈妈可以以这个自然人凭证，或是完成行动电话认证后呢，可以透过电脑或者是手机呢，登入劳保局的官网，不受办公时间的限制呢，啊，随时都能够完成线上申请，手续非常的简便哦。那最后一种是书面邮寄或者轻送，如果是呢比较偏好传统书面的方式的妈咪呢？哦，也可以来填写我们的这个生育给付申请书以及给付收据哦，并且在申请书指定栏位贴好妈咪本人的存折封面影本哦，挂号邮寄到我们劳保局或者轻送到我们劳保局各县市的办事处都可以来办理哦。那要特别提醒大家哈，这三种方式啊，择一办理就可以了哦，不用重复送件，以免呢增加审查比对作业呢，反而延误了入账时间。
0: 好，所以就是有三个这个申办管道了哈，大家就择一哈，自己最方便的方式啊去做申请就好了。好，那再来，我想大家很关心的是，刚刚讲的是这个生一胎嘛哈，可是现在有一些妈妈可能她会生双胞胎哦，甚至是多胞胎哈，啊，这10万元会跟着翻倍吗？好，另外就是说，以上所说的这个生育给付各个补助有没有领取的截止期限？万一妈妈忙着带小孩忘记申请怎么办呢？
1: 哦，这请各位妈妈好，这个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哦。不论是投保劳保、国保、农保、公保，或者是完全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无保别妈咪呢，哦，只要是符合我们这一次115年的新制啊，清零资格呢，哦，通通可以按胎数啊倍数增的规定，以每胎10万元为基准哦，生几个我们就领几倍。比如说哦，双胞胎合计可以领到20万元啊，三胞胎可以领到30万元，以此类推哈，希望呢能够给予多胞胎家庭呢更及时的经济后盾。那另外也请各位妈咪注意哈，不论是劳保、国保或是新制补助呢，啊，都有5年请求权的时效哦。我们从这个宝宝呢出生的次日起算呢，在这里建议呢，爸爸妈妈在帮宝宝办理报户口时呢，啊，顺便利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啊户政事务所一站式的服务呢。哦，要把它办理完毕啊，以免因为这个照顾宝宝忙碌而遗忘哈，导致期间超过5年而无法领取。
0: 好，5年这个数字大家记好了哈，就特别注意的哈。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感谢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台北市办事处蔡炳玉先生的一个详细说明哦。相信透过今天的分享，听众朋友对于115年起实施的生育保障新制已经有清楚的了解。好，简单整理今天的重点哦，也就是说，只要符合资格，从115年1月1号起生产的妈妈，不论是劳保、国保，甚至是符合条件的无保别妈妈，政府都会透过生育给付跟差额补助机制，把每一胎的生育保障金额呢提高到10万元。那如果是双胞胎、多胞胎，就依这个胎数哦倍增去做请领了啊。那当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也可以向我们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来洽询哦。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同仁都非常愿意为大家来服务哦。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到劳保局官方网站来查询最新的公告内容。好，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非常谢谢蔡炳玉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说明喽。谢谢蔡先生。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0: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节节目，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了，也祝福所有的准爸妈，我们家庭平安顺心，幸福满满。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永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9: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窗。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0: 哎，你。

0: 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1: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0: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1: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0: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1: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0: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水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峰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成立一个这個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個社区吼，啊有这個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寡边缘户。啊，帮助一寡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资深健康及振兴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着，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個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李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個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足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心分享站，哦，就是讲，咱。

0: 这个个案吼，厝的领领导，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咱就阿苹果有过，就是每个月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阿嘛有一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盖伊厝边仔人，
1: 对，
0: 讲
1: 讲我啊，这个人较善家，
0: 对，
1: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好招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0: 对，
1: 所以
0: 咱就算急难呐，急难的时阵，还是讲伊多少人有一寡厝的，有些成型问题
1: 吼。算救急
0: 啦。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啊，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啊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摕登去迄落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寡超商啦，因为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话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效率起哦。比如我一罐水一罐冰格，伊18个月，真正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省位置？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1: 要物件可以用一下。
0: 对，
1: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0: 对。
1: 那即使是讲那个叠省位置之间啦，
0: 对，
1: 这对人无妨碍嘛。
0: 对。
1: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那是爱实用嘛。
0: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1: 成本，
0: 就成本啊个定位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你这样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摆吼，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这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1: 环保问题了，
0: 对。
1: 那么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0: 哈，
1: 来成立个爱分享冰箱。
0: 对。
1: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个吼。听讲这家理事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成熟有关系哦，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
0: 对。对，
1: 因为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0: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红做新妇啊，吼阿公红做长工的，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个分负责哦，阮爸爸嘛，阮爸爸个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哈讲哈土话讲吼，啊死囡仔人哈，伊哈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就操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钞票啊，吼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那个收官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啊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爱你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啥别人艰苦，讲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下摆也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像我饭通食吼，唔茫规碗拢咸食去。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三工，你今仔有怎啊饭通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甲咱高雄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将近嘛差不多要30栋
1: 有啊。阿公讲了对啦，那蛮贵我谈，
0: 对，
1: 那蛮贵啊，那分一半好啦。
0: 对，
1: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阿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阁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较艰苦，哦，其实你买单来摕，哦，阿就看你食偌济，摕偌济吼。啊，你若讲诶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你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阿马总
0: 交换站，
1: 交换站，阿马总这个交换站这个店面哇，其实你所定立马改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嘞吼。
0: 对，
1: 伊来这要给囡仔，来这咱讲弱势家庭无多
0: 少
1: 补习，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阿马无人可以顾，我都去安亲班，爱是个人爱去趁钱。

0: 啊，最近那边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1: 嘿，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二十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四点半到七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你这。登记啊，大家拢有压力哦，阿伯啊，

0: 咱咱即卖第一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寡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吼，伊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伊个，所以咱叫以后会成立迄、那个。
1: 陪读的学堂啊，对，类似月光天使。
0: 哎，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在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对对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哦，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那个大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起码做啊真好啊，
1: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0: 对对对对，哎，伊嘛是常常咧观出来，因为刚刚哎，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哈，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卖已经有聘请到五个烘焙的，有两个甲级，还啊两个乙级的，一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马祖会吼、又甲咱那斗阵过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哦，
0: 对对对对对。
1: 马祖真正做好
0: 的。对，因为我当期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下晡看个案，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武仔啊合作收惊，暗时个巡逻，所以排到一间排到甜甜甜。
1: 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仔讲啊，嘛去甲爱心便当啊，
0: 对对对对，
1: 我嘛在便当啊，你。
0: 对对，等于算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力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有法官讲啊，南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像，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伊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冬啊，
1: 十八年啊，帮助一寡现场啊，收惊
0: 啊，对对对对对，嘿，甲送，收惊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巡逻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油啊做的啦，也是讲迄个放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水手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水手队。啊，咱世界顺利，我那来啊。
0: 咱以前是叫做北城区马北港金嘛，等阮一队，主要有黑烧。
1: 黑烧。
0: 南安。
1: 北信。
0: 啊，今嘛等北信。啊，沿海嘛拢快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1: 拢爱。最终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能爱吼、一挂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就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我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就甲公部门哦、卫务部也要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啦，
1: 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啊，来讲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口号遐，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刚刚。

0: 这只啊物件，因为你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个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还袂有一挂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啊，软体来。你这
1: 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也是靠水南，要给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南靠后遮，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无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神速空间，啊，因为足济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啊，咱下去考哦，去做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后尾甲菜市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吼，公诉开了伤过济钱去。我因为压力，尾啊敢标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赶紧甲租两间，一个月三，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36000，哦啊所以，阮即阵眼睛协会，还阁排要180000。哦，
1: 所以即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
0: 即个
1: 社区诶，吼社区啊，再较艰苦诶，当地老人啊是迄落，要互因有中大行情。
0: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刀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啦。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我若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佮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个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搁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去，
1: 对，
0: 结果即马无甲八百，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去，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政府已经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来先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袂当跨区？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委那边的方面较多啦，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就设置考学，你就做考学就好啊。吼，啊这边哦，别人去做。
1: 哎，但是你考学，而且你。人口数就无遐济。
0: 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啊，你浪费啊嘛。
0: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伙仔伫遐食嘛无意义，不然咱唔好有甲公部门伫遐咧讲，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教伊一寡还迟迄个迟缓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伙仔。有时间能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不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我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症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功。沿海这边较无一寡气焰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能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退。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一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哦，啊，遐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悬的时阵。人靠要来吃的时候，等于讲安尼算一种资源浪费
0: 了吼。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靠人数较侪咧，咱个主角嘛少。
0: 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罗吼，一寡纺织品、迄个裁制厂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纺织智慧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切切啊，啊就是讲因为。 变成迄个事实的物件，当爱整理还当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贵。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才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花费去啦，较搞工，我感觉对这事的你成本加能力多啊。嘛，买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挂菜的了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现在从早就是跟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就，咱只有物资咱拢先送过吼，啊，有一挂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马因咱只哦，还有一个有一个协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曹天公因啦，像像咱嘛因有做发挥嘛，因咧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7.5七千几刀。爱就和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照二点零下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有华山有家福有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就规个新闻就去，迄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爱就同作啊，和你这个协会几千万，啊恁家去，哦分，哎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这个不是属于咱会，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讲咱欠，我把它把咱支援。
1: 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新鲜物件我们更盖住，所以当讲都会较需要先好用，就咱这边较需要的，对，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哦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哦，所以咱有些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像这边那种，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哦，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当来只客嘛吼、哦。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0: 因为。其实这个哦，伊从重要诶，伊毋是讲中爱做这个啦，为个就是讲伊的习惯吼、哦、流浪吼、哦，其实就是从点就是讲伊是换取空间啦，嗯，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会费吼，啊来这当用换取，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诶时。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西湖沿海，然后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嗯，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哎、啊，你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咱要设，譬如讲，咱要设个遐。人听到，就是
1: 伊家咧排斥
0: 啊。系啊，人就随家讲袂使做啊。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哦、因为哦，毕竟。
1: 你那边做爱心，但是你出面去
0: 比如讲，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吼。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也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阮是无甲讲合作济，阮讲韩式。
1: 韩式啦，吼、
0: 哦啊，因为吼，甲济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有一个歧视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韩式，
0: 对对对对，
1: 最近比较困难安尼啦，吼。
0: 对对对，嘿，因为咱。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进前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过坐等，阮家的人，尾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的，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上山，阮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理事长啊，都往咱婚姻观保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咱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0: 呀，哎呀，毕竟因为咱只登记嘛是，啊，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较会惊嘛，啊，因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但是一寡，哦，比如讲。

0: 像北港啦、水南口哦，这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挂烧酒鸡啦，啊一挂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啊一挂跩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落来也是风台，哦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1: 来当兵啦。
0: 对对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因还单嘛，因嘛无
1: 啊，因为习惯啦。
0: 对对对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当兵一部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是办公室挂变脸号啊来开呢。变脸号就是政府顾不掉。
0: 对对对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就这吼。有的人个自尊心足强的，哦，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对，一个来遮的时阵，伊若需要伊家来客，哦，啊，有的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管，
0: 对对，哦，
1: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吼，啊，那像这朋友要来遮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0: 咱遮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啊，都看到。啊，你若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节有缩较少吼，啊，这节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吼。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哦、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啊，你会用来客你需要的。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甲咱欢迎捐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甲你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不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荣进蔡理事长吼，啊，看方便来啊来捐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哦、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爱咨询。
1: 哦，安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福林关，健康及进会联合组电话，感谢李处长，谢谢，
0: 谢谢大哥采访。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用这篇又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门眼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今天要带大家走进苗栗一个常被低估却非常迷人的客庄，苗栗县头屋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 Tervo， 海陆腔发音 Tervo。 很多人到苗栗可能会想到三义木雕、南庄老街、泰安温泉，甚至是铜锣行局或是卓兰水果。但其实就在苗栗市的旁边，有一个依山傍水、历史悠久、充满客家文化气息的小乡镇，那就是头屋乡。这里有湖、有古道、有茶园、有山林，也有一段从清代拓垦到日治茶叶再到现代农村转型的故事。今天从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到客家文化、农特产与旅游景点，带大家慢慢的认识头屋乡，一起走进这个苗栗山城中的客家聚落。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头屋乡的位置。头屋乡位于苗栗县中间偏西北，可以说是苗栗县的中心地带、重要乡镇之一。它的地理位置非常有意思，北边接着造桥，西边隔着后龙溪与后龙镇苗栗市为界，南边是公馆乡，东边则和斯坦乡相邻。换句话说，头屋刚好位在苗栗盆地东侧丘陵地带。整个地形可以分成两个主要

有特色，丘陵地形，河谷平原。苗栗最重要的河流之一后龙溪，正好流经头屋乡儿头屋最早的聚落，也就是沿着后龙溪与支流逐渐形成。早期人们开垦土地，几乎都是沿着河流发展，因为河谷地势平缓，水源充足，最适合农耕与聚落发展。而头屋乡的乡治所在地头屋村，就是位在后龙溪与老田寮溪交汇的河谷地带。这个地方地形宽阔，交通便利，因此很早就成为当地的中心。说到头屋，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叫头屋。其实这个名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头屋最早的名称叫做砍头屋，砍头屋，砍，拨砍的砍，在客家话里面是小崖壁或是小山坡的意思，所以砍头屋的意思就是建在小崖壁下面的房子或是聚落。当时在头屋村附近确实有一段河岸崖壁，居民就在崖下建屋生活，因此形成这个地名。后来到了1920年，日本政府推行地方制度改革，认为砍头屋这个名称不太雅观，于是就简化成现在的头屋，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到现在。头屋的开发历史大约开始于清朝乾隆年间，当时苗栗地区还有很多的丘陵、森林和平埔族活动区域，汉人移民逐渐从新竹、竹南一带往内陆拓垦。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开垦家族，例如张胜仁、谢超南、汤孔胜、巫玉生、巫玉长，这些垦户带着佃农进入头屋地区开垦。他们先开发砍头屋一带的河谷平原，之后再逐渐向山区发展。到了道光年间，开垦已经逐渐扩展到北坑、老田寮、爬仔坑等地。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光绪年间，头屋几乎已经完成开垦，整个地区形成了典型的客家农业聚落。1895年，日本统治台湾后，头屋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时日本政府推动山林资源开发，同时也发展茶叶产业。而头屋的丘陵地形排水良好，云雾多，非常适合种茶。因此在清末到日治初期，头屋逐渐发展出一个著名的茶叶品牌老田寮茶。在清光绪年间，老田寮茶甚至与文山包种茶、洞顶乌龙茶并列为台湾三大名茶之一，可见当时头屋茶叶的地位非常高。到了1970年代，还发生了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据说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曾到头屋品茶，对这里的茶香赞不绝口，因此后来将头屋茶称为明德茶，这个名称后来也成为当地茶叶的重要品牌。然而进入1960年代之后，台湾整体农业结构开始改变，国际茶叶市场竞争激烈，加上年轻人外出工作，头屋原本广大的茶园逐渐荒废。据统计，头屋的茶园曾经有90%停止种植，农村人口也开始外流。目前头屋乡人口大约不到10000人，而且老年人口比例逐渐提高。但另外一方面，头屋也逐渐发展出新的方向，例如休闲农业、观光旅游、水库风景区、山林步道，让这个小乡镇重新找到新的活力。

如果说头屋最具代表性的地标，那一定就是明德水库。明德水库位于头屋与造桥交界，是苗栗非常重要的水库之一。明德水库新建于1960年代，主要功能是灌溉、供水与防洪。但因为湖光山色非常优美，后来也发展成观光风景区。明德水库的湖中三岛分别为日新岛、鸳鸯岛以及海棠岛。登日新岛、海棠岛都要走过摇摇晃晃的吊桥。日新岛面积4.5公顷，以2座吊桥和陆地连接，游客可以骑单车或是走路过吊桥。日新岛这座小岛上有吊桥、步道与湖景餐厅，很多的新人会选择在这里拍婚纱照。从空中俯瞰，整个明德水库就像是一面镜子，镶嵌在山谷之间。头屋另外一个非常有历史味道的地方是明凤山古道，这条古道在清代与日治时期非常重要，因为当时山区与平地交通不便，商人和农民都要靠着挑担走山路，明凤山古道就是当年的交通要道之一。当时的景象是，挑担人走在山路上，山谷间传来客家山歌，而现在古道已经成为非常受欢迎的登山路线。山林之中还可以看到台湾猕猴、飞鼠，甚至是保育类鸟类，是一条兼具历史与自然的山林古道。另外，头屋还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庙宇，位在头屋乡明凤村的云洞宫，风景秀丽，主祀神祇是三恩主公及开台圣王。特别的是，这里经常云雾缭绕，很多游客清晨上山时会看到云海从山谷慢慢升起，因此也被称为苗栗看云海的秘境之一。石观音寺是头屋乡位在飞凤村的一处古迹。提到黄头满家，在飞凤村中，老一辈的山城居民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传说石观音寺是当地富豪黄南球的住所罗成修行的地方。罗成在60岁的时候剃发修行，法号为普云。石观音寺是一处天然的石洞，观音菩萨就供奉在石洞之中，因此得名为石观音寺。本寺相传建庙有100年的历史，近年由于地方人士聘请多位法师相继住持，逐渐恢复昔日的香火鼎盛。据当地信徒指出，石观音寺位于龙背之上，当地景观呈现山龙抢珠。石观音寺坐落在大龙的龙背，寺前拱门为龙口。石观音寺四周山峦层叠起伏，山峰秀丽，景致清幽。不管是信仰虔诚的信徒，或是想要远离尘嚣、单纯欣赏风景的游客，每当沿着幽静的山路蜿蜒而上，伴随着暮鼓晨钟，真的会让人熟虑全消，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855 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

头屋乡内的居民以客家人为主，大约占全乡人口的 98%， 是全台湾客家人口比例第二高的乡镇，仅次于排名第一的苗栗县三湾乡。头屋是一个典型的客家聚落，居民主要使用四线腔，生活文化也保留许多客家传统，例如伯公祭祀、义民信仰、客家山歌、客家米食。在农忙季节，村民仍会互相帮忙收成，这种互助精神正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色。头屋乡的人口虽然不多，但农业仍相当多样，主要的农特产包括了茶叶、柑橘、竹笋、蔬菜，其中最有历史的仍然是茶叶。另外，明德水库周边也发展出许多的休闲农场、咖啡农园、景观餐厅，成为苗栗近年新兴的旅游区域。走在头屋乡，你会发现这里没有太多观光商业化，没有喧闹的夜市，没有大型购物中心，有的只是山、水、古道、茶园，还有一种非常缓慢的生活节奏。也许正因为如此，头屋反而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秘境。

今天带大家走访了苗栗的头屋乡，从清代拓垦的砍头屋聚落，到茶叶兴盛的年代，再到今日的湖光山色与客家文化，头屋或许不是最热闹的地方，却是一个非常值得慢慢走、慢慢看的客庄。如果有机会来到苗栗，不妨离开热闹的观光景点，到头屋走一走明凤山古道，看看明德水库的湖光山色，喝一杯当地的明德茶，也许你会发现苗栗最迷人的风景就藏在这样安静的山城之中。时间过得动脚，又同乡亲朋友共在飞嘞，希望今晚的准备个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掌握了。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

0: 一脱敏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像碎了一块，再补不回来，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

0: 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

0: 由司法院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记住你的脸，记住我的脸，大家的脸都是一个 happy day, have a nice day。那么当然呢，又来到礼拜一咯，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而今天呢跟明天呢都有直播，而今天的直播是在1点到1点半，由台北地检署关心您张敬勋主任检察官呢，以及台北市警察局台北市刑大哦，这是毒品查缉中心的吴怡嘉队长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讲到了修法跟这个反毒、弃毒、防毒啊，让大家一把抓。那么毒就是呢，会让大家这个真的叫做家破人亡啊，这个尤其是你会看到最近很多这个毒驾哦，开上这个死亡单行道哦，远离毒品呢、啊、才是拒绝毒驾的一个最好的方法。而这一次呢，市刑大呢还特别哦帮大家准备这个，希望大家走出户外，而且是一个健康的这个户外哦，心身心灵都健康，然后有一个保有这个所谓的哦，让自己呢。好的体能啊，好的，当然也这个常在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户外喜欢呢，在放假期间做这个露营啦，甚至呢野餐，所以呢也准备了限量款的这个餐盒、哦、限定餐盒，以及呢这个是联名款的不锈钢的这个品名壶哦，这是森裕的哦，嗯，然后另外限量版的新市警察局我们的 logo 的一个折叠伞，跟防身警报器，还有我们限定的手提袋，哇，这么多这个礼物，就是希望大家呢把这个东西带回去之外，不要轻易的去接受哦，这个譬如说来路不明的，譬如说。这个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好啊，让大家有这个上瘾啦，甚至呢哎有这种让自己心情甚至呢可以片控这个片刻快乐哦，这些字眼哦真的你就要 say no 哦，这远离毒品有一些字眼今天也会来跟大家说明。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先回到台北地检检察署关时间了。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在电台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0: 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由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刚有讲到了一点到一点半，由台北地检署张静威张静勋主任检察官呢，以及我们的施行大这个是吴一家队长呢，也是我们的毒品查缉中心带会来跟大家说明。那么主任也特别讲到了，现在呢我们先回到了检察事务官时间，那么主要呢就是让大家了解，哇，最近这个我们气毒跟这个所谓的查毒防毒啊，等于是一把抓，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民众了解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而今天台北地检署呢，王仁彦检察事务官的一下庭就要来跟大家先认识这个伊托米酯。那么说到从医疗麻醉药剂到第二级毒品，揭开这个太空油丧尸烟弹它主要的一个真相。因为呢你打开新闻画面，不少毒家案件，青少年误吸电子烟，甚至到校园查获所谓的丧尸烟弹，所以他的事件真的叫做层出不穷。所以呢常用的一个名字就是伊托米酯。到底大家很好奇，这不是医疗，应该是从这个医疗端开始去查缉啊。好，它原本它就是一个医疗的麻醉药，是不是太容易取得了等等，大家都很好奇。因为我们一上标的时候呢，哇，大家有发现哦，下面留言就一堆。我们今天就要让大家先了解一下伊托米酯的真相，去破解这个迷思啊，提醒大家如何去远离这个毒品的诱惑，跟保护自己跟家人的健康安全。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打开哦这个大家的视野跟听觉哦，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之外，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王仁彦检察事务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你好，各位线上的听众们大家好。
0: 是，当然这一下庭哦，很辛苦的要帮大家来深入了解啊，这个最近的新闻一直提到伊托米酯，原本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药，大家传来传去来，我们给大家一个正解之外呢，现在会被列入二级甚至到一级等等，我们一直在不断的赶快哦急修。那当然对于这个伊托米酯来讲，它里面分的真的很细。好，因为麻醉它有它的一个这个药名，跟它使用的一个对象，跟它在医疗上面的，那为什么跟毒品有牵扯这么的深？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事务官了。
2: 瑶瑶好，瑶瑶的情报很新哦。原来伊托米酯啊，是我们是已经被列管是第二级毒品，但在6月27号之后，它现在已经是升格成第一级毒品了。对我们来说，它的危害非常的大。那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听说过伊托米酯，它其实原来是一种麻醉药剂。那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安全，
0: 嗯，
2: 尤其是对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麻醉药。所以呢，在1970年代上市以后，它就基本上就是非常广泛的运用。瑶瑶，要不要猜猜看，我们现在健保一支伊托米酯我们是多少钱？
0: 哎，这个我倒是没有，这个真没有那个追寻到它的价钱，听说。也是一个健保底付，哎，不好意思这样讲，真的，
2: 因为它是它其实我们在医学上使用的时候啊，它都是管制药品，因为它是麻醉药品，对对对，然后它基本上啊，它现在两毫克装的是一支，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一支大概是170吧，所以如果就是其实证明它就是非常的价格非常低廉，然后效果非常好。然后它基本上它是作用在生理构造上的话，它是作用在一些神经的受器上，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在这个神经序号接受上会变得很慢，所以就有点像是神经序号我们这种传递的时候它就变成慢动作，所以它基本上在麻醉这个效果上非

0: 常的好，然后又非常的便宜，
1: 嗯，
0: 是非常适合就是医学上使用的一个这个怎么说救命丹这样子。
1: 真的，而且在医疗上面，我们很多人怎么怕痛的啦，甚至你看我们生产的啦，只要你见血，要缝等等，要半身麻醉，基本上就用得到。但是呢，为什么会被乱变成是大家现在把它变成是一种毒品哦？这个可能就是要让我们的检察官跟大家说明，不要这个误解了。以及呢，还有人问到，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应该是说它的成分还有它的名称，包含了现在年轻人在讲太空油啦、丧尸烟丹，这些都是属于一脱迷纸吗？就要赶快来让我们检察署官来帮大家破解一下。
0: 没问题，就像瑶瑶刚才前面有提到一个很就是大家可能有听过的名字叫做太空油，这个太空油呢其实是我们就是有些人啊，他听到一脱迷纸它的麻醉效果啊，他可能有一些嗜睡啊，然后镇静啊，然后麻醉的效果，所以他如果放到烟油里面啊，或者是烟弹里面我们去吸的话，然后他们想追求的是什么？放松、头晕啊、飘飘然的这种效果，很像我们在太空的无重力状态，所以他一直就是有这个绰号叫做太空油，就是像在太空漫步一样的感觉。然后其实除了伊托米子以外啊，他们这个类似结构的化合物还有一个叫做异丙帕酯跟正丙帕酯，这两个药剂呢主要是用在动物麻醉上面。
1: 嗯，
0: 那因为其实我们在取得上面这些都是管制药品，但还是有一些人会把它掺在一起，所以很多电子烟油跟电子烟弹里面它其实不是只有单纯的伊托米子而已，但它也被加入了其他类似作用的药物。那这些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它是麻醉药，
1: 嗯，
0: 所以麻醉药我们用起来啊，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动作不协调，尤其我们现在有些人在网络上啊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服用伊托米子或者这种丧尸烟弹以后的效的状况，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僵硬的动作，或是有一些很不寻常的肢体动作，那就表示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他肢体的状况，看起来就很像那种末日电影里面的丧尸啊，他就看起来就是动得很僵硬，所以我们他这些烟弹也被称为丧尸烟弹。
1: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因为他知道就是他写什么？他写说他知道加热烟跟这个所谓的电子烟不一样，他说可是现在还是有路上有所谓的烟油的电子烟，那如果升级一级毒品，你怎么知道这里面是烟弹还是烟油？
0: 其实我们这样说好了，在我们的管制机关对烟油跟烟弹里面呢，他们其实都是有些是合法的，那这些合法的就像我们这个伊托米子一样，合法的使用，合法的去利用它，它是可以达到一些效果，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配合我们这个经济部的政策，所以电子烟的进口方向有了限制。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伊托米子有非常滥用的情况。那现在我们针对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针对它严重的危害程度，我们是有推出了所谓脱衣快筛。那这样子的话，方便在临检的时候，我们可以瞬间就知道这个使用的情况，那也可以保护我们社会一般社会大众的安全。那我们可以尽量可以去发现这些不当使用这个合法麻醉药物的人，这样。
1: 嗯，是，吴先生说，可是烟油很多都是有香气，它如果掺在炸里面的话，在一般的人闻得出来吗？
0: 其实很多外面的烟油都有在加入其他的香料，那我们不得不说，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滥用的情况的时候呢，它没有经过有关机关的检验，所以它除了很多的所谓的助兴的药物以外，还会再加入其他不知名的成分的来源。这就像是我们在一般有些时候买到了一些号称有效果的私药一样，这些胃药、这些禁药都可能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最好的政策当然就是对于来路不明的这些烟油烟弹，我们都不要去使用，这才是保护健康、不安全的最佳的良策。
1: 嗯，而且呢，真的，我跟大家讲一下，你要知道那个中枢神经呢，为什么常常在讲到说，有些长者他会快速老化，甚至呢快速痴呆，甚至进入了很多的这个第一阶段直接跳第三阶段，就常在医疗上面在讲，就是因为呢，在跟我们在讲的，就中枢神经它受到受损的状况之下，它不是单纯就是

0: 只是一个它会让你提早衰老，而是它会造成你身体的主要很多地方，譬如说你的思考，你它思考中间呢就会影响你的注意力，包含了整个的一个完全不能去掌控自己的身体的四肢，对吧？
1: 对啊，而且其实除了刚刚瑶瑶提到这些情况以外啊，其实长期我们去使用这个伊托米子嘛，因为大家还记得伊托米子是一个麻醉剂嘛，
0: 嗯，
1: 那麻醉剂它的效果就是什么？就是让你的神经信号的传导没有这么的迅速，没有这么的该怎么说，没有这么的通顺，所以长期滥用以后啊，会造成了很多严重的结果，例如记忆力会下降，
0: 嗯，
1: 注意力会受损，情绪异常，然后免疫功能会异常，然后。其实呢，外国也是有些研究指出，那一直使用这些麻醉药物对男性的性功能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严重一点呢，甚至会引起认知障碍，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幻想、幻听，然后甚至会出现就是他的语沟通的方式，就是语文这个能力啊，
0: 下降，
1: 有语无伦次，对，会下降，然后说话可能会前面后面都接不到，然后呢。有些人对这种麻醉药品比较敏感，所以呢，他去使用的时候，他甚至会可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麻醉的过敏结果，所以会造成呼吸抑制或是死亡。所以贸然去使用这些来路不明的烟弹，其实对我们的健康造成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0: 嗯，是，而且呢，是一下就马上被人家识破，他就是吸毒者。好，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做家长的，甚至是说家人，甚至是周边的朋友，当有这个状况的同时哦，千万不要轻忽哈。他这个东西呢，你要多一点关心，才会了解说他是不是有触碰到这一块哦，就是多一点的一个关心。当然，因为政府近年来也特别重视这一块，所以他对于。这个社会已经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之外，那么当然呢，主要还有一些原因呐、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检察官跟大家特别提醒？因为我们为什么一直在修，甚至呢，也发现了这个使用者越来越多，普及化了，所以呢，变成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模式，包含了怎么样来去呵止，甚至让他们知道这个严重性在哪里。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检察官？
1: 当然我们现在有透过是双轨的方式，当然是我们在很多的刑法啊，很多的这个查缉上面，我们有加强的这个侦查缉的力道。那当然这是一个治标的方式，不是一个治本的方式。那治本的方式当然就是除了我们这些我们管制它，然后让它能够在就是适当的场所，就是政策在医疗场所里面被使用，不会离开我们合理使用的范围。
0: 嗯，
1: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就是尤其是家长们可能会注意到，有很多现在在校园里面，尤其风采的影响上，然后呢会造成很多小朋友啊，很多学生啊，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尝试这些不法的药物，尤其是他们常常包装成非常漂亮，然后印上很漂亮的 logo， 很可爱的 logo 这样子，然后呢造成了我们现在很多不法药物已经提早进入了校园。吸食的人口的年纪也开始逐渐的下降，这是我们政府所不乐见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校园里面除了积极的宣导，让小朋友们，让学生们都可以很早的对这些药物有警戒之外，我们在这个加强他们的防毒意识，让他们知道这些来路不明的，不管是多看起来多可爱多绚烂，都不适合我们直接使用，那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些查缉的效果。
0: 嗯，是哦，所以就要一再的一个提醒大家。卢先生请教一下，如果是这个朋友啊，就托他代管这个所谓的烟弹，他也不知道这叫烟弹，后来看电视才知道的话，但是他没有吸食，这样也犯法吗？
1: 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修法之后，伊托米子现在已经是第一级毒品了，在非法的持有，在没有正当理由持有之下呢，其实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现在有刑事的处罚。那当然朋友寄放这个东西，如果都没有办法确定它的成分啊，也没有办法确定它的来路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该送给有人机关，或是直接把这些不适当的烟再经过好的方式去把它销毁掉。那切记就是不要随便再把它流出去，或是随便的使用，这样
0: 还有不要随地的就是随便丢掉， 好，因为呢，这要特别的小心。好，因为看得懂的人还是很多，真的。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林先生说，如果帮朋友代购。

0: 或代记转交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烟弹，它的刑责现在是什么？他想了解一下。
1: 如果我们现在呢，因为伊托米子现在已经是一级的毒品了，一级的毒品要小上危害程度最高，我们在政府的管制上面它是最为严格的。如果呢运输跟贩卖的话呢，目前的刑罚是无期徒刑或死刑。所以在做这些可能大家觉得是帮朋友简单的代购，甚至在从泰国啊、从东南亚啊这些对于我们这个药品啊它比较松管制比较松散的地方带进来的东西呢，大家要记得就是一定要搞清楚它的成分跟来源，免得到时候一番好意变成惹祸上身。
0: 嗯，所以一再的提醒大家哦，尤其是这个是吴先说未成年跟成年吸食伊托米酯的刑责，那个未成年是轻吗？
1: 其实我们应该把
0: 这么说，对，
1: 看的重点从刑责把它拿开，我们最重要是它会不会对我们的不管是未成年或是对成年人的身体的危害，其实这些尤其是我们未成年的人他还在发育期，他遭到的危害甚至是比成年人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大，所以我们才会积极的推动让这些伊托米酯啊甚至这些非法药物都从校园里面离开。
0: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当然，最后也让这个检察官哦，这个一下庭百忙之中帮大家这个了解一下哦，这个刑责以及呢，有一些常常会接触到的朋友，真的要特别的小心之外，千万别再碰了，因为他真的不是危害你的家人，危害你自己，甚至别人的家人，甚至自己的身体哦，严重性都有告诉你了。那当然呢，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就是大家其实可能会觉得这些伊托米酯这些药物啊怎么都来危害我们的健康，让我们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东西，但实际上呢在合法的使用之后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手术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在做很多精密的手术的时候需要控制血压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药品。
0: 嗯，
1: 对，没错，所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来了解伊托米酯以后，我们不是为了害怕，我们是知道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它，做出更明智更安全的选择。
0: 嗯，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哦。而且呢要记住，要记住哦，远离毒品才是保护自己也保护你的家人。那么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王仁彦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

0: 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欢迎大家来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哦要带大家欢乐游，为什么呢？因为呢，哇，暑假到了，全台的游乐园呢，可以说哦，这个再次的集结啊，把最好康最好玩，然后呢最特殊也教大家要怎么玩的攻略呢，一次呢通通帮大家收录好，之外呢也让大家很清楚到底要怎么玩才会玩得开心，玩得好玩跟玩得哇顺畅哦。因为有很多人哦就开始来分类，诶，我应该要怎么样来去规划我今天出游的对象是谁，以及呢诶，我是跟我的老同学呢好朋友呢，还是带家人，还是带小孩。而且呢我们这次暑假呢最强的就是呢，哇，有这个制服趴、蓝衣趴、晒老照片趴、必测趴、寿星等等，太多优惠了，有全台17大的主题乐园。那么当然一次让大家听懂看懂，你可以两天一夜甚至三天两夜哟。好，当然呢因为这次暑假很长，两个月多哦，尤其是大学生来讲或研所的，那当然呢一般正常是两个月，那这两个月怎么样来让大家过得充实，然后又留下满满的回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也可以了解，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观光署，也是旅游推广组吴沧州，我们的沧州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2: 各位悠悠 Live Show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观光署的阿州科长，很高兴和大家在空中相见
1: 啊。他也是我们署里面最帅的，对，公认公认，而且呢今天公认他也是然后呢要最好玩最好康哦，他都不会吝啬告诉你的。那当然最值得怎么样，可以你看我可以让他来讲到两天一夜三天两夜都可以。所以今年暑假最红最狂的，听说啊推出再回游乐园欢乐同乐会，到底有哪一些亮点，赶快来让我们的阿州科长告诉大家了。
2: 好，我们光署哈，今年暑假就是集结了，就是我们全台17座特色的主题乐园，共同推出再回游乐园欢乐同学会哦。那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其实我们从小就是都会去我们的主题乐园旅游。那以前是当学生的时候去，然后长大了带小朋友去，所以我们的那个观光，我们的主题乐园是从北到南，然后从山里面到海洋，然后到从那个刺激的设施到自然生态，那其实都有很多，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回忆哦。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打造，就是能够充满青春回忆跟暑假欢乐的一个旅游盛会。
1: 嗯，如果说呢今年的暑假哦，这个只安排一次主题我觉得也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些优惠太吸引人了，而且还必须有些要用抢的，必须要有些装扮的，怎么样来做一个超狂然后呢又省钱的一个玩法，就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好，
1: 今年的特色对不对，要来帮大家穿搭对吧？
2: 对，像我们有那个小人国主题乐园，它有就是穿着蓝色上衣的话，那个在现场购票，它就可以那个就是门票就直接下杀。那另外的话，像六湖村的话，就是穿着那个激励背心，只要穿着背心的话，那个水乐园也有优惠的一些入园。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乐园都有提供，像台东的原真应用植物园的话，它就是穿上制服的话也可以有享有一些优惠，所以我们今年很多是带着回忆。

0: 的乐园是带着回忆的方式来吸引大家来到我们乐园来旅游。
1: 嗯，哇，大家有听到哦，这个是让大家感受一下，全家就可以出发讨论一下你要怎么穿，然后翻翻有没有适合的，好给自己呢做一样打扮也不错诶，你有没有觉得好，就让自己呢有一种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新体验。但是如果我想要玩水的话，哎呀，这个要消暑一下。你看今天哦，有连两天哦，这个雨势被带走之后，大家有发现一大早就热热热哦，所以赶快来请教一下阿周科长了。
0: 好，暑假最热门的就是我们的水乐园。那目前从北到南的话，像六福村它就有就是除了主题乐园外，它还有就是水乐园。那中部的话，力宝马拉湾其实目前是规模最大的。那它有推出一个就是海陆空三选二哈，就是不止能够你可以去水乐园，你也可以路上的乐园，也可以去搭摩天轮。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剑湖山世界它也有一个水乐园，那就是可以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去玩这样子。那另外像这个顽皮世界的话，它为了小朋友，它也有做了一个就是适合夏天的那个玩水的一些设施。
1: 嗯，
0: 那另外野柳海洋世界也有那个推出那个热血的水球大战。
1: 嗯，
0: 那我们在台南的那个柳营尖山皮度假村还有一个亲子泡泡派对。
1: 嗯，哇，
0: 那夏天去很适合夏天去消暑。
1: 是，所以哦，大家就知道哦，不只是清凉戏水，还可以看表演，满足大家的愿望跟欲望。那如果家中有小朋友有长辈，我想三代同堂，可能这个要安排乐园适合吗？哦，会不会一整天哇，这个摆不平大的，摆平大的，摆不平小的？哦，这个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我们乐园哦，其实最特别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大部分的乐园其实都是全龄的乐园哦。那我相信，不管任何的年龄层到我们的乐园，他都能够找到他适合他自己的一个喜好，或是说他喜欢的那个游乐设施。
1: 嗯，
0: 那像顽皮世界的话，就是全家就是一起去那个看我们的动物，然后可以做一个学习之旅。那小朋友的话可以去玩玩水。那另外在远雄海洋公园的部分，它就是打造那个海豚的守护基地哈，那让游客就是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来认识海洋保育。那九族文化村的话，像南投的九族文化村，这个就大家应该更熟悉的，就是除了那个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表演之外，很热闹的，大家可以去享受那个氛围之外，那它也有很多那个是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那那个园区里面也很多树，所以其实也很适合说大家去那边散步。那另外的话，在宜兰的绿武庄园，它是一个结合日式庭园，好，那可以穿着那个日式的浴衣，然后跟我们的水豚来做一个互动。
1: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的柳营尖山皮跟原生应用植物园，其实也都很适合就全家一起去度个假。然后像原生应用植物园的话，它那边也有很有名的，除了说就是大家喜欢的就是养生的这些火锅之外呢，它里面也有很多就是说药草类的对身体好的一些感受这样子。
1: 嗯，是哦，让大家体验不一样的一个享受哦。而且除了玩游乐设施跟体验之外，我们这次的乐园还可以深入到文化生态跟动物互动的这个感受，还有一些特色表演，对不对？
0: 对对，像我们的乐园的话，像九族文化村跟云仙乐园，它是以原住民族为主题，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说想一站式的体验的话，那像我们九族文化村就非常的适合。它除了就是原住民族的表演之外呢，那也有一些就是说各个原住民族的那个房屋的他们的生活的一些展示。
1: 嗯，
0: 那另外的话比如说像小人国，其实我们去呢小时候我们去，我们就可以看到围观的世界哦。像我最喜欢就是去看那边看那个石门水库泄洪，因为我们不大有机会，但是你在小人国你就可以直接那边看到石门水库泄洪的这个景观哦。那另外的话 刚刚也

0: 有提到说远雄海洋公园它其实一直在转型，那过去那个海豚啊的表演还是什么，这个他们都把它取消了，现在就是以守护海洋为主题。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喜欢养生的人，就刚刚我说的说，哎，可以去那个原生应用植物园啊，这几个我们的乐园其实都有很多，就是像六福村它也有动物园，然后就很多的那个乐园，其实他们都有一些那个学习的一些内容在里面，所以很适合大家一起去玩。
1: 嗯，是林小姐说，刚才有讲到，听到我们讲到说游乐园可以搭配这个顺游周边，可不可以推荐一下？如果两天一夜，或者是甚至三天，然后在规划上面，如果游乐园是不是有一些优惠，有搭配住宿的部分？
0: 我们的乐园其实都在风景区啊，就像其实大家最中部最热门的日月潭，我们的九族就在日月潭这边。那所以说去九族的话，就可以顺便到日月潭这边走一走。那安排三天两夜，我觉得时间
1: 而且
0: 比较刚好啦，两天一夜有点少。那另外的话，
1: 可以住在那个惠森林场啦、泰雅啦，对不对？都是属于乐园族的嘛，对吧？
0: 是。那像那个我们中部，台湾咖啡最早有名的就是我们的华山咖啡，那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剑湖山世界。
1: 嗯，
0: 那另外我们力宝乐园的话，周边有后里马场，那或是说泰安铁道文化园区，那或是去外埔啦、高美湿地，其实都可以安排在这个行程里面。那另外义大世界的话，就是它除了游乐世界以外，它旁边还有它的outlet，那也可以顺游高雄。然后远雄海洋公园的话，就是可以搭配七星潭啊、仙水断崖，那东大门夜市，其实就很适合，就是把我们乐园包在那个行程里面去玩。
1: 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而且我们今年呢，可以说哦，有限定的活动，大家可以上这个游乐园的官网，我们有专属的官网。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些优惠呢，包含了你参加不可错过的哦，譬如说他们有一些大型的活动，譬如说今年九族是40周年，然后他有一些这个互动式的文化、视觉、听觉，包含呢还可以体验。然后刚刚这个科长也有特别讲到，有一些限定的特色要提早规划。而且大家喜欢拍照哦，那另外一个喜欢刺激的都帮大家规划好，而且还可以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对不对？
0: 对。是主持人请说。
1: 像今年这个我们也鼓励大家搭乘我们的公共运输玩乐园，有一些交通啊不想开车的也很方便哦，怎么方便法呢？
0: 对，我们观光署就是在交通部的这个辖下，所以其实我们非常的希望说大家能够利用大众运输的工具到从事旅游的活动齁。那比如说像东势林场，它就如果说搭大众运输进去的话，它门票只要60元。那另外像力宝乐园的话，有一些乐园他们也都有接驳的一些服务，当然有一些是有要付费的，有一些是免费的齁。那像力宝的话，它就可以从台中高铁站，然后可以从后里的火车站这边，然后搭就是他们的接驳车到园区这样子。那义大世界也有义大世界的公车，然后就直接可以从高铁站这边坐到义大世界。那远雄海洋公园的话，也有台湾好行可以坐。所以其实我们这边是非常的鼓励大家搭大众运输出去旅游的。
1: 嗯，是，而且我们今年主题就是再回游乐园欢乐同乐会哦。我们是不是也请科长邀请大家走出家门呢？怎么样来走进我们的主题乐园？你怎么用推荐的方式来创造属于自己跟家人的回忆呢？
0: 我们其实非常希望就是说大家应该是说大家一起讨论，可以把旧的照片翻出来看一看，哎，这个我觉得大部分家里都应该都会有这些
1: 老照片，
0: 到主题乐园的旅游的经验哦。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再跟着家人一起再去走一走，回忆一下那个就是不管是小时候的体验，还是说跟大人一起旅游的这个体验，我相信都是很好的、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1: 嗯，有没有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呢？
0: 这个部分的话。

0: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出去玩的话，当然就看我们自己要，比如说我们要去玩水上的游乐设施，那当然一定就要准备泳装啊、拖鞋啊、毛巾这些的。那另外，因为是暑假嘛，所以天气很热，所以要记得要戴帽子，然后要记得那个防晒，像擦防晒乳啊，或是带个雨伞，然后尤其是补充水分是更重要的。那另外的话，我们园区其实也都有提供，就是年长者或是行动不便的这个轮椅的租借哈，所以其实大家看自己的需求。那如果在事前先规划好，那有一些东西我们其实不需要就都带出去还是什么的，可以先在事先做一个规划，这样子
1: 就不会什么都带，对不对？
0: 对，
1: 我每次都看人家大包小包，
0: 是啊，不要啊，我们去，其实我们园区也都。也很贴心啊，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他们其实也都会提供比如说像卖雨衣啊，那个雨具的一些服务都会有的。
1: 是，而且还会搭上我们的吉祥物哦。所以啊，这个提醒大家出发前呢，刚刚这个科长一再提醒大家查询我们各乐园的优惠资格活动时间，然后再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我们也搭配了高铁、台铁、公车、客运跟我们的原车接驳，省下时间，然后不要忘了补充水分，而且让大家呢把这个安全做好哦。尤其是在今年的再回游乐园欢乐同乐会，就是要揪家人、揪朋友、揪老同学一起出发。所以想想你已经多久没有走上乐园这两个字了，好，或者是说你有特定的，譬如说你已经好久多久没有去过这个小人国啊，大家印象最深的九族啊，六福村啦、啊、甚至呢力宝啦等等啊，或者是这个太阳啊，你已经多久没去度假啦，都可以让大家呢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童年，甚至呢青春时期哦，碧旅啊，对不对？所以呢，让大家充满了笑声惊喜，把最珍贵的回忆呢，在今年的夏天给它发生出去哦。那当然，以上节目广告呢，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昌州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阿啾科长呢，一起去玩遍我们的游乐园，我们就相约游乐园见哦。
0: 好，那谢谢今天美丽的主持人提供我这次我们宣传的机会，谢谢大家，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

0: 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台北地检署关心您。好的，当然呢，我们今天的主题，相信呢，刚刚呢，在我们的假释关的时间呢，已经有告诉大家依托米纸了，而且告诉大家，如果依托米纸用在我们的医疗上面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健保这一块哦，其实它就是一个管制药品。可是问题是，很多的民众哦，都会一直觉得很不解的，就是为什么它一直流入到市面上来，而且是不是它的管控有问题哦？到底这个环节出在哪里？刚刚我跟这个假释官还在聊，让民众可以安心，也可以让大家清楚说为什么它走进了校园。刚才假释官也一再的提醒，它不是走进校园，而是呢，在怎么样让这些家属以及家长或者是身边的人去了解说自己周边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怎么样来先去做一个阻断哦，这个很重要。那当然这个修法来讲，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修法到底是一级毒品，它针对是收藏还是买卖还是说毒价哦，这个部分呢，待会呢有两位在我右边都是重量级哦，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反毒弃毒，防毒一把抓。好，让大家呢来解释一下这个依托米纸的重要性，以及呢让大家知道说，常常在看到这个毒价哦，开上的就是一个死亡道路哦，造成了很多家庭的危害。而且这一次呢，陪伴我们大家，先从最右手边也是我们台北地检署张敬勋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啦。
1: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张敬勋。
0: 是我们的敬勋主任，以及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市刑大的毒气中心哦，就是毒品查气中心，我们的吴一家队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大家好。
0: 这个不要看他们两位哦，两位的观点呢可以让大家呢一针见血，然后马上听马上明白哦。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事情大家也准备很多好礼哦，那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让大家先看好。大家可能在我发现大家那个留言数吓死人，快400，对，大家在第一个时间就刚刚就直接就知道说我们的东西好礼。为什么准备这些好礼给大家，就吸引大家可以很清楚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主题之外还有这两位哦，这个来宾，还有包含了呢，不要忘记了，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不吃来路不明的一些标榜，譬如说神奇效果啦哈，或者是这个药品啊饮料啊，可能让大家呢这个提神啊等等哦，这些呢都是所谓的关键字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好，当然呢马上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让大家知道说有一些关键字，尤其是呢近年来常听到依托米纸。那依托米纸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分类成很多，那我们不讲药品的部分，就直接切入到重点，在毒品这一块呢，俗称所谓的丧尸烟袋，还有就是太空油哦。那刚刚也有人问我们说，天哪，太空油这又是什么东西啊？是拿来擦的油吗？不是，哈，只要这个有特别关注这一块的话，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而且会很疑惑，原本的一个麻醉剂竟然会变成是一个毒品，而且从三级、二级到一级，现在还在进行修法中哦。那到底一级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哦？所以特别邀请两位重要哦，一个是在侦办毒品案件，一位呢就是第一线。好，所以这两位对我们来讲生活中很重要，所以要让大家知道这些问题点在哪里之外，首先呢这个依托米纸到底是什么，那到底它是药品还是毒品，甚至两位呢从最基本哦很清楚的，我们先从这个宜家队长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依托米纸。那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有检察官已经解释了，好，所以相信大家很清楚，但一路听下来他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依托米纸这么的夸张，好，就由这个药品变成毒品。那当然刚才也有很多的问题，我刚才有跟这个队长讲了，因为民众还是有一些觉得就是说外观你怎么去看，然后第一线警察怎么会知道哦等等，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常常会有一些误解，也让队长跟大家说明。
2: 好，那首先先讲一下，就是依托米纸它一开始就是麻醉药剂，那因为它可以让人家很瞬间的就是断片，就是很快的昏迷，那所以有很强的中枢神经抑制的作用，但是呢它有一些后遗症，就是可以让我们警方第一线可以去作为它的有没有吸食依托米纸的观测，就是它可以很快的让大脑断片之后就身体就会开始产生颤抖， 那这个部分如果你刚好在开车，那因为伊托米子它会放在电子烟里，那载具就是很方便的吸食，跟传统一般我们要吸食毒品可能安非他命啊或海洛因可能要注射或吸食很麻烦，但是你如果放在电子烟的这个载具里就非常方便，边开车的时候呢你可能有时候想说哎，我也不知道什么后果我就吸一下，可是这时候这台车就变成是很严重的一个杀人工具，在道路上这样子奔跑，对，所以说伊托米子为什么从麻醉管制药品到很快的变成一级毒品，这是破了我们台湾史上的一个毒品的防治的一个修法的历程，那就是因为它的后遗症对社会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在加强查缉，
0: 而且呢就有如刚刚这个队长讲，然后这个民众哦刚刚call in的这个问题来这个补充一下，也让这个主任也来让大家解决这个疑惑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修法，就因为它是医疗这个物这个对这个药物怎么去分辨呢，尤其是在修法里面会有一些这个药事法跟这个我们修法会有一点小小冲突，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1: 好好，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法律层面的问题。刚刚队长有跟我们讲嘛，它是一个就是它升级的速度很快的一个毒品。
0: 对，
1: 那我大概讲一下那个历程哈，它其实它刚刚有讲，一开始只是手术的需要使用的这个药物，那但是它被用来吸食，一开始是在11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概年中，我们把它列管，我们发现它的危害性了，所以我们把它列管成三级毒品。那三级毒品的意义就是说，它还是属于行政财法的部分，它不会尽到刑事责任。但是很快的，它的蔓延的速度太快了，突然就我们发现它大量被使用，而它的效果就像刚刚队长讲的，它会身体会可能会折，然后晃，然后整个意识是丧失的，对社会。

0: 成施用，我现在都是讲施用面，施用的部分毒品哦，施用毒品我们还是把它当病人，但是它是有刑事责任的，二级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嗯，那再来，最近从它变成二级，我们开始处理。我们一开始当然都还是鼓励说，哎，如果真的被查到了，那我们会希望可以给他机会做戒瘾治疗，帮他戒毒。嗯，那但是后来就发现，哎，这个伊托米酯的使用，它的发作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他的意识是，整个丧失。嗯，对，所以他的危害不是他自己，只是病人身份自己在侵害自己的身体，而是他也会残害到其他的人。嗯，尤其当他若又是一个驾驶者，他对整个社会安全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最近有几个新闻，哈，那个，可能去冲到人家民宅或是哪里，那个是很可怕的危害。那所以就在上周而已，6月27号，毒审会已经把它审议以后，我们把它升为一级毒品了。那一级毒品的话，施用就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刑度。
1: 施用的，大家要听好，也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0: 那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的意义，在我们法律上的意义，就它是一个重罪了，它已经是一个重罪了。嗯，所以大家要注意，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快的让它升级？哦，因为一开始它的产生是有必要性，是手术用药，但是大家滥用它了，就又造成社会这么大的危害。嗯，对，这边补充。嗯，
1: 是，所以让大家可以很清楚这个可怕性在哪里。而且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民众的问题哦，在第一步已经让大家清楚了解哦，就从三级、二级到一级哦，为什么时间这么的快？因为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不只是在我们生活章篇中，而且到校园里面。所以你会发现最近哦，很多的这个我们一线警察还要到校园里面去，好，哦，真的是很辛苦。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当作是全民运动。我刚才就讲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要了解它的用意，然后再来一个它的药性，好，哦，因为你要先帮忙我们把关，我们才有办法，不然我们抓不胜抓。哎，好，可能我讲话比较白，所以刚刚民众也很白，所以刚才贾事务官有点这样，哈，啊，好，我们来吧。好，这个第一线我们就直接来这个切入重点，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他到底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其实第一线是最辛苦，尤其是我们自己这个第一线警察来讲哦，这个吸食后会出现的一个样态哦，我觉得要让队长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有时候有些做家长的哦，到了这个警察局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误解这个警察，甚至会很讨厌我们这个检察官哦。有些会觉得说，哎，我小孩子未成年，哎，你在抓什么抓啊？这不就是一个烟油吗？这是有香气的。嗯，可是他们不了解他的这个已经维护到别人的一个这个安全性了。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队长？分开，好，退退退，
2: 这个一定要赶快解释一下，为什么伊托米酯可以这么快速的就在蔓延这整个我们的社会？那因为最主要就是它变装快，然后它的加工，其实它在像我们在抓，
1: 对啊，你刚刚直接用那样子，太离谱了。
2: 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要甘油一些成分啊、比例啊调一调，加热一下，哎，就可以了。
1: 而且它便宜，
2: 它很便宜，对。然后呢，再载具吸食方便，所以就是这样的原因造成了现在小朋友，不要说小朋友，就是说就是在我们整个社会，就是对，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普及？那很多人呢，他可能就一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就说，哎，你不要试试看啊，他想，哎，电子烟嘛，吸一口就没有什么，但是实际上它其实里面就是伊托米酯。嗯，那他们也会觉得说啊，同事嘛、同台啊或什么的朋友在讲，哎，啊，你害怕吗？你会不会被笑或什么的？这样子的心态之下就去尝试了，但是这种尝试完之后，就会造成了一个社会的一个危害。那另外啊，就是在我们在自己在第一线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参与嘛。那我就问他们，就说：“哎，奇怪，你们为什么会去碰这个新兴毒品啊？”然后就有人就讲说：“哦，因为这个可以止海洛因的瘾。”嗯，对，
1: 它只是成分一点点啊，0.01%，
2: 哎，对啊，但是就可以止，但是不知道对社会的危害会这么大。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变成是我们现在检方来全力维持社会治安的一个重点工作项目，在毒品方面，对，这部分我们查缉的非常的严谨，而且成效也很好。嗯，
1: 不过在校园内嘞，校园内
2: 这部分我们现在也有一直积极在宣导，因为毕竟校园这部分我们还是有，
1: 因为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围堵，
2: 对，那我们会积极的去做这个教导小朋友不要去接触毒品，然后慎选朋友之类的这样子。嗯，这部分我们也有在积极的查处跟宣导，
1: 没错，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还要带小朋友一起玩，因为我也身历其害。对，带着小朋友就是让他们知道说那个严重性哦，
2: 是，
1: 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多一点的关心，然后多一点的眼线，所谓眼线就是说你眼睛要利好，尤其是不要

0: 要做一个忙碌的父母亲，好，我一直在提醒，因为我们发现太多，好，
1: 就
0: 请说。
1: 这个呢，前一阵子就是我们有抓到一个溯源的药头，那我发现呢，他
0: 很年轻，
1: 不是他有下面的贩卖的对象是，
0: 我知道是有很年轻的，
1: 对，因为这个兜售很方便嘛，就小小的这样子。好，我觉得我们对上的同仁非常的用心，他就是劝说妈妈，然后妈妈从一开始整个很不知情，因为他是一个事业很繁忙的。然后后来愿意陪着女儿，这样他说他一定要辞掉他很多工作，推掉很多工作，然后一直谢谢我们，这么那个去清查，因为他只是觉得他女儿怎么最近黑眼圈变重啊，然后一些皮肤怎么变、
0: 啊、
1: 对，怎么变黑啊，他也不知道他实际什么原因，还没想到是这么恐怖的，一直谢谢我们。那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情就会让我们觉得很有意义，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在抓。就是我们还在开导这个学生，然后妈妈就考虑说，他是不是要转学？因为刚好是一个学习的、
0: 刚好一个断点，
1: 对。那我们就鼓励他，那也跟这个女生讲，就说，你怎么样去远离这些朋友？因为 IG 嘛，现在就很方便啦、
0: 对啊，有脆啊，对啊，
1: 然后就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我觉得妈妈当下就，
0: 我觉得这是个好妈妈，
1: 对，她很用心，她就说她要把一些工作推掉。那我觉得、真的很谢谢她，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真的，我们警察抓其实真的都是。太后端了，那如果可以从家庭功能从学校去防毒，其实我们社会会更安全一点。
0: 而且呢，我觉得这妈妈很勇敢，因为也要谢谢警察，我觉得那个用心啦，用心度我觉得妈妈有一个，因为你要知道放下很多，她可能为了家庭等等，我们也常常碰到有类似，像最近我在戒毒中心的时候就在看到有很多类似的父母亲。真的都很有成就，可是他已经对孩子已经无解了，所以只能送到戒毒所，还是因为呢没有办法了，因为已经到后端了。我一直要提醒哦，就是年轻人他的冲劲很大，如果你是男性的，就小朋友、高中生、国中生，当你发现哦，这个男，你家里生的是男孩。然后勤跑厕所的时候，就要特别他的一个状况，因为他会导致阳痿。好，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它比一般的毒品更强烈，因为它是一个管制药品。你看，人在手术的时候，它可以在三秒钟来倒数3、2、1，嘣！我们最喜欢这样子去测试那个，它就是这个，就是所以呢，很多的那个年轻的我们碰到的，真的就是一个拜拜。我跟你讲，那个到时候要治疗有点辛苦，因为他身体已经产生很多的我们讲说排药性了。对，所以你这个有时候会造成他的自卑哦。好，所以呢，如果当你有发现这个时候，你是第一关就要来帮忙他了。不过倒是来赶快来让这个队长跟他讲一下哦，就是说最近有不少这个所谓的重大毒驾哦，很多的民众已经开始有意识到这个危险性，可是他不知道从哪里切入，为什么他会变成是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毒害，以及呢，甚至也是变成是我们现在不管在交通上面，在生活上面造成某种困扰哎。因为大家上开车，他也会被撞啊。开车的人自己也害怕啊。
1: 是。
0: 然后在这个马路上行走的人也害怕、啊。
1: 是害怕。
0: 甚至呢，在路上哦，你不小心看他一眼，你完了，被打。今天早上，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变成说他自我保护不知道怎么从哪里了，是不是？请教一下队长。
1: 这个哈、其实我们在一般日常生活里，如果我发现人家其实店子多看个几眼，热心一点，多看一眼，发现他有没有他喜欢，赶快打电话。
0: 譬如说这样，很像酒醉啊，这样子，
1: 或者是抖的，对，
0: 你只要看到那个很奇怪，或者讲哩哩哩哩哩，
1: 像我们，
0: 但就真的讲话就会讲哩哩哩哩哩。
1: 我们就在这边先跟观众小透露一下，就最近我们开始加强查气之后啊，甚至于有人的喝完之后自己不抽完之后自己有点。断片，然后就跑到派出所去回，
0: 是啊，
1: 刚好身上又有烟弹，就整个送上来的迹象，
0: 那就是一个潜意识，我不要被警察抓。在临床上面，我们常常对那个派出所警员都说，我问过两条几只啊？我说刚开始还说几只啊，一共起码拢够几啊啦，他自己来
1: 独宠，
0: 因为他就是一个潜意识，就是。我不要被警察抓，所以他会不由得自己走到，他就是一个引线，所以 这个也是一个让我们觉得，
1: 我们现在透过这个节目哦来宣导，让大家都知道，哎、嗯，吸食完之后
0: 会有什么样的
1: 太阳？它就是会有这些神志不清，或是讲话或反应比较慢或抖动。哎，其实这一般人不一样的时候，其实真的就
0: 警觉性，
1: 警觉性就大高。这种先远离，哦，不要跟他那个，
0: 不要硬冲哦，真的，你不要以为他酒醉，
1: 对对。对对

0: 了，因为我发现也有人以为他酒醉，
1: 赶快打110，那警察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现在是我们查缉的重点，
0: 真的真的。
1: 而且我们也很不遗余力的，就是说，不只有抓现场这个，我们对于他的一些
0: 后端
1: 往来，对往来的会，我们会加强清查。这是检座教导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做的。
0: 不过以那个主任的一个观点哦，来帮他补充一下，因为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个修法还是有一点。对啊，
1: 专业
2: 毒驾的部分我补充一下。过去我们知道说，驾驶你如果喝酒上路被查到，酒测值每公升达到0.25毫克，那就是会移送地检署，会有酒驾的问题，酒驾的刑责。那后来修法把这个毒驾也放进来了，所以你如果吸食毒品，好，那会现场他警察如果发现说你有异常，先对你做一个检验，然后如果说测到说是阳性，好像唾液这样测到是阳性，那你有毒驾的问题也会移送到地检署。那更这几年为了要预防毒驾跟酒驾的状况，现在新的规定预防性羁押，这个也是今年通过的，
0: 就是说
2: 预防性羁押以前可能反复的窃盗啊，然后反复犯一些严重的这些行为，那我们觉得说你有反复实施之余就可以向法院申请羁押，那现在毒驾酒驾也是一个预防性羁押的重点哦。所以现在如果你因为酒驾或毒驾进来，我们去发现你之前有这样子的前科，刑法185-3的不安全驾驶的前科，那我们是可以申请法官羁押的。那检察官一旦申请法官羁押，法官裁准了，那你就是也回不了家，你今天就进看守所去了。这个就是一个要维护社会安全必要的一个手段。
0: 是我刚才还有一个这个民众朱先生，我们顺便也回答你刚刚那个问题。突然他刚才有问到未成年跟成年在使用这个烟弹上面那个刑责上面，在一级的部分，我们修法以后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太阳？
2: 未成年的话，就是也会有肇事法那边的适用嘛。那你成年的话，当然就是适用我们现在一级的话，一级如果是制造、贩卖、运输，它其实最高刑责是到死刑或无期徒刑，是很重的。那如果是适用，就是刚刚讲的一级的话，就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刑度，都是一个重刑。
0: 是，不过刚才队长，刚才也有人在问到，就是我们在一线的这个怎么样检测他有吸食这个毒品是异多米子，我们是用纸测嘛，对不对？
3: 没有，我们会用唾塞试剂。
0: 他说那个准确度，他也在问我准确度有
3: 多少。准确度很高，接近100%。
0: 所以他是说只要准确度是就马上移送，是这样吗？
3: 对，我们就可以
0: 就到检方这边来。
3: 对，我们就可以就是看他身上，比如说有时候就带烟弹，那烟弹这部分我们也可以就毒品出塞的反应。其实我们警察会做很多客观的，因为我们是民主法治的国家，一切都依法行政，所以警察不可能乱抓乱拦。那就是有一些毒品侦后，然后之后身上刚好又有一些吸食器或毒品，这个都是现行犯，我们就可以逮捕。逮捕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跟检察官就移送到地检署去。
0: 是。还有民众讲说，他如果说有发现就是收编的人有类似这样子的这个烟弹、烟油是毒品的话，他举报会不会被公布他的名字、被报复？
2: 就是他，我们不会去透露他的身份啊。那他其实他也可以要求说，希望匿名来做一个。
0: 这个刚刚也是，
2: 我们就还
0: 不敢直接扣印件，他是直接写在下面私信我们的 message。
2: 不过很常这样子的一个检举对象，他其实就是一个情资来源。那到底有没有？当然我们要去查，不是用他讲的。所以我们如果因为他的举报，我们循线去查、去搜索，或是扣到他有什么，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证据。那个举报只是一个起点，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他说不会被报复吧？不用担心啦。基本上我们都就很像我们在签那个保密条约一样。
3: 是，
0: 好，请大家要信任这一点。真的是你不信任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来这个追查以及做这个修法动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全民必须要了解。你信任的一个制度之下呢，你才会知道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手段是什么，以及我们刚刚有这个队长讲得很清楚。好，就算我现在用唾液，但是我的烟油我可以用试纸啊。
3: 对啊，
0: 好，马上就知道了，就说你到底有没有？最好就是一键小双标。他们讲的，好，不过倒是可以让这个队长讲到，很多民众还是很担心，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以这样子的一个形态，然后就是说是不是对于这个异多米子造成的伤害以外，就是说6月27号 已经变一级毒品了。那么后面哦，不管是在主任端哦，在刑度上面，甚至在我们的这一线来讲哦，我们自己升级了哪一些，包含了大家都会说，那这样子警员这个时间够吗？会不会又过劳？哎，这也是人家在讲。哦，对，这个我们也
3: 对这个现在因为毒驾就是变成是我们的重点，
0: 了
3: 重点的工作。那我们勤务上也会去做一些
0: 调整
3: 、就是现在先重点先把这个一头米子，然后危害到整个居民社区国家整个人民的安全这部分，我们先连根把它拔起，所以修法动作很快。那未来呢，现在行政院那边也寄出了很多的重法，也还在持续的在演绎中，
0: 一直在变，
3: 譬如说就是这个首次就会有什么同车，同车也要
0: 扣车嘛，对不对？
3: 扣车会，然后
0: 梯子嘛，
3: 同车的人也会被惩处。
0: 嗯，还有就是这个持有，对累犯的部分嘛，这个是他们比较加重。
2: 对，
0: 还没有开始嘛，对不对？
2: 累犯加重，累犯这个概念是一直都有的。
0: 嗯，
2: 好，累犯就是刑法本来就有的。那但是刚刚讲说车辆不问是什么人所有，一律没入，那这个就是新的规定，所以大家要注意，会有连坐的效用这样子。
3: 对，连坐的效用。
0: 那是不是最后一分两分钟哦，我们各一分钟哦，让这个队长跟主任哦，依照自己的观点哦，也来特别来提醒民众。
3: 主任先
2: 好啊，就是这个毒品的防范，其实在我们执法机关一直是一个重点。那现在是新型毒品又出现了，那对于施用者，其实我们抓到他，我们都是会给予机会，希望说可以他可以回复到他正常的生活哈。那所以但是还是呼吁大家不要吸。那万一你真的有形成的药瘾或是毒瘾，现在卫福部有一个专线叫做0800-770-885，
0: 帮帮我，
2: 就是，请你帮帮我。那它是一个24小时免费的一个保密的专线。那大家如果真的很需要去
0: 解，
2: 因为有时候这些事情你也可能找不到可以去讲的管道，那你自己也很想帮你自己，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帮你。
0: 是队长。
3: 对，那我现在补充一下，就是说毒品的防治跟交通安全是我们警察哦对社会安全的一个守护的底线，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对毒驾这是零容忍的。对，所以我们一定会严格的来查缉，甚至积极的溯源是毒品拿来的，这个都是我们一定会第一线要去做的事情。啊，最后就是有两个呼吁，就是清醒上路，安全回家。那另外就是拒绝毒品的诱惑，然后活出精彩的人生。那电话就要打主任刚刚讲的这个
0: 0800-770-885，
3: 对，
0: 请帮帮我。
3: 是，
0: 哎，这个是保密电话哦，所以基本上大家真的不要担心。如果你家里有这样的，我建议你也可以帮忙他一把哦。
3: 是，
0: 他如果是属于那种内心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哦。
3: 对。
0: 那当然呢，今天要非常谢谢张敬勋主任检察官，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吴怡嘉队长哦，用最专业以及最及时来解决大家这个心理的疑惑跟问题。当然呢，毒品哦拒绝不是丢脸，好。当有诱惑的同时，你跟他 say no 的时候，你也不要害怕，好，因为当你有恐惧的时候，你的眼神就会让大家知道你害怕了，好，所以一个正确的眼神就是一个很明亮的眼睛。当你勇于跟他 say no 的时候呢，你就很震惊的走出去就好了，好，也不用去跟他起任何的冲突。
4: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哇哦！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刚刚从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台北地检署关心您呢，也要非常谢谢哦，邢大也是我们的吴瑜伽，这个是我们的队长呢，刚刚呢非常口齿清晰，以及我们静勋主任哦，非常的专业呢，让我们大家了解，不管是在修法方面以及第一线哦，都带给大家非常精彩的说明，以及呢让我们大家很清楚，包含了不管你是做家长的也好，周边有类似者情形的都可以的了解哦，让大家知道这个滥用一托米酯的危害，大家记得这个刚刚有讲到，它虽然是麻醉作用，但是长期滥用还是会，尤其是记忆力减降。然后吸食的当时哦，你在前面一端，你在想些什么时候，它就会指引你到那个地方。好，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潜意识就知道说，哎，我不要被警察抓，我不要被警察抓，我千万不要。然后他就会很自然的，他就是一个潜意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他不会影响你，因为他是一个影响中枢神经。另外一个长期滥用的话，你的情绪上面波动非常的异常，然后免疫功能也变差，然后认知障碍，有时候呢，你很会说话变。完全不会说了，而且呢，逻辑不对，语无伦次，很容易幻想。好，那个幻想，尤其是妄想症，不要说幻想，妄想自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呢？好，然后呢，如果说甚至呢，你吸食过量的时候意识不清，就变成什么？呼吸急促，然后变抑制，然后变得死亡，很快速。好，所以医学上面用途，它是让我们的医生、麻醉师来做使用，好，是在好的地方，而不是让你混合其他药物。一混合的时候呢，尤其是对身体是非常的受伤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所以认识这个一托米酯的危害，可以了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些法律责任，也提醒我们的民众

0: 刚刚收看的朋友、听众朋友，拒绝来录的这些电子烟，好，拒绝它的诱惑，要珍惜自己的健康啊。好，另外一个就是，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人生的自由，好，才会让自己开心，好，而不是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走到无路可退哦。这再一次的提醒，好，不要忘记了公开分享、按赞哦，留言，我们就把刚刚我们行大帮大家准备的好礼就送出去咯。好，不要忘记了。好的，当然呢，也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了。
1: 气象侦测站
0: 来到了气象署，好雨告终啊，所以呢，大家发现了，今天一出门就是热，还没有到很热。也没到非常热，好，所以刚刚有这个听众朋友在问到说，那我是不是衣服今天会干啊？不见得，因为有午后雷阵雨，就典型的这个18号哦。那当然呢，这个台湾周边的水汽还是很多，双北各地的水路哦，跟山区这些地方呢，大雨出现的午后雷阵雨哦，从这个30号明天开始，才有办法慢慢这个雷雨变小。好，所以呢还是有午后的雷阵雨提醒大家，所以外出这个雨具一定要携带啊。那山区午后的局部雷阵雨呢，平地基本上都是高温需要防晒的，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新北市了。说到新北市呢，最近呢在暑期的时候有一连串好康的活动要带给大家，我们也帮大家来会诊一下，让大家呢轻松游哦，要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办法呢来到这些地方好好的享受这样子的一个暑假，让大家欢乐游，来到我们的河海音乐季 Praise 下。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们这一次要来 play 一下四大主题的舞台时间交通资讯。哇，帮大家呢做好功课之外哦，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注之外，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我们的宝中哥啊，也是台北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张宝中专委，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的专委让大家 play 一下我们的河海音乐季四大音乐舞台、四种旅游魅力、四种不一样的音乐，一路让大家玩遍哪里？八里、贡寮、淡水、新北这四大都会公园，有吃有玩，追夕阳、看海景，所以让大家有个难忘的音乐之旅。好，邀请大朋友跟小朋友跟着瑶瑶呢，我们一起 play 一下哦。好，赶快也让这个宝中专委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这次专委呢要来带着大家有精彩的这个音乐哦，独立的乐团哦，还有美食享宴，还搭配我们的周边旅游，所以来新北实在太精彩了，对不对？
3: 对啊，没错。
2: 嗯，而且听说啊，这一次的河海音乐季最大哦，跟往年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是从一路六月玩到九月，等于是这个暑假帮大家都排好满满满。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专委了？
3: 是，好，谢谢主持人。我们跟以往比较不同的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年增加了巴黎场啊。
2: 嗯，
3: 那巴黎场刚好就是上个六日，然后就是前两天我们在巴黎的环教中心的大草坪，然后我们回味了经典民歌。哦，那其中我们第一天的压轴是那个金志娟，
2: 嗯，
3: 第二天的压轴是陈升。
2: 哦，
3: 啊，所以也带来满满的怀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氛围感。哦，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二个，今年一样还是有贡寮、淡水跟新北大都会。那贡寮场我们今年也调整了一下风格。那我们今年的主舞台是在内滩，外滩我们会有打造成电音 party 的一个小舞台的一个氛围。
2: 嗯，
3: 那当然我们比较重走比较一个知名的一些表演人员，像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是像罗百吉，
2: 嗯，
3: 哦，第一天就会在我们的电音趴的外滩小舞台，
2: 嗯，
3: 就会来进行表演，这也是在贡寮场的一个调整方式，那会有一个崭新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方式，让大家来过来到贡寮场这边，然后感受不同的氛围。
2: 嗯，
3: 哦，我们今年有做这样子的调整。
2: 哇，所以哦，我来，我们先第一站，刚才听到新增巴黎，是不是？哇，
3: 对，
2: 怎么样玩比较精彩啊？在巴黎啊，这个一定要赶快来听，让这个宝中专委告诉大家了。
3: 那巴黎的部分，当然今年是我们是首次在巴黎场啦。那巴黎场这个不一样，就是刚刚有说过，我们是以民歌的方式，
2: 嗯，
3: 然后来做呈现，
2: 嗯，
3: 那当然我们也邀请了一些民歌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著名歌手，
2: 嗯，
3: 哦，像包含刚有提到的金志娟，就是娃娃，哦，
2: 嗯，
3: 然后陈升跟新宝岛康乐队，然后再来就是王中平，还有那个南方二重唱，这应该主持人大概应该也都可以耳熟能详，
2: 嗯，没错，
3: 然后透过这样子，哦，这两天活动实际上都让民众深深的沉浸在怀旧经典的氛围感之中。
2: 嗯，是，所以哦，大家就知道来到这边呢，还有哦，你要知道这个顺游周边啊，你还可以看到傍晚最美的夕阳，对吧？
3: 是啊，没错，因为我们还有可以远眺我们五月十二号才刚通车的淡江大桥啊。
2: 对对对，
3: 对啊，然后我们的舞台实际上后面就可以远眺着那个淡江大桥，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好的一个拍照的一个景角度，
2: 嗯，真的，因为这边有个巴黎渡船，好，这个渡船头这边呢，它周边你看左岸公园也在这，十三行博物馆也在这，蛙仔尾自然保留区也在这，嗯， 对吧？
3: 是，
2: 你知道吗？他那个周边实在是太让大家很吸引啦、啊，因为这边的小吃也很厉害，对吧？有双胞胎啦，烤玉米啦，还有著名的海鲜，对，所以让大家呢来到巴黎，真的是不用愁去哪里吃，好，不用怕、没有地方拍，好，
3: 是，那没错。
2: 再来一个人气最高的贡寮，
3: 贡寮。对，贡寮场，贡寮场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从早期的贡寮海洋音乐季，
2: 对，大赏哎、欸，
3: 海洋大赏、对，这个是大概是国内独立乐坛的一个精神指标啦。我们这个实际上应该都非常非常的一个具有指标性的一个海洋大赏，在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就是前十强的一个决赛。在7月25号星期六会进入十强的一个决赛。
2: 哇，
3: 那这个部分的话一定是精彩可期，希望大家支持独立乐团的年轻朋友或大小朋友都可以去那边为自己所喜欢的乐团来加油打气。
2: 应援应援。
3: 是没错，一定要强力应援。然后第二天就是我们的一个大舞台的一个表演活动，都是非常知名的歌手，比如说把庆可，芒果酱、血肉果汁机、随性，帕奇拉，这些都是著名的一些表演团体。我们也是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坚强卡斯，然后在贡寮场，然后喝着啤酒，吹着海风，踏踏沙滩，享受一下我们在贡寮的一个独立精神的氛围。
2: 而且不只是享受音乐哦，其实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贡寮芙蓉这边，还可以冲浪，可以骑自行车，然后这边有九孔包可以吃，有石花洞，你看，然后再住下来更好。对不对？
3: 没错，对，
2: 这个、
3: 而且
2: 这
3: 个实际上我们还搭配着国际沙雕的一个场地，也就是说，这现在芙蓉沙滩那边现在就有跟环球影城合作的一个叫做芙蓉国际沙雕节，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所以也就是说，来参加我们贡寮海洋，我们的贡寮

0: 那实际上也可以顺游，就是旁边的我们的沙雕。嗯，真的，这次跟环球特别跟环球影城合作的沙雕，嗯，沙雕的一个展示。对，哇，还有啊，这个北台湾最受欢迎的哦，像昨天呢，我们整个野柳地质公园，对不对？我们的这个野柳，这个野柳这个女王，还有我们俏皮公主，哇，淡水厂来了。
1: 哎呀，夕阳美景音乐啊，哦，这个一定要让这个宝中专委告诉大家，这个可以齁，享受这里的氛围了。哦，淡水当然是淡水鱼嘛，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因为我们每一场都是不一样，我们淡水场就是针对于底金是在国内的独立乐团，包含多种风格的一个独立的一个乐团，我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场地。那在8月15、16两天，在我们的渔人码头，那演出的阵容当然也都很坚强，比如说来者何人、泰拉瑞、莉莉周他说 Pisco
0: 哦，或翠乐团，隔天还有那个偏执狂阿卡西档案局。
1: 然后提马戏团、胖帕团来做压轴，所以也是有不同的一个多元风貌呈现给喜欢音乐的好朋友们。
0: 哇，大家有听到哦？尤其这个淡水啊，浓浓的味道啊，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到我们的渔人码头夜晚要到那个情人桥啦，对吧？哇，很浪漫呢，哇，还可以住下来。 对，而且也可以让远眺我们，就是刚刚讲到刚通车的淡江大桥。真的，所以你看哦，不一样的地方哦，这个投射出来的那个美景就不一样。好，你在那边看过来，我从这一边看过去，哦，我们呼应之下自己 AI 合成一下。哎，我觉得这不错。对，刚好就是在淡。 我在这一头，对对对，然后同样都是自己，然后你在 AI
1: 自己在合成一下，我跟你讲，那个感觉真的那个氛围哦，你绝对没有过的，好，你才会这样。天哪，我在这一头看到原来看到的自己是这样，哦，在那头看到的自己是这样，可能心情上面就不一样了，对吧？嗯，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0: 啊，最后一站新北大都会公园啦，对啦，
1: 哇，这就这真的是众所期待，因为我们每个月都安排一场啦。 从6月、7月、8月、9月，然后每一场每一个月，我们都有带来河海音乐季不同的一个风格的一个视听的享受。那最压轴的就是新北大都会公园场。那我们一样在9月5号、9月6号这两天，一样也是满满的一个很非常知名的阵容。那像第一天我们的压轴是毕书尽。
0: 第二天，我们的压轴是迷先生。哦，第二天，我们的压轴是迷先生。哦，这个大家就，没错，然后在搭配呢，我们这边呢，很多的在地的美食夜市啊。
1: 是，没错。
0: 哎呀，喜欢夜市控，对，夜市控的可以来了。三河夜市就在附近而已，对，嗯。
1: 所以大家有看到，也有听到哦，然后也知道，你只要把那个日期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相关资讯在哪里？是在新北那个 FB
0: 吗？我们都会在新北追踪我们的新北旅客，
1: 就 FB 新北旅客，或者是搜寻我们河海音乐季的官网。 FB
0: 粉丝团，这个相关的资讯全部都会揭露在上面。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的这个河海音乐季啊，是有搭配交通资讯吗？
1: 有，我们都会把相关的交通资讯都放在那，因为太多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讲，都可以在我们的河海音乐季官方的 FB
0: 的部分都可以去做查询，而且我们都帮大家整理好了哈，包含了巴黎场，对不对？你只要记得啦，巴黎场就是在那个永续环境教育中心前面那个草坪，
1: 没错，没错。
0: 那它主要呢就是6到6月27、6、28，共寮呢，7月25到26，但是它是在芙蓉海水浴场那个大，对，
1: 共寮主要就是以火车啦，就是以北回线的芙蓉站下车。

0: 者是在瑞芳的那个火车站搭那个台湾好行856号，
1: 嗯，
0: 在芙蓉站下车，
1: 嗯，
0: 那淡水最主要就是坐捷运，
1: 对
0: 呀，
1: 最方便，
0: 对对对对，最方便。那大都会公园的话，就是香果，就是除了坐有捷运，就是在三重的山下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包含还有很多路线的公车啊，还有 U Bike 租借等等，都可以方便让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新北大都会场来一起共享盛举。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张宝忠专委哦，让我们大家从巴黎的海河岸，一直到贡寮的海浪，然后在淡水的这个夜色，到新北大都会的城市派对。我相信哦，大家可以 play 一下，嗨一下，好，把这个新北的热情热起来哦。哦，所以呢，我们就要跟这个宝忠专委相约在我们的新北见哦。
0: 好啊，那我再打个小小的广告。
1: 好啊，
0: 活动只要有凑满两个集，我们会有集章卡，那在服务台可以领集章卡，只要市场活动集两个章就可以兑换限量版的河海音乐季的一个野餐帐篷。
1: 哇，大家有听到？
0: 对，限量100份。
1: 那个我可以盖4个，要帮我留好吗？
0: 好，没问题，赶快冲喽！
1: 对，
0: 市场集两场，
1: 只要集两场，我要集四场，所以我先请那个宝中那个专委，我既然是四场，你要留好哦，这个限量限量哈，大家哈，赶快，
0: 100份而已哦，送完，
1: 赶快哦，好，那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新北见哦。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All righty then, today's forecast looks like some fine weather outside today, folks. The sun's shining and not a cloud in the sky. So why don't you grab the kids and saddle up the horses? It's going to be a fine day for riding. Now have fun and don't forget to water the horses.
5: Uh-oh. Uh-oh.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不知道在周末的时候，你有没有看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哈，那今年的金曲奖也是备受好评，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吼、哦，那个原住民朋友讲话真的是非常的好笑哈。然后那个阿令真的是又唱又跳，然后非常的会主持哈，然后有那种原住民特有的松弛感。那像这个开场的时候哈，他就是有唱这首《Prayer》，然后就说，怎样，我是不能唱跳跳。然后我觉得就他在主持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那种很严肃的感觉，那就算你知道说诶整个活动进行是就是有 ribbon 的，然后就是有按照流程的，好，但是他那种松弛感就是你会觉得是一种好像朋友相聚大型 party 的感觉，然后还把小宝贝带进场，真的是全场超嗨的，好，那就是当然就是他自己唱歌跳舞是非常的有实力。好，那另外呢就是在整个这个金曲奖当中

中哦，其实也有人哈，就是觉得说，哦，这样才是金曲奖，因为里面呢有很多人都很会唱歌哈，然后很有这个艺人的本色，那有很多地方让大家觉得很爱看。那除了说就是阿令本身哈，就是一开始有些人说什么？前面那个新闻报道齁，然后大家就想说本来以为转错台这样子齁，再转过去再转回来，然后说齁，哦，好江蕙的新闻，后来仔细看才发现，哎呦，那个江蕙的新闻其实不是江蕙齁，是模仿诶齁，模仿的超像的齁。好，那另外呢，哎呀，中间好像有一个表演啊，这个表演呢就是孙淑媚齁。那其实孙淑媚她出道也非常久了，那大家对她的印象就是台语歌手齁，结果近期齁，人家就觉得说，哎呦，这台本的 Jenny 齁，然后那怎么45岁了，哦，到底是去哪里医美，怎么这么的漂亮，哦啊，另外呢唱歌功力本来就是大家毋庸置疑，啊，没有想到说，欸，除了唱台语歌曲，他唱其他语言的歌曲也很有魅力，那外加他又非常会跳舞，那这一次真的是舞台效果开满。那同时呢在金曲奖的演出当中呢，大家都觉得说这简直就是演唱会等级了，哦，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下这一首，哦，我也是觉得就是如果你不介绍的话，你并不知道说他是来自于孙淑媚所带来的歌声，那我们来听这首由孙淑媚所带来的作品，叫做 Catch Me。

好，这就是来自于孙淑媚所演唱的《Catch Me》。好，那就是孙淑媚哈，现在大家都已经觉得就是她很会唱、很会跳、很会演戏。好，然后而且现在也是很有舞台效果、哦。那这一次在这个金曲奖的演出，很多人当然就觉得说，哦，这演唱会等级哦。那另外也有人会觉得说，啊，声音是不是有点哑？是不是最近通告比较多哈、哦？因为简单讲就是红了嘛，然后大家现在。

令哈，然后但是呢，也觉得他表演得很棒。然后接下来讲阿令的时候，竟然你知道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吗？小朋友就说：“是不是就是那个幸福在歌唱的那一个人？”对，没错，他就是唱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的主题曲。好，那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片子里面也有孙淑媚的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呢，就是阿令所带来的歌《幸福在歌唱》。

0: 唱得非常的好。好，那讲到阿令呢，这次主持哦，大家都觉得说哦很好玩哈，从头到尾都不想转台哈。开场有这个就是跟蔡依林一样哈，站上巨满的演唱会模仿，然后接下来呢有模仿将会重返舞台哈，然后大家就说哦那个麦克风拉得很好哦哈，模仿得很像这样子。那接下来呢，哎这个小 baby 哈，就是喝那个饮料啦哈。大家觉得说真是太放松了齁，然后另外大家就说啊，当然知道现场有大字报，感觉上他都没在理齁，脱稿主持很强齁、哦、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得奖的部分齁、哦、还有这个颁奖人露露齁出卖阿令传的语音讯息说哦不要意气用事颁给蔡依林欸齁、哦、啊，所以这些都还蛮好玩的。那我有看到就是后续有人问说啊你还要不要再主持，他说当然好啦，因为我还是会入围，还会是我还会再入围嘛，那就是还是会打扮的美美啊，你会不会再来采访我齁，那我觉得这样回答也蛮有趣的齁，所以大家觉得说他这次主持真的是蛮幽默的，很轻快的风格齁，然后大家都很喜欢。然后他自己本身呢他也说为了要主持这个东西，他就是有努力的雕塑体态，努力的训练，然后还有饮控，然后就是现身庆功宴的时候就说主持完他最想吃肉，因为他很饿，真的很饿。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震岳年轻的时候，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叫做爱的初体验。然后那时候也有很多人很喜欢唱，其实虽然就是大家对他的印象感觉上就是戴一个鸭舌帽，感觉上是有点小屁孩的感觉，人家已经出道33年了，跟我觉得大概只有那个孙淑媚比他还早出道。好，因为孙淑媚比较小的时候就出道了啦。那个就是张震岳出道33年，然后去年推出的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那这一张专辑太厉害了齁，这一届的金曲奖当中获得最佳作曲人奖、最佳华语专辑奖，也得到了金曲歌王的宝座。好，那歌王是他啦，歌后齁是蔡依林。好，那就是当然两个是本届金曲奖的大赢家。然后呢，他的老婆跟阿令还是表姐妹关系齁，所以这一次他在金曲奖拿下3个奖项。好，那阿令拿下了这个就是幸福在唱歌是年度歌曲奖。那另外呢，漂流出口也是台东比西里岸的远亲夺得最佳原住民专辑。所以他就说齁，啊，七八月就是他们的丰年祭哦，可能他们的丰年祭会嗨到走不出会场哦。齁，那个我觉得如果丰年祭是一般人也可以去参加，我觉得今年应该也会非常嗨，因为在去年跨年的时候大家就说，哦，人家台东的跨年怎么比较好玩这样子齁。好，那个这一届的这个评审团主席黄韵玲透露，其实在就是评审嘛齁，他们就会有那个一轮二轮三轮啊，有些就是要讨论之类的齁，大概有这样的流程。然后呢，黄韵玲就透露说，诶，其实张震岳在第一轮就毫无悬念的胜出，让他惊讶不已哦。那张震岳自己本身很惊讶啦，然后黄韵玲对他的评语就是说，文字贴近你我的生活，让他非常的兴奋。他说这句话就是对了啦齁，反正就是这样，反正就是个阿伯在唱歌齁。他说他是阿伯，那我们其他人是什么？好啦，但是呢，就是。

是人家已经不是小屁孩了，他也是有点年纪，而且现在也是好爸爸哈。然后呢，他谦虚的表示说，他觉得自己的唱功没有好到可以拿金曲歌王，因此觉得有点心虚。然后，但是呢，他只是用他的唱法跟态度去唱歌。那作为这个行业的标准，他说他很清楚自己不是唱将，所以他得到这个奖还觉得是真的吗？哈。然后呢，他在这一张《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当中，是自然朴实、生活化的诠释与创作，让他脱颖而出。让他分享每每创作的时候最享受的就是让自己进入出神的状态，在写歌的时候是最开心的。好，那比起在舞台甚至拿到奖的时候开心啊，他就觉得说，哦，我写出来的歌怎么这么好听，哇，这真的是一种境界，对不对？好，表示很喜欢在创作的过程跟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觉得非常的满意哦。那接下来呢，他说他希望哈，就是这个方向哈，他说这几年他很爱爵士乐，所以他希望可以做一种那种很通俗的爵士乐，不是难懂艰涩的那一种。好，他说他不擅长写大 K 歌，好，大 K 歌就是说很好拿来唱卡拉 OK 的那一种哈，但是旋律顺不顺他是很有自信的。那虽然他也尝试试过各种曲风，也帮不少人做过不同风格的音乐，但是他自认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他说他很幸运，他的家庭事业用世俗来看是很成功的，好，但是在音乐面上他觉得还不够，所以他一直想要去往不一样的音乐发展，所以他才想要做爵士。那演唱会则是需要等大陆巡演结束之后再来规划，那预计是每场200人的小型演出，那大的场地则是要等到明年。好，那所以我觉得整个新闻稿哈，就是大家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觉得说，哇，这也是一种很棒的生活模式，对不对哈？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世俗的眼光他有得奖，然后别人觉得他很棒。好，那他自己虽然谦虚，知道自己不足，可是他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呢，自己做出来的成品都是觉得很开心、很想要的哈。那有人说，那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会觉得时间是感觉上没有时间。就是你可以做很久，沉浸其间，沉浸其中，然后不会感觉到那个时光的流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啦。好，那其实呢，就是我觉得这一届金曲奖当中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奖项，好，还有很多其他的奖项。然后呢，我觉得这一届当中呢，就是因为主持人阿令是原住民嘛，开场也是原住民嘛，然后张震岳也是原住民嘛，其实原住民就是很会唱歌，齁，然后大家也很喜欢他们的那种讲话的方式啊，还有那种态度，齁，就是人生的态度，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啦，齁。那其实我说实话，齁，有很多的那种音乐节啊，齁，或者是音乐表演啊，只要有原住民朋友在台上哈啊，就算他唱的歌我们就是语言嘛哈不通哈，但是你就会觉得很有那种音乐的渲染力，然后现场气氛就会非常嗨哦，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很舒缓的感觉，很疗愈啦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原住民的音乐真的是我们的宝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多听听。反正现在大家要接触原住民音乐没有这么的难哈，因为各大平台其实都有相关原住民的音乐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那你就从现在入围的名单开始去哈，哪些是原住民的哈，有些真的是纯原住民语言的歌，你也可以去听听看哈。那反正都荣获评审的肯定嘛，那就像有一些人他就讲了说啊，不是只有西洋音乐啊，也不是只有韩乐啊，也不是只有日语啊，好，其实我们原住民音乐或者是台湾的音乐也是很棒的，好，多多给这些音乐人鼓励跟支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你知道上个礼拜齁，那个下雨真的是下得很夸张齁，然后呢你就是在那个网络上啊新闻上啊就会看到很多很夸张的灾情啦齁，就是不该淹水的地方都淹水啦，所谓不该淹水是说平常没淹水啦齁啊，突然就是本来是马路的齁啊，突然变成海洋一片这样子齁，然后就很可怕。那当然也有看到一些比较算是遗憾的新闻齁，比如说就是有人被冲走啦齁，或者是在大雨过后去爬山，然后就发生了山崩。好啊，另外今天有看到那新闻，应该是说昨天啦，好，就是有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好，圆山保龄球馆，好，他们才停业没多久，好，结果大石头就砸下来了，好，就直接就被砸了，好，然后被砸了之后，你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还好那时候里面没有人，因为停业所以没有人。好，那另外它就是旁边就是有山壁嘛，好，所以真的连续大雨过后，好，土石松软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好，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特别的事情，好，那请不要去那边，好啊，也不要说啊过一两个礼拜我可以去了吧，麻烦你也等它
硬一点之后，确认 OK 之后再去哦。但是呢，可能大家还要再。

等等齁，因为在我们节目首播也就是6月29号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早上才发布大雨特报，说呢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很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不要想说我们今天早上上班上学的时候好像天气蛮好的大太阳，中央气象署说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南部山区有15个县市慎防局部大雨发生，然后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也有局部较大的雨势。那大雨的地区是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区、高雄市区、屏东县山区，然后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应该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水。好，所以呢就是留意雨势，好，请不要再去这些山啊水的地方，尤其现在天气热嘛，好啊，虽然现在还没放暑假，快了，再一两天就要小朋友都要放出来了哈，跟他们讲哈，就是近期不适合去山区玩水了哈。好，那周三起就会恢复典型的夏季，好，夏季的天气状况，然后高温会飙35度。好啦，夏天哈，我们是很习惯夏天哦，就是知道夏天应该就是很热哦。那可是你知道，最近看到新闻就觉得，啊，我们夏天热，我们起码还有冷气吹，对不对？哈，你知道法国已经快要疯了，因为他们以前天气从来没有那么热哦啊。然后，好像就是他们都没有什么冷气设备，现在已经热到快受不了了哈。然后现在开始去买一些那种类似水冷气的东西，但是还买不到，所以就是非常非常辛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很久了，因为这团体已经解散了哈。那有些呢就去当生意人了哈，因为家里的关系去当生意人了啊。有些人还在演艺圈哈，但是也不是歌手的身份啊。现在就是流行复古嘛，看他们什么时候会复出哈。然后呢，但是这一首歌曲是当年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当中非常好听的哈。那其实我觉得最近下雨也蛮适合放这首歌曲，蛮应景的哈。那真的哈，大家如果真的下大雨的时候出入也要小心。来自于 BAD 所演唱的《半个海洋》。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田馥甄 Hebe 所演唱的《寂寞寂寞就好》。那这一届的金曲奖当中，他也有演出哈。然后就是怀念所谓的小胖老师。那当然呢，网络上的朋友有些人的反应是会觉得说啊，小胖老师就对他老婆小孩不是很好啊，好，因为就是有那个就是外遇嘛，哈。好，那但是呢，其实持平而说啦，哈，就是人有很多面哈。那也许他不见得是一个好老公，但是呢，对田馥甄来讲哈，他是他的伯乐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待会该跟大家介绍。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两个活动哦。首先有一个活动呢，是7月23号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所进行的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啊。这场讲座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举行，那在1点半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报到。那讲到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在重庆南路向阳路交叉口，所以如果你搭乘捷运到台大医院站的捷运4号出口走过来6分钟就到了。那其实人体有需要很多的营养素，好，很多营养素来让身体维持组织健全，然后还有提供一整天的热量。那一般来讲营养素有两大类，有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好，需要量比较大，占膳食纤维的膳食的大部分，好像是这个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那另外一种叫做微量元素，好，微量营养元素它需要的虽然只有一点点，好，比较少，好，那但是呢这种维生素跟矿物质比

比如说铁锌铜锡氟啊，哈，它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哦，虽然人体需求量极低，但是低还是要哈。如果你没有的话，哈，你不管是这个免疫调节、新陈代谢、酵素合成或细胞修复，哈，都会卡关。哦啊，如果长期缺乏的话，哦，就是比较严重，哈，就是免疫力下降啦、贫血啦、发育迟缓。那近期有一篇由哈佛医学院发表的动物研究，引发大家的关注。研究发现，失智症的小鼠大脑当中的锂元素含量比较低，好，那因为知道它低嘛，给它一些微量补充之后，诶，它的记忆力竟有显著的改善，好，所以这也让医学界就是预防治疗失智症有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那锂也是人体里面的微量元素所需要少，那但是也是扮演身体健康的关键角色。那到底还有哪些微量元素是人体健康所需要的？那怎么样透过微量元素来做好日常保养？那这一场讲座会由微量元素专家这个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跟大家解析平常的这个日常饮食就是要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熟龄族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好，那全面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产生的影响。那所以如果大家要报名这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好，那大家报名的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报名。那这个活动呢也是有摸彩的哦，好，那整场活动是免费，但是还有摸彩活动，好，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主题有兴趣的，现在就可以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好，那如果是听我们节目重播时段的朋友，好啊，今晚哥哈炸啦，好，麻烦你在上班时间再拨打这个报名电话，好，那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好，那另外呢刚才讲的这个活动是给长辈朋友齁、哦、熟龄朋友齁、哦、报名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这个活动呢是 for 小朋友齁、哦、不管是你的小孩或你的孙子，只要现在年龄是落在暑假之后要升小三的齁、哦、或者是到国一的齁、哦、在这之间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我们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时间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好，那都可以就是来报名齁，就是只要这个年龄层的小朋友可以来报名。那这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有什么样的内容呢？会有双语互动教学，有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然后还有广播剧录制，然后另外还有摄影棚主播体验。好，那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呢是 Teacher Carrie, 他本身是很厉害的双语教练，好，双语教练好，就是英文非常好啦。他曾任美国学校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现在是国中的英文老师，同时也是第60届广播儿童金钟儿童节目、哦、这个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哦、因为他有录制一个节目叫做下课还想听的 Podcast。好，那大家现在也可以查一下，好 ,Google 一下，好，因为这个节目、哦、大家可以听听看。好，那所以有很多的家长跟小朋友都非常喜欢他。好，那在这个整个活动当中就是由他来跟大家用双语的方式好来介绍。好，所以整个活动非常的有趣，那费用是1000块钱，好，那就可以做到这些体验，含录音摄影棚的团体体验的成品、参与证书，好，广播剧的成品，还有如果有照相记录的话会放在云端给爸爸妈妈下载。好，地点一样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录音室还有摄影棚。好，所以一样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就会到了。好，那爸爸妈妈就是1点半左右，好，1点半左右就可以把小朋友送过来。好，然后12点半就开始报到了，好，12点半就可以送过来，然后1点半开始上课，然后到4点半的时候活动结束，然后爸爸妈妈再来接他们。好，那报名电话呢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 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所以这两个很棒的活动，一个落在7月23号好是给长辈朋友参加的健康讲座，那另外一个是落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是给小朋友参加的。好，那一个是免费的，那一个是1000块的费用。好，那如果有要报名的朋友
赶快趁早，赶快趁早，因为每个活动都是名额有限，那就算小朋友这个活动

动哈，如果常常有报名活动的这个爸爸妈妈就知道，这费用真的是非常的给他佛心，好，非常的佛心，好，因为反正希望小朋友有一个快乐的暑假，有个美好的回忆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这个国外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也是跟世界杯足球赛有关的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DNA。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刚才有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就是6月29号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午后好会有这个北北桃15县市等的这个大雨特报哈。好，那当然就是大雨要特别小心留意。好，那就是反正你要讲梅雨季节嘛，起码嘛是6月29号啊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反正呢这一波雨势结束之后哈，人家在气象预报又讲说哦，接下来就要进入夏季的高温，然后呢可能又有一个台风最快在礼拜三会生成，好，叫做八威，好，所以等于是礼拜三的时候温度就会开始进入夏季的高温。好，这几天虽然下雨下的蛮大的，可是温度会稍微比较舒适一点点。好，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有台风之外呢，好，今年就算这个八威，好，这个八威是即将要生成的可能预定的名字啦，好，那会不会来到台湾啊，走向如何呢，要看后续的消息。好，现在是四五成的生成几率，好，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好，那预计它是会影响菲律宾一带的南海区域。好，那接下来好可能就是台风季节。好，那今年可能台风会稍微比较多一点点。好，所以平常天气好的时候该做一些防台准备啊，好，什么清水沟啊，好，那个一些要固定的东西固定好啊，好，要稍微先提前准备。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Taigazo.
5: Dangigazo.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刘文正所演唱的《三月里的小雨》。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其实是有原因的。虽然说现在已经将近要七月了，是这样子，在今年的金曲奖上哦，有一位这个相当厉害的创作家、创作者，他的名字叫做陈小霞。陈小霞呢，写过了《他不爱我》《十年》这些知名歌曲，而他。

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刚才我们所收听的到这一首啊，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创作人陈小霞暌违20年推出一张专辑叫做《老翅膀》，那也摘下了第37届金曲奖评审团奖。他在舞台上说，他很庆幸生长在台湾，尤其是在音乐最好的年代。哇，确实是哦，我其实自己觉得在过去的那个音乐年代是真的是相当美好的。在今年的金曲评审团主席是黄韵玲，黄韵玲老师表示哦，观众或许不熟悉陈小霞，但她写下的歌曲横跨了世代，像是刚才听到的哦，这是陈奕迅的10年嘛，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他不爱我，莫文蔚他不爱我，然后呢田馥甄的Hebe 啦，魔鬼中的天使等等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蛮厉害的，跨越世代的这个歌曲。然后陈小霞老师在今年呢，他几岁？我刚刚看了一下，他今年71岁了。他最新专辑叫做《老翅膀》，也是一张相当有味道的歌曲哦。好，那在这里分享给大家。说到这里哦，我必须要说今年的金曲奖，我真的是看得非常开心。在过去很多人都说金曲奖越来越多那些，哎呀，谁呀、啊？看不出来啊，不认识啊这些。但今年哦，我觉得很特别是，我觉得他老中青三代他都有照顾到，而且今年的表演哦，哇，真的好精彩哦。首先呢，先来让大家听到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呢，就是在今年有来到台湾担任我们的表演嘉宾，同时也是颁奖人，他是莫文蔚。知道大家现在都会看直播嘛，那金曲奖当天晚上也有直播，哇，每一个人那个直播上面看到网友会说一些其实可以说是酸民很多啦，那些酸民就会开始批评啊，这个是谁啊，他的歌没有很好听，为什么我喜欢的偶像没有得奖，为什么是邀请他来表演。但是当莫文蔚一出来的时候，一站上舞台一开口唱出歌曲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聊天室当中是一片祥和的样子，没有人有任何的批判，因为他的实力实在太坚强了。我们来听到莫文蔚的歌曲哦，说到这里送给大家就是《他不爱我》这首，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位这个创作者叫做陈小霞老师，他这张专辑叫《老翅膀》哦。那他提到说，《老翅膀》讲述的是放下与飞翔的故事，也是72岁的他写给自己的生命乐章。他说，人到了这个年纪，很多事情都不觉得有什么重要或不重要了。如今的他内心已不再轻易的掀起波澜，只希望凡事都能心安理得，自在生活，放下过去心中的包袱，重新挥舞肩上的翅膀。7岁开始写歌，到现在依旧持续创作着。也希望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如果你有一项是你这辈子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希望你持之以恒继续下去，不要因为年龄而受到限制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财政部呢表示说，今年7月到12月起，每期的云端发票专属奖新台币500元奖，最高可望增开至405到425万组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有中过，而且还中过2张500块的哦 ，so lucky 啊，非常非常开心呢、啊。那这样的一个鼓励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减少这个纸本发票的拿取哦。就如果你有电子发票有载具的话，会是最好的一种方式。那大家呢，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使用的话，也可以请家中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帮你下载一下哦，非常简单跟方便哦，非常简单跟方便，大家可以呢试着使用这个云端发票用载具的方式哦。好，那再来就是呢，队长 APP 呢至今7月1号起凌晨的时候呢7月1号凌晨6点会暂停服务，那他们主要是做一个全面的升级改版啦，所以大家如果到时候我们打开发现好像怎么登不进去，不用太担心哦。好，那总之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使用载具跟云端发票，非常非常的方便，它会自动提醒你你中奖了没。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现在赚钱这么不容易的日子当中，有这样一些一点点的小确幸呢。好，你知道我那时候是买什么吗？我那时候是买了3本书，买了3本书中了500块，另外一个我忘记了。总之呢，就是买了3本书，然后中了500块。虽然说买书的钱还是比较贵啦，

但是中了500块还是相当开心，总共是1000块钱啦，祝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偏财运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呢是来自这个大小百合所演唱的联想。

在上个周末呢，其实我本来要跟我一群朋友去这宜兰这边，我们本来那时候是想要去瀑布玩水，后来刚好我们其实

有一位算是主要揪大家、主要约大家的，算团长啦。好，就姑且叫他团长好了。他的腰不小心闪到了，因此呢，这个聚会呢，这出完水这样的一个行程就取消了。那后来就发现说，哇，还好取消了，还好他腰扭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宜兰那边后来傍晚的时候，其实雨下的相当大哦。我后来还是有跟朋友到这个宜兰这边的苏澳去走走逛逛，去拜拜一下。好，总之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巧合啦，这么刚好，我们本来应该去玩水的，然后就其中的朋友呢腰扭到了，因此取消了行程。后来才发现，哇，天气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的美好。因为原本看是想说，诶，东部其实并没有下雨的状况哦。好，那另外呢在这里呢，我有看到一则新闻，也是感到相当难过，就是台中市和平区的蝴蝶谷瀑布步道在27号下午发生了四死一伤的落石惨剧。有16人组成的登山团在步道 1.4 公里处呢遭到大量的落石击中。那外界非常关注到这件事情，其中一个部分哦，是因为他在里面有非常多的学者专家，甚至有前交通部长蔡堆也在这个登山团当中。那他并不是召集人啊，表示他只是一个参与其中的登山活动。那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严重山难哦，其实大家都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且相当的受挫，因为他们原本是想说应该不会有任何的这样的意外，因为可能他们也很常一起相约出去登山。那总之呢，在这边哦，下次真的是我必须要说啦，遇到这种天气，山难总是会有防不胜防的风险，所以啊，希望未来大家在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你想要去参加一些步道登山的行程，前后的时间，就是前天哦，或者是接下来日子可能会下大雨那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不要往山里走，还是尽量不要往山里走哦。那这次罹难的其中有一位呢，也是算非常资深的记者媒体人，那他的离开也是让大家相当震惊。他们说在那个当下是怎么样呢？他说原本在那个当下哦，他说他们一开始一行人是按照计划登山哦，他们抵达台中时间大概11点多，没有下雨，然后就按照行程登山。陆续下山的山友表示说，事发时部分的山友已经过河，在瀑布的另一侧吃东西休息，还有一些山友呢则是在后方拍照。突然呢传出了一声巨响，落石掉落砸上部分的山友。那在这里呢，这个落石突然掉下来是非常非常没有预期到的，也没有任何的征兆，总之就这样子意外发生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有时候天气的部分哦，真的有时候会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连续多天的好雨哦，不是说今天没下雨就没事哦。好，请大家一定要小心跟留意齁，好，千万不要让这样的遗憾发生。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为各位进行的单元叫做健康密码。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早餐这件事情。我相信现在蛮多朋友们早上越吃越简单哦，可能就是一颗水煮蛋，两颗水煮蛋。但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水煮蛋虽然说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热量又低，一直呢是很多人早餐的首选。不过营养师提醒哦，如果早餐只吃水煮蛋，对部分族群来说并不是一个最理想的选择哦。因为水煮蛋虽然说营养丰富，但几乎不含身体与大脑早晨最需要的能量来源糖类，那可能会影响到专注力、体力，不利于减重。哎，竟然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继续来听下去哦。在这边营养师说啊，这个鸡蛋是含有营养相当丰富的营养，比方像蛋白质、维生素 B2、维生素 B12、维生素 D、铁跟锌。那当然也是很优质的食材，但是糖类它并没有哦。糖类是人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也是大脑运作所需要的重要燃料。人体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还是会持续的消耗能量哦，新陈代谢不会因此而停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体内储存的能量跟相关的营养素都已经

减少，尤其是大脑主要使用的葡萄糖储存在肝脏中的量是相当有限的。如果你不吃早餐哦，或是早餐没有摄取足够的糖类，就可能会造成大脑的能量不足，出现以下这些状况哦。专家说可能会有判断力下降、专注力降低，还有呢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疲倦等等的。所以啊，早餐应该适度的补充一些含糖类的食物，提供大脑跟身体所需的能量哦。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吧。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诺言》。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三种人早餐不开吃，只吃水煮蛋哦，还要搭配早上醒脑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刚才说了这个重要的能量来源就是糖类，那哪些人不适合早餐只吃单一的水煮蛋呢？首先第一个，上午需要高度专注的人，上班族、学生或是需要大量思考的人。

特别留意，由于大脑主要依靠葡萄糖供应能量，所以早餐只有水煮蛋的话，几乎是没有糖类来源，可能会让你的大脑能量不足，进而会影响到专注力、工作还有学习的效率。第二个是活动量大的人哦，需要久站工作啦，从事劳力工作啦，或有晨间运动习惯的人，需要充足能量的话，早餐只有水煮蛋可是不够的哦，很容易会感到疲劳，也很容易会提早产生饥饿感。好，比方这样说好了，你会发现哦，就是中南部地区有一些地区，他们早餐店的早餐都卖得很 local， 这个 local 不是说什么美而美那种，不是，是什么有鱼汤肉燥饭啦，哦，肉粽啊，就是那种淀粉类，你知道为什么了吧？因为在早期的工作，很多几乎都是需要体力的，哦，都需要劳力的，你需要大量的劳力去做事情，所以早上如果你只是吃个什么水煮蛋，你根本就没有体力做事啊。所以啦，有很多时候哦，那个风俗民情，其实以前早期的人，其实他们是有他们古时候的智慧，当然他可能并不知道说，哦，原来是因为我们身体需要这样的一个能量元素，他们只知道是我们要吃饱才会有力气。你看光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要吃饱才有力气，他就是有这种健康元素跟营养元素的这些算是营养学来源的古人的智慧啊，这真的是古人的智慧哦。好，那接下来是正在减重的人。哇，奇怪了，很多人就是为了要控制热量，所以早餐只吃一颗水煮蛋啊。但如果早餐摄取过少，身体容易进入饥饿模式，反而呢可能会在午餐吃的更多，或是呢就突然很饿去吃一下这个零食，呵呵，零食柜打又默默打开了，呵呵，那你看这样可不就是得不偿失吗？你增加零食摄取，反而正餐哦就少吃，这样你就会营养不良，甚至呢这个体重反而不降，反而是上升的可能哦。所以水煮蛋到底要配什么样的东西？水煮蛋本身没有问题，但重要是在它搭配的方式，同时补充蛋白质跟糖类。比方像你可以水煮蛋加吐司，水煮蛋加白饭，水煮蛋加饭团。那当然你也可以再搭配像蔬菜沙拉啦、水果啦等等的矿物质跟膳食纤维，这些都可以让早餐的营养更加的均衡。那早餐除了补充能量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要提高体温。进食之后，消化道从口腔、胃、小肠到大肠开始积极运作。那由于消化道主要的肌肉组成，活动时就会产生热能，所以啊，吃早餐可以让睡眠期间下降体温逐渐回升，使身体呢顺利切换到白天的活动模式，也让你可以提升精神还有活力哦。好，所以再说一次哦，哪些人不适合早餐只吃这个水煮蛋哦，或是只是茶叶蛋，就是很单一的蛋类食物。一，上午需要高度专注的人；二，活动量大的人；三，正在减重的人。以上三种人哦，建议你早上的时候吃饱一点，然后尽量可以吃点淀粉类的东西，摄取它的糖类哦。好的，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我们的小单元健康密码在这里一个小时的节目也很快的也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尽量吃好一点，吃饱一点哦。那我们就明天再会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在今年金曲奖有入围的好久不见的秀兰玛雅，这首歌曲《永恒情歌》送给大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12: 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来到6月30号礼拜二的早上，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李亚明所演唱的《放轻松》。

刚才听到的歌曲作品来自李雅明所演唱的《放轻松》。时间来到早上的6:06喽，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在今天礼拜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时事话题、生活大小事哦。那当然呢，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如何喽。

连续下了大概可能有半个月的雨哦，最近在梅雨季当中嘛，连续下了好久好久的雨，接下来呢这个礼拜要迎来七月份咯。七月份呢天气非常非常又是另外一种的可怕，前面如果是雨下太多，接下来就是太阳太大，正式要进入所谓的盛夏模式，所以呢全台各地大部分哦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并且呢在午后会有雷阵雨这样的天气形态。那接下来呢这礼拜的天气大部分都蛮稳定的啦，只是要注意的真的就是高温的状况哦，因为未来一周普遍都是在33到35度之间，尤其像是接近山区或是盆地可能会更高温，那像大台北地区就是一个大盆地嘛，可想而知接下来这一周的天气呢这很可怕。那另外紫外线也很强，所以出门在外的时候要多加的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个各种的防护措施要做好，像如果长期需要在外面跑跳的除了撑伞喝水，也可以透过现在的一些科技，像现在有很多凉感的湿纸巾就擦在身上，擦一擦身体就马上降温。那还有包含像是手持的电风扇，现在甚至有出现那种马达可以凉凉的电风扇，它有会制冰的电风扇手持的，所以走在路上呢至少还有一些比较凉一点的风可以吹大家很多人现在在买这种降温的小物啦，真的蛮需要的，不然走在大街上呢这个可能随时都会中暑哦。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大家要多加注意高温啦不过不是暴雨就是暴热的天气，真的这个也是蛮考验大家的。好啦，就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的天气形态咯，我们稍作休息，接下来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潘越云跟张信哲合唱的歌曲《你是唯一》。

的歌曲来自张信哲跟潘越云所演唱的《你是唯一》。继续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刚才跟大家分享这个天气，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嘛，其实哦，大家如果最近有看到新闻啊，或是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说啊，欧洲啊热爆了，虽然台湾就已经很热了，可是呢，欧洲体感上面来说，比台湾还要再更热更热。对，很多人就开始在说啊，欧洲为什么会这么热？很多原因啦，包含像是他们本身装冷气的户数本来就没有这么高哦，这个冷气的加装率本来就没有像台湾这个到处都有，那加上可能电风扇甚至也不一定会有，还有一些天气的形态导致说，哇，这个热气全部都积在这个欧洲大陆这片土地上面。很多的网友在分享到底多热呢哦，就是在超商里面的巧克力全部都融化的这种程度哦，甚至哦，在西班牙的研究指出呢，哦，这个热浪在欧洲至少哦让超过200人丧生，还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哦，这个夏天真的太热了，就会到溪边去啊，或者说到这个城市的很多这个河边就去跳水去凉快一下，但是也造成很多的意外发生哦，但是这一些其实都是表示说天气真的热到受不了了。那到底为什么好像欧洲明明纬度就比较高啊，为什么天气气温上面来说比台湾还要热呢？其实这个也是某种天气形态所造成的啦。这天气形态呢叫做 Omega Block， 欧米加阻塞，Omega Block。那到底什么叫做 Omega Block， 欧米茄阻塞呢？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天空哦，这个当中有一道高空的强风，通常哦，一般来说它就会像是输送带一样，顺顺的把天气系统从西推向东哦，就是所谓的大家会感觉到风啊，哦，这种高空的强风喷射气流的概念。但是有时候呢，这一条高空的强风会大幅度的扭曲，会弯成像是 Omega 这个字母的形状，就是 Omega 下面有两个角，然后中间一个大大的圆 Omega 的这个形状。那正中间这个凸起来的这个圆圆的呢，它其实就是表示着高气压，那这高气压是温暖的高气压。那下方这个像角 Omega 这像角的这个符号呢，其实就是夹着比较冷的低气压，意思就是说这个暖空气是夹在两个冷空气当中。会呈现这样形状的原因是风向被扭曲了，所以夹在两个冷空气当中的热空气就卡在原地不动，因为它失去了引导风，它就阻塞在那边了。好，所以才会像是为什么欧洲这阵子这么热，就是因为他们的暖空气是没有办法流通的，全部都堵在那边了。那卡住会怎么样哦？这个所谓的热穹现象哦，这团暖空气卡在中间，地面上就会出现热穹的这个现象，其实就很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隐形的巨大的玻璃锅

0: 盖当中，直接笼罩在欧洲大陆的上空，就直接闷住了。那这个锅盖呢，就会把空气死死的往地下压，往地底下压，所以空气。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0: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早上的6:20，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叶欢所演唱的《让那音乐不要停》。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叶欢所演唱的，叫做《让那音乐不要停》。时间来到早上的6:24了，今天是6月30号嘛，也就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其实从明天开始就有很多的变革。那其中一件事情，刚好前阵子也引起很多网友的讨论哦，就是呢，大家熟悉的家乐福要改名了哦，营业到今天为止啊，好像有一些地方是昨天就没有再开了啦啊，就在这个转换期。那之后呢，家乐福还是会营业，只是就会换一个品牌，之后就变成是统一来经营了。那名称呢也会改变哦，大家以前熟悉的家乐福量饭店之后就会叫做万家福量饭店。那还有以前本来是顶好，然后收购给家乐福啊，家乐福现在又要再改，我觉得这个老板就不一样了。以前的家乐福超市，以前的家乐福超市就顶好变成家乐福超市，再来呢，接下来就要叫做乐家康超市哦，乐家康超市哦，我觉得这样改名真的好难记哦，什么万家福、乐家康，这名字真的很没有记忆点，可能大家讲这个家乐福也讲习惯了啦，所以这个一时要改口有一点难。对，我就在想啊，之后如果我年纪再大一点，可能真的就是50-60岁、60-70岁，我应该就是那一种会跟就是年轻一辈的说啊，你知道吗，你们现在叫什么万家福，我们以前都叫那个家乐福啊。就像很多这个以前学校大学的名称跟现在名称都不一样嘛，以前大学在选，就是好像在选学校，在填科系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发现我讲的那个大学名称跟我爸熟悉的名称都不上，例如说什么名传大学，现在叫名传大学嘛，以前就什么名传女子商业专科 blah blah blah， 很多的名称都不一样，什么中国海专、中国海事啊，现在完全名称都不一样，所以都要稍微去记一下说，哦，这个是在讲什么学校，对，这个是学校的部分。那以后呢，关于超市的名称，前代后代的人讲的名字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我就在想，可能我之后还是会很习惯说家乐福家乐福，一时要改口什么乐家康啊、万家福啊，好难记哦。啊，为什么会改名呢？其实主要是因为今年四月份的时候，统一集团就来接手了啦。当初呢，就先把家乐福公司的名称改成康达盛通。

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其实以前前阵子还有谣传说啊，这个家乐福要改名叫做康达盛通，但其实康达盛通是公司的名称，不是品牌的名称啦。哦，那合约的关系是近期才公开新的店家家乐福要改名叫做什么名字。家乐福其实在台湾2023年呢就由统一集团来收购了，好，完成收购取得全部的股权。那一直到今年六月底呢，好，才还是用家乐福，是到从明天开始才会开始用新的名称啦。所以这个统一企业呢，统一我想很多的公司都要被它收购，都要完成很多的大一统企业哦。对，后来就会发现啊，很多的领域其实都被大公司给收购了，像是超市的部分，现在大部分可能就只剩下统一跟全联是最大的了吧。哦，就是不断的收购很多小的以前存在在像地方啊，或是说个人比较小型的连锁量贩店，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就变成大企业统一市场的一个现象啦。我觉得有好有坏，因为好的部分就是很方便嘛，但坏的部分就是很多的价格呢，就你没有办法去比价，就是大公司说了算，他们想怎么卖好就怎么卖，你不想买就没地方可以买了，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我觉得有点风险的事情啦。对，不过现实就是呢，明天开始家乐福要改名叫做万家福，以前的顶好原本叫做家乐福超市，接下来要变成乐家康。好，跟大家来做分享，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咯。

的收音机，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时间来到早上的6:32，回到节目当中哦，持续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要迎接七月份有哪一些的新制度呢？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如果出国玩，最重要的是什么？哦，就是护照。那护照呢，就会有效的期限嘛，哦，所以如果到期的话，你就可以在网络上面来申换，哦，就是申办换护照。但是网络上面申办这个换护照，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适用，其实它是有条件是可以线上申请啦，哦，所以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有时间，但是又不符合线上申换护照的对象的话，就真的得自己来跑一趟啊！现场排又要排蛮久的，其实整个下来蛮耗时间的。那你说找旅行社代办，那另外一回事嘛。如果你要自己线上申办，其实从明天开始，外交部呢就来放宽了适用的对象，就从明天开始，他们放宽了以前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的适用对象。那放宽之后呢，在未来你只要是有在台湾涉及的成年人，哦，涉及哦，有在台湾有户籍的成年人，那你发现说你的护照逾期或是说效期已经不满一年，那护照没有遗失，还有护照的资料啊，这些都没有变更哦，你没有改名，你没有有很多的这个变革的话，其实呢，你都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来登入外交部的领事事务局官网，来进行有条件式线上申办护照系统。哦，这个方便的措施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哦，以后就不一定要自己亲自来跑这一趟。对，那至于领护照的部分，这个其实后续流程就蛮快、蛮方便的。因为我之前去办，我觉得，透过线上申换，因为我是用线上申换的来换，诶，整个流程其实蛮快，只是线上申换，这大家要看一下比较久一些啦，有一些时间上面的限制，好，所以大家时间还要拿捏啦。如果你真的诶要出国了，才发现自己的护照过期，哦，这个大家不想要遇到这样的状况，所以在出国前，尤其在订机票的时候，先确认一下自己护照有效期限还剩下多久。好的，来跟大家分享喽。接下来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薛岳所演唱的《机场》。待会回来，持续跟大家分享更多七月份的新消息喽。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

0: 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周二的时间，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咯。因为接下来从明天开始就是正式的进入到七月份，然后要进入到下半年的开始，要再次的感叹时间怎么过得这么的快，好可怕哦啊。那当然七月份有很多的新制度规定啦，前面跟大家讲到的是关于换护照的新制度，接下来呢要分享的就是关于买牛奶这件事情，七月份也有新的规定咯，分为两个阶段啦。今年先上路的是关于鲜乳品名的标示，什么样叫做鲜乳呢？怎样叫鲜呢？这个从明天开始哦，鲜乳就会成为专有名词咯，只能呢限制在农业部门核发的鲜乳相关标章者来使用，只能有标章的才能叫做鲜乳。如果你乱用鲜乳的标示，最高可以开罚新台币400万元。那现实的这个制度上面要来实施哦，其实考量到说现行的中央农业主管机关核发的鲜乳标章跟相关的检验名称，其实为了要避免消费者混淆啦，明定说呢只能有取得鲜乳标章，或是说有相关农产品的生产跟验证管理法的认证标章才能叫做鲜乳。所以如果你要看到那个叫做鲜乳的话，一定它上面有政府的核发标章。对，所以不是说啊，这个所有你能叫爱叫什么鲜乳就叫什么鲜乳，这个鲜乳变成专有名词的部分。至于另外一个阶段，像是成分的标示清楚，有没有清楚，还有增修易

菜乳产品字体大小依照体积来标示等等的其他细项的规定呢，会从明年的7月1号来开始生效啊。那从明天开始先来生效的就是关于鲜乳，以后不能好像欧贝乱叫，不能随便乱叫，以后鲜乳就是专有名词，有认证标章的才算数哦。那另外一个新制度就是吊销驾照的部分哦，驾照吊销重考新制度从今天开始来实施，7月份呢就正式的来试用。未来哦，驾驶人如果遇到这个违反规则，然后被吊销驾照，并且呢，你吊销驾照还要再加上你不得考领，好，这个期间如果达3年以上的话，期满之后就必须要先到合法的驾训班完成驾训的课程，好，驾驶训练的课程，学习最新的交通知识，取得相关证明之后才能再报考。会这样改呢，主要是为了要让这一些驾驶，如果他被吊销驾照，然后又不得考照3年以上，3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开车，要重新的来熟悉交通法规，还有安全驾驶的观念，降低再次违规跟肇事的风险，所以才有这样的改变的制度产生啦。吊销驾照的部分，还要请大家注意咯。那最好当然就是大家不要被吊销驾照啦。好，这个交通规则其实从生活当中就要多加了留意跟遵守的。好啦，关于这部分呢，先到这边，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听首歌曲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丽芬所演唱的《暂时离开家的女子》。早上的6:48，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在7月份有一些新制度，哪些有来做调整呢？另外一个我觉得算是好消息哦，就是在补助方面，根据这个超高龄化的社会来做的政策调整，在长照方面呢，从7月1日开始就来新增了智慧科技辅具租赁好的补助方案。我觉得如果你去租借一些智慧科技的辅具呢，就可以拿到补助。那只要你是符合资格的人，每3年就有60,000元新台币的额度。那哪一些属于智慧科技辅具呢？我光用听的好像听不太懂，但简单来说啦，智慧科技辅具分成5大类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移位跟移动的协助，例如说自动移位机这一类的设备。再来还有就是沐浴跟排泄，如果你是有使用到像是智慧洗澡机或是感测尿湿等等的这些设备，也可以来做使用。再来还有居家照顾床，这智慧照护床的部分，有一些是可以监测你的生理机能，或是说跌倒的防跌的功能，保命防跌嘛，保命防跌，跌倒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有一些智慧的家具，智慧的照护床，它能够做到这个部分。例如说这个防走失的啦，或是更多生理监测的系统，只要你有来租借到说这5大智慧科技辅具，都可以申请这样的补助方案。那这个制度呢，其实当然就是透过租赁的模式啦，以租代买的方式来办理，所以大家不需要掏这么多的钱出来买这些辅具，因为智慧类的辅具其实价格都还蛮高的。那如果你是用租的，其实就可以根据长辈的身体状况变化来随时更换更适合的科技辅具，不用一直买新的买新的，造成金钱上的浪费跟这个器材上面的浪费。还有呢，这个当然双轨并行的部分，就是除了大家来租赁这种照护的辅具，另外一个就是无障碍环境的改善，就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些小经费啦，去把家里面申请这些辅具，然后让家里面的环境呢是更适合无障碍的空间。那这一个额度是每3年会有40,000元所以大家可以去申请辅具的租赁补助，还有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的补助，这个两边呢是分开来进行的。所以大家如果家里面有这样的需求有失能的长辈，有需要照护的家人，只要大家去看一下有没有符合资格啦。那有一些疑问也可以拨打长照专线1966，长照专线1966，那会有专人来去评判说符不符合资格，然后呢开立一些报告书，再去申请这个补助的方案。我觉得是还蛮方便的啦，这个现在的社会很多人需要，很多的家庭是需要这样的补助费用，那更弹性的来去更换到适合的辅具，除此之外呢也是减轻

0: 家庭照顾者的负担，因为家庭照顾者如果是失能啊或这方面的照顾，其实真的需要蛮多的考验。那政府这边是补助了一些金额，希望能够减轻家庭照顾者的负担，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是十放大镜的单元咯。
1: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2: 事实放大镜。
0: 如果呢大家最近要买水果，买水蜜桃，嘿，休蛋休蛋季了哟。今天事实放大镜要跟大家来分享，如果呢你在网络上面有看到有这个贴文，有文章底下讲吼，在说啊这个桃园的水蜜桃大丰收啊，但是都滞销卖不出去，请大家多多支持果农吼，小农。好，这个讯息如果你有看到，然后你也真的想要支持的民众，真的休淡几类吼，稍等一下，想一下，停看听一下。好，其实呢，这样的文章有可能吼都是诈骗讯息哦，你可能买了钱就不见了，水蜜桃也拿不到。根据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说明，其实今年桃园水蜜桃的产量跟之前都差不多，市场的反应也非常的热烈，没有说有滞销的情况啦。那复兴区农会公定价格是8颗800元，平均1颗100元。那这个谣传的文章，这个诈骗的文章当中说到啊，什么8颗150块，这种说法呢是没有出现在市价的，和没有出现的。那如果你用关键字在网络上面搜寻水蜜桃滞销，如果你拿这个关键字去找的话，就会发现说有非常多的账号用类似的文章来大量的复制贴文跟传播，和包含像是很多的 Threads 好的账号，或是脸书的账号啊等等的不同的用户名称，虽然都是不同啦，但是都在散播同一个影片，就说啊自己爸爸种的水蜜桃都卖不出去，这个其实呢这个有可能就是诈骗或是一些假讯息的传播。那根据事实查核中心他们观察到说，其实还蛮多有这种诈骗的手法，就是用农产品低价团购的方式来诈骗，你可能就会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水蜜桃啊，买到蓝莓、荔枝、樱桃，甚至洛梨也都有，就破盘价格。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农民嘛，啊，但是其实这个都是骗人的，他就是骗你来去支持果农，那你钱付出去之后就不会再拿回来，你也不会拿到任何的水果，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下，看一下说啊，他卖的这个价格到底合不合理呀？这个到底有没有滞销的情况呢？真的，请大家再 double check， 再双重的来确认一下咯，在这里就跟大家来做分享。好啦，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曲，这一首来自金志娟所演唱的《开心女孩》。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6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APP。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我们的这个算是政大的这个博士。

0: 士啊，准博士，我们的这个啊柯登耀跟柯博士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哎，最近可能大家比较少注意到，可是呢，这个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趋势哦。啊，什么是新趋势呢？就是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可能不是在只注意到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房子的啊地段啦、啊、价格啦、啊，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说，哎，这个房子能不能够哎节省能效哦？然后呢，能够让你的税也可以降低，让你未来在贷款上面也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条件。所以呢，今天呢都要请这个柯博士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好，那因为我们刚才直播有一点点问题哦，那我们就直接还是啊节目还是要直接进行哦。哎，柯博士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哎，这个新趋势到底是怎么一个发展方向？那你自己的观察又是怎么样子？
1: 好，张老师好，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柯登耀。
0: 嗯，
1: 那今天这个题目其实跟每个家庭都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因为它不是在讲建筑技术，也不是在讲政府政策，
0: 对，
1: 而是在讲未来我们怎么买房子，怎么住得更省，
0: 对，
1: 怎么让房子有价值。
0: 嗯哼，
1: 所以如果先用一句话来讲今天的主题的话，就是未来买房子不能只是看房价，
0: 嗯，
1: 还要看这个房子会不会帮你省电。帮你省税，然后好贷款。
0: 啊、对。
1: 那现在有一个新的买房的阶段，就是以前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都会讲绿建筑。
0: 嗯哼。
1: 那过往绿建筑多半是像建筑师啦、建商啦、政府在谈。
0: 嗯、
1: 那当大家听到这个绿建筑的时候，可能只是觉得这个房子比较环保。
0: 啊，
1: 比较高级，或者是
0: 比较高级，
1: 对对对，或者是建设公司拿来做行销，
0: 嗯嗯，
1: 但现在不一样哦，因为政府的政策开始把这些标章跟一般民众真正有感觉的事情连接在一起，
0: 嗯嗯嗯，
1: 比方说以后在买房子的时候，不动产说明书它就会揭露建筑能效，
0: 嗯哼，
1: 那揭露建筑能效，大家在买房子之前就有机会知道说、嗯、这个房子有建筑能效的标示，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内政部也已经规划把建筑能效这个东西跟实价登录衔接。
0: 哦，真的、哦、那有这样的一个衔接、啊、
1: 那就是以后我们在查询房价的时候，可能看到的就不是只有价格，而是这个房子的能效表现。
0: 对、嗯。
1: 那再来就是接下来地方政府会开始把这个建筑能效跟房屋税的减免做连接。
0: 嗯哼。
1: 像台北市从下个月开始针对高等级的能效建筑。
0: 嗯。
1: 就会给房屋标准单价折减 5% 的这个优惠。
0: 5% 的优惠。
1: 对，就是房屋标准单价。那再来就是银行这个部分、
0: 嗯哦、
1: 也开始发展所谓的这个绿色房贷、
0: 嗯、
1: 还有这个叫做永续连接贷款这个东西。
0: 是。
1: 那这两个名词可能大家比较陌生，简单讲就是简单讲就是未来有这个建筑能效的部分、
0: 嗯、
1: 就可以从银行那边取到更好的贷款条件。
0: 对。
1: 哦、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旧题重讲，而是政策开始从原来的标章，
0: 嗯，
1: 走到像交易啊，走到赋税啊，走到金融，走到保值，
0: 对，
1: 哦，这几个部分，
0: 嗯嗯嗯嗯，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哦、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啊利啊、这个我们在这个。节能这个部分是很面临到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刚才跟柯登耀柯博士也聊到，就是说，哎，现在我们的外面的天气这么热哈、哦，这个如果说能够买一栋房子，能够节能啊减碳，哇，又能够省税哦，那这个部分的一个这个效益应该是非常的高的哈。好、哦哦，所以呢，很多民众听众可能会想说，哎，这个我们如果说哎现在有这种绿建筑。哦现在大家可能都听了很多，可是呢现在突然又要谈这个建筑能效或是说我们待会会提到的绿色金融齁、哦、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柯博士跟大家也来做一个进一步的来解说。
1: 好，那我们还是从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绿建筑先开始讲起、
0: 嗯、
1: 因为绿建筑它不是只有种树。那台湾的绿建筑标章叫做 EEWH、
0: 嗯、
1: 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一栋房子的健康检查
0: 哦，它四个要项了
1: 对、
0: 哦、EEWH 这样子。
1: 那我们再看这栋建筑物是不是比较环保、
0: 嗯、
1: 比较节能、
0: 嗯、
1: 比较健康，
0: 是
1: 主要就是刚张老师提到了四个方向。
0: 嗯哼、
1: 哦、第一个就是看生态，
0: 对，
1: 那这栋建

0: 建筑有没有照顾到基地的环境，
1: 嗯，
0: 有没有保留绿地，
1: 嗯，
0: 有没有让雨水可以渗透，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节能，
1: 哦，
0: 那节能看什么？看外墙，看窗户，看空调，
1: 嗯，
0: 照明设计是不是比较节能，
1: 对，
0: 第三个就是减废，
1: 嗯，
0: 那减废讲的是，
1: 哦，
0: 对，
1: 嗯，
0: 施工过程当中可不可以减少废弃物，
1: 嗯，
0: 那材料是不是比较环保，
1: 对，
0: 那第四个就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健康，
1: 嗯，
0: 那通风好不好，因为通风健康、采光、室内空气品质，这个都是跟我们以后居住在里面息息相关的。
1: 嗯哼，
0: 哦，所以我们如果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讲的话，绿建筑就是帮房子做一个环境跟健康的体检报告。
1: 哦，
0: 那这个体检报告越好，嗯，代表的这栋房子的友善跟居住环境上就越有保障。
1: 哦，那因为我们每个人哈，哦，可能隔一段时间也要去做这个健康体检嘛，哈，哦，哎，那这个房子的体检这个部分，大家可能比较没有这个概念哈，哦。那这样的一个绿建筑，就是帮房子做一个环境跟健康的体检报告哈，哦。好，那我既然要做帮这个房子的健康体检报告，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建筑能效标示，这个部分又是什么呢？它好像又简称这个 BERS 啊，它跟绿建筑最大的差别又是在哪边？
0: 好，那第二个我们就要讲跟大家比较相关的建筑能效标示 BERS， 我们都叫它做 BERS。
1: Uh-huh.
0: 那它比较像是房子的能源效率标签。
1: 嗯，mm-hmm. ，
0: 我们用买车来比喻，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1: 对，大家比较熟悉
0: 的
1: 哈，哦。
0: 买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问，这台车一公升的汽油可以跑几公里？
1: 哎，对，
0: 油耗好不好？
1: 对，
0: 然后呢，买冷气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个是一级能效还是二级能效？
1: 嗯，mm-hmm.
0: 哦，那买房子其实大概也应该要知道这栋房子的能源效率好不好？
1: 对，
0: 那建筑能效 BERS 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啦。
1: 嗯，mm-hmm. ，
0: 它用分级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这栋建筑的能效大概会落在哪个等级？
1: 哦，
0: 那比如说第一级，这代表的是高能效。
1: 哦，
0: 那如果是一加一 plus， 代表的就是近零碳建筑。
1: 哦，近零碳建筑。
0: 对，那，嗯，如果是第零级的话，它就更接近近零建筑的这个概念。
1: 哦，
0: 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的理解就是，绿建筑是问这栋房子的整体环保健康吗？
1: 嗯，
0: 那建筑能效问的就是这栋房子用起来省不省电。
1: 哦，
0: 这两件事情是一样重要，但是焦点不同。
1: 哦，对对对，所以这两者还是要，嗯，要有一些区别啦齁。那特别是跟这个绿建筑呢，它是看这一栋房子齁，这个的一个这个提环保齁，哦，健康度齁，哦。那建筑能效呢，是看这个的房子省不省电哦。好，那另外又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低碳建筑哦。今天我们相当在解释名词哦，这个部分也请这个我们的柯博士跟大家再解释一下，什么又是低碳建筑哦？因为大政府都在讲说节能减碳，可是低碳建筑又是什么？
0: 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买房新指标啦，
1: 嗯，哦，
0: 那过往买房我们看的大概就是地段啦，区位啦，价格啦，这些东西，
1: 对，
0: 看的是建材等级，那很少去注意到这个东西，那接下来这个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
1: 嗯，
0: 那什么叫低碳建筑？低碳建筑可以想象你在看一栋房子的碳足迹，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产品都会讲碳足迹这个事情。
1: 哎，对，好像现在人很多那个蔬菜呀，啊，什么
0: 对
1: 餐厅啊都会讲碳足迹。
0: 对，那很多人以为是房子只有住进去之后你在开冷气啊开灯啊才会产生这些碳排放，其实不是这样子，
1: 哦，
0: 就是房子在还没盖之前就已经开始有这些碳排产生
1: 了。哎，这个部分大家好像比较不会去想到呢。
0: 对，嗯，因为比如说什么，盖房子会用到水泥。
1: 对，一定的，啊。
0: 水泥生产的时候会有碳排放。
1: 哦，对。
0: 那钢筋制造的过程也会有碳排放。
1: 哎。
0: 建材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也会有碳排放。
1: 对 对, 对。
0: 施工的时候也会有碳排放。
1: 嗯，
0: 哦，所以一直到以后的使用阶段也都有这些碳排放会产生。
1: 嗯嗯嗯。
0: 所以低碳建筑它就不是只是单一阶段，而是我们从这个建筑物整个我们叫生命周期来看，
1: 哦，
0: 它从材料，
1: 嗯，
0: 从生产，从施工到整个使用维护的整体碳排放，
1: 嗯，
0: 哦，那我们把三个东西合在一起看，绿建筑刚讲的是看房子健不健康，
1: 对，健不健康。
0: 第二个建筑能效看的是房子会不会省电，
1: 省电，
0: 省能源，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低碳建筑看这个房子这一个整个生命周期，从开始施工到它最后 完成到要拆除的时候、嗯、总共产生了多少的碳排放。
1: 哦， 哦，
0: 所以这三个制度合在一起看，它就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1: 嗯嗯嗯，好，这三个东西大家都了解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来进一步来看看，哎，什么叫绿色金融哦？好像跟一般民众也是有一点点的距离，它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绿色金融啊？
0: 绿色金融其实可以讲得很简单。

0: 筑给绿建筑改造，这个其实都是算绿色金融的一个部分。
1: 哦，
0: 那对一般消费者来说，绿色金融是什么？绿色金融我们就是绿色房贷。
1: 哦，
0: 那房贷的房贷的部分，比如说你买的是有绿建筑的，或者是高能效住宅，那银行可以提供比较好的利率减码，
1: 嗯，
0: 或者是手续费的优惠，
1: 哦，对对对，
0: 或者是成数贷款的增加，
1: 嗯
0: 哦，那这边要特别讲的就是说，银行它不是把绿色金融作为银行的公益，
1: 嗯，
0: 那银行的贷款主要还是要看风险，
1: 对，它不会是做善事的，哦，
0: 对，那高能效的建筑未来比较省电，维护成本比较低，也比较保值，
1: 嗯，
0: 那银行才可以认为说这样的房子风险值比较低，
1: 对，
0: 提供比较好的条件，
1: 是
0: 哦，所以以绿色金融真正的逻辑是让这些高能效，
1: 嗯，
0: 然后低碳，然后比较有保值的建筑物得到比较好的资金支持，这个就是绿色金融的核心概念。
1: 哦，是这样就了解了，嗯，对对对，哈，哦，所以呢，我们刚来一路开始跟大家讲的绿建筑啊，建筑能效、低碳建筑，还有绿色金融，听起来呢，这个啊，各个都有各的功能了，哈，哦，那为什么要一起来谈哦？这个部分可能也要请柯博跟大家来做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嗯，
0: 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绿建筑的这个东西建筑能效，哦
1: 嗯，
0: 只是停留在建设公司拿来申请容积奖励使用。
1: 对，
0: 哦，他们要串起来，整个市场才会动嘛。
1: 嗯，嗯
0: 哦，因为如果只有，
1: 哦，对对对，
0: 如果只有标章，嗯，一般的买房的民众他看不懂。
1: 嗯，
0: 哦，那如果只有建商在做绿建筑，
1: 嗯，
0: 但是消费者他如果不买单，建商也没有动力啊。
1: 对，消费者无感。
0: 对，消费者无感。那，
1: 嗯，
0: 如果银行想给优惠，
1: 嗯，
0: 可是又查不到可靠的资料，
1: 嗯，
0: 银行也不敢做。
1: 是，
0: 哦，因为他没有所谓的这个标章认证的等级，他也不知道你的标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1: 嗯，对，没错，假的真假。
0: 对，那如果只是政府要求节能，可是又没有税负跟金融的诱因的话，
1: 嗯，
0: 整个的推动速度也很慢啊。
1: 嗯嗯 嗯
0: 、哦。所以未来比较理想的这个方式就是说，建商在建筑的过程当中，他先取得这个绿建筑标章跟能效标示，
1: 嗯，
0: 那接着这些标示会进入到不动产说明书，
1: 哦，
0: 让买的人就先了解我这栋房子有什么绿建筑，
1: 嗯，
0: 有什么节能，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再进一步进入到实价登录里头，
1: 嗯，
0: 哦，那这两件事情其实现在都在做了，
1: 哦，
0: 那银行就会根据这些资料来设计绿色房贷，
1: 嗯嗯嗯，
0: 哦，那地方政府会搭配房屋税的减免，
1: 对，
0: 这样子的话消费者买房子就是有感觉，那自然市场就会回应，哦，这个就是政策标章走向市场的诱因啊。
1: 哇，这一段听起来呢，其实未来买房越来越像买车了，哦，啊，买家电一样，哦，那买家电要看能效，买车要看油耗，买房也要看建筑效能了，哦，所以这个部分确实，哦，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我们柯登耀柯博士再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啊。那这样这么多的这些节能减碳的这些效能会对房屋税有所节省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2: 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

0: 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 SDI 恒达空间智库股份有限公司建设事业部的执行副总哦，他也是政大地政系的博士生啦齁，是准博士啦齁，所以呢我都叫他柯博齁。那我们的柯登要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齁，这个算是未来我们在购物的一个新趋势啦齁，因为过去大家都比较强调所谓的地段齁，然后呢有没有什么生活机能啊，然后那它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大概比较斤斤计较在这个部分。可是从第一段开始呢我们就跟柯博聊到了齁，就是现在呢未来的这个趋势就是说你要注意这个房子齁，不只是要健康，要能够省能齁，能够这个节能减碳。那这个部分看起来应该对我们的这个地球对我们的居住环境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齁，那听起来还是有一点点的遥远啦齁。那可是呢如果说我们把它落实到每年你要缴交的房屋税单上面，这个部分是不是会让大家更有感啊？
2: 对，那其实从台北市来看齁，台北市的这个案例就非常重要。因为台北市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下个月
1: 就要快了嘛。
2: 对对对，就是在过这个礼拜他把建筑能效标示从技术标章变成这个税务的优惠。那简单来说，对于第一次取得建筑能效一级或者是一加级或是第零级的房屋，它提供的一个房屋标准单价减价5%的优惠。
1: 哇、
2: 所以这里就有四个重点喽。第一个就是说时间从什么时候，时间就是115年，就是今年的7月1号开始，
1: 下个月就开始了。
2: 对对、
1: 这个部分好像台北市政府比较少宣导
2: 对好，那第二个就是对象就是建筑能效一级以上。第三个就是优惠，优惠就是你的房屋标准单价减价5%。第四个是期间它优惠的时间是5年。
1: 哦，5年。
2: 对，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取得延续认可的话，可以再延长10年。那就是说
1: 最长10年。
2: 对，最长10年。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政策。

0: 讯号了，就是建筑能效越好，持有的房屋税的税负就可以有机会降低。
1: 哎，这个就会有感了哦。可是刚才提到了哦，我也听到说，哎，减价5%，那会以房屋税单直接打95%吗？是这样子吗？因为大家觉得感觉第一个减价5%，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是用房屋税单减打95%，那会很有感呢。哦，
0: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
1: 好，
0: 房屋税不是直接拿你家的市价去算，哦，它是拿实价登录的价格去算。那税捐机关会按照这个房屋的构造，房屋的用途，面积、楼层、屋龄、折旧这些因素，先算出你的房屋现值，
1: 对，
0: 哦，那再依税率去课税。所以这个是把台北市的政策啦，哈，是把
1: 台北市
0: 这个房屋标准单价先减5%，也就是把房屋现值的这个基础数字先调低，
1: 对，
0: 哦，最后再拿房屋税去算的话，它这个就会跟着降低。所以要正确的说法是这样哦，房屋标准单价减5%。它来降低房屋的限值跟房屋税，而不是整个税单拿来打九五折。
1: 哎，可是听起来还是有点不飒飒哈，到底省多少啊？那对于是不是对于一些商用不动产，或是对于一些企业会比较有感？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案例？
0: 好，那我们举台北市假设一个办公大楼的案例来看好了。
1: 好，
0: 假设一个钢骨造的办公大楼，它屋龄是8年，
1: 那我蛮
0: 幸运的，那10层楼，每层2户，那每户大概是800平，那取得第一加级的建筑能效，这样子算出来的结果，每户房屋原本大概是76万，适用的标准单价减5%之后，它每年会减少4万，10年减少40万，全栋20户，10年合计大概就会减少800万。
1: 哦，那也蛮大一个数字。
0: 对，那这个对企业、对商办大楼、对企业总部来讲，它很有感觉。
1: 对，很有感。
0: 不是只有省税，它可以纳入企业现在的永续报告书里面，
1: 哦，
0: 还有资产管理对的策略里头。
1: 哦，对对，这刚刚我们私底下也跟这个柯博聊到哈，好，那一般住宅呢，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住宅产品啊。
0: 是，一般住宅因为它的单户金额比较小，
1: 对，哦，
0: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宣导意义，因为住宅我们如果是用一般住宅优惠税率的话，它本身就比较省税，
1: 对，
0: 哦，那我们用台北市另外一个案例来看。
1: 好，
0: 如果它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住宅大楼，那以屋龄2年，一样楼高10楼，每层10户，每户25平，好，那取得第一加级的能效标示的话，那这个整个试算结果，每户的房屋税会大概从原本的2万，那减价后大概是1.9万，所以每户每年大概减少1000块，对，10年大概减少1万，全栋假设100户的话，10年合计减少大概100万，那所以这个是这样，对单户来说啦，那金额可能不是非常的巨大，
1: 对呀，
0: 可是如果加上电费节省啊，房贷优惠，还有未来的保值效果，整体就会有感觉，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不是只看单一的优惠啦，
1: 是，
0: 要看总的这个持有成本，所以买房它不是只有成交价，还有后面的房贷、税金、电费、管理费跟维修成本等等，就是统筹来看这件事情。
1: 对，所以也算不无小补啦，能够省个1000块哈。哎，那除了台北市之外呢，好像台中市也有这种相关的政策，它跟绿建筑标章有关吗？
0: 有，台中其实是最早把绿建筑标章放进这个房屋税评定的制度的是一个城市啦。那它是按照台中市简化评定房屋标准价格跟房屋限制的作业要点。那过去的部分它是放在要点的第13点，第14点啦，现在是调到第13点。对，那台中市是这样，台中市它从103年7月1号开始取得绿建筑标章的建筑物地上层可以按适用的房屋标准单价打5折，跟台北市一样。
1: 哦，一样。
0: 对，但地下层的部分另外规定哦，它地下层按标准单价是8成，
1: 哦，
0: 8折来计算。所以简单来说，台中市它是用的是绿建筑标章作为房屋，作为房屋标准单价折减5%的条件。
1: 是，哦，那这个台北市跟台中市都有这种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奖励政策哈，哦，那它可不可以跟我们的也稍微再做一个整理，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好，那其实最大的差别是台中跟台北的门槛不同啦。
1: 哦，
0: 台中市看的是绿建筑标章，只要拿到绿建筑标章 按规定就可以进入减价的这个折减的制度、
1: 哦、对对对，比较简单。
0: 台北市看的是建筑能效标示、嗯、它是一级以上，也就是一级、一加级跟第零级。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区分的话，就是台中市看绿建筑标章，台北市看建筑能效、
1: 嗯、
0: 近零碳跟绿建筑的导向。
1: 是
0: 哦，那这两个也不是说谁比较好、
1: 啊、
0: 只是政策阶段不一样。
1: 嗯哼，
0: 哦，台中市比较像绿建筑标章进入房屋税制度的先行案例。
1: 嗯，
0: 那台北市就是进一步把能效分级跟近零政策更清楚的连接起来。
1: 啊，对。
0: 哦，所以其实如果未来其他城市要做的话，可以把这个制度两者整合。
1: 嗯、
0: 哦，那像绿建筑 EEWH 代表的就是综合的永续品质，
1: 嗯 嗯，
0: 然后建筑能效 BELS 代表的就是能源效率化，两者如果放在一起的话，这个诱因会更完整。
1: 对，所以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哎，各县市事实上也可以来做，他们可以怎么样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好的制度？
0: 我觉得未来其他地方政府可以思考双轨制度了哈、
1: 哦。
0: 那第一轨、嗯，第一轨就是绿建筑标章，
1: 嗯，
0: 好、哦，把 EEWH 代表的这综合永续品质，
1: 嗯，
0: 第二个是把建筑能效标示，这个 BELS 代表的是能源效率跟节能表现。
1: 对，
0: 那地方政府可以设计不同的诱因，比如说取得绿建筑标章给予一定程度的税基折减，
1: 嗯，
0: 然后取得建筑能效一级以上再给更明确或更高等级的税负诱因。
1: 嗯、
0: 哦、那如果可以同时取得绿建筑标章跟高的能效标示，就可以再搭配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就是绿色房贷或其他的优惠。
1: 哦，对 对，
0: 这样就可以把整个政策从给建商的容积奖励，
1: 嗯，
0: 延伸到房屋的屋主端或管委会跟购物者的消费端。
1: 嗯、对，哎、嗯欸、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一个生态体系啦齁、哦嗯、所以在奖励上面也会比较让大家有感这样子齁、哦。好，那我们刚才聊的都是房屋税这一部分的一些优惠。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这个不动产说明书齁、哦。这个跟这个买房的流程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呀、啊、嗯。
0: 不动产说明书其实是买方在交易前就应该要取得的重要资讯文件。
1: 对，
0: 过去
1: 买中古屋大概
0: 对对对，过去大家在看不动产说明书都看什么？嗯、看产权啊，看面积，看用途，
1: 对，
0: 看周边环境，看房屋有没有瑕疵。
1: 是
0: 哦，那未来建筑能效也会是重要的内容。
1: 嗯，
0: 那不动产说明书现在要揭露什么？揭露两件事情。
1: 嗯、
0: 第一个是有没有取得建筑能效标示。
1: 嗯，
0: 哦、如果有，你的能效等级是什么？然后你这个能效等证书是什么时候发的？
1: 嗯，
0: 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为止？
1: 是。
0: 然后呢，你有没有太阳能光电设备？
1: 对，
0: 哦，那这个东西对买方就很重要了，
1: 嗯、
0: 因为买方在签约之前就知道这栋房子的能效表现，嗯、而不是买房、嗯、买完之后才发现。
1: 对，所以他可以有所选择了哈、
0: 嗯。是的，是的，
1: 嗯。嗯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对买方呢可以多一项这个选择的一个依据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才除了不动产说明书之外，实价登录这个部分又可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0: 那实价登录就是市场的公开比较资料库啦、嗯、哦。那现在大家在查房价都会看某社区啦、路段，那看楼层它的成交价格是多少？
1: 对，
0: 哦，那如果未来实价登录也揭露能效资讯的时候，市场它就可以进一步比较，我有建筑能效一级的房子，成交价格是不是比较高？
1: 哦，对
0: 对
1: 对、哦、对，
0: 那我有绿建筑标章的房子是不是比较保值？
1: 嗯嗯，
0: 那建筑能效的去化速度在市场上的交易是不是比较快？
1: 嗯，
0: 然后呢，银行是不是愿意给比较好的授信条件？
1: 是、
0: 哦、所以这个对未来在估价啦，在房贷啦，在房价价值研究都很重要。
1: 嗯，
0: 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不动产说明书看的是交易前让买方知道，
1: 嗯，
0: 哦，那实价登录是交易后让市场知道。
1: 对，
0: 哦，那买方知道跟市场知道这两个结合之后，建筑能效就整个进入到市场体系了。
1: 对，那整个市场也可以动起来了哈、哦
0: 嗯。
1: 好，那我们一般民众在实务上面要怎么样来用这些资讯？
0: 我觉得、
1: 这个、很重要。
0: 我觉得未来在买房的时候可以多思考五个问题了。
1: 好、嗯，
0: 第一个就是这栋房子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1: 嗯哼。
0: 啊、哦，第二个是房子有没有建筑能效？那它的等级是多少？
1: 对。
0: 哦，第三个是不动产说明书上面有没有揭露这些资讯出来？
1: 嗯
0: 哼。哦，那第四个是这个标章或能效是不是它在有效期限里面？
1: 嗯。
0: 那如果有的话，它就可以搭配我的房屋税减免或绿色房贷。
1: 嗯哼。
0: 哦，那假设你是成屋，
1: 对，
0: 未来的社区管委会他也会这样去看。哎，第一个我自我检查，
1: 对，
0: 我社区里面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1: 嗯。
0: 哦，那 因为绿建筑标章它的有效期是五年
1: 哦，效期五年，
0: 如果效期五年，那效期五年之后，

0: 标章是不是要继续续用。
1: 嗯，
0: 哦，那再来，我如果说标章期限内，那我想要做改善的话，
1: 嗯，
0: 那从管委会的角度来看，
1: 对，
0: 我的公共区域照明，我的公区空调，
1: 空调，
0: 我的电梯，
1: 嗯，
0: 我的这个水泵，
1: 对，
0: 能不能做改善？
1: 嗯嗯，
0: 哦，那如果有的话，我未来就有机会去先申请这个建筑能效评估跟税负优惠。
1: 嗯嗯，
0: 哦，但这些问题看起来小，但是其实它会越来越重要。
1: 对，嗯，这一段呢，我觉得最有感的就是刚才我们柯博提到的台北市哈，哦，7月1号要实施，那台中市呢，哎，也都在有这个做同样的一件事哈，哦，把原本很专业的绿建筑啦，或者是建筑能效转成啊，这个房屋税上面的一些诱因啦，哦，
0: 嗯嗯，对，因为从我们前面两段这两段来看的话，
1: 对，
0: 这个绿建筑跟建筑能效它已经开始从这个政策标章走入到大家的一个民众生活里面，
1: 日常生活里面，
0: 对，日常生活里面，
1: 嗯嗯嗯，
0: 哦，那过去是这样，过往我们都是建设公司比较在意这些绿建筑标章，好，哦，像你要申请都市更新的容积奖励，
1: 嗯，
0: 你就会去检讨说我绿建筑标章要拿那个等级，
1: 啊，
0: 是银级，是铜级、银级、黄金级、钻石级，
1: 钻石级，嗯。
0: 那台北市如果你要拿所谓的房价行度更，
1: 嗯，
0: 你还要再加一个建筑能效，
1: 哦
0: 哦，所以过去这些事情可能是建设公司比较在意怎么拿容积奖励，
1: 嗯嗯嗯，
0: 但未来在买房子的时候，像屋主啦、购屋者或管委会，嗯，他会在意的就是因为他会去跟房屋税、跟房贷、跟电费、跟保值效果有关，
1: 嗯嗯，
0: 当他进入到不动产说明书、进入到实价登录的时候，
1: 对，
0: 他就会让消费者有感觉，
1: 嗯嗯嗯嗯，哎，这个部分这确实哈，哦，让大家就会有所感觉哈，哦，所以呢，下一段我们要进一步来谈谈银行这一端哈，哦，啊，特别是这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啊绿色金融这一部分，那高能效建筑真的会比较好贷款吗？绿色建房贷跟永续的连结贷款又是什么？哈，这个部分这个名字也是蛮长的哦。我们广告之后呢，再请这个柯登耀柯博士跟大家好好的详细的来解说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

0: 提供。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恒达空间智库公司的建设部的执行副总，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哦，他还是这个政大地震系的准博士哦，那很快就可以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了哦，所以我也都蛮佩服的这些优秀的学弟妹哦，他们在工作哦繁忙之余呢，都还想说哎，不断的精进哦，去取得一个更高的这个学历学位哦，那这个我自己在就觉得说好像都没有那个动能了哦。好，那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聊的是一个未来房地产的一个大趋势哦，从过去大家买房子可能就比较注重地段啊、房价啊、生活机能，哎，那未来的话，你就必须要去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可以节能减碳哦，可以让你节税哦。那所以呢，哎，我们这一段就要来聊聊喽。哎，银行在这一端是不是也对这样的一种的房子的体质啊，绿色这个金融房贷，或是说，哎，待会儿可能也要请他进柯博士跟他聊一聊什么是 SLL 哦。看看这个新趋势啊、在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上，我们怎么样来看？
2: 好，谢谢张老师。那这个部分这一段我先讲结论了齁。银行贷款给你，他不会说你这栋房子像我们前面讲的叫很绿，他就放款。
1: 哎齁、哦、那这个跟政治没关。
2: 对。对。那如果这栋房子被证明它的风险比较低，而且价值比较稳，有资料可以查询的话，那银行就有理由给你比较好的条件。
1: 对。
2: 齁、哦、所以银行看什么？银行看的是风险，不是看口号。
1: 对，没错，他们看的是风险。对。嗯嗯。
2: 好、哦、那
1: 好、哦、所以呢银行到底看什么呢？
2: 对，
1: 那这个可不可以用白话来讲？
2: 对，银行在贷款齁、哦、大概会看这几件事情啦、啊、第一个看人嘛，我们讲银行有五 P 跟五 C 嘛。
1: 对，五 P 啦，对，我们就简单讲齁、哦、白话讲。
2: 第一个看人就是看你的收入稳不稳定，
1: 对、嗯、
2: 信用记录好不好，
1: 嗯，
2: 有没有还款的这个能力，
1: 嗯。
2: 那第二个看什么？看房子。看房子的地段，看房子的屋龄，看它的坪数，还有你未来如果要再转售的话会不会好转、嗯、好出手。
1: 对。
2: 第三个看风险，
1: 嗯，
2: 那风险是如果借款的人到时候钱还不出来了。

0: 的时候，这个房子能不能保值，能不能够顺利的在法拍市场上被处分，
1: 确保它的债权，
0: 对，确保债权。
1: 嗯，
0: 那第四个是看合规。
1: 嗯，
0: 那这个贷款可不可以符合主管机关的要求，会不会有我们讲说前面这个漂绿的风险。
1: 嗯，
0: 那再来就是看整个作业成本。那银行会看我查资料我要花多少时间，
1: 对，
0: 那资料是不是清楚。
1: 嗯，
0: 哦，那前面我们在讲这些绿建筑啦，建筑能效啦，透过实价登录啦，透过不动产说明书，
1: 嗯，
0: 可以补强的是我们前面讲的二三四五这几个地方。
1: 对，
0: 哦，那一栋高能效的房子，如果长期它的电费比较低，维护成本比较稳，而且它的这些标章又有资料可以查询，又有内政部的这些官方认证的话，银行就会比较把它放心的当作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担保品。
1: 好，那我们要更直接哈，这个开天窗说亮话。那绿色房贷它的具体可能有哪些优惠？这个部分可能消费者也想问的。
0: 对。那常见的优惠不外乎是就有三个啦，第一个叫做利率减码。
1: 哦，这个最重中之重。
0: 对，那他比如说你有取得绿建筑标章或能效的，他的房贷利率会比一般的利率更低。
1: 好。
0: 第二个就是你的贷款成数可以提高。
1: 嗯。
0: 比如说本来可以贷七成的，
1: 嗯，
0: 你可以贷到八成或者是多一点点。
1: 好。
0: 第三个就是你的贷款年限可以延长。
1: 嗯。
0: 那贷款年限延长，你的月付金就比较低。
1: 对。
0: 负担就比较不会那么重。
1: 不会那么重。
0: 对。
1: 嗯。
0: 第四个就是手续费的减免。比如说账管费啦，开办费的这些减免。那如果你又可以搭配这个节能装修或设备贷款的话，
1: 嗯，
0: 比如说你买这个节能家电，或者是安装这个充电桩、绿建材装修，
1: 嗯，
0: 哦，那这个都是可以做用来作为一个装修跟节能设备贷款。
1: 对，嗯，
0: 所以，其实现在是这样，实际的条件每家银行都不一样
1: 啊。对了，
0: 对，那银行还是会看借款人的信用啊，
1: 嗯，
0: 看房屋条件，看银行的政策。哦，所以不是只要有标章它就一定能优惠。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是现在银行各家没有统一的地方。
1: 好，那这样听起来事实上是很美好啦，哦，可是呢，为什么我们一般的民众，特别是我们做招的人，哦，还是没有什么感觉，无感？
0: 那无感主要还有其他三个，因为刚刚我们讲到是各家银行的条件不一嘛，
1: 条件不一。
0: 对，第二个是目前的优惠幅度都还不够大。
1: 对，
0: 我说如果你利率只有少一点点，或者是手续费少个几千块，很多民众不会因为这样子改变他买房子的决策。
1: 对，要诱因要够大。
0: 对，要够大。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他资讯不清楚。
1: 对，
0: 因为现在没有不动产说明书，没有实价登录，民众也不知道哪一个房子有标章。
1: 对，
0: 啊，银行也查不到。
1: 嗯嗯。
0: 哦，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在房仲啦，在代销啦，或是银行这边，他的这个销售方式没有衔接上。
1: 嗯。
0: 那很多销售到目前还是在讲地段、讲格局、讲建材。
1: 对。
0: 很少有去讲说这个能效啊、电费减省、各房贷优惠，还有我们前面上一段提到的房屋税。
1: 房屋税。
0: 哎。
1: 嗯。
0: 哦，所以要在未来让这些消费者或民众有感觉，不能只靠银行公告一个产品。
1: 对，
0: 那需要把整个资讯揭露，把房屋税、房贷、把销售说明书全部串起来。
1: 嗯嗯，而且很重要，就是一些大众媒体哈，还是要大力的宣导哈。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啊，就是来跟大家多做一些宣导的这个工作了哈。好，那除了刚才提到的绿色房贷之外，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永续连结贷款，这个英文名字叫做 SLL 哈。那一般民众真的是很少听到哦，根本听个不啥啥，可不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好，嗯，我们把这个永续连接贷款想象成你有一张房屋的成绩单，
1: 嗯，
0: 那你把它理解成成绩单贷款，
1: 嗯，好，
0: 那成绩单它以前是用在企业、用在建商，
1: 嗯哼，
0: 或是大型不动产的持有者，好，那银行借钱给你，会跟你约定一个叫做永续绩效目标，好，
1: 哦，
0: 比如说，我是建设公司，我承诺未来这三年我的建筑能耗能够下降多少，
1: 嗯，
0: 或者是说我的建筑要取得刚我们讲的能效一级，
1: 哦，
0: 碳排放要减少多少的百分比，
1: 都要有数据的，
0: 对，要有数据，或者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
1: 嗯，
0: 什么标准，
1: 嗯，
0: 那如果达标，那银行就会给你的利率优惠条件，
1: 哦，
0: 给你贷款成数条件，
1: 哦，原来如此，
0: 给你的年限优惠延长，
1: 嗯嗯嗯嗯，
0: 那如果没有达标的时候，嗯，银行就会把这些优惠取消，甚至利率变高。
1: 利率又拉高。
0: 对，所以它就比较像是你的 永续表现越好，
1: 嗯嗯，
0: 那贷款的条件越好。
1: 对，
0: 那如果表现不好就没有奖励，哦，那这个就是对建商很重要啦。
1: 嗯嗯，
0: 建商如果在开发的时候就导入。

0: 这个高能效的这个设计，未来就可以争取比较好的建筑融资条件，跟比较好的永续连接贷款的条件。
1: 好，那这个又要来说大实话了哈。从建商的角度来看的话，高能效建筑当然某种程度反映出来的就是成本呢会比较高啊。那我建商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建商一定是将本求利，更能够越
0: 是
1: 节省
0: 没
1: 成
0: 有
1: 本越
0: 错，
1: 好。
0: 没有错，因为建商会看成本跟收益啦哈。
1: 对。
0: 那做高能效的建筑，它会增加成本。比如说，我要做外壳节能，我要用比较好的能源设备效率，或是智慧能源管理、低碳建材，那这些都会增加我一相应的成本。
1: 对，
0: 可是如果它有几个好处的话，建设公司会愿意做。比如说，第一个，我可以取得更好的融资条件。
1: 对，刚才
0: 好，
1: 提
0: 那
1: 到，
0: 我的建筑融资利率比较低，或者成数比较好。那第二个就是我的销售就更有说服力，
1: 对，
0: 可以告诉消费者这栋房子省电、节税，
1: 节
0: 而
1: 税，
0: 可以有绿色房贷。第三个就是品牌形象，因为现在每家公司上市柜都要做企业永续报告书，
1: 对
0: 所以
1: ，ESG，
0: 它就是融入到 ESG 里头了。第四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产品会保值，因为接下来如果市场开始认可这个能效，高效能的建案会比较有竞争力，所以这个就是建设公司把这个成本转换成价值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对，所以把这个成本转换成价值的概念，所以呢，很多人在买房子，实际上最在意的还是能不能够保值，那让积极性能够增值是最好，那高能效的这个建筑会不会比较保值？
0: 这个我们用比较谨慎的方式来讲了哈，
1: 好
0: 就是
1: 啊。
0: 高能效绿建筑的这个建筑，它不一定保证能涨价，但是它有机会降低未来被折价的风险。好，因
1: 对
0: 为
1: 对对，
0: 未来整个市场，全世界都会越来越重视这个能源成本，重视碳排，重视健康环境跟
1: 对，
0: 金融条
1: 没
0: 件。
1: 错，
0: 所以，如果一栋房子的管线老旧、耗能高、空调效率差，它是会被市场扣分的。哦，那相反的，如果说这栋房子因为有绿建筑标章，而且我们有高能效标示、有节能设备，它反而可以降低营运成本，而且可以享有房屋税跟房贷的优惠，这样市场就更容易能够接受。
1: 对，
0: 所以高能效建筑的保值逻辑，它不是在炒房地产，也不是保证增值，而是在未来大家会更重视节能跟低碳的市场中，它不会被市场上淘汰。
1: 这样听起来的话，我们的这个整个未来的这个市场的话，真的就可以动起来哦。如果说各个方方面面，刚才提到的这些呢，都能够到位，那这个整个市场就动起来了。那这个不同的角色应该怎么样来扮演？要该怎么做？
0: 好，那在整个这个绿色金融跟买房新指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五个角色分别来看哈。第
1: 好，
0: 一
1: 我
0: 个，
1: 们
0: 我们
1: 再
0: 要从政府这边先来看。
1: 对。
0: 那政府要做的是资讯揭露，然后要搭配这些税负诱因，然后把金融政策做衔接。哦，那前面我们讲过了嘛，不动产说明书，
1: 对，
0: 然后实价登录，房屋税减免，这个就是政府做的。
1: 对，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再加一项，要大力宣导。
0: 要大力宣导，没有错，不然消费者不知道，
1: 对，没
0: 无
1: 错，
0: 感。第二个就是银行，它要很清楚的有这个绿色房贷跟授信的指引，不然消费者民众他还是不知
1: 还
0: 道
1: 是不
0: 该
1: 知道，
0: 怎
1: 还
0: 么
1: 是
0: 申
1: 不知
0: 请。
1: 道，没错，
0: 哦，对，
1: 傻傻，
0: 是啊。那建设公司要做的是什么？把绿建筑跟建筑能效当成是产品的价值，
1: 对，
0: 好，哦，而不是这种法规给他强加的一个成本，
1: 啊，
0: 好，哦。然后从房仲跟代销来看，要把这些专有名词想办法转换成民众听得懂的
1: 翻
0: 话。
1: 译成这个平
0: 对，
1: 民的话，
0: 比如说你刚才讲绿建筑，他听不懂，但是跟他讲这个房子比较省电，房屋税有优惠，
1: 对，
0: 贷款条件比较好，
1: 嗯嗯，
0: 消费者就有感觉，他就
1: 就
0: 听
1: 有
0: 得
1: 感
0: 懂了。
1: 觉，就有
0: 是
1: 感，
0: 啊，是
1: 就
0: 啊。
1: 了解了，
0: 那消费者跟现在的管委会，他在看的是看能效的部分，那住进去之后要看这个维护。或者是社区要做什么改善，它就有机会提升这个整体的房屋的这个价值。
1: 好，那刚才讲了这么多哈，可不可以请柯博也给我们的这个听众啊一个实用的一个清单哈，大家可以来这个未来买房子的时候要该问哪些重点？
0: 好，我们在过往买房子，除了基本上我们要问的那些之后，以后买房子可能要多问五个问题呀。
1: 好。
0: 第一个。这个房子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1: 第一个哦，重点有
0: 对，
1: 没有绿建筑标章？
0: 好。第二个是这个房子的建筑能效标示等级是多少？
1: 对，等级是多少？
0: 嗯，
1: 不能糊
0: 好。
1: 弄哦。
0: 对，那第三个是 不动产。

0: 说明书里面有没有把标章的这个能效跟等级揭露出来。
1: 嗯嗯嗯。
0: 哦，那第四个是，那我这个房子有没有机会享受到房屋减免或房屋税减免或绿色房贷？
1: 是。
0: 哦，那第五个就是我的长期电费啦，我的管理费啦，我的维护成本会不会比较低？
1: 嗯哼。
0: 哦，那比如说我们在买中古屋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要多问一下，
1: 嗯，
0: 这个标章是不是还在有效期限内？
1: 对，没错。
0: 哦，那社区有没有持续的这个维护管理设备？
1: 嗯嗯。
0: 那管委会有没有这个叫做管理维护改善基金或改善计划？
1: 哦，
0: 所以未来的买房它不能只看一时的价格，
1: 对，
0: 而是要看的是你的长期的总成本。
1: 嗯，要看长远的哈。那已经住在这些既有社区大楼的这些听众们呢，管委会可以帮他们做些什么事？
0: 好，那在既有的这个社区里面，管委会其实要做三件事情。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盘点。
1: 哎，对，
0: 我们先了解整个社区是不是有绿建筑标章，
1: 嗯，
0: 还有能效标示，或者是公共设备的这些耗能的情况。
1: 嗯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做改善，盘点完之后就改善嘛，
1: 齁。
0: 从最容易的开始，比如说换灯具是最简单的。
1: 对，这个是。
0: 公共区域的照明设备，我们如果换成是 LED 的话，
1: 嗯，
0: 那它省电的这个节能马上就体现出来。
1: 马上看得出来。
0: 对。嗯，第二个就是电梯，
1: 齁，
0: 电梯我们可以定期的保养维护，那时间到更新，嗯，
1: 对，
0: 再来就是空调设备跟我们抽排水的这个水泵，
1: 嗯嗯，
0: 好，那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申请，
1: 嗯，
0: 因为了解完我们前面的这些盘点的过程当中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我可以申请建筑能效评估，然后去拿地方政府的补助，因为还是有一些绿色金融的优惠嘛，
1: 对，嗯，
0: 再来就是房屋税或是金融商品，
1: 嗯，好，
0: 那既有建筑物是台湾现在在做近邻建筑的最大挑战，因为新的建筑物可以从设计开始，
1: 对，
0: 但既有建筑物就要靠管委会、靠住户共同的认识跟这个政策诱因，嗯，
1: 是是是，哇，今天谈的非常多，我自己也是非常受用哦。节目最后呢，可不可以请柯伯哦用一句话帮我们今天的主题做一个 ending， 做一个总结？
0: 好，我想用这句话来做总结了哈，就是未来的好房子不是只有地段好、格局好，还要能够省电。节税好贷款，
1: 哦，
0: 这其实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就是这样，省电节税好贷款，
1: 嗯，
0: 那当他这个都有的时候他就能够保值了，
1: 嗯哼哼，
0: 哦，那绿建筑不是只是为了环保，
1: 嗯，
0: 建筑能效也不是只有做给专家看的这些标示，
1: 嗯，哦，
0: 当他进入到民众的生活里头，当他是省电省税而且可以取得更好房贷的时候，
1: 嗯，
0: 那房子未来会更保值，
1: 他
0: 才会真正体现房屋的市场价值啦，
1: 嗯嗯，
0: 那以台湾现在2050净零碳盘来看的话，这个不能只是靠政府命令，也不能只是靠建商的自觉，而是要让每一个买房子的人、住在房子里面的人、管委会还有银行、地方政府在这里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优势。
1: 对，今天的节目内容真的非常的精彩哦，满满的干货哦，从一开始的绿建筑、建筑能效，到这个房屋税的减免、实价登录、绿色房贷，还有这个房子保值哦，我相信呢，我们的很多听众们可能会突然发现，原来呢这些政策不是离我们那么那样的遥远哦，而且是未来哦，这个买房、持有房子哦，这个部分你可能都要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嗯。好，那我希望未来大家在买房子、换屋或社区管理的时候，能够多问一句：这栋房子能不能节能？有没有标章？有没有优惠？这些小问题会慢慢改变我们的个市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柯伯哈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内容，感谢柯伯，
0: 谢谢张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拜拜。Thank you.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3: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Online， 一起出发。
14: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实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民国68年，福寿螺被商人带进来台湾养殖，希望当成是国人的料理，因为口感不好，不受到欢迎。一直到71年，就有人发现福寿螺被丢弃在田间水边，因为它本身喜欢吃水生植物的嫩叶，因此也造成了水田里很严重的生态耗竭。今天在下田之前，就由东山乡农会的简老师还有郑老师先带着同学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
15: 因为福寿螺它的生长力很强，它最喜欢吃秧苗嫩叶的地方， 所以它不止稻水稻会吃哦，它连什么也会吃，秧苗也会吃。来，它如果只要是蔬菜类种在水根里面的，像茭白笋也会吃，菱角有没有，它是种在水田里面的几乎都会吃，所以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农业很大。
14: 水稻是台湾栽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而福寿螺是危害水稻的关键有害生物。因为福寿螺喜欢吃植物的幼嫩部位，所以在插秧之前由同学们先下田捡拾福寿螺开始。
15: 那以前的人呢，他会用农药，用农药下去撒，撒农药然后来消灭。